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氢氯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

0: 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两三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三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两三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两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哎，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 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

0: 发给我说，海南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那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1: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1: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2: 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000含量的，2-3000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是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 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

0: 岁，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133一瓶，3993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和长期久坐的上班族身体也会出现这些情况。这是关节软骨和骨骼在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啊。那有这样困惑的人群呢会比较多，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于关节与骨骼健康的特殊膳食食品，健本健氨基酸软骨维D钙。它呢是国家认证的运动营养食品，是属于耐力类的。它不是普通的钙片啊，是真正的能养软骨、能补钙质、能护骨

0: 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市场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的话，这一盒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一个月补充了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一个月才16.5块，天天吃，一天吃2片，一个月才16.5块，10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 D 钙。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对不对？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所以有这些症状呢，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165块钱10瓶啊，165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是你说的那种症状，
0: 我试试，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而且天天吃，一天吃2片，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接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直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 我写的可费劲呢。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
0: 可以
2: 来一组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如果哈、啊，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 D 钙，明白了吧？啊，
2: 哎
0: 啊，你就试试吃
2: 一
0: 段时间。
2: 试试
0: 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啊！给您报上名了，
2: 挺便宜的。
0: 对呀、
2: 啊，好，
0: 给您订上了，
2: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而且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十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出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 D 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跟其他的普通的钙片的区别在于什么？它能够帮助你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些方面做到全面的呵护，它是专业的营养补充剂。这就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订到了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理由。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呀，而且足量补充钙质，并且呢搭配着维生素 D3， 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再加上氨基酸，加上软骨素，养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头段时间刚买完40-50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0: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啊，啊，喝一个月的服用量呢。
4: 是，你帮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4: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 D 钙呀？冯女士啊， 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啊！它是维地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地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地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哦，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哦，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呢？执行标准是 GB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5128260， 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地钙哈、嗯，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哦，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2次，每次2片，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地钙啊。氨基酸软骨维地钙165块钱一组，10盒，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地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嗯、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哦、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一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坐那个火车专列，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疼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就医的同时，医生如果说你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 D3 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啊、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10瓶，165块钱10瓶，和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 D3， 对不对？它是维地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地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地钙呀？
7: 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好
0: 嘞，感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8: 啊，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地钙是不是？
8: 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我头些日子我买一组吃，效果挺好，这个我来一组
0: 啊。那你要是原来就吃过，那你原来买的肯定比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贵吧？咱们是165块钱10瓶，对，你在其他的地方买肯定比我们的贵。但如果你说你吃的挺好的话，那你就这个继续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适合长期去吃啊、哦。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你身体里所缺的这种元素啊，补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D钙一定要早补啊，早补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说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维D钙呀？杨女士，杨女士，啊，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5: 哎，走时间长了，不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呀、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他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的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它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他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郑先生，您好。
7: 啊，你好，我要订组这个维D钙啊。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一瓶。十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维D钙，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着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D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165块钱10瓶，16.5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 是，它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它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10瓶吃的10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腰也好，腿也好，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165块钱10瓶，一瓶才合到16.5块，你哪个月省不下来16.5块啊，对不对？16.5块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维D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见到，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哦、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一个月才16.5块，对不对？十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个 AD 钙、
0: 哎、啊，咱们的是维 D 钙啊，维生素、
8: 啊、
0: 对，维生素 D3 加钙就更有助于钙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合到16.5块，一瓶吃一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维 D 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给我来一组，来试试
0: 啊，10瓶，165块钱
12: 啊，
0: 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您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呀，徐先生？
12: 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13: 哎，
0: 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
13: 谢
0: 参与，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
12: 哦、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的，165块钱一组，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想订都订不上了啊！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五仙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64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和送货时间，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四线的梁女士，您好。
10: 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维D钙，哎，来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 6984 8799 6984。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买过，那你就如果吃着还挺不错，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个一次试试，为什么？你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非常合适。

0: 三线的霍女士，手机尾号是3146，预定成功了啊！哎，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咱还有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定义组维界盖，
0: 维地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不是普通的钙，就是专门针对于普通的钙，您补了很多种，补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你到医院一查，不管是血钙还是骨钙，还是缺钙，这部分人群，你试试咱们今天的这款啊，叫氨基酸软骨维地钙，您也上各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咱甭管是什么品牌的。哦，你去这个药店，你去对比一下，随便拿出来一个维D钙，叫维D钙的啊，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能够有助于钙吸收的，你随便拿出来一个维D钙，价格你跟它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跟咱们今天这款维D钙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165块钱是服用10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组10盒，一共165，一盒才合到16.5块，一盒才合到16.5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任女士，您好。任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维地钙呀？
2: 海兰，
0: 哎，
2: 我问问您，这个骨疏松和滑膜炎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可以呀。没问题啊，滑膜的这个一些问题啊，需要其中的软骨素帮助您去补充营养。而骨质疏松它为什么要疏松您知道吗？就是缺乏营养了，原本非常坚硬的坚固的那个骨质中间出现小蜂窝眼儿了，就说明里边含钙也好或者其他的营养以后不足了，它才会出现酥脆的情况，这叫骨质疏松，明白了吧阿姨？啊，如果说你可以问一问您的医生，要正常的按照我们营养师的推荐，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如果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医生，如果说他说没问题，你可以一天吃两次，你就稍微加大一点量。如果说你的那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啊，哎，好，我给您报，哎，您能听见吗？您的信号不咋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有点听不清您说话了，我抓紧接后边的电话哦。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预定咱们维D钙的165块钱10瓶一组，吃10个月服用量，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3: 那个我就是运动完了以后大量出汗，正适合补钙是吧？
0: 对呀，它不仅要补钙啊。其他的营养也都会丢失，就是钙的流失啊，不仅仅是这个你在运动完了之后你需要它，而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运动，在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也愿意出汗，就是愿意出汗的人群，钾、钠、钙、镁都会大量的流失，你不补它就会缺呀。你平时你正常你吃着这些食物当中的钙就远远不够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完了你再一出汗。你想一想，它流失的就更多了。那你平时吃到那个食物当中的钙就更不够我们身体用的了。它慢慢的越来缺乏的越严重，它不就慢慢形成一些疾病的状态了吧？对不对？啊，
3: 对，
0: 可以吃吧，认真吃啊啊！
3: 哎，帮我订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它不是普通的钙片，而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你看成分都在名里边写上了，氨基酸啊，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也有益健康，软骨素也有益健康，维生素 D 更加有益健康，并且促进钙的吸收，并且它的钙含量高到什么程度？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每100克高达2万毫克的钙含量啊，还有维生素帮助您来这个辅助钙的吸收，你说它好不好？对不对？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三线的郎女士，手机尾号是72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抓紧时间，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165块钱一组，10瓶，一瓶16.5块，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这价格真的太合适了。我不说了吗？你到药店你去对比一下啊，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你听没听说过普通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维D钙，你就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7996984 87996984。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是健本健的啊，健本健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成分含量特别的好，不仅仅是钙含量很高，而且

0: 且呢加入了维生素 D， 有助于帮助您钙的吸收。如果说你补这个钙那个钙，补了很长时间，也补了很多种，甚至啊都补出来了一些微小结石了啊，不管是在这个肾里边呢、膀胱里边、尿路里边呢，甚至都补出了微小结石了，这个钙还是缺，我建议您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感受感受，都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适合长期来进行服用啊，嚼一嚼就行，它有一丝丝的甜味啊，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吃着也没有啥负担啊，嚼吧嚼吧就可以咽进去了，不喝水，不用水吞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就像糖似的，嚼不嚼一天啊，随餐吃或者餐后嚼两片就行啊。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1: 哎呀，这电话是真难打
0: 啊，不好打哈啊，抱歉您久等了，要订咱们的这个维 D 钙是不是
1: 啊？啊，对，给我来一组这个钙。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维 D 钙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别客气。哎，好，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几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的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马上就要没有了，现货这一波马上没有了，不是您什么时候想订，什么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啊。咱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这一次现货给大家订完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一组，每组是10瓶，每瓶是60粒，每天吃一次，一次就吃2粒，嚼服，它是咀嚼片啊，嚼着吃就可以了，随餐吃或者是餐后吃，它味道是那种甜丝丝的，有一点淡淡的甜丝丝的味儿，没有任何的负担，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吃，尤其是啊长时间运动的、久坐的啊，尤其是这个骨关节不怎么舒服的、不怎么润滑的、走路比较累的啊、疲劳过后不容易恢复的、腿比较软不吃劲的啊、腿总是疼的、咔咔响的，我建议大家试试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它不是普通的钙啊，吃吃就知道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10瓶啊，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保质期是24个月，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6.5块，多合适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老年学堂，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大家。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关注一下天气。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5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让我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哎，好心情都通过歌声来表达。现在呀，仍然有空线8799-6984，欢迎新老朋友们多多拨通电话，积极在课堂当中发言。
1: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打铃上课喽，让我们共同欢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指导和点评的您特别喜欢的江树国江老师的到来。江老师您好。
2: 依然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同学们都准备好了，有请第一位同学登场。

0: 欢迎林春英同学，你好。
1: 您好，于凡老师好，江老师好。
0: 好，我是怡然，欢迎您。
1: 好嘞，我放伴奏。
0: 好的，开始。
1: 伴奏声可以吗？
0: 可以的。

0: 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第一位演唱的林春英同学，声音特别特别的年轻，很喜欢您的嗓音，发挥的也很稳定，美中不足啊，您回听一下，这个声音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哎，不知道是信号的事儿还是什么原因，咱回听找找原因，下次唱得更完美，好吗？我们请姜老师给指导一下。
2: 嗯，好的，我也是啊，跟依然老师有同感，您的音色听起来非常的年轻，而且音色也很甜美，今天选的这个歌选得很好，能够完全的突出您的这个音色来。然后呢，在唱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应该再多投入一些感情，然后呢配合好您的气息，现在我们听起来

0: 来是什么声音啊也稍微有一点点干，那我们如果再加上气息、口腔的共鸣、鼻腔的共鸣，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声音才会更加的好听。这样的小建议送给您，也希望您唱的越来越棒，好不好？92.6分，
1: 谢谢
0: 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好的，您继续加油啊，再见。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共同欢迎刘宝昭同学，您好。
3: 哎，你好，老师好，江老师上午好。
2: 哎，你好，
0: 欢迎您。
3: 哎，江老师，我又来了。
2: 啊。
0: 哎。
2: 我们今天演唱的是。
3: 学生今天又来学习来了。
2: 啊，欢迎您。
0: 好，今天咱们带来什么歌曲？
3: 我唱一首《人在旅途》。
2: 好的，开始。
0: 好。
3: 哎。从来不愿你。

0: 老师。
1: 掌声送给刘宝昭同学。哎，您的声音很有自己的特点，辨识度很高啊。也建议您回听一下，咱们下次配上伴奏，我们请教老师指导一下。
2: 嗯，好的。有段日子没有听到刘宝昭同学的这个演唱了哈。其实今天的这个演唱呢，我觉得听起来跟之前的相比较还是有进步的。首先呢，我们这个这个声音音色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卡嗓子。我们这个说话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多去主动的动起来我们的双唇以及我们的牙齿以及我们的舌头尖，在这个地方去说话，在这个地方去唱歌，那我们的声音就不会卡嗓子了，音量还是挺大的。有点小遗憾就是没有伴奏，不然的话我相信您肯定会唱得更准啊。刚才依然老师也提出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对，前半段呢就是歌曲的主歌和歌曲的副歌的地方啊，在我们听起来它不是一个调，不是一个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

0: 能唱就唱，要唱得响亮。接下来共同欢迎的是宋木凯同学，您好。
1: 叶老师，江守国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0: 嗯，宋木凯同学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是不是？
3: 对，
1: 是。
0: 哎，
1: 是
0: 一首、这个、
1: 我们这还有一位呢，
0: 对吧？联袂演唱的合作的歌曲，特别棒。
3: 是的，依然老师上午好。
0: 哎，
3: 江守国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3: 好，
0: 二位给我们带来的是
1: 音乐。
0: 好的，
3: 对，
0: 也准备了伴奏，开始。

我想你把遥远遥远的期盼化成一场

我想你永天晴，天边的彩云，天成一朵。

我想把遥远遥远的期盼化成一场

0: 演唱完毕，谢谢。
1: 掌声送给宋慕凯同学和严红同学，哎，联袂演唱非常独特，因为咱们很少能够听到男女合唱哈、啊，非常新颖。欢迎您多多创作，让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嗯，好的，就像怡安老师说的一样，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啊，很少能够听到啊男女生这个对唱，或者说男女生二重唱的这样的这个作品。那今天呢，我觉得您二位啊，真的唱的非常的不错。啊，整体来说伴奏合得很好，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男同学，就是咱们的宋凯同学啊，这个唱歌非常的有味道，能够说什么投入感情，把这个歌曲的味道以及歌曲的这个含义都表达出来，所以说给您二位点一个大大的赞。然后啊，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二位啊，就是我们在唱这个男女生对唱的歌曲，我们管这个叫分句，对吧、
1: 哦、
2: 男生唱两句女生唱两句、
1: 嗯、
2: 啊，那我听了一下第一段和第二段呢，这个分句都是一致的，可以第二段的时候颠倒过来，比如说让女生先进然后男生后进，因为什么，在歌曲的这个旋律的这个走向过程当中，有一些旋律的走向是奔高音去的，对吧，如果男生一直持续在这个高音上，那就没有办法去凸显我们这个女生的这个声音的特色了，特质了，所以说如果说您在二位在第二段的时候把这个颠倒一下，女生先进，那是不是最后高潮的那个歌曲的高潮副歌部分，那就是女生先进了，那正好它的旋律走向是在一个高音地方，能够凸显我们女生的这个声音，一个小建议送给您二位，您可以下去试一试、
3: 啊、
2: 哎，也希望您二位唱的越来越棒，92.8分，继续加油。嗯
1: 嗯，
0: 好
1: 的，
0: 谢谢老师的指点、
1: 哎、
0: 谢谢，
1: 哎，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出。87996984，欢迎同学们继续拨通87996984。接下来有请叶春同学，您好。
4: 您好，于老师，上午好。
1: 哎，欢迎您。
4: 姜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4: 嗯。
1: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呀？
4: 那个北京颂歌。
1: 好好好，清唱是不是？
4: 对，没有伴奏。
1: 嗯，准备好了哈，开始。
4: 灿烂的朝霞

0: 好的前头。哎呀，唱完了，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叶春同学。哎呀，您这收尾虽然有一点瑕疵没有收好，但我觉得这就是直播演唱的这个魅力之所在，特别的真实，而且你也在专业老师的面前展示了咱们优势与不足，这样才会更加的进步，对不对？我们请姜老师给指导一下。
0: 嗯
1: 啊，您喝点水，身边有没有水润一润？
0: 长了刺挠了
1: 啊，是的。
2: 唱动情了，真是
1: 对，激动了。
2: 哎、对啊、首先说哈，我听到这个叶春同学的演唱，虽然说他是清唱没有伴奏，但是能够听出来您的这个是有一定唱功的。
1: 对，
2: 尤其是您的这个高音哈，很稳，气息站得也很稳，这声音呢站得也站得住，也立得住这个声音。所以说哈，我觉得您这个高音比较通透，比较明亮。很好，一听啊就是有唱功。有首歌曲我觉得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可以适当的再稍微提一点点速度，不然的话这个北京的颂歌唱起来有点像摇篮曲，让人听着有点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点想睡觉的意思了。其实啊，这个北京颂歌这个歌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同学们也都经常听，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尽量呢平铺直叙一些，不要加过多的这种装饰音，装饰音一多了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什么呢，龙江剧啊，龙江的这个演唱方式了，就有点在挂二人转的这个调、这个调的味道了。对，你比如说第一句、

0: 心。如果说你装了加了过多的装饰音，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杯，这个装饰音过多就反倒就不好听了。
1: 嗯，
0: 这个装饰音啊，就是起到了一个润色的一个作用。希望我的这个建议对您的演唱有帮助，好不好？哎，我们92.5分，继续加油啊！
1: 嗯，好的，您继续加油啊！
2: 好了，谢谢外文老师。
1: 哎，好的，多多演唱。

0: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刚刚咱听到的这个北京颂歌是戴玉强演唱的这个版本。我发现像阎维文啊，还包括李双江啊，哎呀，这姜老师好多这厉害的这个歌唱家唱这个歌啊。
1: 嗯，是的，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
0: 是吧？
1: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的歌唱家，
0: 嗯
1: 啊，像刚才依然老师提到了，像这个戴玉强老师啊，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典型的美声。唱的这个歌曲演唱的方式，那像李双江老师呢，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民歌这个歌唱家演唱的方式。所以说啊，这个经典的歌曲会有不同的形式表达。
0: 看来咱们同学真是挺厉害的，演唱的这个选择歌曲都是这些大艺术家们演唱选择的，可见还是很有水准的啊！同学们这么有才华，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啊！87996984。有请孟凡林同学，你好。
2: 你好，依然老师好，姜志国老师好。
1: 哎，欢迎您。
0: 好，我们今天准备演唱的是
2: 《牧歌一曲献给党》。
0: 好，
2: 没有伴奏，清唱。
0: 可以呀，开始。
2: 好。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掌声送给孟凡林同学，声音真年轻，而且中气十足啊！希望您多多演唱，下次锻炼着配配伴奏，一定把您的声音包装得更好听啊，是不是？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嗯，好的，一听啊就能感觉出来，这孟凡林同学对这个歌非常的熟，虽然说没有伴奏，但是演唱的呢非常非常的完整，然后呢也能把自己的这个声音啊表现出来、展示出来，尤其是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小高音儿，哎，我觉得完成的不错。然后呢，有两个小建议送给您，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啊，这个牧歌献给亲爱的党，对吧？这个歌一定是满怀对党的深情，它是有浓浓的感情的，所以说一定要什么，用情去带动声音，能够达到一个声情并茂的一个效果，这是第一个小建议。那第二个小建议就是，我们在一个乐句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气口去换气，不要说到最后，哎呀，觉得这一句我快唱完了，剩下2到3个字了，我气儿不够了，我突然再想起来换气。这样的话，你看这一个乐句完整的表达，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气口，它这个就断下来了，就给人家就那种感觉，就是哎，这句没表达完，突然间就断开来了啊，就换气了。所以说这个气口啊，也一定要找准啊。这个气口找准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音乐表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还要再多多的练习一下，好不好？希望我的建议对您的演唱有帮助啊。92.2分，继续加油，
1: 继续加油啊！欢迎您多多演唱，87996984。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健康是永远的主旋律。那么歌唱也是让我们锻炼肺活量啊，心情愉悦啊，哎，这个就不肝郁。因为很多人啊肝不好，肝郁就会气滞，所以建议同学们多多唱歌，让这个不良的情绪能够宣泄掉，就不堵在身体当中了。而肝不好也有挺多的信号的，有的时候被咱忽略了，比如说消化不好，没胃口。因为咱的肝脏是人体核心的消化代谢的器官呢，肝脏一旦有点小毛病，消化能力直接就下降了。你像有的人反胃呀，有的人看见油腻的就有点恶心，哎，吃点东西就胀，哎，这不只是胃的事儿，还跟肝有关系。还有人呢，口里边臭味比较多，腑气不通，其实有的时候跟肝火过旺有关系。动不动就特别的累，然后有的时候心慌，或者皮肤眼色都不太好，皮肤发黄，眼白发黄，还有就是莫名的有点淤堵，比如说脖子也不得劲儿啊，颈椎也不得劲儿啊，腰也不得劲儿啊，还包括肝如果不好，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然后咱们的那个两鬓都比较斑白，头顶长白发，所以要养养肝，平时多注重养肝，多吃对于肝脏好的东西。而咱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一起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葛根是药食同源的，归肺脾

胃经清阳生散，发汗解表的，发热了，肌肉的酸痛啊，还会用到葛根。还有就是那种啊，阴虚火旺的体质，手脚心热，还包括更年期前后的潮热盗汗，中医大夫会用到葛根。还包括血糖高的和消渴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因为很多很多的控制血糖的中成药组方，第一个就是葛根，疏通经络，针对颈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我们肩颈淤堵疼痛麻木，哎，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由于经络淤堵吧，咱们脖子疼腰疼不得劲儿，哎，好多好多活血化瘀的针对颈椎病的一些中成药里边的这个成分也有葛根。再就是保肝护肝的，好多好多保肝护肝的一些中成药当中有性成分也是葛根。葛根是能够保肝护肝，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啊，葛根能够解酒毒，加速酒精的代谢，很多解酒的口服液主要成分也是葛根。总结一下，葛根含有优秀的丰富的葛根素，这个葛根素是重中之重，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的阻力，对于血压高啊、冠心病啊、缺血性的一些心脑问题都有辅助的调理的办法。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深山的野生葛根粉，葛之味品牌，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出品方是江西上饶应氏葛业，遵循古法的工艺加工，葛根的清洗呀、沉淀啊，自然干燥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郑重承诺，绝对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葛根粉给大家生产出来。而且有一个标准特别重要，一般来讲普通的合格的葛根素1000克40毫克，这就达标了，这就可以了，特级的那种啊，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我们这个品牌葛之味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当中高达葛根素高达1000毫克，远远超过顶级品质的8倍以上啊！厂家直接对接的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宣传推广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价格199，到手4桶，抓紧报名吧！真是太理想的我们葛根粉的选择了，每一桶500克，一共4桶，到手199，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一家人慢慢吃。哎，我们能吃好几个月呢，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普通人工种植的葛根粉的这个品质和优秀的素质，口感细腻，很清香，淡淡的那个葛根的清甜味啊，不加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淀粉的添加，千年古方养生的方案，87996984 87996984，好葛根粉，纯葛根粉，葛根素非常高的纯野生的葛根粉就在您的面前，87996984。

0: 接下来共同有请的是陈沧海同学，您好。
1: 一言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江树国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您。
1: 哎，我来自红毛衣群，陈沧海，唱一首《疼爱妈妈》。
0: 好的，开始。
1: 好，我给前面的宋慕凯、闫红还有刘宝钊等所有歌手点赞啊。
0: 好的，
3: TS 卡模式。

0: 谢谢梁老师。
1: 掌声送给陈沧海同学，声音依旧很好听，特别动情啊！我们请姜老师指导一下。
2: 嗯，好的，这个我觉得今天啊，这个陈沧海同学啊选的这个歌特别特别的适合您，能够体现出您的这个好声音，然后最后的这个高音呢、啊、也非常完成的质量很高很高、嗯，整首歌曲啊能够听得出来是带着情感去演唱的，那能够说带着我们一起走进您的歌声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演唱。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声音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如果说声音有一点点哑或者是有一点点瘪，那我们一定是口腔打开的不够、
1: 嗯、
2: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陈沧海同学在演唱的时候自己练习的时候可以啊把口腔里面的空间再适当的立起来一些，这样呢我们的咬字会更加的立体，也会更加的圆润，也会让您的音色变得更加的好听。93分，继续加油。嗯
1: 嗯，好的，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哎、再见。感谢陈沧海同学的演唱，非常的精彩。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啊问导播老师说，咱们这个葛根粉是纯野生的吗？哇，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太好太好了，懂得听众自然都了解，葛根一定要选纯野生的，咱们这个源头可追溯。葛之味品牌它的这个创业的负责人啊，是像北大呀清华呀这样人民大学等等，反正就是高知识分子高校知识分子毕业的，然后回到县里面乡里面去创业，带领着农民啊是从那个真正野地里边挖出来的葛根。大伙儿了不了解这个真正的纯野生葛根？资源其实不匮乏，特别特别的多，真的是野蛮生长，一点都不缺这个真正的野生葛根。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真正的耐着心烦的纯物理的这个处理方式的这个工艺和工匠精神，才能够做出真正自然干裂的干燥的脱了水的那种干裂成小颗粒状的那种还带有微微黄的那个颜色的氧化层的那种葛根粉，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如果咱们上外边买啊，一定别买纯是那种像面粉的粉末，那就不行，一定是那种碎碎的那个颗粒。咱们那个团购的负责人跟这个品牌的负责人创业负责人一起商讨这个价格呀，帮听众假降，说白了他家这个小孩5-6岁就捧着那个葛根碗来扶溜扶溜的喝，可见连人家小孩都敢放心的喝，可见他的品质是多么多么的让人放心。不加蔗糖纯野生的葛根粉，告诉大家怎么烹调啊，我们就用凉白开水先和一和，然后呢把它这个融化，我们再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就变成稠的乎的黏黏的滑滑溜溜的那种质地醇厚的那种糯糯的感觉的葛根了。哎，就可以当粥啊，当饮品啊，哎，当我们稀的东西啊，因为有的时候吃点那个面包啊馒头有点干，咱们中老年听众喝点这个稀稀溜溜的挺好的。正正愁呢咱这个葛根素含量这么的高，哎，真的是值得大家放心来订购的。199-4桶啊，您知道同样的品类，同样的纯野生，同样的好的技术，外边500克一大桶的都得卖到100多。都得卖到100多，4桶就要400-500块钱。而我们现在4桶一组，每一桶500克才199。8799-6984，冲调方便，口感顺滑，是一个很好的营养代餐，每一大桶500克。这个葛之味品牌也立志做中国好葛根粉，纯葛根粉，大家放心来订购。肝不好的，经常吸烟喝酒的，或者咱现在为了控制各种指标丁把吃药的，这个葛根粉冲调完了之后，膳食纤维黄酮类的物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特别丰富，膳食纤维丰富对于肠道紊乱不好的，然后那个上厕所费劲的，对不对？我们毒素垃圾有点多的，或者现在脖子也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有点闭阻不通的，因为葛根对于整个周身的血液循环是特别好的。你要是不怎么循环，你用一用葛根帮你去循环是特别好的选择。8799-6984， 赶快拨通电话吧，不加蔗糖，不加淀粉，不加香精香料，特别纯粹，对于肺子还特别好。因为葛根这个对肺子好，所以入秋之后如果有咳嘎咳嗽的，气管不好的也可以用用，对皮肤也很好。因为肺主皮毛，常用葛根粉的一些大姐阿姨姐妹们，哎，都不怎么长那个斑呢、痘啊、球球大大、麻麻咧咧，哎，皮肤都挺细腻，一定要坚持吃，坚持吃啊！87996984，温馨提示：如果您是血糖特别低，不能天天吃纯葛根粉。你喝的时候怎么喝啊？加点大枣啊，加点那个花生仁啊、坚果什么的，一定跟这些带有优质糖分的一起吃才行。因为如果你血糖太低太低的话，时间久了血糖更低，用葛根粉就更低了，哈哈，对吧？除非血糖低，其他人都可以随意放心坚持吃。血糖特别低，怕你更低呀，所以吃葛根粉的时候加点大枣啊、花生仁这样的东西，就更好达到平衡了。不多聊了，我们的纯野生葛根粉一个组合199四桶，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何红霞同学，您好。
3: 啊，宜兰老师上午好。
1: 哎，
3: 江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3: 啊，谢谢。我唱一首《轻轻的告诉你》。
1: 好，开始。
3: 好。小豆，小豆
4: 在哪？
3: 接着播放。

0: 小豆小豆在哪？
1: 暂停，回去玩。
2: 掌声送给何红霞同学。时间关系，我们请江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3: 嗯，好的。首先说何红霞同学的这个声音啊，很好听，很甜美。但是啊，这个歌我觉得跟伴奏合的呀，还不是特别的熟。
2: 嗯，
3: 中间呢有几处的地方进的稍微有点晚。其实啊，这个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呢？非常有这个记忆的一个歌曲。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歌火遍大街小巷，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何红霞同学再多多的练习一下，您自信的去演唱，肯定没有问题的，好不好？92分，我们来鼓励一下。继续加油。
2: 感谢您的演唱啊，希望您多多回课，更加进步。好的，江老师，那今天的明星学员最高分应该是93分的，是不是？
3: 对，93分，陈沧海。对，
2: 好的好的，我们查一下笔记，如果他没有得到过擂主的话，就是今天的明星学员；如果得到过，咱就顺延。好的，同学们，感谢收听老年学堂，江老师辛苦了，大家很有收获，下堂课再会。
3: 好，再
2: 见，
3: 江
2: 老师。好的，同学们，感谢收听老年学堂，下期节目再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句老话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哈，而是护血管、稳血压、控血糖、降血脂的黄金饮食法则。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早餐糊弄对付一口，午餐外卖，晚餐呢大吃大喝，长期下来呀，三高容易找上门，血管呢也是越来越脆弱。其实呢，只要把三餐吃对啊，大家呢不用苛刻节食，也能远离心脑血管的风险。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就来共同分享哈、讲一讲如何从一日三餐开始养护好啊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说这一日三餐呢怎么吃。哎，我跟您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学习过后，您照着做就对了。首先来说一说早餐。这个早餐呢咱们一定要吃好，为什么呢？早餐能够唤醒身体，稳定血糖，经过了一晚上的空腹，身体啊在早上是急需能量的。吃好不等于吃得特别的油，吃得特别的撑，而是说要营养够，搭配全。咱先来说一说早餐的营养需要的优质蛋白啊，从哪儿摄取呢？比如说鸡蛋、牛奶、豆浆、瘦肉当中可以哈、摄取，尤其是鸡蛋和牛奶。牛奶和鸡蛋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餐啊，一定要知道优质蛋白，我们应该吃点啥，是不是啊？好，另外呢，优质的碳水，大家可以选择燕麦、杂粮粥、全麦面包、红薯，加上点蔬菜或者是坚果，就更完美了啊。这是优质的碳水应该如何摄入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吃呢？你就

会发现这样吃上午啊不饿，而且呢精神头还特别的足，还能够避免午餐暴饮暴食，防止血糖大起大落啊。这就是早餐为什么一定要吃好，怎么样吃才更科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午餐。这午餐呢一定要吃饱啊，为啥呢？因为它能够撑住全天的能量。中午啊它是耗能的最高峰啊，必须要吃得够，但是七八分饱是最合适的。你千万不要吃的哎呦特别的撑，我这一坐都感觉这肚子啊哎呦胀得厉害哈，千万不要那样去吃。搭配也是有公式的啊。首先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大家可以吃点杂粮饭呐、糙米饭呐、荞麦面呐、生活当中啊精米精面呢其实大家呢一定要不要顿顿都吃啊，我们穿插一些，像今天说的这个杂粮饭就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你像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二米饭呐、高粱米饭呐、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杂粮饭，是吧？再来说说蛋白啊，优质的蛋白质在中午咱们可以吃点啥呢？吃点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特别是这个鱼肉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深海鱼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与否，哎，它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哈、因为深海鱼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像虾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虾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也是特别的高，而且老年人啊吃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吃这些你会发现我不用担心会发福发胖，是不是？他们是高蛋白但是却是低脂肪类的食物。蔬菜咱们要吃一些绿叶菜，比如说黄瓜、芹菜等等啊，另外呢番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红柿哈。这午餐咱吃对啊，下午不犯困不低血糖，也能够避免晚上饿到乱吃，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午餐呢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晚餐咱们一定要吃少，为啥呢？要给身体减负啊，因为晚上啊人体代谢会比较慢，消化变弱，如果你吃的多吃的晚吃的油，其实是最伤血管最容易发胖的。食量上呢五六分饱就可以了，不饿就成。时间呢尽量大家选择在7点之前吃完，晚上7点之前一定要把晚餐结束掉啊。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少量的杂粮或者是粥类，大家记得要少油少盐，哎，来进食，晚餐清淡，那要少吃，减轻我们的心脏还有胃肠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我的血脂啊血压呀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吃对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是特别重要的哈，对血糖很好啊，早餐是稳血糖，午餐是控峰值，晚餐是减负担，胰岛素压力小，远离糖尿病的风险啊。三餐控制好吃得好对血脂也好，为啥呢？它减少了油脂的堆积，降低了坏的胆固醇，血管不堵不硬化，对血压也好，你看控盐呐、控量啊，不暴饮暴食啊，减轻啊我们的心脏压力，血压就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长期坚持，你就会发现哎呦呵，血管干干净净的啊。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呢一日三餐是特别的重要的哈。那刚才呢婉婷也说了，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其中有一项大家呢可以哈、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虾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元素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的。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

0: 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这一组里面有20罐，其中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只需要199块钱。那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婉婷提示大家，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啥呢？今天订购一组，也就是20罐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的这5罐啊，口味您自选。你说我想加5罐黄花鱼味的，没问题。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口味的，也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也就是说啊，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一共有25罐的鱼罐头。又有这个5香带鱼，又有5香黄花鱼，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带鱼啊，还是黄花鱼啊，朋友们，这都是大海深处的美味啊，不能够人工养殖啊，都是靠深海捕捞上岸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啊。关键是咱这鱼罐头啊，不齁不咸。早起啊，你煮个白米粥，你要说，哎呦，我就吃点咸菜吧，要不然光喝白米粥没滋没味儿啊。咱东北人的口味愿吃点有滋味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脂啊、高盐类的食物不建议大家去多吃，是吧？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吗？是不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罐头，你可以开盖，非常的鲜美可口，而且又不咸又不齁，口味是哈。咸香口味的，朋友们哈，它不是特别的咸，符合我们的啊用餐需求。最主要的是啊，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没有添加辣椒精，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又健康又美味哈，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谓的那些添加剂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端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199块钱一组，买20罐赠您5罐，到手足足的满满登登一大箱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5香带鱼罐头，精选的是野生的小眼油带鱼，是冷水带鱼啊，肉质相当紧实了，营养特别的丰富。就这鱼罐头，为啥说每次一到团购的时候电话特别多，订购的人可多了？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牙口不太好，是不是啊？像牙齿松动啊，牙齿缺失啊等等，你让老年人吃鱼，他挑鱼刺特别的困难，非常的费劲啊。大家都知道吃鱼肉啊，特别深海鱼对于我们健康很有益处，但挑鱼刺它是大问题呀，对不对？那这款鱼罐头我跟你说，就是鱼骨头都是酥烂入味的，轻松咀嚼，轻松吞咽，肉嫩骨酥，你不用担心鱼刺卡喉的危险，老人呢、小孩啊，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啊。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听好了，价格199块钱一组。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

0: 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嗯、
0: 行、
1: 这个，
0: 这个鱼罐头特别的好吃，而且订购的人特别多、
1: 啊啊、
0: 我们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不停打电话，我这眼前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闪闪闪，好多人都在抢这个鱼罐头。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关键是还有赠品。你看，20罐199块钱就已经挺合适了，咱还加赠给您5罐呢，是不是啊？更合适、
1: 啊。
0: 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
1: 啊，
0: 你没胃口了，感觉吃啥啥不香，你就开开一罐，哎，用它一拌大米饭啊，做个凉拌菜都特别的好吃，可香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祝您健康，
1: 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买20罐赠5罐，到手足足的25罐啊！有请四号线的姬女士，你好，姬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啊，开盖即食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平时咱可以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用它来下饭都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朋友们。鱼骨头酥软入味，不会卡到喉咙，您可以放心的去吃哈。老人的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的香，朋友们相当下饭了，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呐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有请五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4: 哎，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嗯，
4: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打进电话别着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到手足足的一大箱啊，多合适啊，是不是？咱就说啊，你上趟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块钱，咱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咱这到手的可是沉甸甸的一大箱，满满登登的都是爱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哎，
0: 欢迎您。嗯，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6: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6: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7: 哎，
0: 好嘞，哎，再会。
7: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8: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8: 对，
0: 嗯，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呀，
0: 啊，
8: 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
0: 嗯，
8: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

0: 四。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1: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2: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2: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2: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2: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
3: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3: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3: 一组啊。
0: 好嘞，哎，再会。
3: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4: 好
0: 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所以呢，大家想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每每一到团购鱼罐头的时候，订购电话都特别的火爆啊！有的朋友特别的着急，说能不能尽快，快点给我送到家。如果您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常着急，想要快点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您特别着急，您想让客服啊赶快给我送来，尽快送来，是不是？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对你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好的，听众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啊。这个鱼罐头啊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因为啊不愿意做饭了，懒得动弹了，不愿意下厨房了，咱把这鱼罐头一开罐，特别的好吃美味，相当下饭了哈。如果说哎呦愿意邹两口，平时得有点虾酒小菜啊，这鱼罐头你一打开，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说了一些哈，保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吃对食物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了啊。血管堵塞了，大多是吃出来的。长期啊，高油啊、高盐呐、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脂和血压升高，堆积成血管垃圾，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食物咱要坚决的少吃，就比如说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呐、还有腌制的咸菜呀、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啊等等，这些食物啊会升高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我们要坚持多吃一些？比如说新鲜的蔬菜，还有低糖的水果啊，粗粮啊，杂粮啊，深海鱼呀 啊就像今天晚天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美味，是不是 啊另外呢，还有像豆制品呢、坚果呀，哎，大家都可以多吃一些，一定要坚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清理掉我们的血管垃圾，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弹性。那饮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那就是每天啊，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大家呢要少食多餐，三餐一定要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啊，晚餐一定要清淡少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就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早餐呢，你别只吃碳水，就有的人只吃面包啊馒头啊，一定要搭配蛋白质和蔬果，这样血糖是更平稳的啊。小怪兽，那午餐呢，别吃得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也更容易感知这种饱腹感。再就是呢，晚餐不要太晚哈，睡前3小时尽量不进食了，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另外呢，三餐之外大家可以加餐，比如说上午或者下午可以补充一些水果呀、坚果呀、酸奶呀，哎，避免正餐过度饥饿。那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啊不是靠吃药，而是藏在每一餐，不用节食，不用极端的去忌口，但是只要记住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搭配清淡均衡，就能够稳稳地护好我们的血管，守好我们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血管啊更加年轻，身体呢更加舒坦，家人也更加放心。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大姑娘自报自己是右玉女，说单灵玉是左金童，我们俩是天生一对儿。现在跟我回家，我爹把天地桌都摆好了，咱俩赶快拜天地呀，入洞房。单灵玉啊，闹得哭不得笑不得，心想我这位傻大姐是被人愚弄，我就是男的也不能要你，再说哪来金童玉女啊，谁敢要你呀？好言相劝，大姐呀，不行啊，我不敢高攀，我是投军去，因为余文国的贼进犯中原，我到边陲去，不能和你成亲，你呀回家吧。
5: 不行，我找了好多小女眷，谁都不干，最后一抓他也都跟我走了，回家就叫我爹给放了。这回呀，嘿嘿，小白脸，我看你挺好，咱俩挺般配，走吧。不行不行，你走不了。
4: 走不了怎么着？
5: 那咱俩得比试比试。
4: 比试什么呢？
5: 嘿嘿，这么办，咱俩比比招数，你要打败我你就走，打不败我，嘿嘿，你跟我拜天地去，成两口子，行不？
4: 单灵玉想，哪有这事这么找女婿的，这能成吗？
5: 哎，不不不，大姐不合适。怎么合适？合适
4: 合适。灵玉想，不打不行了，这是个傻丫头，她会什么呢？我呢三绕两绕把她扔趴下我就走了。
5: 那好，咱俩过招吧，你说是怎么打？哎呀，你看你又带着枪带着宝剑，我啥也没有，这不行。这么办吧，你把宝剑借我，你使枪，咱俩来打。要不呢，那我使枪你使剑，哎，咱俩再伸手。
4: 单灵玉说，我没听说啊，你要跟我打仗咱俩过招我还借你兵器啊？那不行，谁让你不带兵器了。这么办，没有兵器你就空手。
5: 哼，哎呀，太小气了，借宝剑不借，我也不能崩走，我家有钱，我告诉你，你要是嫁给我，哎，我们家给40亩地，还给几挂大车呢。见不见？不见不见，我赤手空拳，你随便拿。
4: 那好，你空手我拿枪。单灵玉为什么这么做呢？不是单灵玉没有涵养，主要是看他挺有意思，另外这个家伙比自己高半头啊，又粗又壮，身大力不亏呀，刚才竟敢骑到独角奔山上，他一点不害怕，搬着犄角在那折腾，我能不能是他对手啊？我师父说我的武艺学得不错，我可没打过仗啊，没和人正式过过招啊，今天试试。单灵玉伸手把大枪摘下来，扑棱，金鸡乱点头，在掌中一抖，哎，大姐伸手吧。
5: 哎呀，小白脸，还这两下子啊，不，嗨，看招。
4: 左 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呜一拳就打回来了。这招叫通天炮。这个家伙的拳头啊，哪是女人拳头啊，男人拳头没他大，像个大皮锤一样。单灵玉这个乐呀，心想这一拳打到心口上，那不把心给打碎了。哎呦，这样女的谁要啊，白给也没人要啊。天哪，这谁家孩子？急忙往旁一闪身，手中大枪抡起来打，唰，横扫千军，奔他双腿打来。你看这傻丫头，别的事儿缺心眼儿，练武不缺心眼儿，她懂啊，打上疼啊，吓她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身子往上一纵，噌，平地蹿起有四五尺高，大枪走空了。傻丫头脚刚一落地儿，灵玉的枪啊，呜又回来了，呀哈，又回来了啊！噌，往旁一闪，又躲开了。哎呀，下边俩真打呀！还、哎、看锤，哒哒哒，就是两拳呢、啊。俩人插招会式打在一起。单灵玉呢，故意招招架架，他看看这傻姑娘有多大本事。俩人交手打了50回合，单灵玉就是一愣啊。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荒山老林这么傻丫头，她招数挺好啊，不但好，全挂风声，脚踢出去可了不得，踢上就得骨断筋折呀，这可是员猛将，好厉害。哎呀，我别和在这身手了，我怎么得胜他，我好登城赞路，要是把他打伤了太可惜了，咱俩远日无仇，近日无恨，我凭什么伤他，不把他打伤了。这个家伙不依不饶的，非要抓我给他当小女婿，这不是天大笑话吗？怪不得我娘说一个女人出气不容易啊，女人受欺负，我女扮男装出来了还碰着这么位呢，拿我当小子了。他这一琢磨呢，这招数就稍微慢了些，傻丫头乐了，哈哈，不行吧，小白脸啊，我让着你呢，其实我有好几回啊能把你抓住，我就不舍得，你说要一下把你抓破了，回家怎么拜堂啊，我没打你，得了，你扔枪趴下吧。山林玉说，你待着吧，我要胜不了你，我怎么到疆场杀敌去，还看枪，唰唰唰唰，这杆大枪施展开了，花纳崩砸呀，刺条盖打扎呀，就把傻丫头围在当中了。丫头，真打呀，你欺负我呀，我跟你玩命喽。猛然单灵玉枪刷奔到后背一砸，傻姑娘蹭往旁边一闪，灵玉的枪太快了，噗，大枪一抖，一滴照钉大腿这噗粘去了。傻丫头急得哎呀，灵玉往回一带，刺啦，这一下就在大腿上划了有3寸多长血槽。
5: 哎呀，你真渣呀，我不要你了，什么左金童啊，你好厉害呀，挡着我跟你玩命啊。
4: 说着他抓把土啊在伤口上擦了擦，用土来止血，撒腿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噗呲笑了。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他是哪的人？我呀跟着他。我跟着他呢可以出山，因为他山里人。就这样，灵玉抓缰在手，认凳上马。独角奔一死，这匹马也不害怕，能走了。打马入飞，随后追赶傻丫头。独角奔那地方还呼呼着火呢。说在山里放火要放荒怎么办，把树林子都着了，那他们就不管了。躲在猎户看见火光再扑火咱就不说了。再说单灵玉跟着傻丫头啊，穿山越岭的走得特别快，别看单灵玉骑马追不上，这个家伙是飞毛腿呀，登山越涧，如走平地，踩山石喇子，什么树刺啊，刮一下碰一下全不在乎， 也不知道走多长时间呢，单灵玉都着急了，天光放亮走出山沟，抬头再一看呢，傻姑娘踪迹皆无。嘿，单灵玉想，我真是饭桶啊，你说他两条腿，我骑马马是四条腿，愣没追上，那不说脚跟脚怎么把他追丢了呢，他哪去了？天已经大亮了，戴思江吁往远处看了看，哎，远处炊烟渺渺，甭问，那是有庄村有人家。

0: 折腾一夜，也没睡，也没吃，也没喝呀，又渴又饿。我呀，找个人家打打尖，稍微休息一会儿，再登城散路。就这么，他直奔村庄而来。很快来到村头一看，山环里的人家也就二十来户，不多，都是小草房，得找个稍微大户人家要吃里讨水喝，穷人家供不起。就这样，他下马牵着缰绳转来转去，突然身后有动静，嘘，这声音呢很小很小的。凌玉就觉得后肩着，凌玉吓一跳，心想什么暗器吗？扭头一瞧，哟，哎呀，凌玉乐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怎么，在身后站着个小黑猴？刚才小黑猴啊，窜上来了，一搭他的肩头，凌玉回身，小猴怕挨打，蹭，又跳在地上，冲着凌玉啊，伸着小爪，叽叽叽。一个劲儿点头。这小黑猴头戴红帽，身穿着衣服，四个爪带着镯子。他一看认识，正是陆金环的小猴，叫玲玲。哎呀，是玲玲！这小猴太乖了，冲着玲玉点点头。要这么说，你的主人金环也在这儿？小爪叽叽叽又点点头。你的主人在哪儿呢？你能不能给我领路啊？小猴点点头，然后用爪子晃了晃，蹭蹭蹭在前面领路。凌玉在后边跟着，心想，我在这儿碰见金黄可太好了。走了几家大门，前边啊是一片房子，青汤瓦舍，三层院子，灰砖房，黑油漆大门，大门呢开着。玲玲回头看看凌玉，那意思你在这等着。他蹭就进院了，好长时间。哎，玲玲出来了，紧跟着从里边走出位千金小姐。凌玉一看惊喜万分，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姐姐陆金环。金环姐姐，哎，金环愣了，一看眼前个小伙子扎金剑袖，牵着马，有盔甲包，挂着大枪，你是啊？金环姐姐，你不认识我了？我不是单灵玉吗？单灵玉？嗯。金环愣到这儿了，心想单灵玉是女的，眼前是个公子，看看脸，哎呀，是灵玉。灵玉，你哦，灵玉这回也明白了，怪我换了装束，姐姐认不出来了。哎呀，我不是你兄弟吗？善宝善天星之子啊。哦哦哦，我说兄弟啊，你怎么穿这么身衣服啊？姐姐别问，一会儿我告诉你。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就住在这儿啊，这是桃花玉，这是我姨父家，我姨父叫蔡天德，我在这儿住好久了，我总想去看看你，我姨母不让去，我姨母看见我想我的娘，天天哭，我就不好意思走了。今天小猴自己出去了，也不怎么看见你了，到里边给我送信，我也说不清怎么事，反正我知道有事，就这么就跟出来，想不到凌玉，我是你兄弟。哎，好，对对对，来来，往里请吧。说着叫里边家人将马匹兵刃接过去，将马拴到槽头，刷位一溜，这姐儿俩肩并肩，膀并膀，挨近了。妹妹，你怎么这身打扮呢？姐姐，我要投军去，到疆场打仗去，女人不方便，所以女扮男装。哎呀，那么叔叔婶子能放心吗？放心，他们同意我出来。姐姐，从现在起不许管我叫妹妹，叫弟弟，听着没有？千万别说走嘴，要是叫人家别人知道，传到军中， 我哎，就不能在军中待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在这等着啊，我去给我姨父姨母送信儿去。说着，转身进去了。陆金环的姨父前文我说过，叫蔡天德，是个文人，是画画的。他的姨母呢，是个贤惠女人，拿金环呢当亲闺女，所以留下就不让走了。金环在这呢，每天跟姨父学画画、看书，也练练功。想不到今天和灵玉见面，往里边送信。蔡天德乐坏了，快把你的兄弟请进来吧。说着，灵玉直奔客厅。启连龙低头恰门前，往里边一走，环视周围。哎呀，这屋里啊，糊得跟雪洞一样，雪白雪白的。迎面是调几，摆着胆瓶、古玩、玉器，旁边是八仙桌，八仙桌左屋右两把椅子，在左边椅子上坐着个老者，年近五旬，员外巾，对花裳，白面，花白胡须，文质彬彬的。金欢说：“兄弟啊，这就是我姨父，姓蔡。哦，姨父在上，单灵玉有礼。哎，免礼，免礼。”蔡天德一伸手，仔细看单灵玉，哟，这小伙子太俊了，这长得比大姑娘还漂亮啊。请坐，请坐，谢姨父。灵玉啊，你这是我这要打仗去啊。哦，好好好。金环，快把你姨母叫来。一会儿把姨妈叫来了，见礼已毕。哎呀，好啊，既然是金环在你家住了这么长时间，哎呀，我们得谢谢了。金环家里没人了，这就是我闺女了。来呀，准备酒菜。单灵玉饿坏了，有人排摆桌案，那边坐。是啊，灶上煎炒烹炸也得等一会儿啊。过了好长时间，给摆上满满一桌子酒菜。山中走兽，云中雁，你怎么这么说呢？离山近呐，山真有海未缺呀。摆好了，准备好酒，四个人往这一坐。蔡天德说：“哎，灵玉啊，有个事儿我觉得奇怪呀、啊。金环到我这之后，老念叨你的父亲。单先生医道高明，医术精湛，他个女儿叫小玉，没说有儿子。”单灵玉一听，得，这老头记性挺好。金环脸腾就红了，他这个这么回事儿。灵玉说，哦，对，我爹啊有个女儿呢，是我姐姐，叫小玉，单小玉。我呢是过继儿子，叫灵玉。我姐姐在我家的时候呢，我出去学艺就见过一面，所以她印象不深。这回呢，天桥小猴把我领来了。哦哦，你有姐姐叫小玉。哦，好好好好。这姐俩在酒席前呢一碰杯的时候，哎呦，眼神流露出那么近，老头和老太太误会了。哟，咱们都是过来人，咱懂啊。这年轻人，你看我，我看你，这两只眼睛，嘿啊，甭问，准是啊。老头子，咱们帮个忙啊。帮什么忙？你看，哎，人家投军去，投军去有危险，如果真能回来那再说。哎呦，你看他俩多般配呀、啊、哎，就你多事儿，就你多事儿。灵玉一看老两口子嘀咕，从眼神一看就明白了。哦，老人误会了，以为我是男子，金环跟我互相爱慕。哎呀，老人家你误会了，我也是女孩。老人家来，敬您一杯，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说着把杯往前一举，就在这一阵就打门外着飞进一只金镖来。这是金镖啊，奔灵玉的哽嗓咽喉，因为灵玉坐着脸冲外啊。
1: 哎呀，一溜寒着光就进来了，把蔡天德两口子没吓死。哎呦，天亮亮亮，两个杯落地了。金环吓得，妈耶！灵玉呢？这杯赶紧放下。一看金彪到了，一般人躲不了。为什么？这叫暗算呢。就说灵玉啊，功夫不错。你别看这边碰杯呢，唰，金龙一响，本能的往旁一闪，哎，这镖走空了，越过镖尖一伸手，砰，把镖穗子抓住了。抓住镖穗子，心里琢磨：这谁呀？对我这么不客气啊？我把他回了吧。凭着感觉，嘘，他把镖甩出去了。外边那位啊，挺厉害。
2: 哎呀，你好厉害呀！要还给我了，捧给我，我再送回去。
1: 嘘，这镖又回来了。单灵玉吓得一闪，砰，把镖穗子又抓住了。这回他注意了，就在天井院站的傻丫头，结果傻丫头啊，重新梳洗打扮，一脑袋黄头发，后边挽了个揪，还是个歪把的，满脑袋的红花，红衣服，绿裤，大红鞋，腰里扎着皮丁带，旁边放个大棍子，斜挎镖囊，嘴唇抹得通红通红的，就像吃了八个死耗子一样，两只眼睛弄出眶外，下巴又长又大。啊，这不是打独角奔的那个丫头吗？她怎么到这儿了？就看那傻丫头急的，
2: 你把镖还给我！好啊，小白脸，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
1: 蔡天德和老太太一看，气得都哆嗦了。这女孩谁呀？梳妆表，蔡天德的独生女，她叫蔡向南，外号赛河马，又叫铁金刚。你说女的起名叫赛河马、铁金刚，她得什么模样吧？这个蔡向南呢，一生下来，全家人都要吓死了。为什么呢？长太难看了。论说蔡天德两口子长得都很好，哎，就生这么玩意儿，出奇吗？不出奇，没什么。眼珠子鼓鼓着，下巴多老长，嘴子到耳鸭子了，瞪着眼睛，嗷嗷的，屋里震的房都直掉土啊。蔡天德一看，一甩袖子，扭头就走了。哼，岂有此理，生个妖怪，把扔了。丫鬟过来了，老夫人呢？老爷说了，就把他扔了啊。夫人舍不得，不管怎么地，娘身上掉下来肉啊。可是看着孩子太吓人了，他也不哭也不笑，就嗷嗷直喊，这可怎么办呢？一会儿有人进来了，哎呦，老爷说了，叫把孩子给我，我赶快埋了啊，我舍不得呀。夫人呢，你看我们看都害怕，你看那手那那么大的，脚这么大，这怎么办呢？夫人也为难，这孩子要是养大的得什么模样啊？就在这阵儿，有人报说夫人的兄弟来了。他兄弟干嘛的？是独角大盗，姓巩，叫巩浩武。所谓独角大盗，他抢劫都一个人，不成帮结伙，两口子嘿都是练武的。哎呦，老太太一听我兄弟来了，叫他进来吧，也甭管那越防不越防的，我跟他商量商量。巩浩武进来了，
3: 姐，生孩了，
1: 生个丫头小子。兄弟啊，哎，生个孽障丫头，太丑了，你姐夫要把他活埋，我舍不得。兄弟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看怎么办？
3: 我看看。
1: 巩浩武一看这孩子，乐了，
3: 哎，好啊，好，
1: 哎呦，还好呢，这么吓人。哎，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啊！你别看丑，丑人有丑本事。你们不要啊，给我，我把他造就人才，姐姐、姐夫，将来给你们家顶门立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四先生，这位呢是67岁韩女士啊，韩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您说。
3: 那个，庆贺你好，我请问一下，我姑爷是那个84年生人，他2013年他不是上大学了吗？完了，他就把户口迁到哈尔滨了。那个27年不是分地吗？27年。重新分地能不能有他的地？
2: 要看1998年土地台账的。他84年出生的话，他1998年应该分到地了。
3: 啊，对呀，对对对。
2: 要去查1998年的土地台账，只要1998年他分到了，土地是做保留的。
3: 98年，那个，他是2013年考上大学，完了。
2: 您讲他是1984年出生，
3: 1984年出生，
2: 他已经赶上了二轮土地承包，所以要查1998年土地台账，能听明白？
3: 查1998年台账。
2: 对，回农村去查就行啊。查这个好吗？好，再见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4: 庆贺老师您好。
2: 您说。
4: 就是2年前啊，感谢你啊。这2年前然后咨询你个问题，然后你给我解答，然后已经就是按照你的思路，然后已经解决了。然后现在就是反映个啥问题呢，就是我有点想不明白98年分地的事儿。然后呢我就是个外嫁女嫁过来的。然后98年分地的时候，然后我跟孩子俩就没给分，那个分的情况下咋回事呢，就是我家老爷子97年去世了。然后就这么的就过往娘俩就是添在这个户上了，然后
2: 台账上有体现吗？
4: 账上就是没有体现，但是也没有体现出跟我们分，但是后来我们这不有就有实地险的吗，然后我跟孩子俩就有实地险，还有我爱人，然后这就好像是体现出来了，然后就有个什么问题。

0: 呢，然后就是在98年之前吧，就是我们村上，就是我们屯的那片地，然后那个地头他给我栽树了，就是村上某一个书记然后给栽的树，大家都切了那么一块儿，然后呢98年他们就给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时，然后那个等27年后来我才，这不要分地了吗，然后我寻思26年，然后我就问了他们别人，他们说的那别人家都给补了一会儿的地，但是我家就没给补，那个补完我上村上去找去了，村上会计说的确实，然后没有给你家补的迹象，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台账，但是他说的啥意思呢，就是你家老爷子这块地老爷已经去世了，但是说补呢还在你这块地里补，我说那有点，我就有点那啥了，我说那我就有点不赞成你这种想法，然后来我就去找书记，书记他们都是这种想法，然后说不给我分，不给我补，我说那你要是不给我补，你能不能给我写一个书面的原因呢，他书面的原因那我不能给你写，然后我就寻思不知道咋办呢，
1: 这个大概分为两个方向，因为现在我们看的是结果，看结果的话呢，98年土地台账上如果没有你，没有你爱人，没有你孩子，如果连你们三个人都没有的话，那么证明呢1998年只有你家老人的地，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先不讨论你和你的孩子，因为你们呢是后到村上的，因为你是后嫁过来的，孩子是后出生的，我们先不讨论你俩，因为你俩呢台账上应该是没有体现的，那么先去讨论一下你的爱人，要去查1998年土地台账，你的爱人是否在本村分得土地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0: 能理解，他有吧，就是我也是98年之前嫁过来的，
1: 98年之前嫁过来的，您已经讲了1998年台账上没有体现出你，因为当时你管村上要地，村上说你没有地，然后呢就因为你们有这个老人的地啊，说把老人的就保留下来，但是在台账上还是你的老公公再加上你爱人，也就是说呢，现在咱们先看台账上的地是否能够做保留，台账上的地如果要做保留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台账上的地做保留，只要你爱人还在，那么这个地应该就做保留，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爱人还要去领这个失地险啊，包括你为什么要领失地险，因为已经领失地险的人代表你就失去土地了，因为你失地才会有失地保险，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必须是地被政府征收征用，你才能够拿到征地补偿加上失地保险，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就对，所以呢这里边就谈到了一个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的地呢有部分被征用达到了领取失地保险，那么你在27年承包土地的时候呢不能再要回已经被征收的土地份额，我这么讲能理解吧，你不可能同时享受，你不可能我既要失地险然后我还把我的土地又要回来，那我不能既要又要，因为征地时已经用钱加上社保把你的土地的权益买断了，你的地权就已经被收回了，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分为这几个层次，那么就看你家现在剩余的地到底在谁的名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剩余的地就是征收之后所剩的地，那我们可以用台账上的面积减去征收的，就是你家现在还剩下的地，这个地其实你们一直还在种着，
0: 就是
1: 这个地要它保留下来，至于说你们新分的那些地比较难，你只能在27年的时候提出来，就是说呢有比如说有一亩地是应该全村都多数人都有的，我们家没有，这个在27年给我们分，这个是有希望和可能的，但是呢从你和你孩子的角度上想要重新分得地，这个有难度，因为你们已经领了失地险了，你要是不领失地险的话吧，也许还有可能是吧，因为我外嫁女过来，我生了孩子，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地，要求分地，现在就等于说啥，已经给你这个失地险了，
0: 哦对，
1: 嗯，
0: 但是像老师你说的挺明白，我也听明白了，但是我就是纠结一个哪个方向呢，就是说这我家地吧是确实是现在已经被征收上去了，但是说这没征收之前吧，然后98年之前，然后
1: 我不跟你讨论那个98年之前的事儿，我只讨论1998年的土地基础和后来征收情况，
0: 是的，
1: 咱们看的是结果，
0: 那我想对对，那我
1: 看的结果就是你已经有失地险了，
0: 嗯，但是我说的，但是我这个你说的我承认，但是后来就是说的跟我家这块地

0: 后给他就是村上某一个书记给栽树了，给占一块，然后别家都给补了，但是没有给我家补。
1: 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就是补，也是说特殊情况。你这个补呢，只能是说在27年的时候提出来，补也是补呢这一小块了，其他的希望都很渺茫。
0: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要求了。但是我去找去了，完了那书记就是说的啊，就是在你家就是这块地里头，老爷子就是这块地里头就是补你们娘俩的。完还我说我们娘俩的吧，就是生不天死不去，咱们是完我也认了。但是我就是给我家这块地切住这块地儿，然后他就是没给我，当时没给我补98年，然后我就想要这块地。
1: 我认为很难，你可以向村上提出这个要求，但我觉得都挺难的。主要核心原因还是我刚才跟你解答问题，你家三口都领完失地险了，失地险呢就是对你失去土地的补偿，就是你的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土地补偿加上失地保险，现在再想重新往回再去翻这比较难，因为如果你的地没有被占，可以一直去计算，如果地已经被占了，就证明你们现在。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你们这个地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了？你家三口人还有地吗？还是说还
0: 现在没有地了，都被占了？
1: 对呀，
0: 嗯，
1: 就是全都被占了嘛，就是你全都被占了，这种情况之下你再想翻这以前的账是很难的，因为就给你们三个人失地险之后，他就也不会再给你们地了，以后27年也不会再给你们了，因为你的土地都已经被回收了嘛，都已经被，
0: 就
1: 都被征用了，征用了，考虑到你们的收入就开始给你们开钱了呀。你想你一月开多少钱呢？你一月能开，你一月能开上1000吗？
0: 能开1100多块钱。
1: 对呀，你爱人也差不多是不是？
0: 他去世了。
1: 啊，他去世了。
0: 嗯，
1: 那你孩子呢？
0: 孩子现在刚30多岁，他就是有，但是他现在有那个就是上班呢，然后公司给他开支，就是这个给他交这个社保，然后他就是两可能，他俩之间要只能选择一种。
1: 那这么看的话，你们家占地就不合适了。
0: 对呀，
1: 这么看占地就不合适了，因为只有你自己能享受这个失地险了。
0: 对，
1: 相当于说你爱人那个，因为他去世了，然后孩子呢他自己又很年轻，他要找班了，他自己又交正常的养老保险了，他正常养老保险以后退休金肯定要比失地险要高很多的。
0: 对，
1: 所以就是综合来看，你们家就是占地就不是特别合适。
0: 那就听老师的吧，找还能要也挺
1: 可以向村上去反映这个问题，可以反映这个问题，对，您可以反映这个问题，反映呢，然后看他怎么说，因为主要是你的地全都被占了嘛，你就不好要，你哪怕你说没全占，你有部分还保留，咱们去讨论面积大小还行，你土地全都被征收了，那你说你还，就这个点就很难了。其实根儿就在这儿，因为土地就是全已经被征收了，你一点都没有了。
0: 对，
1: 就是等于说你们这个，对，然后你们是在讨论说呢，我征收之前我就应该再多得一亩，就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对呀，
1: 对，这是极难的。它不像说你现在还有，你去讨论还可以，是不是？行，可以跟村上去反映，就是说还有一亩的事儿。27年要求他把这一亩补给你们，他要是给呢就给，那就不给的话呢，就这样也行，反正您自己再酌情，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0: 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另外到一大二院呢，还有一位医生呢，就是郭冕医生，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家人呢有偏瘫可以找他看。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可以细化为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像半身不遂呀、胯宽啊，是不是肢体运动障碍呀、这些疾病呢，可以到一大二院看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那郭老师呢还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之前呢是有5年的美国科研经历，在很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等到他回国之后啊，就到一大二院出诊了。那么因为他研究方向呢主要是偏瘫，所以呢回到一大二院，他是想造福咱们东北地区这边的偏瘫患者。那像沈阳、长春啊、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找郭冕医生去看病。他是通过微创的方法恢复这个偏瘫，但具体能否做这个微创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得实际面诊来决定啊，得见到郭老师本人，由郭老师呢去给患者做一下面诊来决定。他是每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周一上午出诊。他的名字郭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那个冕。这个冕呢其实准确说法是帽子头，但是在广播当中我就说上面写日子的日了，这样你好记，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冕医生，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啊。他呢是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的主任专家教授，同时呢也是啊神经外科非常知名的博士生导师许可带头人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啊。见到他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提我名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好吗？还有就是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呢都可以找他好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冕医生。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大家电话，这位呢是二线，二线上韩女士，哈音，你说。
1: 哎，那个你好秦科，我是你的那个忠实粉丝。我刚才问，就是我姑爷不是84年出生，然后是2013年不是上大学，户口迁到哈尔滨了，其实他是农村的，户口迁到哈尔滨了。我刚才你说的是让我查一下98年二轮抬杠，这个我听明白了。那个但是就是咋的，我就想问一下，27年第三轮不是，这不是过年马上就要分地了吗？我说就是人，比如说他现在他在哈尔滨呢，他在哈尔滨，他户口在哈尔滨，分地与户口在哪有没有关系？
0: 刚才我已经跟您说了，看1998年土地抬账，看这个，回去先查这个，其他的事都往后，好吗？
1: 那好嘞，
0: 按照我的指导意见去办啊，不要按照你的想法来啊。
1: 好，
0: 先去查，查完给我打电话。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下一位四线，31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秦浩老师，我想让您帮我推荐一下，就是治疗老年人耳聋的那个医院哪家？
0: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挂一下耳鼻喉科，专门看耳朵的这位专家叫宋鹏龙，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57岁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你好，金河老师。
0: 你说，
3: 我江苏无锡的，然后我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家的卫生间被 楼上的

0: 就是漏水了，
1: 嗯，
0: 然后房东也不肯来，他派了一个就是帮他做防水的那个装修工人过来，
1: 嗯，
0: 然后他看了一下，第一口就是说你家的防水没问题，这是防吸，就是加了一个浴桶，然后浴桶跟地砖之间积水没擦掉，他说你只要交代防吸，把每次吸到以后把水擦掉就不会漏，就是滴水了，但是我这个听了这个是不满意的，我所以就想问这个防水我们国家装修标准是什么，至少积水，他的意思就是你的积水一直不擦掉，你最终就是要往下渗透的，你防水再好也就是无济于事，我防水再擦我马上把它擦掉，它就是防水也不会滴到你下面去。
1: 您是说谁来找您，是楼下来找您还是楼上来找您，我倒没太听明白呢。
0: 不是，我要找房东过来看一下嘛，他家漏水了嘛，就是
1: 我问您是您自己的，是您自己的房子还是楼上的房子，
0: 楼上把我家的房子天花板漏水了嘛，就是我九楼他十楼，
1: 那天花板漏水了那就是他家已经漏了呀，他说这个
0: 对、啊、
1: 他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我想问，就是说你家洗澡到底是谁家在洗澡啊，你说话呢现在我感觉没有表达清楚，如果你家天花板漏那不是楼上把你淹了吗，
0: 对呀、啊、
1: 楼上把你淹了，那跟你洗澡你的浴桶跟地面有积水有什么关系呢，
0: 不是我的浴桶，它是防吸的浴桶，它就是房东不肯来嘛，他也要，
1: 我问您这个浴桶是楼上的还是你自己家的，
0: 楼上的就是
1: 楼上的已经漏你了，你就不用去探讨他家的问题了，那是他要解释的事情，实际上他把你漏了他就应该查漏水原因呢，
0: 他就是
1: 他的所有的解释都是不成立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你家天花板有水了，
0: 嗯，
1: 就不要再去听他解释所有的东西，你也不用去探讨什么他的防水做的是真的是假的怎么样的，那都不成立，能明白吗，他实际上已经把你给淹了，我们看的是事实看的是结果，我经常拿节目当中举例子，一个人他只要背叛了你，你就不用去听他有多爱你，
0: 对呀，我要他保证他下次不漏水，他这
1: 怎么保证，现在已经出现了你家是有这个水的，那他保证不了的，对不对，
0: 然后应该怎样呢，他现在就
1: 你就应该固定证据，把这个证，然后该起诉该鉴定，你们得在当地找专业的工人去判断，而不是他来看，而是你找一个你信任的工人要检查一下他家的水管有没有漏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他家的水管没有漏点，没有那种缓慢的滴水型的渗漏，
0: 他是卫生间嘛，卫生间有干湿区嘛，他是楼上的湿区，
1: 我跟你说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不要按照你的想法来，按照你的想法你就解决问题了，现在需要的是检查他的水管有没有漏点，如果没有漏点那首先排除大的安全隐患，因为现在要根据事实去判断问题，你家已经天花板都被淹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就要找专业的人去查呀，是不是就要找专业的人去查呀，
0: 嗯，
1: 对不对呀，因为你现在很明显
0: 鉴定一下，
1: 当然了，这个钱我认为是不应该去省的，因为你只有鉴定了，你心里边你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很明显楼上给你的这个解释你认为是不成立的，
0: 对，最多就是
1: 对呀，所以我才说呢，那是不是得找一个你信任的第三方做一个鉴定和检测呀，这个结果才是你信赖的呀，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判断，因为这个东西必须它是由三方公司他去鉴定的，你就在当地找鉴定，你鉴定就可以了，
0: 你曾经介绍一个就是管道工，我想了解一下那个知识，
1: 不是人家是要当面现场去测的，你在外地他也给你测不了啊，他
0: 的
1: 仪器，对，人家有很多专业的仪器必须拿仪器现场检测的，
0: 嗯嗯，哦，
1: 这能听明白，
0: 我能明白，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提问，因为我们做了防水不是都有一个检测的嘛，自己家做就是把那个封住了，封就是把水积水封 24小时看楼下地水。
1: 都不绝，都不绝对。
0: 嗯啊、
1: 现在你就是找那个找专业的师傅去看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不好？找专业师傅去看就行。
0: 然后如果防水，它做出来是坏的，它的房楼，
1: 我认为不光是防水，不光是防水的问题，不光是防水的问题，有多种原因的。
0: 嗯嗯嗯，
1: 很有可能因为你漏是在那儿漏，但是也许真正漏水的地方不在那儿，它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渗过来的，都有可能。因为漏水是一个很复杂的，也许楼上他弄什么东西弄坏了，然后跑得满屋都是水，也有这种可能。然后因为他是房子是租的嘛，这个房客呢自己偷偷处理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干的，实际上已经渗到你家了，原因特别的多。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从检测上去检测，由检测的专业的师傅去判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就去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上面冠军是装了一部分，
1: 这个东西不用的你去判，
0: 不
1: 用的你去判断，由师傅去判断，让师傅去判断一下，他根据你家漏水的这个情况大小，他都要去摸的，他要看的，还要上仪器的。你看过，你看过一次
0: 防水好不好还是没？然后
1: 我说的是看事实，刚才举例子了，这个人已经出轨了，他嘴上说我爱你，但实际上他已经出轨了，你看的是他出轨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他嘴上说他爱你。
0: 如果去明确是他
1: 现在看的是事实，事实是你家已经漏水了，听明白了，去找漏水原因，懂了。
0: 找到以后呢，然后
1: 找到以后再决定后边的事，先去做这个事儿，万里长征第一步先走出去行吗？先在本地找一个你信赖的师傅先检测，好不好？检测完之后就知道咋办了啊。嗯，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畅通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孙先生，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庆贺你好。
1: 你好，您稍微大一点声，离话筒近一点啊。嗯。
2: 啊，我这是老年机，可能效果不好。
1: 嗯。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求一介绍一位那个，我想看抑郁症，我怎么感觉我最近就有点像抑郁了呢？
1: 嗯。
2: 比方说啊，我要看电视一个演员，哎呀，我想他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我就心里闷得要死，简直就。不行了，这种感觉。
1: 嗯，
2: 我老是这种感觉。
1: 吃饭呢？
2: 你说我吃饭呢？
1: 嗯，
2: 吃饭还行吧。
1: 睡觉怎么样？能睡几个小时？
2: 现在睡觉天天都得吃安定。
1: 哦。
2: 我咋的？我原来还挺好的，我就最近吧，我就是嘴歪了。我这一嘴歪，我有点着急上火，也出不去。
1: 嗯。
2: 就好像出去就不好意思见人，这样时间长了我就有点受不了。
1: 嗯，
2: 我寻思您给我推荐一个大夫，我想去看看。
1: 可以的，但是我怕您这种状态，其实光靠医院看的药物啊什么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心态的问题。嗯，嘴歪有啥不能出去的？哎呀，这么大年龄了，管谁在意啊？咱也不找对象啥的。
2: 哎呀，我这
1: 是不是？岁数小，找对象可能很在意自己的外貌。那你看人家那个腿脚不好的，走路，对呀、
2: 啊，
1: 走路有那种就是一瘸一拐，人家不影响啊，不也出来吗？对不对？
2: 我为啥难受呢？我一个是吧，这个嘴歪了，坚持了好长时间了，两个多月了还没好。另外呢，我又得腰间盘突出，
1: 哦，
2: 完了又整的我腿疼的又走不了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的，再加上你的记忆力在减退。
2: 这两个病一起上来，我就有点天天这样。
1: 您想去看的话是可以的，上第一专科医院看一下于凤玉。
2: 哪个医院？
1: 第一专科医院，专门看精神心理的。第一专科医院。
2: 第一专科医院呢？
1: 对，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2: 第一专科医院哈。
1: 嗯，看一下于凤玉，干沟鱼，凤凰的凤，玉佩的玉，于凤玉。
2: 于凤玉。
1: 玉对、
2: 啊、于
1: 凤玉，
2: 于凤玉
1: 对，看他就行啊。
2: 这个专科医院在哪儿啊？
1: 专科医院多个院区的，水泥路院区、红宇路院区，得提前看看他在哪边出诊。嗯，
2: 啊，
1: 他不一定在哪边出诊啊。
2: 他在什么地方出诊？我没听明白。
1: 您得提前去查，确定他哪个院区再说。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你了，跟孩子讲一讲，反正你自己也去不了，你必须得孩子带您去啊。
2: 对，
1: 那你就告诉孩子查就行啊。嗯。
2: 让他去查。
1: 对，是这个意思。行，阿姨。
2: 啊，那好。
1: 然后您自己呀、啊，要调整状态。
2: 哎呀，
1: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您自己的事儿，您光去看不行，你自己得调整心态。
2: 哎呀，我真是一个调整心态、
1: 人是什么呢？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
2: 我还不敢跟孩子。
1: 听阿姨说，听我说啊，阿姨，听我说话。
2: 哎，
1: 不要去想你的那些事儿，你的那些事儿如果想明白就开心了。我最后跟你讲，人就是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你能听明白吗？有什么老天爷给我什么我就享受什么，不给我的东西我不强求的。
2: 对，
1: 你只能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拥有，比如说有个好胃口，那我就多吃点，吃饭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我就琢磨怎么好吃怎么来。
2: 对，
1: 什么是我们现在能去掌握的，我们就去掌握这个事儿。好不好？而且很多烦心事儿是想得太远了，你就想现在，你就想此时此刻，你就想现在，一个小时以内我要干什么就行。我是想听广播，我也是想看看在窗外面看看景儿，在家里边我买几盆花伺候花都行。
2: 对，
1: 你只能是自己要调整的，就是只想一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儿，超过一个小时以外的事都不想。没有必要，不想明天怎么地，后天怎么地，大后天怎么地，明年咋样，什么都不想。
2: 不是，我在庆贺，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什么原因，我在家待着吧，老瞎想。
1: 所以我才说呀，你一瞎想就不行啊，对不对？
2: 对呀、一想起，哎呀，那个演员叫啥名啊？那个演员叫啥名？就不知道。
1: 不要去想，而且人不要惦记啊。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不去想两个小时以后和8公里以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啊。我也是那么想，
1: 他愿意是谁是谁，是不是？就是我都跟你没关系，我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快不快乐，吃不吃饭，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不影响你退休金一分。
2: 那么想的，但是
1: 所以说呢，你不用去想他是谁是谁，他只要演的剧你看着好看好看高兴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至于他是谁，你想起来名儿，那有什么重要的呢？嗯，
2: 是啊。
1: 那我问一下，那我说一下，我说那个咱东北这边赵本山认识不？
2: 知道。
1: 出来你能不能想起来是他？能认识吧？
2: 啊，那知道。
1: 宋丹丹呢？
2: 宋丹丹知道。
1: 如果宋丹丹演小品，是不是也知道啊？也认识吧？
2: 也认识。
1: 那你为什么那个演员你不认识呢？还是他名气不够大？如果他要是名气够大，你就记住了。跟你没有关系啊！
2: 我有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哎，那个演员叫……
1: 不要折磨自己了，好吗？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嗯，我已经跟大家强调了，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了？不去考虑两个小时以后和八公里外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网上的一句流行语。虽然说呢像句玩笑话，但是实际上它是告诉我们专注现在，是吧？专注现在才是真的。这个网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带了个橘子啊。就是我们吃这个橘子的时候，从有些就是哲学的角度上来看，你要全神贯注去吃这个橘子。有句话叫食不言寝不语啊，为什么说这个说法呢？就是你用心的去享受吃橘子这个过程，去品尝它，你才真正吃到的橘子。但如果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他吃饭的时候他要看剧，那你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去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快乐。所以现在人就是什么的专注力可能真的是不够，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总是喜欢同时去干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上厕所也是一样的。你看很多人上厕所他是这样，他上厕所他在厕所待的时间很长，尤其现在年轻人一上厕所半个多小时，因为他一边上厕所一边看手机。这不像以前哈，以前就是你看我为什么我这样，最近我特别喜欢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博主，那个他应该是河北一个小县城的一个法院的工作者，应该是个法官，但他分享的日常不是他断案的日常啊，他分享的日常是生活日常，就是他脱去制服回到家的生活日常。他会开车一个小时的时间到山里边，专门去看那个花开的情况，就每一朵每一朵的去看，一点一点去欣赏。我觉得这个人生态度是很好，然后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也是很用心，一看他做那个饭就不能好吃，但是他非常认真啊，就很享受做美食的这个过程啊。就咱们看啊会觉得这东西做出来不一定好吃，但人自己很享受，在家里边也是试弄试弄花啊，然后读一读文章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他自己阅读的一些经历朗读的这个东西分享出来，不是什么大网红，然后也不给你讲什么大的人生道理。但为什么我会有的时候晚上喜欢看他的视频呢？他的视频有的是五分钟七分钟的，我会看一下，我会觉得就是他会提醒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想快乐，还是要专注自己拥有的东西啊。一个是少去比较，不跟别人去做比较，我们就是看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提升自己的专注。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好好吃饭，我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是不是？只要你把眼巴前的自己喜，我要今天出去玩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玩的时候我就高兴，我就是看花看景，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全身心的去玩，全身心的去笑，这种生活方式就能够回归到以前了。为什么咱们总说以前那种状态很好啊？你看以前那个状态，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多说一点，就是小时候到邻居家去串门，现在串门的机会太少了吧，现在到谁家去串门得是那种非常正式的，你还得别人邀请你说你能到我家来哈，定好时间，然后人家还得准备饭菜，很麻烦的，真的很麻烦的。但以前不是，以前我就记得小时候特别愿意跟我妈到邻居家去串门，大家各自在家里吃完饭了，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看完电视剧了，不是我家左门邻居就是右门邻居，那时候到那个叔叔阿姨家，大人们唠嗑，然后自己好像跟他就是卖单，听着大人唠嗑，时间就那么流逝了，很开心。现在这个状态很难找。但是话说回来，我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烦恼？现在你看年轻人也烦，老年人也烦啊，中年人也烦，谁都烦，然后人人烦。但我们有想过呢，你这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房子住的也大了，然后呢物质条件比很多年前，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好很多，大家不会吃穿发愁，反倒不高兴了。因为什么？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冲击，流量和算法裹挟着我们，你看到太多东西了，是吧？一会儿看这个人，一会儿又看那个明星，就是因为看太多了。你反倒就是不看那么多，你就把眼光看自己， 看到自己身上，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再扩散一点就是放到自己和家人身上，放到最重要的人身上。你哪个明星的叫啥名，又跟咱有啥关系，他爱叫什么叫什么。

0: 是不是？你这样你才能开心一点，给自己整那么多烦恼。一个明星叫啥名想不起来，一天都不开心，没那必要，真没那必要啊。我反正提醒您了，出不去门就在家里边养点花养点草，养个小动物都行，给你带来点快乐。你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琢磨琢磨吃啥。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讲房子分配的问题，吴先生，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好。
0: 你讲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1: 父母去世留下来的。
0: 父母去世留下来的房子，谁的名字呀？
1: 父母，父亲的名字。
0: 父亲的名字，他二位都去世了。
1: 对，全去世了。
0: 嗯，那你们兄弟姐妹几人呢？
1: 五人。
0: 五人，现在初步是什么想法？
1: 初步是想法是，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姐姐说呢，趁那个弟弟在世，因为是卧床在世的时候，要进行公证，让弟弟签放弃权，把那个弟弟那一份份额呢放在其中的一个那个姐妹身上。完了说的这事呢，等弟弟去世之后呢，继承遗产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弟弟那个份额呢就不会被国家收走，因为弟弟领取低保嘛。我就想，有这说的吗？
0: 没有，没有这个说法。
1: 没有这个说法。那我再想问一下，对，
0: 没有这个说法。继承呢，是法律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能明白吗？就是这个东西是民法典赋予我们的。
1: 那我想，
0: 所以他不会，政府不会那么去做的，只是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低保金，但是。你想，如果他获得的是房产份额，也不会影响什么，因为那个房产，他只要是不是钱，大额的钱就行，大额的钱一般会有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们兄弟姐妹商量的是把这个房子给你了。

0: 然后你要补偿给他们钱，你一下子给你弟弟账户里边转了好些钱，那么远超低保标准，那么他的低保会受到影响，低保可能会被取消，能明白吗？但如果不是，如果说你弟弟继承的是房产的份额，比如说呀，他呢只是获得了这个房子的多少，房产证上体现他了，比如说你们房产五个人嘛，他是五分之一，那么他获得房产的五分之一，那就影响不了什么，能明白？只能是说啥？只能是说我们的财产会影响低保，但低保不会反过来去影响继承。国家不会因为你有低保就收你的房子，所以他说的这种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
1: 那他那什么，再有一点就是，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他只想这么是，把那个在弟弟婚那个生前是把这个地那个公证了，公证完在其中一个身上，我就想说他是。
0: 他放弃了就是放弃了。还有一种说法，我之前听律师讲了，你好像他放弃，他也不能指定说把这个东西给谁，他放弃就是放弃了。
1: 那他我的家人当中说放弃了，比如说放弃给，比如另其中的一个人身上，完等最后尾呢，意思说的可以这么是放。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份额的
0: 首
1: 问
0: 先，
1: 题
0: 他说
1: 是
0: 的那个东西就不成立。他说的
1: 不
0: 第一
1: 成
0: 点就
1: 立。
0: 不成立，就是国家会收他那个份额就不成立，这肯定是不成立的，没人收。但是他
1: 死了也不会收啊，是不是死
0: 为
1: 了
0: 啥要
1: 肯定
0: 收的？为什么要收的？那是他自己的东西啊！你听，就是你去笨想这件事儿，你听没听过？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政府收低保户东西的，你听过吗？你
1: 没
0: 就
1: 有，因为我
0: 对
1: 不
0: 吧？
1: 懂。
0: 你说你咱们也活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听说过说政府把哪个低保户的房子收走了，钱收走了？它是反过来的，是你有房子或者是你有钱，超过低保标准取消你的低保，这个是不是经常听？
1: 对，
0: 是不是经
1: 这个
0: 常
1: 我
0: 听？
1: 知道。
0: 是不是经常听到？就是
1: 对。
0: 谁的条件好了，被政府发现了，然后把低保取消了。那你听没听说过说谁因为得了低保，然后政府剥夺他的继承权，拿他的东西，把他的房子收走，把他的钱收走？谁干这个事儿啊？民政局也不干这个事儿啊。
1: 这是如果
0: 所
1: 说
0: 以
1: 是
0: 说，
1: 像
0: 他
1: 你
0: 说
1: 说
0: 那
1: 的，
0: 个理由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就是
1: 不成，
0: 您现在家里边有五个孩子，弟弟是低保户，现在你们五个人要去继承父母的房产，你其中一个人说这个低保户他不能继承，他要继承的话呢，政府会收走，他这个说法纯属是他自己的臆想或者是别有目的的，
1: 那如果说对呀，在地的话，如果说起诉上法院去起诉的话，分父母这个。遗产的话，是不是
0: 你
1: 弟
0: 弟
1: 弟才
0: 弟就
1: 可
0: 是
1: 以
0: 有
1: 放？
0: 份额的，不就是有份额的？因为
1: 他是不是会？
0: 继承是
1: 超过？
0: 法定权利，低
1: 那
0: 保
1: 他会不
0: 身
1: 会
0: 份
1: 超
0: 不
1: 过
0: 能
1: 多
0: 剥
1: 少？
0: 夺。
1: 如果
0: 超
1: 超
0: 那
1: 过多
0: 是超，我刚才已经讲了，你那个房子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是如果有大额的钱，可能会有人，对，可能会有影响。就一下他继承大额的钱超过低保线了，那就会有影响的，因为低保对于全年的收入是有衡量的。好吗？但如果说这个低保户继承的是房子，因为他只继承了这个房产的五分之一，这个房子又是一个多年的老房子，也不是什么豪宅，所以他继承过来的这个房产份额，如果你弟弟本身他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住房的话，其实，对，其实没有什么，对他的低保金影响不大的。但如果说你们就是另外的兄弟姐妹，刚才我讲一遍了，把房子继承过去，你们作为货币补偿给他大额的钱，他一下子卡上进了，比如说10万20万的，这个对于他的低保就有影响了，这能理解吗？
1: 就理解了。就
0: 对
1: 像你
0: 吧？
1: 说的，我这个我明白。对，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如果要死的话，就对他这个份额还存在吗？
0: 什
1: 如
0: 么？
1: 果这个弟弟死了，比如说
0: 他一直
1: 我
0: 都
1: 当
0: 在
1: 时，
0: 的，一直都在，现在就已经在了。
1: 对
0: 现在就已经在了，你父母我刚才都确定了，你父母去世了，他现在就已经在了。
1: 对呀，我说如果这
0: 他
1: 个
0: 现
1: 弟
0: 在
1: 弟
0: 已
1: 有
0: 经有
1: 份，
0: 五分之一了。
1: 不管他死活都有，是不是？
0: 当然了，他这个是以你父母去世时刻决定的，不是以他。你父
1: 或者
0: 母
1: 说，
0: 去世那一刻，你们就五份就产生出来了，一人一份儿。父母走那一
1: 那是，
0: 天就已经产生了，现在你弟弟就已经有五分之一了。如果想办手续的话呢，他是要办放弃啊，他要放弃继承，但放弃继承的份额是不是能指定说我给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某一人？这个我听律
1: 对，
0: 师讲，好像之前说是不能，但现在能不能呢？我不敢跟你较准，那你们要跟公证处要确认一下。

0: 就是继承呢一共有五人，其中一人放弃，然后呢放弃的这一个人呢，他想把他的份额指定给其他四人当中的某一个人，让他去获得，这个能不能做到？这个我并不清楚，我不知道公证处能不能做到，这个得问一下。
1: 哦，或者说啊，不会再存在说像姐姐这么讲这么事儿说的这个问题，不会有。再就是所说一个父母留下这个遗产当中，让其中一个姐姐都花了，那个东西是无法追究的，对吧？
0: 什么？
1: 对，就有点。
0: 就是我先跟您说一下，就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讲民法典当中呢，放弃继承等于退出继承了。就是我放弃了。对吧，我放弃呢就是我不要了，他放弃的应该由其他四人来去弄。是不是？是这样的，他说我不要了，我还把我的给谁，这个好像不太好弄。
1: 跟你讲，对，因为其中的姐姐就是公证，这样的弟弟放弃给其中另外一个身上，放他身上省得白瞎了。
0: 这个就他说的这些都不太对，就是你这个姐姐说的都不太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
1: 她是有私心的，有可能是这种。
0: 就她说的东西都不太对。
1: 啊，不太对，没有那个法律依据。
0: 是的，首先政府不要低保户的东西，不要他的钱财，不要他的房子，根本不收。另外一个呢，放弃等于退出继承了，他的份额就其他四人去平分了，正常是这样的。对，
1: 哎，谢谢。
0: 正常是正常是这是这种的，他如果想给谁，得是他把他自己继承来的部分，他先办继承，然后再给谁。
1: 啊，有个这个过程，先继承后再给啊，不是直接就给，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一般是要先接受继承，再办赠与的。
1: 继承再赠与。
0: 对。
1: 那。
0: 还有就是继承分割协议，对，继承分割，对，继承分割协议，然后呢就写什么呢，就写比如说他要少量的补偿，然后他因为他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的，反正正常情况下是其他人全部放弃，然后放到一个人身上，然后那个人拿出钱来。这个也挺难的，正常就是要有一个继承分割协议，继承分割协议呢，那你看公证处怎么去给你指定吧，怎么实现你们所说的这个内容，但是肯定不是像你的这个姐姐那个讲的内容。
1: 对，我就有点疑惑，我想说那你怎么公证处就能随便任意就这么签就可以了，你说公证就让他公证放弃的，完了落到你身上就是结束了，我说这么简单吗？好像不可能，我也在怀疑自己这个问题。
0: 反正他说的理由什么的和结论都是不太合规的。好不好？
1: 我明白了这一块。好的，谢谢。
0: 就是放弃并指定，这个很难。但是呢，接受分割加补偿是可以的。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听律师就是这么给我讲的。我翻了一下我跟律师的聊天记录。就是我们老百姓所以为的，就是我放弃并把我放弃的份额指定给某一个人，这个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公证处能做的就是接受加上分割加上补偿，就是我要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怎么去分。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了就是不要了，要不然就是你要的话，然后再讨论怎么分，然后怎么拿钱的问题。行吧，这个具体就由公证处去操作的，就是实操上的问题了。我只是想，你刚才讲的这个观点当中的错误的地方，一个就是政府不剥夺低保户的权益，继承是民法典赋予他的权益，是法定的权利啊。第二个，放弃继承等于退出继承，视为我自己放弃了，就没有权利把我不要的东西，我已经放弃的东西再指定给谁了。我就讲这个逻辑能懂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要是，首先是我要过来，还是拿橘子举例子，我就要带了个橘子，我要这个橘子，这个橘子得归属于我，我才能把这个橘子送给谁。比如说老师今天发橘子，对不对，发到我手里了，我首先要我这个橘子，我得把它拿到我手里边，我才能决定我把这个橘子是

0: 给小红还是小明。
1: 哦，明白。哦，
0: 要不你跟老师说，老师我不吃，你不吃就不吃了，那老师决定这个橘子再给谁，因为你就不吃了，是不是？你已经不吃了，你要想行使这个权利，你首先得把这个橘子拿到自己手里边，然后你再去分配给小明还是小红，大概是这个逻辑吧。那具体呢，实操上我说的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实操上呢，就公证处会帮我们去操作，他会帮我们全体继承人拟定继承分割协议的。
1: 哦哦，
0: 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
0: 行。
1: 谢谢。
0: 所以我才说您这个家里边这个姐姐她讲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反正就听起来就不是特别的，嗯，不是特别的那什么，
1: 差个什么某些文件啥说写的，咱也不太清楚，某些文件，咱不知道啥文件。
0: 我觉得她更像是什么？她更像是让你的弟弟写遗嘱。更像是说把他继承来的东西赠予给他，听明白？还是要，就是要他的份额，把他的份额继承来的东西，还是像我说的要这个橘子，然后写以后等你弟弟百年以后了，把这个给姐姐，给这个姐姐，反倒是他让他弟弟去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橘子百年以后给我姐。我觉得他更像于更像是要做这件事儿，然后说的呢，然后在这个外边裹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外衣，扒开这个橘子的皮，它这个瓤就是弟弟的给姐姐。你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
1: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
0: 外边这个橘子皮跟你们说的是政府不让，低保不让，民政不让，白瞎了，我包个这么个皮儿。打开这个皮之后里边瓤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他让弟弟给他，就这么回事。嗯，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行，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嘞，再见了啊。
1: 好的，
0: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韩先生，韩先生你好，韩大叔您说吧，你好，
2: 你好，我请您帮忙，我这呢把这个问题，然后呢，2003年上就过我水给我关了，
0: 谁给你关了呀？
2: 就是管片的，到虎街的，到虎街住。
0: 为什么呀？
2: 管片他给我关了。
0: 为啥呀？
2: 我们这我住的是平房，他这房子都是倒腾走的。
0: 大叔啊，您说的时候呢，说话吧，现在又比较混乱，把句子说完整。你讲的是停水了，停水原因是什么？人家为什么给你关水啊？
2: 人家都关了，没找我找。
0: 你把他电话给我吧，我问问吧。你这么说太混乱了，我听听人家。
2: 找水公司，他给我
0: 把电话给我，大叔，别在这吵吵了。你把电话给我，我去问问咋回事。
2: 15566。
0: 稍等啊。
2: 15663888。
0: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吧，我问问啊，各位听众朋友。他说的不清不楚的啊，一会儿我问问对方，看看对方咋说，他俩这个互相呢再对对这个前后的前因后果，是不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登记。杨女士，你先讲，杨女士，杨阿姨，您先讲吧，您先说吧，
3: 你好，清风老师，是这样式的，女儿吧处个对象，这不打算买房吗？男方家买的房子吧，有点小，供应钱小。像我寻思不行，我们跟那人添点钱，再买个在一起买能行？
0: 现在买多大的呀？
3: 那个男方家那是买50多米的，我们想买70多米的使用面积。
0: 50多米的，他们全款还是贷款啊？
3: 他应该是那啥贷款。
0: 贷款。
3: 我寻思我们跟那个两家买完了。
0: 两家买的话，买大一点的就写两个人名呗。
3: 是啊，这样可以是不是啊？
0: 可以，但得看对方愿不愿意啊。现在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现在是看对方怎么想的问题。你们家出钱，他家也出钱，从本质上来看，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他等于说，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3: 对。
0: 那就看你们出的钱是不是要均等。
3: 得均等是吧？是不是？要不均等也得。
0: 不均等，人家心里也不舒服。
3: 是。
0: 对不对？
3: 对。
0: 你自己想这个问题。
3: 反正这样也可以啊，两家一起买房是吧？
0: 他家肯出多少钱呢？咱们先商量商量啊，知道吗？
3: 没说，这不女儿回来说，完了我就寻思，我就给他。
0: 你女儿有没有觉得50米小？还是你觉得50米小？
3: 女儿觉得50米小。
0: 哦。
3: 我说那不行，就买60多的也行啊，60多使用面积也那啥也够用。他说好像说他说没钱，我说不行，咱那帮。你家一半拿点看看。
0: 那你们家条件怎么样啊？
3: 我家也是跟他买房子是那个啥是够用的。
0: 那其他的呢？彩礼你们要彩礼吗？
3: 那只能得要啊。
0: 你们打算要多少彩礼啊？
3: 这哈尔滨一般就是5-6万吧，也就没多钱的。
0: 就是标准的，差不多。
3: 对，
0: 就也没说想要那种20-30万那种。
3: 对，没有，我们这就是只要俩孩子好，就是5-6万，这玩意儿再一个3斤，这些正常价。
0: 明白，就是个正常的心意吧。
3: 对。
0: 那还行，那也没看你们有什么很过分的要求。我说买房子你们掺和，那要是一家出一半呢？一家出一半，你告诉我你上限是多少？就你的上限，你能接受给孩子买房子拿钱的上限？
3: 我其实也就拿20多万。
0: 那就不少了，
3: 20-30万，也就这样。
0: 你拿25，他拿25，那就50万了。50万的话，如果是付首付的话，选择空间非常大的，
3: 是不是啊？
0: 他俩都有工作吗？
3: 那个男孩有，女孩就是那啥个体啊。
0: 个体上班
3: 啊。
0: 那他看看能不能做共同还款人吧，可能要考虑到他们收入的问题。反正如果你们肯出钱，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俩人处多长时间呢？
3: 处了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
3: 应该是没啥，但那啥那个父母啥的那都见面都干啥的吧。现在这不就差房子没买，那个啥咋整的。
0: 反正要是过得好吧，怎么着都行。如果是说害怕吧，那就是买这50米的。看你们怎么想吧。
3: 是不是？
0: 看你们怎么想吧。那年轻人的婚姻不好评判。
3: 对。
0: 再一个，
3: 问问清河老师，有没有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是这样式？
0: 你说什么可不可以？
3: 就是那个两家在一起买房，写俩人名是这样式。
0: 当然可以了，这种情况很普遍的。您说的是婚前男孩和女孩他们还没有结婚登记手续的时候，两个人就想共同出资去买房，这个在房产买卖过程当中是能操作能实现的。首付呢他们各自拿一半，发展证体现两个人的名，这个是能，这个是实操当中是能操作的。嗯，这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各地的房管部门和银行都支持的。嗯，符合我们的购房政策，他们作为共同的买受人是可以的。对呀，
3: 是一个省，都是哈尔滨，都是附近的。
0: 是的，对，这个是可以的。
3: 咱就为了孩子都觉得小，因为我们现在住这房子就是不到50米，它就挺小。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刚才还是说我的核心逻辑是看什么，是看日子过得怎么样。如果你两个人很了解，过好，这么买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的。那我问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要做一个极端的打算啊，虽然我这么说吧可能会引起歧义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到这个最坏的打算。过了一年俩人觉得真的不合适，那你说这个房子尴不尴尬？是你给他20多万还是他给你20多万？
3: 是
0: 谁能拿出这个钱呢？
3: 是，
0: 你能明白这意思吧？因为肯定得是一个人要房子，一个人要钱嘛。
3: 对对对，
0: 这个房子如果在贬值呢？假设对方能要的，对方不给你那20多万呢？是不是？
3: 对方不一定，对，也不一定你好，反正家
0: 是吧？那你要赶上说，你赶上那个，比如说你早期在群里买房子，然后一直涨涨涨，那这时候谁都愿意要。如果俩人没过下去，是不是？他家不要，咱家就要呗，反正房子升值了，是这意思吧？我退你的钱，退你20多万能咋的？我再多给你点都行。因为当时比如说100万的房子买到手值200万了，我给你多少钱我都心甘情愿呢，是不是这意思？那如果你这个房子呢不现实啊，现在过那个时代不过去了吗？对不对？
3: 对对，
0: 你买的房子，你今年买房子100万，明年比如说卖你只能卖95，跌了5万块钱，你后年卖呢可能又跌了2万，你再出手的时候呢92.3才能出去，那这是不是就一个贬值的过程？那你这时候怎么办？谁要房子？你不想要，他也不想要，谁也不想要这房子，是不是？也心里边觉得，哎，上次结婚在这个房子结的，不想要，也有这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纠纷。我还是说呢，不是以房子大小来决定的，还是以情感稳定的角度去决定的。这个东西我没法衡量，因为我也不了解你的孩子，又不了解对方，就没法给你们下这个结论。
3: 现在还挺好的，这样完了，这小小咋想说？你看。你妈那头有一房子，我家也有房子呢。你家那边，我家这头还2套房子。你说，那他家那头1套，我说现在就是3套。
0: 他家两套房子，两套。
3: 我家两套。
0: 他
3: 家
0: 两套房子，你家两套房子，他家一套房子。
3: 我家两套，他家1套，1套那个反正都是那个啥50来米的。然后我是这样式的，他说那么多房子干啥呀？咱先买个住子吧，整那么多房子，你就是这样式的，就困在这儿的。你这咋？人姑娘一门想要大房子，你。
0: 嗯，反正我还是坚持，我不想评判，就是以情感角度去分析。日子过好了，怎么着都行；日子要过不好，以后闹心事就多，确实很麻烦。整那套房子干啥呀？很明显，就人家现在不想要那么大的房子。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呀、啊，他家买房子也好弄，这就属于小伙子，他付首付部分就是他的婚前财产，跟咱没有关系的。嗯，他也不会写咱名的。然后婚后还贷的部分。婚后还贷的部分，那一部分呢，主张是夫妻共同财产。到时候呢，离婚的时候，假设离婚的时候，会给咱们一点货币补偿，然后比较好弄。我还是希望他俩能天长地久过下去啊！我还是每次我要说回这个核心概念，只是说你们自己去想这个事儿。如果你们认为两个年轻人了解他们吧，性格踏实，都很本分，都很老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花肠子、弯弯绕子，两个人一过呢，就是踏踏实实过。想住大一点的我支持。如果说呢两个人认识时间又短，对于对方呢还不是非常的了解， 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也会觉得好像对方人家总是差点意思，差点意思的意思我不是说钱差意思，就感觉性格相处啊怎么地的就总是别愣愣，

0: 那就不去买，对不对？我觉得衡量这个事儿不是以住大住小来去衡量的，是以两个人情感基础来衡量的。情感基础好，
1: 看他俩对
0: 怎么着就都行，
1: 处的还行，处的还行，俩人还挺好的，干啥的？这不我一看都挺好的，我说不行，你那个啥，咱就那个一家一半，或者是咱给拿个那个。
0: 那我就建议，那我就建议你呢。如果说你的女儿还有套房子，你都可以趁机出手一套房子。的确，你家也没有必要留两套房子。就着这个事儿，对，就这事儿就卖一套房子也行，
1: 不卖也行，不卖倒是钱也够用，也够啥。那是贵的没卖，现在也不能卖了。现在有那户型挺好，没不舍得，始终住着也是也行。反正但是我就觉得这俩在一起买房，
0: 那就没必要。我是觉得那就没必要，那就没必要，是不是？
1: 一男方家就不想买大的，
0: 对，那就没必要。
1: 还有俩，我家这边还有一个，你买那些房子以后咋整？
0: 那我觉得就是没必要，你就把钱留着就得了。
1: 对，就像你说，不行
0: 就是提一下，可以的。提一下这个概念，就是说呢，对，对方也很高兴，对方是非常欢迎的。我还是要观察，人和人是靠什么来见的？我经常节目上举例子，什么叫论迹不论心呢？你看他做法，对吧？你得看他的做法，这不是经历一个事儿吗？你提这个要求，你发现对方抵触情绪很大，那就对方就不想去做。你发现你一提这个事儿，对方很开心，那太好了呀，是不是？那就证明什么？证明对方这个小伙子爱面子，人家还不好意思主动提，他也喜欢住大房子，但是他不好意思张口，然后你们主动提这一茬了，人家顺势就接过去了，皆大欢喜，是不是这个结局啊？
1: 啊，你说的对，清河老师。
0: 如果咱们一提，你发现对呀，如果咱们一提，你发现男方爱思思的，完了说，哎呀，你不用吧，多麻烦呢，哎呀，你要不行，哪能让你家拿钱呢？你多没多，你那就是能够听出来，人家就是不想。对不对？表面上没有说内心真实想法，但我觉得实际真实想法就是都不想掺和。我这么跟你讲，现在年轻人结婚都很多人都这样的，都不想掺和的。他们想得很清楚。
1: 让姑娘先跟他听。
0: 对，他们想得很清楚，有很多男孩子想得也很清楚。人家买房子都会提前在抖音上去看民法典的一些规定怎么地的，然后怎么弄更好。现在你以为男孩结婚要吃亏的？是不是？是一家一个孩子，谁都不想吃亏。行，我跟您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的想法表述很清楚了。我个人感觉还是看情感，不看房子大小。提是能提，正好通过提这个方法试探一下对方买房的真实意图。如果试出来了，对方也想买大房子，太好了。如果试出来了，对方不想买，让你女儿就不要硬买。但是对方就是不想买，也不代表什么，仅仅是代表不想买大房子而已，也并不代表说婚不能结，婚还是看人品。
1: 是，他那说房子现在房太多了，你就整那么多干啥？就买个住那个啥够住就行，是这样式。
0: 是这个意思。
1: 知道了，谢谢。
0: 就是你女儿真的掺和买这个房子了，我建议你的房子呢，你的确就等于说你女儿名下有房子，你俩再有房子，那就没实在是两套房没有必要了。你和你爱人就可以适时的挑一个好一点、自己可心的住。然后不可信的那套呢，就慢慢往外卖，好吗？
1: 也是个招，也行。
0: 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

0: 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司先生。王女士您好。
1: 哎，清鹤你好，我也是你的老听众，大家都挺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今天我也有一件事儿，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这18号上惠好医院做了一个胃肠镜，做下来以后总共花了7063，我认为是不是过度的那个收费呀？我在省医院也做过胃镜，人家省医院胃镜才200，乱七八糟都算上才300多一点儿。
0: 他有没有给你切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说呀？
1: 没有，就做一个胃镜，做个肠镜。他说我肠子有息肉15个。
0: 那不就是吗？这不还是有东西吗？给您切了才会有的。
1: 他这个15个是1800。
0: 嗯。
1: 那个什么气喷洒是1100。
0: 就是首先我跟你说一下，他这些东西都会明码标价的。除非是有假的造假了，比如说你没有15个，这个就不好评判。
1: 对呀，就这个没有15个，咱也没办法。
0: 对，没办法。
1: 这个、
0: 有可以查，可以通过12320320卫生行政热线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要求去查你整个治疗的病例，或者是一些基本的手术的一些依据吧，就是做胃镜的依据，应该是有资料的，应该是能查的。嗯，
1: 12320啊，
0: 对，12320，
1: 这个是什么部门啊？
0: 是主管医院的卫生行政热线12320，卫生行政热线可以受理我们基本的医疗投诉的。我觉得有点难度。嗯，
1: 是啊，这也太那个黑了，这医院呢？
0: 我没法评判。但如果人家要是真的呢？你7000多，你没报销吗？你可以走报销啊。
1: 不给报。
0: 嗯，
1: 不给报销。
0: 那你就打12320吧，让12320受理一下，投诉他就是这个过度医疗的问题。
1: 啊！
0: 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界定，12320他们调查一下，好不好？
1: 啊，
0: 行不行啊？12320。
1: 嗯，我记好了。
0: 好，那聊到这儿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看一下啊。前面还有在等吧，现在是3线有一位，3线这位，3线我要帮你联系一下自来水那个事儿啊。3线韩大叔你好，
2: 哎，
0: 我现在帮您联系啊，稍等我啊。
2: 你给我联系，谢谢。
0: 行，现在帮您联系啊。
2: 嗯，
0: 因为您今天排到了，排到就会帮您联系的。
2: 啊，
0: 嗯，这个您放心啊。稍等。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他在通话。再通话我再帮你打一次好不好？再帮你操作第二次，我再帮你问一下。
2: 嗯，
0: 稍等啊，稍等。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0: 他在通话呀，那您这样，你在线上等我吧。刚才咱们就是帮你联系，对方就一直在通话，现在再帮你联系也是在通话。
2: 啊，到时候在平房的路。
0: 不管是啥，这得联系对方啊。那您在线上等我吧，我先把下个电话接一下。导播老师先让他等待吧，转为等待吧。我再把其他电话先接了啊，武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
4: 我是那个想问一下那个厕所漏水的事儿。
0: 嗯。
4: 我住那个5楼吧，那个厕所棚顶上老是滴到水，我现在不知道是

0: 上的管子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往他家吧门上贴了一个纸条，也现在都没有人儿。我想问你，
1: 那您有没有通过物业呀，或者是哪儿去联系一下他们家呀？有没有他们家电话呀？
0: 我把那个，我把这个消息都发到业主群和物业了，
1: 也没有反应，
0: 现在没有回音儿，没有信儿。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厕所往下水道走的这个管子，是归我们五楼还是归六楼？
1: 得看是他家那个分管吗？
0: 是啊，就是主管吧，是从
1: 主管现在没坏吧？主管坏
0: 没
1: 坏？
0: 没有，
1: 主管没坏。如果是他家的分管，走他家下水的分管就是他修啊。
0: 啊，现在就是把我小屋的那个挨着厕所的棚那个都起泡了。这个他现在他家也没有人儿，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管子是不是属于他家的？
1: 对呀。
0: 啊。
1: 就走他家
0: 是
1: 厕所下水的吧？我问你，是不是走他家厕所下水？
0: 对，下厕所下水，还有淋浴下水，还有洗手盆下水，都是三个一起，完了走到主下水道里头。我们这楼是这样设计的。
1: 反正那得联系他家再看，你不联系他家现在咋修啊？
0: 联系他家。
1: 对呀，你得联系他家人再决定。
0: 不知道没有人啊。现在还滴答呢。
1: 那你想不想让师傅去看看呢？
0: 我想问一下，找一下刘师傅啊。
1: 行，那你让刘师傅去看看吧，但是不一定从您家这儿能诊断出来，有的时候得到他家去看。
0: 啊。
1: 您跟刘师傅介绍一下，让刘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他家没人，你咋整
0: 啊？
1: 啊，
0: 他去事儿。上他家晚上我再看他家有没有人呗。
1: 行，没问题，那你先记好刘师傅电话。行，但是费用需要您先垫付的啊。
0: 啊，这个我知道，我常听您电话。
1: 对，行，那您记录吧，大布老师帮忙登记一下吧。好嘞啊，帮你登记一下，行吧。来吧，一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想要到一大四啊看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专看女性弯阴白斑的专家。得了万一白斑的是非常遭罪的啊，到处看看不好，你到一大四，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延误了病情，甚至诱发癌变啊，这是非常头疼的。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不好意思去大医院，越是这样的病越应该到正规的医院去。你到一大四也是咱们全省比较知名的医院了，三甲医院是吧，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在哈站对面这儿，火车站对面这儿，到一大四您去挂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她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叫王丽双，你就看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就可以了。他专看女性的弯阴白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出诊时间也比较多，找他看病也比较方便，好不好？听众朋友，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一大四去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弯阴白斑啊，弯阴白斑的治疗就找他。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咱们很多患者都看好了，看好之后呢给我打电话反馈什么的，这个我就不再去一一赘述了。您就是周一到周五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去看王丽双老师啊，王丽双老师就行了，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我们再帮助一下，就是平房没有水的这位啊，三线大叔你好。大叔啊，你把线挂了吗？韩先生，韩大叔，我要再帮您操作一次的。韩大叔，韩大叔，您没有等啊，你可能在广播那边能听到我喊你，那你就明天后天想着给我再打电话，我再帮您联系，好不好？韩大叔。
2: 二先生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你好，庆贺。
2: 哎，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爱人他得的是脑梗后遗症，现在他就脚是足内翻，我就寻问问他这个上哪块看呢？
2: 您接受做微创手术吗？
3: 可以啊。
2: 是这样的，您是脑梗之后引发的脚的足内翻吗？
3: 对，他走到脚站不平那样往里翻。
2: 那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挂一下神经外科大主任是郭勉老师。
3: 啊，郭勉。
2: 对，郭勉。
3: 他这个是到那儿就能挂吗？还是
2: 不是的，要提前挂，因为他周一上午出诊。您要是周一上午直接去的话，得早一点。
3: 啊，提前挂哈。
2: 最好提前挂号，好不好？
3: 啊，医大二院的郭勉哈。
2: 对，勉是加冕医师，对，主任，他是神经外科大主任。
3: 啊、
2: 然后，
3: 啊、
2: 但是适不适合做啊？

0: 适不适合做，你得由医生来去判断。也许呢，你挂了郭老师的号，他觉得这个不适合，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现在我们给你推荐的非常知名的省内的专家了，好不好？嗯，一般的像
1: 对
0: 脑
1: 对
0: 梗
1: 对
0: 之
1: 的。
0: 后呢，我跟你说一下半身不遂呀、走道框框啊，包括您说的这个肢体的一些运动障碍呀、他都能看，但是他得看衡量，他得看这个患者，到底适合做这个微创还是不适合，必须面诊来决定。我再
1: 得
0: 重复一
1: 看。
0: 下，对，得看一下，他不能，我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100%都能看，那不现实，那对您不负责呀，是不是？这个
1: 对。
0: 必须得是啊，这个必须得是，咱们郭老师来去衡量的，嗯，
1: 行，
0: 好不好？郭冕医生，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郭呢就是郭达那个郭，两个字，郭冕医生。12院神经外科大主任，每周一上午出诊，看偏瘫，或者是脑梗后遗症，他都能看，好吗？
1: 他这个挂号费多少钱
0: 挂
1: 呢？
0: 号费现在应该是200元吧？嗯，对，应该是200元的专家
1: 提
0: 号，
1: 前预约
0: 对，
1: 提
0: 最好
1: 前
0: 提
1: 在
0: 前
1: 网上
0: 预约。
1: 预约。
0: 好，
1: 谢
0: 嗯，
1: 谢庆
0: 行，
1: 贺，
0: 好，再见了，
1: 谢谢。
0: 哎，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什么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2: 你好，秦贺。
0: 您说，哎，电话接通了，您讲吧，能听到我说话吧？
2: 能听到。
0: 哦，您说吧，到您了，嗯，开始啊。
2: 咱们市区里有一个应急救援，去年我就加入了，
0: 嗯，
2: 收了我不到2000。
0: 谁收你不到2000啊？
2: 应急救援的。
0: 应急救援的，它是归属于社区吗？
2: 不是，
0: 不
2: 他
0: 是
2: 是
0: 归属于社区。那你
2: 怎
0: 怎
2: 么
0: 么
2: 个单
0: 认？
2: 位？
0: 你怎
2: 我
0: 么
2: 现
0: 认
2: 在
0: 识？
2: 也说不上。
0: 那你怎么认识的他呢？
2: 在我家附近，他挂的租的房子， 挂着牌挑的红旗，
0: 哦，
2: 就是很明显。
0: 嗯，
2: 当时给我宣传的，它能帮助很救援的，我理解为什么水灾呀、矿难一类的。但是我别的技术不行，开车各式各样车辆我没问题。
0: 它，我没太弄清楚您所说的是，你是你加入它吗？
2: 对，我加入了。
0: 你加入它之后干嘛呀？
2: 收我不到2000。
0: 不是加入它要干嘛呀？我没太理解呢。
2: 有救援活动的时候，国家给奖励或者哪个部门给捐款，好像民政局他当初宣传的是这个意思，大概是。
0: 我还是没理解。
2: 我所以跟你讲，我长话短说，
0: 我就说我没理解，不能长话短说、
2: 啊，
0: 我必须要搞清楚你当初加入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因为你交了2000块钱的会费呀、啊，等于对不对？
2: 对，大概是这意思、
0: 嗯。那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2: 他说救援呢，国家或者民政给补助，
0: 嗯，
2: 一次给补助的挺可观，咱数目不说，大概就是有关部门给补助，就这么跟我宣传的。我就交钱加入了。
0: 不是你赶不上这些呀？
2: 对呀、啊，挨不挨哪儿？咱就不是农民吗？
0: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呢？你也赶不上什么水灾呀、火灾呀、地震呢？
2: 我也寻思再等着呗，不知道啥时候这灾难的时候，谁也说不清啥时候能发生。
0: 他的意思是说呢，你先交一个2000块钱，有点像买一个保险这种感觉似的啊，但是像买保险，
2: 大概是入门那个意思。
0: 然后呢，一旦说未来有一些自然灾害，然后他会、
2: 啊。
0: 给你带来的是应急救援的一些服务，或者是给你们钱。
2: 哎，对，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0: 是他来给你，不是让你们去救别人，是这意思吧？
2: 对，是让我们去帮忙救援。
0: 哦，明白了。
2: 别的不行，
0: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会组织一个救援队，你们呢、
2: 啊、
0: 就都是救援队的成员了。
2: 是那个意思、
0: 哦。你们是救援队的成员呢？
2: 啊、
0: 你们
2: 对。
0: 参与到这个组织当中呢，只要一旦有救援活动呢，你们会得到钱的，是有偿的。
2: 啊、对对对、
0: 哦，那我明白了。
2: 大体上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有协议吗？
2: 没有什么协议都没有。
0: 对呀、啊，那你什么都没有啊。嗯。
2: 然后那时候还宣传冬天有冬天的服装，夏天有夏天的服装。
0: 嗯嗯嗯。
2: 我去年参加的，到今年几月份我不记得了，现在都5月份了吧？
0: 嗯。
2: 今年可能3、4月份那6。
0: 嗯 嗯。
2: 我就上南郑路派出所了，我家归他管辖，离他也不远。
0: 嗯嗯，
2: 我就拿着当时有他微信，用微信里照片给他们看。
0: 嗯，
2: 那个当时的当叫警察可以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咱们今天那个、没有网直播就可以说的。嗯，
2: 那个当时他们给我解答，这个东西哪儿也靠不上。
0: 对呀、
2: 啊，
0: 哪儿也靠不上。他不是政府组织啊。
2: 他自封为什么总队队长的服装？
0: 嗯、
2: 我说我也有服装，夏天的服装发给我了，在我家。他说你回家取来，我家离他不远啊，归他管辖，我就拿去了。他说：“你这样，这个服装哪也归不上，像消防，还不是消防，只是像。
0: 嗯，
2: 但是可能他说那意思50%都达不到，不知道这服装怎么定制，咱也说不上。当初也说了，还给你证书，在这个过程中嘛，他不在我家旁，离我家几百米嘛，我也上他那去过，但是他就告诉我，证书下来你还得交钱，就是第一笔交钱不够，我就考虑他这玩意儿不对，就在那儿，我就跟那个派出所的说了。”我说我怎么能把这钱要了？他说现在他搬哪儿，你上哪儿找他去。当初我也知道他搬哪儿去了，搬到滨江街跟14号街街口，仍然在挂牌挑旗，有大牌匾，
0: 嗯，
2: 挺吼火，瞅着门口，
0: 嗯，
2: 门口啊，偶尔去办事的或者干啥，或者他们自己人的车辆也挂着，在车上都贴的应急救援，有那个不粘胶的字样贴的风挡上或者后前风挡或者后风挡。
0: 嗯，
2: 我到那儿我就报110了，
0: 嗯，
2: 不大会儿管辖的派出所来了，
0: 嗯，
2: 就问咋回事儿，我就说了，
0: 嗯，
2: 他也说把衣服给我拿回来，我就把衣服正好一去我就准备了，我就把衣服都给他了，有裤子，有上衣，还有咱们说的，衬衫我都给他绑去了。他就说啊，这衣服你穿了，我说那在你试的时候你不都给我穿的吗？
0: 嗯，
2: 那你说穿的，说实话真能成天洗澡，我家也不开澡堂子，领子上有点黑印儿。他意思要扣我钱，我就没干。他又说那个证都给你办好了，也要扣我钱，是把证拿出来。我说证你没给我，你扣我钱干啥呀？就这个名义，好像扣了我3200。说都给你办好了，
0: 嗯、
2: 你没、
0: 嗯、
2: 你把钱没交足啊？
0: 嗯，
2: 就扣了我3200，多余他给我了。
0: 嗯，
2: 这事儿就大体上就是这样。
0: 嗯嗯嗯，
2: 然后我想提醒，我知道你这个台，
0: 嗯，
2: 听的人很多，
0: 嗯，
2: 提醒这些人。
0: 嗯，你想把你的经历分享一下，我明白你的意思。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收到了。嗯，行，
2: 啊、
0: 好，
2: 谢
0: 谢你，
2: 拜拜
0: 好、
2: 啊，
0: 好，再见。嗯。 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在线路上等候啊，轮到您的话呢，您就可以开始讲您要倾诉的事儿了。直播电话87996984。好，我们继续要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3: 您好，您好，你好，建哥，
0: 您说，
3: 我想问我问个事儿，就是说，就是土地的事儿，我想要你，就是让你帮我找那个马律师。上次你给我那个电话了吧？就是赖一个号打不通。
0: 您没记全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哦，好，您得大概什么问题啊？
3: 土地的事儿。
0: 大概是啥问题？
3: 大概啥问题了？那李先生，你跟说一下吧，我也说不明白。你稍等一下，让我家先生跟你说。
2: 你就说呗，土地呢，就是那个83年土地分土地完了，83年我们家有。完了那个。
3: 种了一年。
2: 完了，我们户口都没搬到，都没迁到咱城市里之前。
3: 原来是农村。
0: 然后就是户在人。
2: 03年迁来的，现在是。98年二次分地没给我们分，
0: 明白？那你们肯定是98年是户在人没在，是这意思吧？
2: 对，
0: 户在人没在，然后98年没分到地，是不是？嗯，
2: 是这个意思。
0: 我把电话给到您，这把你详细记好啊。
2: 好的，
0: 行，
3: 好的。
0: W 老师直接告诉咱听众就行。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春华老师。
0: 您说。
4: 我们家的就是白癜风，你给我推荐一些医生，上哪个医院？
0: 上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江北医大6，看一下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
4: 啊，张峰。
0: 对，山峰的峰，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张峰。
4: 啊，张峰。
0: 对。
4: 就是医大。
0: 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医大6。
4: 啊，医大六哈。
0: 对，医大6，张峰，
4: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在二线，二线，请进您讲老人财产的分割。 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说。嗯，
5: 就是父母的遗产，就是儿女分。
0: 嗯，
5: 女儿女分就是想分的不均，要想打官司找律师。
0: 您先讲一讲具体的情况，我看看你们家是什么财产，然后初步定的方案是什么。
5: 那个就是土地占了。占了这个就是爹妈的确权证在他大儿子手。
0: 嗯，
5: 完了，如果说这个大儿子心思吧，他就是不想平分，他想要的多。
0: 嗯，
5: 你等下边这
0: 占地分了多少钱呢？
5: 妹妹
0: 占地分了多少钱？
5: 200万。
0: 然后这个父母已经过世了是吗？
5: 对。
0: 这个地是什么时候占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占的，过世时候占的。
5: 过世的时候占的地。
0: 那么这个占地的话，父母的地是全都占了吗？
5: 对，全都占了。
0: 就整个这一片是不是全都占了？
5: 对，就是名下的地，就是土地全占了。
0: 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是这个占地吧，有一个事情是分部分占和全占。如果部分占呢，有时候不好分，因为它是在整户上去占。我们之前呢也帮听众朋友打过这样的官司。这个就得看征地的时候他具体的征地的叫详情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假设我随便举例子说，这一户人家啊，一共有五口人，一共有20亩地，那么占地的时候只占了10亩，那么这10亩地到底是谁的啊？这个就不好评价。那因为咱们说这一大家子地都在一起嘛，是不是？那么就得看当时办手续的时候啊，怎么签字，怎么走的这个账。所以我再跟您确定一下，你们要回忆一下，就是占的这个地，因为是跟大儿子在一块儿嘛，还就是你们的地有没有在一起？
5: 不是，
0: 你们到底是几个人的地？
5: 就是，那个就是爹妈都没了。
0: 我没有跟你讲爹，我没有跟你讲爹妈在与不在。我刚才问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要去讲你的事儿，不要去用你的思路回答我，你要回答我问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老人的地和谁在一起？老人的地和谁在一起？我再问一遍这个事儿。1998年土地台账，老人的地跟谁在一块儿？
5: 跟他大儿子，
0: 对吧？跟他大儿子在一块儿。如果说他们三个人在一个账上，说这一家有三个人的地，你们知道这个地有没有都被占？就是三个人地有没有都被占？
5: 都占了，
0: 没有剩余，是不是？
5: 没有。
0: 对。全部都被征收了，对吗？是还是不是？
5: 是。
0: 这个就很重要，全都被征收了就比较好弄。这样的话呢，得看一下，上村上去查台账底子，看两个老人他们是多少亩，这个就能算出来他们这些地占了多少钱。这些钱的确是要平分的，所以在这我有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跟律师讲清楚地的构成。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先把这个事要准备好。准备什么呢？要回去看一下老人的地跟谁在一本土地台账上，要确定这件事。第二个要确认的是这个地征收了多少，是部分征收还是全部征收，然后再去确认老人的份额，这样才能够明晰出来大家每个人应分多少钱。要不然你找律师也白找，明白吗？就是我们在找律师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我讲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讲法您能不能听明白，或者我讲的清不清楚。
5: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的话，那您就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稍后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电话，好不好？那行，那导播老师让咱们听众朋友记录一下吧。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 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稀。

0: 收，胃肠不好吗？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53岁的一位大姐要讲述一下孩子的事儿。您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您说吧。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1: 听了好几年了。
0: 嗯，
1: 我家有一个残疾孩子，现在有一个残疾女的要给她，你说这能不能说呀？
0: 这是谁要给她呀？
1: 就是别个屯的有个残疾女的，
0: 嗯，
1: 离婚的，
0: 嗯，
1: 跟她姓高。
0: 那是谁给搭个的呀？
1: 就是屯里给介绍的，还没看见。
0: 村里人给介绍的，就是说呢，你家孩子呢是一个残障的朋友，然后呢说，哎，那个邻村儿啊也有一个那个同样情况的一个女孩，是吧？你要不他俩在一起吧，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
0: 嗯，那你孩子基本情况你给大家来去讲一讲，他是什么情况啊？
1: 智残。
0: 智残啊。
1: 就是，那不会查数，就是能干点活。
0: 能干体力活。
1: 哎，对。
0: 那他这个就是智力水平相当于多大呀？
1: 10个数都查不上来。
0: 那相当于多大呢？10个数都查不上来，几岁小孩？知道上厕所吧？
1: 啊？
0: 知道上厕所吧？
1: 上厕所知道。
0: 知道自己上厕所，那自己能做饭吗？
1: 不能做饭。
0: 做饭啥的都不行，是不是？那出去认道不认道啊？认不认路啊？
1: 认路吧，搁跟前干活啥的，他知道回家。
0: 那我明白，那就相当于几岁小孩了。那你想数查不明白，然后呢？能知道自己上厕所，其他的方面都不行。完了能干点活，你让他干啥他干啥，有能出点体力，那明白了，相当于这个智力水平相当于一个几岁的孩子。那对方是什么情况？那你这孩子多大了？
1: 31了。
0: 31岁了，从来没谈过恋爱是吗？
1: 他这样事儿的咱们
0: 是
1: 姐们儿给介绍。
0: 嗯，那么介绍的对方，你给我讲一下对方是什么情况？
1: 对方好像比他岁数大，也这个也是这种状况。
0: 同样是这样的状况，比他还大几岁，
1: 啊，
0: 是吧？那对方也是就是能走吗？就是肢体上没有残障是吗？
1: 啊，对对对，也是智残。
0: 也是智残。那么他俩在一起，谁照顾谁呀？
1: 他俩我就寻思，
0: 你说你整俩这样的咋整啊？
1: 那你说这一个他这个，
0: 不是你哥，你打算什么？打算让他俩生孩子还是怎么着啊？
1: 不是，不让他要小孩，就让他互相做个伴儿呗。
0: 你做伴儿，这不跟他小孩在一起做伴儿一样吗？他懂感情吗？不是，你就这个情况，你没想过吗？那他俩以后怎么办呢？
1: 我寻以后做个伴，等我俩老了没了。
0: 你俩老了，怪他俩彼此都不会做饭，也都不能照顾对方。
1: 给他送敬老院去呗，不让他养小孩。
0: 你送敬老院的话，钱谁出啊？
1: 就是敬老院，就无儿无女那样式的，不要钱。
0: 你无儿无女不要钱的话，那你就把你儿子自己送去不就得了吗？我还是想说，就是他俩吧。为什么我个人感觉啊配不到一块儿去，就俩人是同样的这个情况，你哪怕你是你那个人是这个肢体上的残障，你懂我的意思吗？但脑瓜是好使的，那你这么搭一下的话呢，有能够出主意有能出力气的，那他俩不就等于就凑在一起了，一加一大二了，大于二了吗？对不对？
1: 是
0: 不是你整这俩人在一起，你说他咋过日子呢？不还是你们得帮着吗？帮着家里边不还多一个人吃饭吗？
1: 饭吧，现在还能供得起。
0: 我是觉得吧，如果你的孩子不需要，你就别给他找。他自己懂不懂？
1: 懂，挺明白的还。
0: 懂感情。
1: 嗯。
0: 是吗？
1: 是。
0: 想要有媳妇儿啊？
1: 啊？
0: 想要有媳妇儿吗？
1: 他不说，他抹不开说。这他这个方面他还挺懂的，就是不会查数。
0: 反正你再琢磨琢磨吧，我是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你要看他本人是怎么想的。
1: 他本人反正他就说的不会做饭。
0: 哎呀，我就说他本人到底想不想有媳妇儿，懂不懂啥是媳妇儿？他要懂，他想有你就给他整；他要不想有，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反正我是这个看法啊，因为你现在整的这个对方这个跟他不匹配。他俩都这情况的话没法过日子，等于你本来就要照顾你一个孩子，那如果说那个女孩嫁过来了，你要照顾俩人，你负担多重啊？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想过是想过
0: 了，你等于再照顾一个孩子，结果呢，你说他俩能真的做伴吗？再说你孩子他现在高兴不高兴啊？他活得挺高兴的，你给他非得整什么伴呢？再见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了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这个产品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

0: 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5: 老弟，
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药丸量一量，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大家好，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北风是2级。明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东南风是2级。本周天呢是晴转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4度，南风是2级。然后呢是下周一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西北风是3级。哎，大姐，你没发现这温度有点上来了吗？
1: 温度有点上来了，就是体感非常舒适了呢。哎，对于咱哈尔滨来说啊，真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哈。
0: 嗯，
1: 来，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7个汉字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送留言来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来说一下本地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体育局获悉，作为呢2026年的市政府的重点民生项目，那全市公共体育场呢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呢已经啊全面的展开。截止到目前呢，市级和各区县呢已经有31个公共体育场馆呢向公众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较年初既定的19个年度任务目标呢实现了大幅度的超额完成，持续的释放体育惠民的红利，助力呢全民健身纵深发展。市民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场馆来进行预约。那据了解呢，本次开放的场馆呢覆盖了全市各区县市，包含呢冰上运动中心、综合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等多元场地类型，可满足市民的滑冰、球类、田径等多种健身需求。各场馆呢采用分时段免费或低收费相结合的开放模式，覆盖呢早间晨练、日间休闲、晚间健身等多个时段，适应了不同人群的锻炼习惯，并且最大程度呢降低市民健身的成本。那在服务保障的层面呢，全市开放的场馆呢已经全部完成和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化的数据对接，并且提前完成了2027年度呢国家补助资金申报填报工作，为场馆的运维升级、服务提质增效筑牢基础。那此外呢，市体育局啊直属的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哈尔滨冰球馆两座市属场馆也同步有序开放，涵盖羽毛球、乒乓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热门项目，进一步的充实了主城区的健身场所的供给。那哈尔滨市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啊，说各场馆开放的时间呢可能受到极端天气、赛事举办、场馆维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那前往健身前呢可以拨打对应场馆的咨询预约电话来确认最新的安排，合理规划行程。那未来呢，市体育局啊也将持续常态化的落实场馆开放惠民举措，动态优化呢开放服务，不断的把公共体育资源转化为民生的一种福祉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
1: 哎，来分享这么一个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文章提示哈，说有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还可以改善睡眠，很多人都没吃够。我们来看看啊，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啊是最近太累了，上火了，但其实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一个被忽视的根源，身体缺乏了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多到被研究反复验证。都啥好处？第一，它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在2024年6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呢，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了维生素 B3 之外，较多的摄入维生素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充足摄入维生素 B1 使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大约 35%， 维生素 B2 降低 16%， 维生素 B6 降低 35%， 维生素 B9 降低 23%， 维生素 B12 降低 20%。 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较多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 20%， 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是最为显著的。第二，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这是2025年一项发表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与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这个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就降低46%啊。第三个好处，有助于保护心血管。2021年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 BMC 医学的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四，它可以改善压力与睡眠。这个呢是2025年7月份国际期刊叫《营养素》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嗜睡。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压力感这个感知表，这个评分从 21.5 分降到了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没有变化。你看看啊，那睡眠质量提升怎么体现的呢？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分降到了 6.3 分，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你看看，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了，而安慰剂组的这个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5.7 恶化到 7.4 分，你看看它好不好。还有第五个，就是改善皮肤和黏膜健康。这个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B2 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呢会导致口腔发炎以及脂溢性皮炎，对不对？另外那个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泛酸维生素 B5， 还有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缺乏就会使皮肤和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啊，皮肤角质化，还有脱屑等等症状。所以呢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自我检测一下要这个缺了的话赶快补。 B1 的食物来源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还有粗粮。 B2 的食物来源像猪肝、猪肾就腰子呗，还有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 B3 的主要来源是动物肝脏以及酵母和鱼等等食物。 B5 的主要来源是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最为丰富。 B6 的主要存在于肉类、肝类蛋黄、全谷物食品、蔬菜和坚果当中。 B7 是在肝乳酪、肝脏还有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丰富，其次就是蛋类，再次是粗粮。 B9 呢是在动物性食品当中，但是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损失率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去补充叶酸。 B12 也是动物性食品，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所以你看看日常生活当中就对照着刚才我们的介绍去吃，加强 B 族维生素的含量营养
0: 大家呢都得注意然后呢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呢这个三

0: 岁的男童啊，长期吃这个隔夜剩菜，亚硝酸盐中毒。那老师呢，坚持送往医院，挽回了性命。那说最近呢，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呢，救治了一名呢3岁亚硝酸盐中毒的男童，化名呢叫小叶。说呢，这个孩子因为长期食用呢隔夜剩饭剩菜，险些丧命。经过抢救之后呢，痊愈出院。那在校期间呢，这老师呢就发现孩子脸色呀唇色发青发紫，但是男孩呢没有咳嗽气喘。而且呼吸状态非常的平稳，那家长呢误以为只是气色不好呢，就没有重视。那好在老师坚持的劝说之下呢，这家长啊才将孩子呢送往医院。那急诊医生呢就观察到孩子的口唇、四肢还有呢甲床广泛青紫，属于呢是重度缺氧，随时可能呢心跳呼吸骤停，立刻将其送入了 ICU 来进行抢救。那经过呢医院呢排查心脏病、肺炎等疾病之后呢，发现患儿啊静脉这个血呢呈现了紫黑色，最终呢确诊是亚硝酸盐中毒。经问诊得知，孩子长期吃隔夜饭菜是中毒的根源。医生介绍说，绿叶蔬菜呢存放过久，细菌呢会把亚硝酸盐呢把这个硝酸盐呢转化成亚硝酸盐。那儿童的代谢能力比较弱，风险呢则更高。该中毒呢十分的隐蔽，不会引发呕吐腹泻，只会造成全身缺氧，容易呢被忽视。那医护人员呢也是及时使用的特效的解毒药啊，亚甲蓝的这个注射液，孩子呢的肤色逐渐恢复到了正常，顺利出院了。那医院呢也是提醒家长，牢记中毒、青紫等典型的信号。那绿叶菜呢切勿隔夜食用，饭菜呢尽量是现做现吃，熟食呢不要在室温久放，减少反复加热。如果发现孩子异常，要立刻送往医院，不要居家观察啊。
1: 你看这个老师啊，得亏他及时发现了，
0: 这爹妈都没重视，你说这孩子这小命差点就完了，
1: 可不是咋的呗、
0: 啊、
1: 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啊，一定得长点心呐。好，稍后共同步入今天我们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喂，亲爱的，
1: 老公啊，
0: 咋的了？
1: 不行了，你快回来一趟吧。
0: 咋的了？家里着火了？
1: 不是
0: 啊，
1: 我头晕，
0: 头晕，
1: 迷糊，眼前都一片黑蒙蒙的，怎么办呢？
0: 哎呀妈，就让你别减肥，别减肥，你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1: 哎呀，可能是吧。我跟你说
0: 啊，
1: 我就地什么那个掉地下了个东西，我蹲下一捡东西，我再起来，
0: 忽悠一下吧，
1: 我就完了。我眼前
0: 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别动，你慢慢的，
1: 哎呀，
0: 慢慢的，哎，
1: 我就在沙发边上，
0: 调整呼吸，别着急，先平躺、平躺啊。家里有没有糖啊？啥的，吃点糖啊。
1: 我都起不来，上哪儿找糖去？啊、
0: 那个！
1: 我眼前一片黑。
0: 对呀、啊，家里没糖了哈、哎，说要买糖，
1: 这可怎么整啊？
0: 那我回去也不赶趟，我回去一个来点呢。
1: 那咋办呢？你不管我了，
0: 我
1: 那万一我在家里就交在这儿、
0: 哎，
1: 你就没有老婆了。
0: 哎呀，我知道了，媳妇儿，你那啥，你那个叫个外卖，你叫个外卖，那个外卖你点瓶可乐啊，点瓶糖啊、巧克力啊啥的，你叫上他，20多分钟、30来分钟就能给你送到了，比我回家再快。然后呢，我尽快处理完工作，我也马上回去啊。
1: 人家的外卖时间都可长了，能那么早就给我送来吗？他来我都交代了，
0: 加钱你给他打赏费，然后你备注你说优先送你的，然后给打赏，你给他加5块钱加10块的都行。
1: 那能行啊？
0: 行你快点吧，然后我这边跟领导请假，我马上就回去啊，别着急。
1: 行我点点可乐、汉堡啥的。
0: 没事啊，长呼吸、别着急、你好，女士。
1: 哎，你好、
0: 那个，你点了那个汉堡可乐是吧？
1: 啊，对，是的。
0: 啊，然后我看你
1: 我点优先配送了。
0: 啊，没事，初三马上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我现在低血糖。
0: 没事，顶住了，我那啥，就给你送去啊，别着急啊，那初三了，等会儿啊，马上啊，
1: 哎、
0: 挺住，女士啊，深呼吸，我马
1: 上。谢谢你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当，女士。
1: 哎。来了！
0: 呀，太好了！你还
1: 这么快呀？
0: 我这，哎呦，我跟你说，火急火燎的，电梯我都没等过，我匆匆往上跑啊。然后呢、
1: 哎，
0: 我跟你说一下，你点那家呀，他家那个可乐老难喝了，那家可乐我都怀疑像是对的似的。哎，不是，他可能是别的品牌不太好喝，我给你换了啊，我给你换这个高糖了，老好喝了啊，你就喝这个就行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快，你先喝进去，我看你没啥事我再走啊。
1: 不是，
0: 快，
1: 谢谢，哎呦，打开了，
0: 哎，
1: 好了，哎呀妈呀。 哎呀，
0: 好多了是不是？
1: 哎呦天哪，我好像眼前。

0: 咋的了？
1: 还没晚来一步，我跟你说，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呀呀，
0: 没事没事没事，看气色红肉就好多了。
1: 还是好人多呀，人间自有真情在。外卖小哥太热情了，他不但可快就给我送来了，他还说那家店的可乐不好喝，自己花钱给我换了个可乐，给我拿来的。哎呀妈，喝上之后，
0: 那没感谢人家
1: 呀，我马上就不突突了。我这不是正要打赏的呢？那你说咱是不是哪能好意思就5块钱打赏呢？人自己还花钱给我买可乐了呢。
0: 把可乐钱给他抱着，然后你再多给点吧，行不行？
1: 那我给他打赏20。
0: 行，感谢他，人间只有真情在啊。
1: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谢谢呀，何芳。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啊。说最近呢，发生在广州的番禺，一个网友呢就发帖称了，说自己呢低血糖发作了，点了汉堡呢和可乐外卖，并且承诺打赏5块钱，求优先配送。那名叫盒饭的外卖小哥呢就秒回，说出餐呢马上就给你送去，顶住啊。那外卖小哥呢还嫌呢这家店可乐难喝，自费呢给网友呢换了大瓶的可乐。那网友呢随后呢默默将5元打赏呢改成了20块钱。那9月2号呢，当事人呢翟女士就告诉记者了，自己呢当时是低血糖，手都在抖。看到外卖小哥的话呢，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啊，能感受到这个陌生人是真的在担心你。后面呢点开他的头像，发现呢他叫盒饭，姓盒的盒，姓饭的饭，然后加了个括号叫盒饭啊，当时就笑了，这个名呢还挺有烟火气的啊。
1: 来，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跟大家去说了哈，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种隐形营养素，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补充 B 族呢？哎，首先一点，咱就是把主食啊，平时天天都得吃主食吧，你这个主食可以适当的放粗一点，哎啊，膳食纤维就多一点， B 族也多一点。另外呢，每天吃够了深色蔬菜，哎，第三，每天喝上一杯奶，最好吃上一把豆，哎，第四呢是动物性食物肯定是不能少，第五烹饪方式啊一定要这个有讲究，保证这个 B 族啊不被这个消耗掉，对不对？还能保存下来，是不是？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哈你没有时间去吃那些东西，或者是说每天准备的不齐全，吃的也不够，那我也向大家去推荐咱们的食品级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身体负担的 B 族维生素。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定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2-3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4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1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10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呐、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 借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

0: 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10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10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 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 呢，我市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哎呀妈呀，你家也太大了，哎，这家呀
6: 来了，哎，天啊，丁丁快来快来，
5: 得有3万来平吧你家呀，这屋啊，
6: 净瞎扯，
5: 哎呀妈呀，你家这屋都踢足球了都，
6: 你那是啥尺量的呀，
5: 哎呀妈呀，还开啥村超啊，在你家踢就得了呗，哎，太大了你家，
6: 是不是这个300平的大平层看着就可舒服了，
5: 哎呀妈，哪是舒服啊，我感觉我近视眼都治好了，哎呀妈呀，真大呀你家呀，
6: 来，哎，坐这儿来，
5: 你家有共享单车没，
6: 嗯，不是，扫个码，太夸张了吧你啊，
5: 你这太好了，太宽敞了，
6: 哎啊，新买的鞋呀，
5: 啊，新买的，前
6: 真好看，
5: 抢的老难抢了，一抢就抢着，
6: 不是啊，这个不是那个什么摇签款吗，
5: 啥摇签不摇签的呀，现在我跟你说都开放了，哪有饥饿营销了，你这整那玩意儿整的，
6: 哎，这颜色挺好看的，还有啥颜色呀，
5: 哎妈呀，这色可多了，跟那个喇布不似的，那7、8个、7、8、9、10个色呢，老多色了，
6: 来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5: 来你试试，老得劲儿的穿上脚上，
6: 哎妈呀，
5: 啊，
6: 这鞋
5: 啊
6: 太舒服了，就像没穿鞋似的，
5: 你看没穿那不白买了吗，得有鞋，
6: 不是，来来来，快把链接打开，给我下单，给我下单，一共几个颜色，看现在
5: 12个颜色，
6: 一样给我下一双，
5: 哎妈呀，来，行行行，给你下一双，
6: 啊，你的地址别写错了啊，留我电话，我家地址啊，
5: 你是蜈蚣啊，整那多呀，
6: 哎呀，这么大的房子，我多买点鞋换着穿咋了，
5: 倒是，我跟你说，你这家这块
6: 又不是没地方搁，
5: 你给打一个酒柜，这块打酒柜啊，
6: 啊，
5: 这块打酒柜，这块整个乒乓球案子，然后呢，哎，这块再摆你那个小包包首饰，
6: 你可拉，哎呀，
5: 衣帽间用两个，
6: 这是你新买的包啊，
5: 啊，你就别说你家这么大，你不多整几个衣帽间能行吗？
6: 这包跟这鞋也太大了。
5: 你看看，
6: 你快点帮我下单，
5: 你姐
6: 帮我下单，有几个颜色呀？
5: 这个包可能大概分款式，有 Pro 版、Plus 版、Max 版、IMAX 版、GT 版。
6: 你就最大的最小的不要，剩下那中不溜的一样给我来一个。
5: 妈呀，整得我好像卖你货似的。那我们店没那么多呢，哎。
6: 咱俩这好闺蜜、好姐们这么多年了，你这我都没有那个想法。你这一天，快点的给我下单。要不你说你让我在这个整一面墙的包柜，那没有包往上摆多磕碜呢？
5: 那倒是，你这么一说也行。
6: 快点下单下单，别忘了写我家地址，留我电话啊。
5: 哎，我知道了，你这家房大是挺能装，真能装啊！这一片天，
6: 哎呀，我的天哪！
7: 不是，媳妇儿，你出差啥时候回来呀？
6: 啊，怎么了？有事儿啊？
7: 咋的了？你能不能这日子我感觉你过不了了都？
6: 哎呀，老公，怎么了？你瞧你这一天，
7: 房子涨价了，你没知道吗？
6: 房子涨价了，
7: 啊，
6: 那不是好事吗？
7: 好事啊！人家那房子300平花300万，咱家这房子300平哪有300平啊？咱现在就剩50平了，一平不得值6万块钱呢？
6: 咱家房子咋剩50平了的？你再说啥呢？
7: 你瞅你买那些东西买的吧，我刚才一下地，那被你的鞋绊倒了。你说你买这些乱七八糟，你也不穿呢，好几个都没拆封呢。你说你买它干啥呀？
6: 哎呀，那我就是喜欢嘛，咱家300米的大平层，那我多买点东西还不行吗？
7: 是行啊，那你不穿呢，咱家这屋都浪费了，这哪有地儿啊？您说你家多少平啊？我说我家300平，人家然后我同事一来，哎呀妈，你家这落脚地儿都没有了，你不怪人家说，我现在出门，哎呀我的天儿，我都没地儿落脚了，你过两天都没地儿放我了吧？而且快递哥快点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还有什么10来个快递呢？你要干啥呀？
6: 老公，你帮我取一下快递呗。
7: 取啥快递呀？你把你取回家，哎呦天儿啊，我闹死
6: 了。好了好了，那我控制一下，我再不买了行不行？那你说买都买回来了，这么多东西都花钱了，怎么办呢？
7: 咋办？收拾收拾呗。你那什么，
6: 我
7: 给你找那个什么
6: 收拾啊，
7: 我给你找雇那个收纳师。
6: 啊，
7: 有那现在有收纳的，
6: 啊、
7: 专门将你屋子的东西收拾吧。你再不收拾，哎呀妈，这小日子那你过得咋整？
6: 谢谢老公。
5: 哎，女士，张女士吗、
6: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您爱人雇送来的这个收纳师，您开下门好吗？
6: 啊啊，开、哎，来来来。
5: 哎，你好，哎呀，啊、你这屋不怪你老公说你啊。是这样的，
6: 不好意思哈、
5: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收纳的一些原则啊。首先呢，您自己看一下，您家里有没有两年以上没穿过的鞋子啊、
6: 嗯、
5: 衣服啊，整理出来，先把它们放到大箱子里收纳起来，不要占用现有的空间。
6: 嗯。
5: 二呢，您现在穿过的，您没有打算收藏价值的这些盒子，一定要给它扔掉，好吗？
6: 好的。
5: 好，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啊，有些东西呢，就像这些盒子啊，都可以把它弄走。来，这些东西把它归弄到这儿。您看一下这间屋子是不是就腾出来地方了？
6: 哎呀，你别说，你收拾完了之后，还真挺利索的呢。
5: 是吧？那我们收纳师干啥？
6: 那些盒子都不要了，扔了。哎呦，辛苦了，辛苦了啊！
5: 嗯，
6: 那个什么呗。那你要是收拾出来这么大地方，我看这还挺空的。你慢慢搁这收拾，我出去买东西去了啊！
5: 哎哎哎！哎呦我的妈！
6: 哎呀，
8: 好悬没把收纳师气着。
6: 女子住市区300米的大平层，空间不断的缩水，终于忍不下去了，花多少钱请人扔东西？11万呐！
8: 哎呀妈呀！
6: 这收纳师多钱？11万，300多双鞋全部都摆出来了。哎，这个张女就是也说了，这钱花的挺值的。当收纳师把300多双鞋全部摆出来的时候，他终于有勇气与其中的一部分去告别了，有的送人了，有的直接淘汰了。随着几个大箱子离开家里，在收纳团队的帮助下，他家进行了全屋系统性的规划，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内部格局，淘汰老家具，定制新家具。啊，张女士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得。完成服务之后，许久不在家中招待客人的她，开始邀请各路朋友做客聊天了。那屋里敞亮了吗？
8: 你是不是有点花多了呀？11万给我呀，对不对呀？
6: 你扔东西花那些钱，少给我点，我也帮你扔去。
5: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由我老弟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
9: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呢，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
6: 那老弟也提示我们了，这个沙琪玛现在现货不多了，大家自行打电话去订就行了啊。另外呢，要告诉大家山楂丸全新到货了，山楂丸大家可以抓紧预订了。
9: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 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改售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一碗两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丸，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丸，早上吃个2丸，中午吃个2丸，晚上吃了个2丸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5: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价值400万的兰博基尼停地库呢被偷成了空壳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说上海的钱女士啊，因为出国留学，把车呢长期的停在小区地库，时间一长呢，这布满了灰尘的红色超跑就成了网红的僵尸车，被人呢拍了之后呢发到了网上，播放量呢是好几百万。那钱女士呢是赶紧托朋友啊将车辆的清洗干净，特意罩上车衣放回到地库当中，没想到 到呢，就是这层车衣反而给窃贼呢打了掩护。那当他呢放假回国呢，掀开车衣的时候呢，就彻底蒙圈了。那轮胎呀、车门啊、方向盘、保险杠啊、座椅等部件呢，全都没了，就剩一具空壳了，全都卸光了，就像维修厂里的一辆破车似的。报警时候呢，这钱女士啊，声音都在颤抖，说这辆俗称小牛的兰博基尼是他全款近400万买的，两把钥匙呢一直是随身携带，从不外借，也没有抵押过。那侦查员呢张亚军就解释了，说今天呢拆掉一个轮毂，明天拆掉一个门，他们每次作案之后啊，把这个车衣呢都照得非常好，那保安呢也是正常的例行巡历呢，也没有发现。那警方呢很快就锁定了三名嫌疑人，经过查实呢，三人呢从今年四月底开始，先后8次驾驶不同的车辆进入到地库，专挑凌晨下手，拆完的配件呢也被跨省呢卖给了汽配的商家，一共是卖了大概是14万元，三人平分之后呢很快就给他挥霍一空。根据呢嫌疑人的供述，说拆解车辆之前呢，之所以呢全程没有触发警报，原因是没锁车。那目前呢车辆维修的报价呢高达了300多万元，三人呢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同时将承担呢巨额的民事赔偿。您400万的，你们拆吧拆吧就卖了10来万，你们好意思吗？你们呢，
6: 你关键问题是这小妹妹呀、啊、你为啥不锁车呢？
5: 谁到了是帮朋友让他整的时候车忘锁了呀，
6: 可得注意了啊。
5: 嗯，
6: 来，近日浙江绍兴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走红网络了。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探花桥旁沿河民居阳台上的7个大葫芦意外走红，藤蔓一路攀爬，圆滚滚的葫芦一个挨着一个错落地挂在绿叶之间，而葫芦的主人是75岁的陈金奥和他的老伴沈华玲。因为长得实在是惹人喜欢，朋友们网友们给他编了个有趣的故事，称这里是现实版的爷爷与葫芦娃。事情要从今年3月份底说起啊。陈爷爷在附近农贸市场花6块钱买了一个葫芦秧苗，图的就是葫芦福禄双全的好口彩。他呢找来旧木料，每天花2-3个小时搭棚引藤，前后忙活了5天。他说当初只是想美化一下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的游客拍照，日子反倒更热闹了。老伴沈奶奶在旁边打趣，老头每天睁眼先瞄一眼葫芦，自己心里喜欢，可宝贝了，他自己看见镜头就往屋里缩啊，说这个别挡着人家构图。老两口不会刷短视频，却从街坊嘴里拼出了火了的轮廓，乐得合不拢嘴，说挺意外的，看大家高兴我们也高兴。葫芦走红，葫芦娃爷爷也出了名，天天有人隔着河岸去喊爷爷，另外呢也有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是为了和葫芦娃娃爷爷打个招呼，感觉接了好运，特别治愈。而两位老人也会热情地回应游客，你们好，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9月3号这个话题呢登上热搜，很少有人知道每天对游客笑脸相迎的两位老人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自家房门紧闭。25年前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女儿走后夫妻俩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曾经内心落寞的老两口，如今在游客网友一声声爷爷奶奶的呼唤当中慢慢打开了心扉。沈奶奶感慨，虽说自己已经没有孩子了，但大家一声声爷爷奶奶喊进了他们的心坎里，好像真的觉得自己了有了一大群的儿孙。沈奶奶轻轻地说，眼角闪烁着泪花，说20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是他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了。许多网友感慨，葫芦娃真的救了爷爷，爷爷都变开心了。
5: 你这一说啊，想起动画片里面的啊，那7个小葫芦就喊爷爷爷爷爷爷
6: 爷爷爷爷，有机会我们也去看看啊。
5: 嗯，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个好玩的新闻资讯啊。说定居呢四川的王女士呢用了2年多的时间，体重呢从251斤减重到了130斤，减掉了121斤，完成了脱胎换骨的人生蜕变。那最近呢王女士啊上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讨论。王女士称啊自己从小就偏胖，18岁的时候呢体重就超过了200，那到了24年初的时候呢她的体重呢飙到了250多斤，体检的时候医生也提醒她了，再不减肥可能就面临了糖尿病的风险。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啊，生活里的肥胖带来的困扰呢早已经渗透日常，线下选购衣服常常找不到合身的尺码，日常行走脚腕腰部时常传来疼痛感，同时呢还伴随着严重的脂肪肝。后来的电影啊热辣滚烫给了她巨大的精神触动，决定呢先减重的这个决心。那此后的2年多的时间里啊，她坚持管住腿管住嘴迈开腿，那依靠呢自律日 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硬生生的是减掉了121斤，体重的降到了130斤，真正实现了减掉了半个自己。那网友呢也是纷纷感慨说太励志了，完美逆袭，像换了个人一样啊。那今天呢大姐我们选这条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减肥真是太难了啊，早餐一个鸡蛋，午餐鸡胸肉，晚餐你得整好几个厨子啊。
6: 好几个外卖，好几个骑手，
5: 哎呀，那是太艰难了啊！但是减肥这个事儿，真得是管住嘴，迈开腿，得锻炼的啊。
6: 嗯，好，那也如果说是减肥减不下去，因为你代谢问题，咱们就得增强代谢，对不对呀？来推荐大家啊，吃这款纯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脚气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啊、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呀、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八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八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十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十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后两组能定上就定上啊，87996984。
1: 嗯，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金丽晶、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0: 那最后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的这一次的华东的旅行，现在呢就剩下9月20号最后一个团了啊。9月20号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个团队。那如果这个团再不报的话，这一次华东五市的这个行程您就赶不上了。这次行程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因为2799块钱，6天5晚，你自己算一下，上海来回的机票一个人多少钱，在那儿住5个晚上的住宿多少钱，就这些还不算，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和周庄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去玩，真正的感受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而且啊，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购物。有听众朋友问到海兰了啊，打我那个150-4580-4664的电话，有人呢加我微信问到了，说海兰呐，有没有强制购物啊？我说咱连购物店都不进，你都不进购物店，有啥强制购物啊？连购物都没有，没有购物，没有购物，就别提强制购物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799，6天5晚，9月20号出发，最后一个团了啊！11之前的最后一个团，前面咱们好几个团都满了，而且最后一个团也就剩下几个名额了。所以想要报名的话，赶紧记着我的电话号：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多人想走19号的团没报上，想走22号团也满了，23号团也没报上。这20号你要再不抓住难得的机会，就真的报不上了啊！赶紧打电话报名，150-4580-4664，这个电话号就是我本人的微信，你就直接用这个电话号加我的微信啊啊！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把这个微信加上，然后呢，我把这次行程具体的每一天吃什么啊，这个逛哪儿、住在哪儿等等相关的详细情况全都给你发过去，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行程太好了，太合适了，2000多块钱啊，不光来回机票、住宿，包括你大巴车、导游啥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多合适啊。比如说啊，咱要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对不对？哎，咱们要去无锡的话呢，可以去感受那个现在那个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咱们要去苏州的话，看看啊这个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咱们要去水乡的话，周庄和乌镇东栅都要去看一看，梦里水乡啊。另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仅要去苏州，咱

0: 我们要去杭州，在西湖边漫步感受感受。另外魔都上海，咱们要去外滩啊，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对不对？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太好了。就这次这个行程啊，为什么好几个团全都爆满了？去那天咱是起早走，上午就到那儿了，回来那天呢，咱们是晚上的飞机啊，这个晚上到家，一点不耽误您玩，就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满满登登的，真好啊，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就这个行程你如果还不报的话，一定会后悔的。2799六天五晚，9月20号出发，最后的几个名额是11之前的最后一个团，最后的几个名额，所以想报名的话赶紧加我微信啊，150-4580-4664 150-4580-4664150-4580-4664，这个电话号是我本人的电话号啊。这个我呢也是依据我以往多次陪团的经验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有什么关于这次行程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我啊，啊打电话也行啊，下了节目之后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本人接听，我没有助理，就是我本人接听大家的电话。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最好就加微信，加微信之后呢，我把详细行程发给您，好好看一看您就知道了，这次行程为什么报得如此之火爆，最后一个团，最后的几个名额，想要报名的话赶紧啊，这个加我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名就是这五个字，叫主持人海兰。有人问说有没有单人的呀？有单人出发的呀？啊，我们给大家拼两个人一个房间，都是标准间，24小时热水，屋里边都有空调，什么这个独立卫浴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报名，报不上名啊，有再好的东西你也玩不上啊。150-4580-466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3: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参与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生活当中啊最难预料到的呢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啊一些中老年朋友在单身婚恋的交往中，很多人以为是遇到了黄昏真爱啊，实则掉进了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呢一起来拆解一个比较典型的啊极具警示意义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中老年婚恋的一个小额多次诈骗案，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希望能够给

0: 告大家更多的警示啊。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案情。当事人李叔叔啊，在国企呢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啊，退休之前呢，应该说呢口碑也很好，人缘也很好，生活呢也比较稳定。刚退休不到一年啊，原本以为呢就可以轻松养老四处旅游了，可是真正退休后呢才发现，日常的出行生活开销处处需要花钱，退休收入不足以支撑自己的休闲生活。为了改善晚年的经济状况啊，这个李叔叔就动了歪心思，他呢不想着踏实节俭的养老，反而想着说找一位经济条件优渥的单身老伴儿啊，既能够大伙过日子，又能够解决自己的经济压力啊，一举两得。抱着这样的功利的心态，李叔叔就开始了刻意的寻找自己的婚恋目标了啊。很快结识了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分析的案件当中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受害人吧啊，张阿姨。张阿姨呀，也是一位单身人士，深耕服装生意30多年，踏实肯干，收入稳定，手里呢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啊。然后呢，张阿姨啊，这个为人很善良，对呢晚年真挚感情十分的渴求，两个人年龄相仿，境遇又相似，很快就熟络起来了，感情也迅速的升温。好，一会儿来接着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啊。这个张阿姨啊，她为人善良啊，这个李叔叔又十分擅长言辞，花言巧语就哄得张阿姨非常的开心，让这个张阿姨误以为就是遇到了良人，找到了后半生的依靠和真爱啊。确定了交往关系之后，这个李叔叔就开始频繁以各种啊日常的借口向张阿姨开始这个借钱要钱了啊。张老师你看啊，咱们之前给大家说的一般都是说这个这个女方，这次是个
1: 这次是男方
0: 啊，这个李叔叔哈，哎，他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啊，这李叔叔他自己是有目的的啊，然后他就开始了每次数额都不大的这个去找张阿姨各种借口去要钱，基本上都是2000、3000这样，然后利用小额转账让人就放松警惕了啊，不会刻意的向提防啊留存凭证，就这样啊日积月累长期持续。这个时间长了，张阿姨感觉慢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对方啊只借钱不还钱，而且从来不主动付出啊，始终是在索要钱财。心生疑虑的这个张阿姨啊，私下就多方打听，核实调查，最终发现了惊人的真相。这个李叔叔根本就不是自己啊，这个真心和自己交往的，同时还和多位中老年的单身女性保持着跟他一样的这种叫同款呗哈，
1: 对，
0: 同款的恋爱关系，用一模一样的话术，同样的小额借钱的套路，同时骗取多人钱财。经过张阿姨的逐一核对转账啊，资金流水，你看，就是你看着一次2000-3000的这个不起眼儿啊，
1: 对，
0: 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张阿姨呢就是算了一下，哎呀，这个资金流水一看的话，这个累计呢被张这个李叔叔这个骗取的钱已经高达了20多万块钱了啊！认清了骗局后的这个张阿姨就彻底心寒了，果断拿起了法律武器啊，将李叔叔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那么问题就来了，像这种啊，以婚恋交往啊，说是这种理由多次的小额的啊，说累计大额的广撒式的这种骗钱的行为，到底是普通情侣间的这种民间借贷呀，还是刑事诈骗呢？啊，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判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防，怎么样去这个警示这样的一些骗局？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给大家呢来一一的拆解。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87996984。好了。首先要跟张琪老师就来请教一下了，很多人听众都有这个疑惑哈，你说像这个咱说情侣啊婚恋之间的互相这种借贷呀、转账挺常见的哈，你像这个当中的话，那李叔叔每次人家就是金额也小啊，
1: 就
0: 这个哎就
1: 两
0: 个三千块钱啊，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被认为有问题啊，那这个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性质呢？是民间借贷呀还是其他方面的呢？
1: 好的，那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核心的一个区别啊，因为他们之间是属于什么，就类似于恋爱关系，那么给的这个钱又是现金，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我们所说的是借贷呢？其实有区别的，民间借贷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刑事诈骗呢有着不同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就是说不能单独的看金额的大小，只看主观目的和客观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来说，民间借贷，你是真的是有这个借款的需求，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0: 还款的意愿呢，还有这个真实的理由。而本案当中这个李叔是什么，他是以婚恋交往的这么一个幌子啊，隐瞒自己什么呀，就是同时还交往多人，然后呢刻意的骗取钱财的这个真实目的了。所以说他当时目的不纯，借款是我要借你，我确实有需求，然后我要还，还有这个意愿。那么你骗取是什么，是我从起初心里内心就是想要骗取你的，所以出发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虚构的啊，虚构这个生活用钱的这个一些借口，
1: 就是他借口这个借钱的理由都是虚构的，对吧？
0: 哎，对，都是虚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1: 嗯，
0: 然后持续的索取资金，那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还款的这个打算，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典型的非法占用为目的，那么完全可以属于什么，不是一个民间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了。
1: 嗯，好的，继续再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位是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也是我吧？
1: 是您，请讲。
2: 你好，再咨询一个问题，房产证是我的名，我的名字，如果要出售的话，我因为我先生他动不了，还用我先生去吗？或者是还用他那？
1: 不需要，就是您
2: 不需要，
1: 您房产证是您的名字，您自己就可以，但是需要带着您和您先生两个人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结婚证、产权证、原件就可以了，不需要他
2: 去，
1: 是的，
2: 也不用公证
1: 啊，不需要，不需要，就您去就行了啊。
2: 欧了，
1: 哎，好嘞，哎，再见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张琪说法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给大家分析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啊张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给大家提供警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首先咱们说到了婚恋交往当中小额多次借钱累计金额巨大是否构成诈骗，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中老年的这个黄昏恋的时候，如果目的不纯真的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让我们还有混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这类似的案件呢其实已经很频发了。嗯，可能听众朋友们因为你们不是从事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所以说你们认为这个可能不是很常见，在我们这儿已经很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受骗的啊，他锁定目标就是锁定你单身，然后呢他还和多名的这样单身人发生着关系。
1: 嗯，
0: 哎，这真是骗钱骗色。
1: 对，啊，
0: 对，
1: 那他这个如果说累计金额巨大的话是否会构成这个诈骗罪呢？
0: 完全可以构成诈骗罪的，陆陆老师。
1: 嗯，
0: 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呢最高检呢有一个指导案例，就是针对于婚恋型的诈骗核心认定的标准，就是首先第一个虚构事实啊，然后呢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加上什么呀，骗取钱财数额达标的。那么单次呢虽然是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小额转账，看似是日常资金的这么一个往来，但是什么呢，他这种行为人呢长期的多次的无正当理由的索取，那么同时还骗取多名的这些被害人，那累计金额，那我们说张阿姨就已经20万了啊，那完全符合诈骗构成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说呢金额累计金额我们再一计算都不用拆解，单次金额就已经够定性了，也就是说20万就已经够定性了。
1: 嗯，
0: 何况那么和张阿姨同类似上当受骗的人还有好多人。
1: 对，
0: 那么我们本案当中咱就仅说张阿姨就20万就已经够了，别说别人了，那么可能都不只是几个20万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一定是诈骗。
1: 那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直观去判断啊。
0: 嗯
1: 啊，大家应该说怎么去直观判断一下这个婚恋诈骗啊，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或是其他的这个怎么来区别？
0: 嗯，陆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特别是属于恰当好处，就是你看陆陆老师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寻思，他也正因为他抓住了这个两三千块钱数额较低，
1: 嗯，
0: 你不会留意。你要如果数额高了肯定会留意，所以说两三千块钱根本就不留意，哎，他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头。所以说呢但是呢我们说他是非法占用为目的，其实简单就是说从借钱的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还你，哎，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是通过几种行为来进行推定他到底是不是。那么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一个就是什么，虚构事实，虚构借款用钱的这样一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刻意隐瞒自身情感的一个状态，同时以多人交往来进行骗取。第三个就是取得钱款后啊肆意挥霍， 没有任何的还款行为和还

0: 还款的这样一个能
1: 力，就压根都没打算还，
0: 对他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都不存在的还款的这个一个能力的问题了。第四个呢，就是事后呢还回避沟通啊，拒绝对账，那么拒不返还什么呀？那借款的这些资金一次都没有返还，这是我们所说的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啊，全都是付出没有回报。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李叔叔就是全部符合了，那么这个可以直接推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就是诈骗。
1: 好的，那很多人啊被骗之后就会很纠结哈，说我是该去法院起诉民事还钱呢，还是去公安局去报案哈，说报他刑事诈骗，是不是哈？然后呢，那就是像这种婚恋借钱骗局的话，我们如何就是来区别呢？
0: 就是说我们说本案当中呢，那么可能构成刑事了，那么我们说还有可能一些其他的案件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真实案例有类似雷同的，那说个小啊，或者他是匿名呢，那
1: 可
0: 能这个就构成民事了、
1: 啊、
0: 对，陆陆老师，所以说很多被骗后这个纠结就是说是否是民事，那我们说区分口诀很好记，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把这个口诀记得住啊，就是这个真困难真周转，想还钱，那么这个属于民间借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就特别好记了，哎，真困难真周转真想借钱，这个就属于民间借贷。那么假理由假真心不打算还就是刑事诈骗。你看这个我们总结这两句话就特别好记啊，听众朋友们，到底是民事到底是诈骗呢？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民事借贷关系是有真实的交往，那么还有什么呀？有真实的理由啊、有真理由，还有呢，我们说后续可能是没能力偿还，那他不是说故意的，而刑事诈骗本身就是虚构的，也没有打算要还，所以说核心就是我要骗你，所以说这个典型是我们所说的民事和刑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2: 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
1: 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李叔叔呢，他是这个退休职工哈，他是有固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其实就比较稳定了哈。
0: 对，
1: 你像这种有收入的人去骗钱的话，他会影响定罪吗？
0: 他不会影响定罪。
1: 首
0: 先为什么呢？应该说完全都不会影响。是否构成诈骗呢？他不看你说行为人有没有收入，有没有工作，他只看你是不是非法要占有。和欺骗的这种行为，那么李叔叔首先第一个他有这个退休金，仍刻意的来骗钱，恰恰说明了这个借款的事由是全部虚构的。那他说的困难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有这个退休金了，那正是恰恰相反来证明他的虚构。所谓生活缺钱呢，还有说我们说骗人的这些借口啊，各种理由啊，那进一步的佐证了什么？那李叔叔的这种主观恶意。那么就是想要诈骗钱财为这样一个目的，所实施，所以说诈骗的性质就更加的一个明确。
1: 就这个情节其实很恶劣。
0: 对，情节恶劣、你有没有退休金跟这个不发生任何关系。
1: 再有一个就是啊，就像这个李叔这种，他同时和多名异性啊来进行婚恋交往，然后同时借钱骗钱哈。其实这个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报道，就是不光是这个咱是这个老年人，有的那个年轻的人的那个案例咱们也有过、
0: 是的，
1: 也是同时和多个哈这种、
0: 对，
1: 就同步的借钱骗钱，在法律上这个是如何定性的呢？
0: 这个首先第一个，在婚恋的这个核心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案件呢，对于多个人来讲呢，那可能就要从重处罚了。从重处罚，最高检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叫婚恋诈骗案当中有一个指导的一个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指引有个要求，明确要求什么呢？重点核心就是行为人是否广撒啊这个网式的这种多人交往，就是广撒网络，那么好多人都来进行和他进行这个相约，那么同时呢骗取多人复制同款的这种骗钱的这种套路还有一些话术，那么足以证明我们说没有真实的婚恋意愿啊，纯属于用这种我们说恋爱来进行伪装的这种职业式的这种骗钱，所以说呢他主观这个恶意较大，

0: 的啊，3000块钱以上为缴纳数额了，也就是说这个诈骗的金额是3000块钱以上
1: 就
0: 够了，
1: 够立案了、
0: 哎、对，立案标准就够了、
1: 嗯、
0: 那么3万元以上就为巨大数额了，那么50万以上为什么呀？数额特别巨大，我们本案当中是什么呀？它是20万，那么这个20万属于什么？属于数额较大的这个档次了，那么它将会处于我们国家刑期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并处呢罚金。嗯
1: 嗯，很多受害者啊就没有让对方写什么借条欠条哈，因为你写的是两个人在交往嘛哈，谈恋爱嘛、
0: 嗯、
1: 就是这种转账啊没有借条，只有微信呐、啊、支付宝的流水，像这种的话，像咱们以前说是如果借钱的话咱们要标注一下这个转账说明
0: 啊，对对对对，
1: 像他这个没有一些扁账说明的话，他能否给定罪，能否追回钱款呢？
0: 啊，完全可以，
1: 嗯，
0: 啊，完全可以。民间借贷着重的就是我们要看借据和借条，但刑事案件当中看什么呀？看资金的流向啊，还有呢，就是聊天记录啊，交往的这个轨迹啊，还有欺骗的这种事实。那么我们说微信支付，现在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基本都不现金啊，有很多都是微信的。那么我们说微信、支付宝的流水呀、啊，还有聊天记录啊，还有我们说录音、证人证言呢、啊，还有被害人的陈述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那这个完全证据链就可以足以证明对方是虚构事实来骗取钱款，那么即便没有借条，那也会依法来进行一个定罪啊、嗯、也会定罪，同时呢也可以依法追缴什么呀，涉案的这个赃款啊、嗯、像我们说的这个诈骗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条返还被害人的这些诈骗金额，然后呢国家还要对他进行一个什么叫罚款罚金啊，这个上缴国家国库，那这个都是要进行一个惩罚的，然后并且还要有刑期跟着。嗯
1: 嗯，像这种啊，就很多朋友说多到了，就是你看你怎么区分啊？你像恋爱中的这种转账啊，
0: 嗯、
1: 哪些是赠与，就是可以不用退的，哪些就算诈骗的，这些也需要去这个区分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区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情人节呀、
1: 嗯、
0: 哎，还有一些特殊节日啊，哎，生日啥的，那大家可能都会转账一个代表性的一个
1: 小红包，
0: 数字意义的，有的13145520521的，哎，对，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借款。
1: 嗯
0: 嗯，日常节日的小红包，小额自愿赠与，表达爱意的，那么无偿的这种转账属于什么呀？属于民事赠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叫赠与了啊、哦，无需返还。但对方主动开口索要，以各种借口借款、虚构事实的这种转账，哪怕单笔金额很小，那都属于什么呀？都不属于赠与了。嗯，那一定要什么？属于诈骗涉案的资金，依法都应当冲缴为什么呀？返还被害人的这样一个金额。那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们说发一个5205211314，那么这些属于什么？属于民间借贷，不属于什么？属于赠与。
1: 嗯，
0: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哪怕说金额哪怕小，哪怕100块钱，那他是骗取的，要看他的目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以先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他也要进行一个返还的。
1: 那你像这样的，就是比方说多次的小额转账啊、司法机关是累计计算涉案金额吗？
0: 这个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公安机关要考量的了一个问题了。那么就是一定是的哦，诈骗金额它是要累计的，不分次数的哦，不扣除，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哦。他说给你累计的，把你金额可能今天1块，明天10块，后天20块，大后天就100、1000了，他会给你累计计算的。很多骗子就是利用什么这种大众的这种误区，刻意的规避大额转账，本案当中就是啊，就3000、2000的，所以你也不太留意、
1: 嗯、
0: 张阿姨可能就自动自脚就掉进来了，如果说一张嘴就几万块钱，可能你还不会给，哎，所以说呢每次只收2000、2000-3000块钱，以此迷惑什么呀？受害人，那么规避风险，但法律上会将全部的涉案金额累计来进行一个计算，最终呢以最终总额来定罪量刑，这也是本案当中以20万巨额涉案的这个金额来追缴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依据，哎，所以说他是靠累计计算的。
1: 嗯，好的，啊，张阿姨啊，一开始呢是私下这个了解哈，自行取证。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婚恋诈骗案件呢，一般像受害者的话需要自行收集嘛，因为像张阿姨是自己收集，又发现还有其他的这个被骗者啊，
0: 对，
1: 哎，他果断的意识到了，拿去法律武器。

0: 期了。你像这个，如果是啊，日常的讲，我们要如果遇到了这种婚恋诈骗案的话，受害者是需要自己去收集哪些关键证据的？因为你得举证啊，是不是？你才能去起诉他。啊、
1: 是的，对。我们还是啊，不管你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哈、啊，你都是需要证据的啊。你没有证据，你确实就是立案第一关你就过不去啊。那我们说的取证的核心呢，分这么几大类吧啊，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类就是资金证据啊，资金证据，所有的这个资金呢，你首先第一个可能要有流水呀、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账单呢，或者说你截图。那第二类就是什么？沟通证据。那么沟通证据包含着啥呀？我们现在所说的微信都比较便利了，我们都是微信聊天啊，语音啊，通话录音呢、啊，或者说我们说重点保护对方的借钱的借口啊，承诺还款的内容。那有的人是在这个借条当中，他跟你说了我是需要借这笔钱是干嘛用的，哎，目的他可能写在上面。第三类就是身份与交往的证据了。那么这个双方能够证明什么？婚恋关系，对方同时交往多人的证据。你光说不行，你得有这方证据。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催讨证据了。这四大核心，催讨证据什么？就是我自己多次要钱啊，就是说证明自己多次要钱，对方拒不归还，来刻意回避什么？来刻意回避这个记录。所以说呢，这四大类的核心大家要记住了啊，四大类的核心，第一个资金证据，第二个呢沟通证据，第三个是身份与交往，第四个是催讨证据，这个都不可以缺少啊。
0: 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张琪老师，你看像比方说这个案件的话，你认为法院最终应该去如何的这个判决呢？
1: 对于这个法院的判决呢，首先这个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和这个经过啊，法院最终可能会结论就是判决应该是很明确的。第一，认定李叔叔构成诈骗罪无可非议了啊，资金诈骗金额已经达到20万元了，所以说属于巨大的数额，依法呢应该将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第三呢，就是结合其他的这些诈骗的这些多人那么长期作案的这种情节，依法就会什么呀，从重处罚，对这个李叔叔一定是从重处罚的啊，最后呢也会受到法律的这么一个严惩。一个注意了啊，钱也是一个考证啊、人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说的验证物啊。所以说呢，真爱不要索取啊，骗局只利于己。我们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就是说真心交往的人会互相的付出，彼此的体谅，不是一味的一个人付出。啊，有的人说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可一个人就花钱，然后可一个人付出，他从来就不付出。那么我们说这都要引起一个信号了啊，只有骗局才会说单向索取，只进不出，长期的借钱不还，或者违背正常的一个情感交往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再就是呢，发现疑点立刻维权，绝不拖延。这个大家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一旦发现对方借钱理由虚构啊，刻意的回避啊，拒不还款，那么第一时间里就要整理证据来报警维权，那么钱款可能追回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还有的人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怎么样能看得到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啊，那么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你比如说啊，不管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他的手机从不离手。啊，从不离手，恐怕你看到了他手机里不该看到的东西，然后呢，打电话也是从来就背着你去打电话。那么我想说，这里面就要有因素啊，就要有因素。然后呢，你不了解他的东西很多啊，你不了解他的东西很多，所以这样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频率的发生，那么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了啊。那你就要审核审核这段关系，你们到底是否再继续延续下去，还是有待于啊视而不见。那么我们说本案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值得我们大家进行一个深思。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张琪说法。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和大家呢一起来交流探讨啊，我们的这个真实案例的背后呢所啊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然后呢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指导和警示。首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2018年呢，哥哥陈飞呢为帮助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就借给弟弟和弟媳呢徐某来使用了。双方签订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赠与借房协议，并约定借房呢仅用于办理入学，待弟弟陈宇的孩子在2024年9月份入学啊这个初中之后的半年内，这个陈宇呢是必须将这个房屋啊

他的产权无偿的过户归还给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税费。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到了陈宇的名下。大家听明白了对吧？啊，就是哥哥为了帮助弟弟的孩子啊能够这个顺利的入学哈、啊、把他的房产证呢就更名给了弟弟了，然后说带弟弟孩子入学都完成之后呢，然后再把房子呢再更名回来，然后税费呢由他这个弟弟来承担啊。接下来再看事情的发展。弟弟陈宇的孩子啊就顺利入学了。那陈飞就多次催促啊，说你看孩子都已经上上学了，却把这个房屋就应该归还回来，更回来名字。那陈宇就开始不配合了，甚至偷偷将这个房屋去抵押借款了啊。那2025年的5月份呢，就陈飞就将陈宇起诉到了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区人民法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陈宇呢竟与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加这个市场价啊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了过户。陈飞啊知道之后就紧急申请追加了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且承担相应的税费啊。大家听明白了吧？本来哥哥好心给弟弟的孩子上学，结果弟弟这个孩子上了学以后，不光不把房子这个更回名还回去，还这个抵押借款，然后呢还以一个特别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低价和别人签了一个买卖合同过到别人名下了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庭审当中看看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庭审当中弟弟陈宇就辩称说这房屋是赠与的，当时我们签了赠与合同了，而且撤销权已经过时效了，而且买方这个刘某则是自称合同是合法购买的，与本案无关。不过呢陈飞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呢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和出租人，钥匙呢始终由自己持有。除此之外法庭查明刘某呢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呢转账记录显示5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陈飞，交易价格也远低于了市场的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早已知晓房屋的背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但是呢，赠与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义务，而赠与合同呢，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的赠与意思。哥哥陈飞一直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陈宇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卖房属于是无权处分。而买主刘某与这个陈宇还存在着特殊关系，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了市场价，无法证明支付合理对价。结合真实的背景，不满足善意要件，属于是这种叫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是善意取得的话，那法院会支持，像他这种呢是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百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九八四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财迷的陆姐生活家之张起说法啊，接着来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子哈。河南省啊，这个法院就审理认为了，虽然说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哈，刚才提到了，但是呢他并非是这种真实的有这种赠与合同，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像这个刘某的话，他不满足善意的要件，而且是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最终啊，法院就确认啊，陈飞呢为房屋实际的所有权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呢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协助将这个房屋过户回到陈飞名下，陈飞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呢，法院暂未支持啊。法官呢就提醒了，不动产所有权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房产，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该恪守诚信啊，切莫利用亲友信任来擅自处置他人财产。进行房屋买卖交易时呢，务必要核实房屋的真实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如果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说案讲法。因为一套房产呢，母亲与三个女儿发生了纠纷矛盾啊。在得知了母亲以买卖的形式将房产变更登记在了大女儿名下之后，其余两个女儿心生不满，为此呢拒绝赡养母亲。无奈之下，母亲一纸诉状呢是告上了法院，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面对这起家事纠纷，法院会如何来裁判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梁某和胡甲呢是夫妻。两个人呢育有胡乙、胡丙和胡丁三个女儿。父亲胡甲去世之后啊，三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产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某继承并居住。之后呢，母亲梁某啊与大女儿胡乙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的形式将房屋变更登记到了大女儿胡乙的名下。对此啊，就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呗，胡丙和胡丁就两个人提出异议了，三姐妹就此房屋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呢，都不愿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某因此就处在了什么呢？无人赡养的一个尴尬境地。无奈之下呀，这个梁某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表示自己啊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并未与长女呢签过买卖合同，也没有收到过购房款啊，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广东的番禺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考虑到了案件背后涉及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在征得了当事人同意之后，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啊，梁某一度要求撤诉，法院庭审认为梁某可能受压力影响，为此呢没有简单同意撤诉，而是指导调解员继续调处。一方面呢依靠啊这个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对胡乙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来唤醒胡乙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同时呢，对于梁某以及胡丙、胡丁啊，释名法理，明确指出梁某呢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其次呢，展开面对面沟通，以亲情呢来感召三个女儿。最终啊，三个女儿承诺将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某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疾病护理，并就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达成了协调协议啊。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啊，相关的部门也组织他们签订了赡养协议。法院指出啊，这个案子啊，表面看呢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呢因为房屋所有权归属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实则是折射出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叫做什么呀，赡养矛盾啊。其实大家想想这个当中是怎么回事，就是老人啊，他大女儿也没有给他这个房款，然后呢他就以买卖的方式呢把这个房子呢就是过户给大女儿了，然后二女儿、三五女儿一看，哎呀，你把房子给大姐了啊，这个我们俩没有份儿，那好，我们不管你了。然后结果这个大姐呢，虽然房子给到她，她也没有管母亲，就老人就落到了三个女儿都没有去赡养她的这个境地，所以说老人没有办法，无奈呢就起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也没有啊就一个合同纠纷是这个去判决，而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老人与众多子女之间的一个赡养。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继续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和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上海普陀区公证处啊内部呢，因一位老人的叫做议定监护人申请有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因此呢是多次争论。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啊。74岁的老张啊是上海农民啊，胆管癌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呢只有3个月了。他向公证处表示想把名下的一套房子啊留给56岁的女朋友陶姐，指定他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替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并帮他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陶姐呢是老张曾经的租客，老张早已离异，两个人在一起也生活了10几年。如今呢，这个老张重病，生活全靠陶姐一人打理。老张的儿子呢，也知道这个阿姨的存在啊，甚至亲口叫她阿姨，关系和睦。对于这个父亲的安排呢，他也没有异议。看似你情我愿的事儿，却卡在了一个关键问题上啊。这个陶姐还没有离婚，陶姐告诉公证员，自己在多年之前呢就和丈夫协议离婚，此后分居几十年，感情早已破裂。然而呢，子女啊在发现父母离婚后无法接受，以自己的婚事相要挟两个人复婚，导致了如今的僵局。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呢，其实这个陶姐之前也离婚了，但是呢，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他俩离婚，要求他俩必须复婚。你俩不复婚，我不结婚啊！结果他们俩又把这婚复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公证处的内部呢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边呢是公序良俗的道德底线，一边是临终托付的自主意愿。然后呢，这个普陀公证处的主任就表示了，由于陶姐目前仍是已婚者，一旦认可了陶姐成为老张的议定监护人，那会变成公证处变相啊这个承认两个人非法同居了，那法律是不能为老张的自主意愿让步，对吧？最终老张的公证申请呢也是被终止了。议定监护啊进入中国法律体系呢不过10多年，每一个有争议的案子都不只关系一个老人。之前呢，你像上海老人把房产留给水果摊主的案件，知道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跟大家也都讲过了，是不是啊？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是不是啊？然后法院后来也认可了相关协议的一些效力，对不对？其实老张的这个事呢最终就卡在了啊陶姐的这个已婚状态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公证处的啊这个公证人员想法是什么呢？说就是他担心的不是老张心里怎么想，而是一旦写进公证书，公证处是不是啊就等于是违背公序良俗了。那你想啊，就是那这不等于承认非法同居这种关系吗？这也是不可与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各种争论，哎，重中的是就是决定呢被公证处驳回不予受理了啊。应该说呀，议定监护就是说啥叫议定监护，就老人他自己啊指定了我有意愿指定谁做我的这种监护人。它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在最大程度保障的是老年人自主权益的一个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细节上的指引啊。应该说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在2013年的时候才进入到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后来呢写进了民法典啊，所以它现在仍然在摸索当中。所以说呢目前看就是老张的这个情况啊没有能够呢是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公证，公证处呢驳回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再来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儿啊，也是发生在咱们老年人身上的一个事儿。北京法院呢处理过一个案子，大儿子达到了90多岁老父亲签署的赠与合同，并

过户了，房产证上已经是他的名字了。然后呢，父亲去世之后啊，二儿子说了，说我爸当时呢已经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房子给的不算数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法院呢最终先说一下，法院最终认定了这个赠与合同确实无效啊。老人去世之前呢将房产赠与给其中一个子女，去世之后其他子女对这份赠与的效力提出了质疑。这种纠纷在继承的实务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争的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归谁。只是诉讼的时候没有继承纠纷的案由啊，这个而是走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路子。选择确认合同无效作为案由有一个重要的诉讼策略考量，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而继承纠纷就需要在知道权利受害者这个叫做权利受侵害的三年内提起。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啊。首先这个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案情，你像这个主人公老周啊，他与妻子呢就共育有四名子女。老周的妻子呢是2011年就去世了啊，三儿子呢是在2013年也去世了啊，而这个三儿子和前妻呢还有一个女儿。即1999年呢就是这个三儿子啊经房改售房购买了一套位于北京市的房屋，2003年这个房子登记在了三儿子的名下。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三儿子去世了，2015年初时时94岁的老周将孙女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啊这个三儿子遗留的这套房子。那在那一场啊继承的诉讼当中，应该说就这个孙女的代理人呢对于这个老周的行为能力提出了异议。2015年4月法院就委托专业的医疗机构对这个老周进行的行为能力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临床诊断器质性智能损害。此后呢这个老周的女儿向法院申请宣告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经审理之后宣告这个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啊。你看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对不对？在老周呢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后，2018年的1月30号，老周与他的大儿子就签订了这个房屋赠与合同，将这套房子赠与给这个大儿子，而且还完成了过户手续。紧接着2019年这个老周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二儿子啊然后呢就和他的哥哥就这一份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就产生了争议了啊。二儿子就认为说，你看老周都被法院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了，那怎么他能还有权利独处他这份房产，应该是没有权利独自处分这套房产，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无效。而大儿子则主张双方已经签字了，已经完成过户了，应当有效啊，所以说呢就把这个事儿诉到了法院。来看一下法院的最终判决，刚才陆杰也说到了判了赠与合同无效啊。为什么这么判，就是老周呢在2015年啊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所以说呢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法律规定，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是追认之后才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房产呢这个赠与合同就无效了，应该按照说老人去世之后的啊所有的继承人来进行这么一个叫做法定继承。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提到了啊，什么依据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45条的第二款，法定代理人呢没有做表示的，视为是拒绝追认，因此其他子女的沉默在法律上不仅呢是不等于沉默，而是直接被推定为不同意。即使呢某个子女不对赠与行为提出异议，也不意味着说同意了这份赠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有四个子女，他是二儿子提出的这个异议，但是呢，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三女儿啊、四女儿啊没有异议，但是呢，法律认为说，尽管没有异议啊，那也不能说视为呢，就是他们就是同意了，而是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也就是老人虽然签名了啊，房产局、房管局给过户了，但是不等于说这份赠与呢就板上钉钉了。如果老人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赠与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拿到了赠与合同的一方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兄弟姐妹的问题和反对，还有法律上合同能否成立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我们都知道了，在早很多年前啊，他的女儿已经是向法院提出了，而且给老人都做了相关的医疗鉴定了啊，已经认定他是这个非民事行为能力人了。那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就判为无效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多子女的在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啊、继承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确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是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法律很可能会判予无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

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9月4号倏然而至，天气情况共同关注。白天咱都了解到了，最高温度25度，夜间最低温度14度，未来这几天呢晴好天气持续的维持着，那预计明天有点升温，最高温度26度，到了周日又有一点点升温，最高温度27度，预计下周一又降温了，而且有雷阵雨，所以还是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格子特别的重要。体格子的提高跟我们的肠胃息息相关，一方面咱们关注身边的长寿老人，或者我们看一些相关的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等等，这长寿的老人，什么长寿的村子呀等等，哎呦，这老人家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吃得香，排得畅，睡得沉，只要这三方面咱没什么问题，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可能性活过百岁。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肠胃健康，人才健康，长寿，长寿等于长寿，肠子的肠，第一个肠是肠子的肠啊，第二个肠是长寿的肠。但是有的时候啊，咱们就会面临着肠胃的不舒服，比如说打嗝，往上反酸，然后呢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而这个便秘也分好多种类型，有的人呢是不怎么吃，因为他不往外排呀，他也不运化不受纳呀，但有的人是吃，但是不知道吃哪儿

0: 去了，他完全没有排便的意愿。而第三种类型是真的想排呀，小肚子又鼓又胀啊，他往下使劲儿，他满头大汗。哎呀，这真是心血管脑血管有一些血脂高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中老年听众都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怕把血管给崩开了，对不对？太多这样如厕的过程当中出现意外的。有一种情况就是想上厕所堆在那儿堵在那儿不往下走，太多情况了。总之很尴尬，而这个便秘似乎也是难言之隐。或者您用了一些招，吃什么芦荟胶囊啊，吃什么含有泻药成分的一些药物，都只是暂时有用，永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肠胃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价值，以及它的核心的一个工作状态。肠和胃是怎么相互作用的？我们必须该受纳的受纳，该运化的运化，该生清的生清，该降浊的降浊。也就是胃肠，哎，我们储存能量，哎，我们吸收营养，肠道是要排出一些垃圾毒素的。如果你该排的不排，该吸收的不吸收，整个肠胃功能是淤堵的，淤堵就等于没法受纳运化，那你就停等着遭罪吧。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肠胃特别的虚弱，比较敏感，肠道菌群紊乱，紊乱就是不正常啊，正常就大小的如大小二便如厕正常了，按时按点了，节奏很有规律，菌群紊乱就是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不定咋的了就窜稀了，哎，一想也没有吃什么特殊的东西，或者有人是换了水土了，甚至换了住的地方了，就在一个城市，我换个区，我这个吃不对喝不对，我可能就会跑肚拉稀，特别敏感。那我们该怎么调？我们要从根本上去了解四个动作，把这条路径了解清楚，受纳、运化、生清、降浊。我们理解了它，并从饮食上去配合，我们就明白了如何调理好肠胃了。稍后依然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妙招跟智慧。既然咱能够重新梳理肠胃的运化能力，我们也了解到了要想菌群平衡必须会吃，吃对我们太有影响了。你想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你血管能吃堵了，那你同样可以通过饮食把血管吃疏通了。同样是这个道理，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吃生冷硬的、油腻的、不消化的，脾胃得不到濡养，那么咱们就改成能够养脾胃的一些饮食方案，日常养护，比如说生姜。生姜是和脾胃虚寒的，给咱们的脾胃添一把温阳之火，暖和暖和。还可以用一些姜米茶，还能够用醋姜炒牛肉。虽然我们也是吃肉，你要是不用这种食疗，普通的牛肉可能就比较肥甘厚腻，它的一些阳气给你带来的能量你不但吸收不了，反而会堆积成脂肪。但如果懂得搭配，咱们把牛肉的这个性质给干预一下，就对胃胀啊、怕冷啊、大便黏腻的人群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菜。所以呀，关键要会吃。稍后马上分享几个食疗，以及我们脾胃如何的去受纳运化、生清降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首先咱们认识一下小茴香。小茴香它是给咱们的脾胃减负而增加动力的。如果咱脾胃虚寒，就无法运化收纳，它就是淤堵的。那你想，本身我们的肠胃是一个吸收营养排出废物的大机器，它正常运转人就健康，长远看正常运转老年人就长寿。如果它 不正常运转，就会出现淤堵啊、大便溏稀呀、上厕所费劲呐、腑气不通啊、吃消化吃东西不消化往外顶啊、特别胀啊、盆闷胀饱的，然后顶的两肋都胀痛，吃任何东西就消化不了。有的一种情况就是虚寒而造成的，而小茴香就是助运高手。哪个运？运化的运，运动的运，帮助我们脾胃虚寒的情况去运化。性质是温和的，温中散寒，理气止痛。其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里边有挥发油，这个挥发油是小茴香当中独有的成分，还挺多。哎，挥发油，这个挥发油就能够调节胃肠功能，缓解淤堵，缓解经络的这个痉挛。哎，然后还能够促进胆汁的排泄，所以经常用小茴香，哎，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强了，胆汁也正常分泌了，哎，咱的肝胆胃还都挺舒服的。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经常吃小茴香，或者是小茴香我们可以搭配陈皮，利气化湿，畅达气机。小茴香不用多，3到5克就够了。陈皮如果是那种大片的，1-2片就够了。如果是那种您到超市药店买的一小条一小的陈皮，抓一小捏就可以了，这个要常喝。因为肠胃的调理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定要慢慢来，慢慢给我们的身体添动力，慢慢把我们寒凉的这个脾胃给它烘暖和了。而这个可不是说发烧感冒咱们吃芬必得去疼片，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常年坚持。这个就是为什么养胃都慢，我们要慢条斯理的，慢工出细活的，有着耐心法去调理。食欲好了就吃得香，这是受纳的一种能力。如果您现在胃有点胀，有点反酸打嗝，说明食物进来之后消化动力不足了，该让肠道菌群得到补给了。哎，其实跟中医讲的脾胃的受纳运化是一个道理，就要补补有益菌。有益菌比刚刚提到的小茴香那种食疗要快，要感知特别明显。说实在话，如果您脾胃虚寒，小茴香那个招可以用，生姜煎鸡蛋也可以吃，但是你吃那么1-2顿吧，不会有反应，也不会有感觉，必须日积月累。就好比说鸡内金，它不是鸡胗的薄膜，哎，这个做的中药嘛，经过了一些制啊、断呐、炒啊等等一些中药的处理方式，也是很好的，但是也需要日积月累，常年坚持，研成粉末来和饭或粥天天喝，然后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养胃的方式，让脾胃更好的去工作。脾就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说脾呀、啊，脾是加工厂。它是让我们把食物转化成水谷精微的，把食物变成营养的。因为你像你吃瓜果梨桃蔬菜、西兰花啊、枸杞子啊、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或者猪手啊、排骨啊等等等等，就咱平时吃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光只有营养，它还有对你而言没有用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脾就是干这个的，把这些五谷杂粮这些营养，哎，提取调动起来，让我们去吸收。如果你的脾运化能力差，也吸收不了，水湿内停，身体困重，大便黏腻，舌苔厚，这样也需要快速解决问题。然后清指什么呢？食物中的精华，升就是往上送啊，脾把营养升起来往上送。我们再来说说降浊，降浊就是食物的残渣，就是浊，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虫。降是指往下传，胃把糟粕下传输送到小肠大肠，然后靠胃气下降来推动。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气，哎，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你就可以把益生菌补上，把这个气给运到我们的脾胃当中。因为益生菌是空降部队，直接喝直接撒到胃壁当中了，它就到我们的胃里肠道里做操，开始运动。因为它就像举个例子吧，像酸奶似的，它会发酵啊，它会干预这个牛奶。比如说一碗牛奶放这儿，你搁一小杯酸奶，时间长了，第二天哈，这个一大碗这个牛奶，一碗酸奶，一碗牛奶变成酸奶了，对不对？这就是发酵，这就是干预。益生菌就像好菌空降部队，然后它到胃壁当中，它当成啥了呢？ 他就是好的战士，影响中性菌，杀灭坏蛋菌，整个肠道的环境就变成正常的菌群活跃的环境，就像胃有气下降来推动，降浊就解决了，把这个胃胀啊、嗳气呀、反酸呐、啊，哎，把那个肠道当中褶皱处堆。

0: 期的一些宿便呢都给你往下排。如果降不下去，那就变成便秘了，对不对？所以升清降浊是一对搭档，脾气升，胃气降，一上一下，给我们的人体升降，形成一个良好的枢纽，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四个步骤一个都不能落下，而恰恰益生菌就是特别好的帮手，帮我们去受纳、运化、升清、降浊，而且它快呀。那如果您没有感知过益生菌冻干粉给你带来的这么快的体验，您原来可能也买过益生菌，但可能没选对，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就是让我们感知比较快的。而且这款益生菌太多听众打进电话来说他的感受，因为这个吧是感受比较明显的，我自己都有体会。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噜咕噜叫，然后呢排气确实有点多，一开始排味道还挺臭，尤其是有上厕所费劲的听众，这种情况淤堵啊，三天五天一个礼拜都不排的，嘴里边也臭，腑气不通，然后呢这个嘴唇颜色也不好看，脸色也差，小肚子又坠又胀啊，排的时候可费劲，类似越是严重你越会感觉到鸣叫啊，排气多呀，一开始还挺臭啊，对吧？这就是益生菌在营造我们的健康的可以持续循环的受纳升降升清降浊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去给你影响干预打造维护这样一个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款益生菌能够保证的是出厂活菌保有量。大家听好了啊，出厂活菌保有量，如果您一直吃着益生菌没啥帮助，听众朋友们您看一看是不是盒子上能够明确标注出厂活菌保有量。出厂跟添加是两个概念，好多益生菌因为为了做咱幸福味道节目，我也调查市场，好多好多药店卖的益生菌哈，包括网店什么的，好多特别花哨很吸引眼球，添加这个30种20种等等28种36种，它都是添加量，几乎没有一款益生菌写的是出厂保有量，只有一个也有出厂保有量，我的天，350一盒20袋10天的用量。而在节目当中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这一款益生菌，同样的跟奥运冠军代言那个一样，也是能够有保证那个出厂活菌保有量的，出厂活菌保有量每一袋100亿个单位，它不是那种花哨的添加量，很多写了添加加二十几种、三十几种，出厂就没有了，被胃酸全都破坏了，稳定值不够不行。所以您原来吃的益生菌没有什么感觉，你试试善乐优这一款，完全不一样，它是业界天花板了。为啥说它是业界天花板？首先十几年前咱们就团购，口碑传承，听众信赖，口口相传，就是我们收获到的大家的感知和反馈特别特别的多。再一个，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我们十几年前就团购，中间有一两年、两三年没团购，为啥？它在不断的研发呀，技术更新迭代呀，和瑞金医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中国科学院众多众多的科研团队和医院来合作，在技术升级，多重包埋技术实现了，超温冷冻干燥技术实现了，包括新的微囊锁活工艺实现了，不怕胃酸破坏，到胃酸的环境仍然稳定的发挥帮助。所以这款益生菌冻干粉它以全新的姿态回归了，给咱听众的价格仍然保留原来十几年前的团购价，299六盒，60袋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我们一盒用10天，6盒60天，刚好两个月的用量。但是今天听到节目的听众你可听着了啊，回馈老朋友的信任和喜欢，如果您现在咯嘎打嗝，然后肠胃运化收纳升清降浊的能力特别差，都堆在那儿堵着呢，排便特费劲，我们拥有这款鲜活的益生菌，额外赠送两盒，额外赠送两盒，现在买六盒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等于八盒之多，八盒之多，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买六赠二，八盒就是80天，老老实实的用80天，大家想想80天啊，快三个月了，恰巧是人体的调整的周期，我们用一些补养品会很快感知到，更何况它是益生菌，它就像好的空降部队小伞兵到我们的肠道胃里边马上发挥帮助，它可不像肌内金啊什么的需要等很久，这个可快可快了啊，299 299，现在八盒87996984，87996984，山了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时间报名。这款益生菌很多医院用的医用级别的菌种的来源，就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哎，就是咱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提供的。还有就是妈咪爱婴幼儿，因为有些婴幼儿从下生就要用婴幼儿那种就是新生儿用的益生菌，就连婴幼儿新生儿需要用的益生菌的菌种都是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你想得有多强大的科研团队，多么多么专业的一个信任度的背书，是不是？所以您现在选这款益生菌板上钉钉，特别放心，资质过硬，然后科技前沿，业界翘楚，保留活性，而且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够工作呀，这个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包装盒上可写了啊，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保有量，9粒活菌4粒益生元。您要到外边买益生菌一定要选带有益生元的，益生元丰沛，益生菌才有活性，这几个方面都不能落下，方方面面其实都挺重要的。所以呀，一方面咱们可以用比如说生姜炖鸡，刚刚提到的小茴香陈皮泡水，还有一会儿依然要介绍的很多很多食疗要一起用，那简直是特别好的一个对胃肠的养护了。87996984，87996984。目前有空线，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你抓紧报名。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现在来订购，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买6盒赠2盒，一共八盒，而且我们一开始用早一袋晚一袋，但你如果用了一个半月，哎，用了2个月，或者咱先订一组，用完这一组。我们在下一组用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改成一天一袋了，因为已经拿到结果了，已经有很多的收获了，对不对？我们会很快有感知，有感觉，就是脾胃会有感觉，会跟原来不一样。87996984，如果我们一天只用一袋的话，那我们这8盒可能用160天啊，那可是小半年啊，相当合适。2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1: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2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来2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2盒，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2组。
0: 好的，留2组啊。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我要2组。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299，一共8盒。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6: 一组益生菌，
0: 给您订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7: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8: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回上门。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9: 哎，你好，我要一组。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大家一定要抢这款益生菌，谈来这么低廉的价格，买6盒还能赠2盒，实属特别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它能够保证出厂的保有量，这一点太难得了。而且更重要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它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保证大家踏踏实实的消费，买益生菌冻干粉，让我们肠道健康起来。您可别忘了，肠道，肠子的肠，长寿等于长寿，肠子健康是人长寿的一个基石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0: 啊，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1: 订一组益生菌。
0: 好，
11: 现在8盒，
0: 我给您订上。对对对，8盒特别合适。你想200多块钱用好几个月，正是我们的好的调整周期，用一用，肠胃健康才能够摄入足够营养。 我给您定上啊。你像总感冒的，然后中老年听众一体多病的，还包括肠道功能紊乱，你听没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啊？肠脑轴，肠子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免疫系统，而且肠道也特别敏感，所以很多人情绪不好啦，什么压力大啦，是不是不愿意吃饭，对不对？而且很多很多人是觉得压力大啦，不开心啦，然后也想通过这个吃一些东西来排解一些压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情绪息息相关，像那种免疫功能低下的，总生病感冒的，肠子呼噜呼噜鸣叫的，排气恶臭的，腑气不通的，我们用点益生菌补一补。87996984，就连有些小孩的那个抽动的问题也是跟肝气犯胃，肝风内动有关，所以我们应该给小孩的抽动的问题，抖动的问题什么的，也应该从调脾胃入手。脾胃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它往往比我们想的要重要的多，并不是说哎，我可能胀肚了我得调脾胃，我这个排气恶臭的调脾胃，好几天不上厕所我调脾胃。但其实您知道吗，皮肤的各种疹子，女性的一些妇科的问题，还包括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问题，益生菌都应该去补上一点，它管的范围简直太广泛了。孟女士啊，孟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抓紧报名，名额有限啊。本档节目就是配套节目的宣传推广，本档节目数量有限，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消化不了，很多人反酸打嗝胀肚，然后噼里扑噜跑肚拉稀，或者是上厕所费劲，这都是失衡，就是不平衡，对吧？你说上厕所费劲的，特别羡慕那种能够跑肚拉稀的，跑肚拉稀的一天天呀真的很难受啊，不敢吃这个不敢碰那个，然后呢怕见风，哎，怕着凉，然后也怕吃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或者不常吃的东西，对吧？过得战战兢兢的，而且你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整的这个肛门都特别的难受，内裤都得勤换着点，就是很痛苦的。上厕所费劲的人也痛苦，淤堵的呀，脸色也不好，晚上爆痘痘啊，舌苔特别厚腻，这两种哪个情况都遭罪，我们用益生菌补一补还是挺有必要的。如果您原来用的益生菌不咋地，您试试这个菌群种数丰富，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而且它活性很高很好很高，再一个能够保证出厂活菌保有量。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给您订上87996984，现在299，买六盒赠两盒，八盒特别合适，87996984，每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完全足够，因为它里边有活性成分，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到胃肠当中发挥帮助，它真是特别牛啊！87996984，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肠道不好的，脾胃不和的，我们赶快拨通电话来享受一下益生菌给你带来的健康帮助。王女士您好，
4: 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给您盯上。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6: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你看，有我微信的听众来问了，这位是灿烂，名字很灿烂。灿烂来问说，依然我买益生菌了，我也觉得最近排气有点臭，是正常现象吗？当然可以是正常现象，它一定是正常现象啊，因为这款益生菌的特点就是菌群丰富，稳定值强。很多益生菌你别看它添了28种啊，然后到胃酸的环境当中全被破坏了，你这20多种没有几个能够发挥运动的，发挥价值的，没有几个开始能够工作的，所以吃了白吃啊。你再便宜你不花冤枉钱吗？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因为它不够有稳定值。而我们这个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胃酸环境仍然发挥作用，就是胃酸的环境不会把它给杀灭，它仍然在干活，所以你会觉得排气多，肠鸣，有的人是排便次数会增加，因为你上厕所费劲的，3天5天不排的，你会发现呀，我这上厕所这个次数增加了呀，这些都是悄然发生的。再一个呢，觉得排便好像有一些力气了。哎，因为我们脾胃是受纳呀、运化呀、生清啊、降浊呀，你那个降浊越来越有劲儿了，因为你的肠道环境改变了。87996984，现在6盒299，多给2盒299，八盒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来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还有人吃完了益生菌，吃了一个阶段，会觉得这个排便的颜色一开始是有点深，因为你在肠子里边堆了太多的宿便，那个宿便早就又黑又硬都发酵了，所以就臭吗？黑呀，硬啊。哎，你吃我们的益生菌一开始排的时候会把这些宿便排一排，所以颜色会比较深，也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现象啊。你想你这个肠子

0: 这个吸收运化能力强大了，然后废物排的越来越多了，整个人轻松啊，精神面貌特别好啊，睡眠质量有所好了啊，慢慢慢慢的好像食欲也上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一个这个体会啊，心情也会好呢，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您抓紧时间报名。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就是那个绿色盒子的。哎，有听众来问我了，是不是那个绿盒的？是那个绿盒的，十几年前就是这个绿盒子，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两年吧，两三年没有团购，因为它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技术不断的在研发，然后现在呢比较高端，业界天花板的一个技术水准了，稳定值啊，它的提纯技术啊，还包括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稳定性啊。对吧？因为益生菌就像一个一个小的小伞兵，它是好菌联动的一个干预者，对不对？那它必须有活性啊，到胃里边，像空降部队撒进胃里边，到肠道里边了，它就开始影响，哎，开始发酵，开始去干预不良的菌群环境，它把中性菌都带好了，打败比如说啊，类似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那样的腐朽菌、坏蛋菌，它打败那些坏菌，肠道自然就健康起来了，人的精神面貌就这个好了，身体就爽利起来了。买六盒赠两盒，我们这一个盒子绿色盒子的，里面呢是20袋，早一袋晚一袋，饭前也可以，饭后10分钟左右来用也可以。哎，我们的收获和感知是一样的，要么你就饭前用，要么你就饭后10分钟左右来用，都一样啊。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刚好2个月。但是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大家可以到京某东或者是某宝桃的旗舰店去找一找，哎，某宝桃的旗舰店去找一找啊，一盒345，它有的时候这一盒可能会赠点赠品，这是它的标准的市场的旗舰店的定价，一盒啊，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量10天，345，顶多赠点赠品，这都是板上钉钉能够看得到查得到的。而我们的价格299，现在买6赠2，8盒，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听到咱节目的听众真是老合适了。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我们用了一组，到了第二组可以一天一袋，或者我们用了一组吧，哎，你可以停一个月，我们继续再吃，也可以吃俩月停俩月，吃俩月停俩月，再吃俩月再停俩月，这都是可以自己调整跟安排的。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您抓紧拨通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易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看这又说挣俩吗？
0: 嗯，
1: 哦，好的好的，给我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6: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6: 对对对。
0: 哎，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7: 对呀、啊
0: 哎、
7: 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7: 啊，
0: 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87996984。很多医院的益生菌的菌种，就是医用级别的益生菌的菌种，就是这个品牌提供的，生物工程公司啊，先进的前沿的一个技术，还包括妈咪爱婴幼儿啊，有些下生的小婴儿它的菌群就是紊乱的啊，那么小婴幼儿新生儿用的益生菌的菌群的来源也是山恩康生物有限公司来提供的，可见它在业界专业领域是毋庸置疑的。方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冻干粉对不对？
8: 对，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方阿姨我给您订上啊。你等
8: 江八路92号、啊、你们知道地方吗？
0: 阿姨您这样，您等电话，我们会有送货的人员专门给您回话问地址送货，您放心啊。哎，订购成功了，再见。大家不用着急啊，哎，如果你暂时没有听到，你就持续的

0: 静静等待，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会给大家回话的，哪怕你没有接听，过一会儿又会打了，现在订上很快，两三天一两天就安排送货了，特别快，服务周到，你满意了你留下，售后完全无忧。87996984。刚刚有听众来问啊，说吃完饭就胀，吃的少也胀，该怎么办？好办，特别好办。其实饭后的一个保障，不管吃多少你都胀，这也是我们脾胃的运化的能力差，对不对？你运化能力你就堵在那儿了，对吧？如果您现在是有这个湿气，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舌苔特别厚，牙齿印子一圈子，舌苔厚的啊，然后吃完就特别饱胀的，哎，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招，就是大米姜丝儿。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大米跟姜丝儿，姜给它切成丝儿，切细一点儿，然后你就找到那个不粘锅，不加油啊，就翻炒到焦黄，就是大米和姜丝儿一起炒，不用多，一样一小板儿就够了，或者一样一小捏儿，因为姜你整一块切成丝儿，来一小捏儿也没有多少，大米来一小捏儿也没有多少，一小板儿就行，然后给它炒干了，炒黄了，你就用这个装瓶备用，一次可以多炒点，抓个一两把炒这个焦了就行。然后你就每顿饭饭后都挖一两勺热水冲泡代茶饮，饭后来喝。你不是每顿饭饭后都保障吗？你就把这个大米跟姜丝儿姜米茶，等于咱自己炒制的姜米茶，特别简单，自己在家居家就能做姜米茶，炒制好了备用，每顿饭饭后你都喝这个姜米茶，饭前你就给它泡上，吃完饭你就喝，日子久了你会觉得，哎呀，这么十日假以时日哈，十天半个月的，哎呦，这个胃肠不像原来吃完饭就特别胀了，那么顶了就补的了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健脾燥湿的，哎，这二者搭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搭配方案。87996984，或者我们想让自己速度更快一些，收获更明显一些，你就直接吃益生菌，省事方便。而我们节目当中这款益生菌冬干粉，买六赠二，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冬干粉。
1: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1: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啊，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一组吧。
0: 一组买六赠二，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你好，要订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冬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6: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99买六赠二。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6: 啊，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6: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1: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太难得了，益生菌能够买六盒赠两盒这个活动，一年啊总共算来也就三两次，大家赶上就合适，买六盒还多给两盒，299啊，如果按我们基础调理的周期，八盒啊，八十天呢，将近三个月，200多块钱，将近三个月呀，省着咱们犯病啦、反酸啦、胀肚啦、溃烂溃疡啦，咱们吃一些那个什么四大酥啊、麦滋林等等一些药物，然后吃的都有副作用了，排便黑呀、这口里臭啊等等，往上反呢、恶心什么的，有一些胃药是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的，对不对？而且药也不能长期吃，益生菌可是可以长期吃的，吃俩月停俩月，吃一月停一个月，循环往复，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赶上就合适，太合适了，200多块钱，哎，如果咱们吃到第二组，可以一天一袋，对不对？多省啊！那就是160天，将近半年，200多块钱。如果缺了益生菌，这个肠道菌群就紊乱，紊乱就不会受纳、运化、升清、降浊，紊乱就是乱套了，对不对？我们希望脾胃能够正常的运化、受纳、升清、降浊，该排的排，对不对？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所以益生菌你赶快补上。

0: 如果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厌食特别胀，反酸，哎顶，我们赶快用益生菌87996984。长此以往，像体力差的、总水肿的、浮肿的，然后呢过于这个痰湿的、头脸油腻的、皮肤长疹子比较敏感的，类似这样的，我们完全都可以用益生菌，仰仗益生菌对我们的帮助。87996984，87996984，现在订299，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安排送货到家。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脉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两三小时，这两三小时够了。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六赠二，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然后呢下一组我们再吃，你就改成一天只需要吃一袋，那就用5个多月了，是不是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送货到家，满意付款。吴女士要益生菌冻干粉，对不对？
1: 对，是的。
0: 给您订上一组，安排送货，您等电话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那在京某东啊有旗舰店啊，345、354，大概是这样的价格，就这几个数，他会赠一些小袋儿、小样的赠品，那也真是高端太贵了。而一模一样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我们这个可是299买六赠二，现在是八盒之多。如果您现在经常起疹子，有疙瘩，有的是皮肤麻麻咧咧的痒啊，就是刺挠啊，有的人是头皮起疙瘩啊，其实这个往根源上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浊给排出去。刚刚咱节目一开始也分享了脾胃的功能，对不对？它接收水谷精微的营养，然后我们要生清降浊，降浊就是把废物没用的往外排。那你这个排废物的能力，降浊的能力没有动力了，失灵了，这功能缺失了，也是肠道菌群不平衡，打破平衡了，才会有毒气代谢不出去，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出现脾胃湿蕴，然后呢湿邪困在身体当中，对吧？那你邪气湿气都困在身体当中，不就反映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了吗？起疹子呀，麻麻咧咧的，还有头皮的位置。所以你要是这种皮肤容易过敏的，起疹子的，别忘了多用点茯苓。哎，当然益生菌一定要用上哈，平时饮食多用点茯苓，茯苓是利水渗湿，对不对？它这个帮我们健脾宁心，然后帮我们排一排这个湿气浊气，是不是？所以我们都用茯苓，既健脾又利湿，把湿气往外排一排。做法搭配也很简单，就是茯苓可以熬粥，茯苓搭配陈皮煮水，哎，对不对？茯苓炖肉，这都是可以的啊。87996984，脾胃健康是头等大事儿，好多问题根源就是脾胃不好。你就像我妈妈好多年前也是一起疹子湿疹什么的，医生中医就是从脾胃入手去调理。还有一个例子啊，有的这个咱们984的听众哈，是睡不好觉，然后结果医生给他调，是让他调脾胃再调睡眠，因为胃不和卧不安都是息息相关。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对，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如果您现在消化不良，膨闷胀饱，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告诉大家多吃以下依然提到的，哎，我们本身就能够对于胃黏膜有很好的修复价值的一些菜肴，我们就多多的选择。比如说啊，这个有点像老祖宗的一理念了，吃啥补啥。这个是沙仁炖猪肚， 猪肚啊是补虚损的，健脾胃的，一行补行了。而砂仁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是理气健脾、化湿开胃的。脾胃虚弱、膨闷胀饱、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这两者搭配。

相得益彰，可以搭配点大枣、黄芪这种东西，不会搭配咱们就只用猪肚和砂仁，砂仁一把就可以了。我们正常炖猪肚连汤带水的咱就直接喝，整点胡椒粉和盐，不要过多的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特别养脾胃。8799-6984，现在来订购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买6盒赠2盒，299八盒，抓紧报名。提醒大家，只剩最后20组了，只剩最后20组了啊！下档节目根本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最后20个名额，名额不多，一年就赶上一两次、三两次这样的这个买赠，特别难得。高端品牌益生菌，它的倍数特别强大，跟很多华南理工大学呀、解放军医院、日军医院等等等等科研团队来合作，才研发出现在业界翘楚领先的一个水准。多重包埋技术，稳定值强是它的特点跟优势，出厂活菌保有量特别不容易。8799-6984，299买6盒赠2盒，8799-6984。

0: 87996984，任何疑问依然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另外推荐给大家，就是确确实实是我们都有认知的红枣小米来熬粥，健脾养胃非常好，益气补虚的。红枣是补中益气的，哎，我们适量的放不容易上火的。小米健脾和胃，补益虚损，是养脾胃的一个粗粮，二者搭配，尤其是米油浓稠极了，入口即化，慢慢的咽下去，对于胃黏膜是很好的一个修复。小米搭配红枣熬粥来喝，尤其米油特别养胃，胃肠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水谷精微吸收受纳运化生清降浊的能力不行的，我们就多喝一喝。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1: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1: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王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能用两到四个月，现在299八盒能用两个半月到五个月。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我给您订上了啊、
2: 哎、
0: 祝您健康啊。您用点益生菌，让我们能够把水谷精微的营养给吃进身体当中，特别的重要。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吗？
3: 啊，对，
0: 哎，张女士订好了啊，给您送货到家。
3: 啊，行，
0: 啊，哎，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六盒啊，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刚好是我们人体的代谢调整周期。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哎，你好，订两组益生菌呢。
0: 张先生是不是订过呀？
4: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
4: 确实不错，挺好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再见，
4: 87996984。
0: 坚持一个阶段补一个阶段的营养，尤其是老胃病啊，现在打嗝啊、胀肚啊、乳糖不耐受啊，哎，我们吃东西消化不动啊，代谢不出去啊，打嗝反酸啊，一定要补一个阶段啊！有请一下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5: 我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刘先生，有人给您回话啊，到时候问地址，送货上门了啊。崔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一组。
0: 哎，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啊，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7: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感谢信任啊。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快捷收订购了，名额没有那么的多，因为老朋友知道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特惠团购，既然帮助听众去批发，它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购就能订购，想给咱送货就给咱送货，没有那么这个实现不了的，那这个难度太高了。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节目正在陪伴，益生菌冻干粉深乐优品牌的正在给您介绍，现在订可是很快就能送货了。87996984，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8: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叔叔给您订上了。刘叔叔听广播呢，不多聊了，您等电话，这一两天两三天就保的送货到家，满意我们留下。有听众来问啊，说益生菌日常饮食当中该怎么吃？您的意思是说啥东西有益生菌你好吃点儿，是不是？可多了，那依然跟你说一下，比如说一般来讲啊，益生菌嘛，发酵的东西嘛，酸奶里边肯定有益菌的，但你发现没，现在酸奶也挺贵的。比如说我曾经看到没有添加的，不含糖的。

0: 韭菜常吃还润肠，对不对？韭菜还有别的名字，叫什么绞肠草啥的，对吧？就是跑肚拉稀的可不能吃韭菜，越吃韭菜越跑肚拉稀。但是上厕所费劲的可以多吃韭菜，是不是？这也明白了为啥吃韭菜好，是不是？87996984，徐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徐女士，你好。是座机打的电话，8240开头的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
0: 好的。
1: 另外，我麻烦问您、
0: 哎、
1: 问一下，
0: 哎，
1: 说冻干粉吗？必须得搁冻的里头吗？
0: 阿姨不用，有的品牌它达不到那个稳定的技术，需要放冰箱。我们这个技术好，稳定值好，不用放冰箱。
1: 啊，就那么搁到外边就可以。
0: 哎，对，只要别让阳光晒着就行，阴凉干燥之后就没问题，放心啊。嗯，
1: 那好了，
0: 给您盯上啊，因为我们益生菌已经进化到比较高的等级和稳定这个程度了啊，我们这个不用放冰箱，普通的你到药店有的时候买双歧杆菌啥的需要放冰箱，因为那个必须有那个寒冷的环境它才有稳定性，我们这个不用，技术好啊，是不是？稳定值强，要不咋说在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有活性呢，普通益生菌达不到。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
2: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2: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盯上了啊，87996984，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听众真实的反馈。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大家抓紧报名。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五个名额，只有最后五组了，最后五组啊，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抓紧报名，最后五个名额。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还有益生元的食物，洋葱也是把好手，洋葱含有低聚果糖，有些益生菌它本身配料就带有低聚果糖，有些益生菌本身配料就有菊粉，菊粉这个东西也是从花里边提纯的，对于胃肠保护的好东西。这个低聚果糖能够有效的增值我们的双歧杆菌，让益生菌更好的翻倍有价值，所以我们平时多吃点洋葱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呗，对胃肠好的方式啊。郭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他多少钱一组啊？
0: 299，六盒多给两盒，现在一共八盒。
3: 啊，299给八盒，
0: 对
3: 盒
0: 对对，早一袋晚一袋，就算
3: 剩那两盒。是十盒啊？
0: 对，一盒里边是这个20袋，早一袋晚一袋，就赠的跟买的一样。
3: 赠送两盒，是算赠送那两盒，一组十盒是吧？
0: 一组20袋。
3: 是20袋，我说多少盒啊？
0: 赠两盒，一盒20袋，赠两盒不是40袋吗？就是说白了，赠的跟买的一样。
3: 啊，
0: 哎，赠的跟买的一
3: 样，买两盒赠两盒，剩那意思。
0: 买六盒赠两盒，一共八盒，赠这个两盒跟每一盒那个六盒是一样的。
3: 啊，
0: 嗯，
3: 多少钱？
0: 299。如果一天两袋，我们能用80天，将近3个月。如果我们一天一袋，能用160天，将近半年。
3: 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郭先生，感谢信任，您吃一回就明白了啊。
3: 我的地址你知道吗？
0: 啊，您郭先生等电话，第一次订是不是？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专员。
3: 我那个你订那个羊奶粉啥都跟你们984订。
0: 谢谢您的信任，郭先生，您等电话。
3: 应该能知道我地址。
0: 行，
3: 好了，
0: 那就查查这个底子啊。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王先生，也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益生菌冻干粉最后两组。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对胃肠好的饮食一定要坚持，对胃黏膜好的，比如说银耳啊，包括桃胶啊，包括秋葵呀、山药啊，哎，比如说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吃，包括红薯就是地瓜，地瓜这种东西里边也有能够保护胃黏膜的东西，而且促进肠道蠕动，便秘的一定要多吃地瓜。山楂也是好东西，山楂当中有维生素，山楂酸、柠檬酸，口感也很好，就消食嘛。你可以用山楂搭配陈皮，非常有帮助，一定要持续坚持。就是无论是你吃南瓜，维生素 A 是保护胃黏膜的，防止胃炎、胃溃疡的发生，多吃南瓜也很好，只不过吃这些东西一定要日积月累，3-4个月、半年、10个月、1年打底儿。但如果你吃益生菌，很快呀，吃益生菌1-2天、2-3天就有感觉，这种感觉就肚子鸣叫啊，哎，排便次数这个有点多啦，哎，有点一开始黑呀、什么的，就是很有感知，感知的特别快啊。周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周阿姨给您订上了。

只剩最后一组了，益生菌冬干粉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款益生菌冬干粉299，一共六盒，然后呢，现在额外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赠的跟买的一样，每一盒都是20袋，每一袋的克重两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现在多给两盒，一共一个组合用80天。80天是2个半月，正好是我们的调理周期，太适合我们胃肠不好的听众赶快试一试了。人体肠道当中，我们数以万的好菌，随着年龄的增长，好菌被打败了，熬夜加班了，吃腐朽的东西了，吃隔夜菜了，生气了，哎，时间久了造成长期的上厕所费劲，或者是这个跑肚拉稀，肠道不平衡。那么我们补我们这款益生菌，稳定之强的益生菌，保证出厂保有量的益生菌，就是让我们的肠道重新回到稳定的运转状态，给我们肠道补补有益菌吧。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了，只剩最后一个名额，您抓紧报名吧，299块钱。哎，我们一天早一袋晚一袋，我们能用2个半月左右。如果一天只用一袋，比如说你用了一组了，下一个组合你就一天一袋，早上起来空腹来一袋，哎呀，很好的啊，哎，就能吃这个很久很久，将近半年了啊。87996984，最后一组抓紧报名吧，87996984，299买六赠二一个组合，送货上门，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祝福大家也能够吃得香，排得畅，睡得沉，健康长寿。我是依然，感谢收听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走。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客观真实的公布大家的信息。相亲交友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别光看别人怎么说，我们看他怎么做，好吧？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阳光的交友空间。朋友们，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啊，说卫东你好，我认识这个男的呢有3个月时间了，他说的身价100万，但是呢舍不得给我买东西，我跟他说你给我买个手链呗，已经提了就5-6次了，终于买了，但是呢我却高兴不起来，为啥？卫东哥，这个手链呢0.48克足金的，然后呢戴在手上吧，几乎这手链都能飘起来，咱讲话，就是他从来都不给我主动买东西。我想问一下卫东哥，这段感情还要继续下去吗？我有点纠结。老妹儿，我想说，就是你想通过找这个爷们儿，完了发家致富奔小康，这个梦是破灭了。你要是说真心喜欢他的话，那0.48克也是金子，你就带着呗，没啥事，搁手上晃一晃。现在的年轻朋友啊，大家心里边都想到一个观点，就是我跟他沟通啊、交流接触的时候，首当其冲的考虑的是他能为我做什么。他能就是我掉河里边他能够放弃他妈救我吗？或者说呢，他能不能兜里边剩3块钱的时候给我花2.9块，自己花1毛。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爱情关系，他是双向奔赴的，是彼此都要付出的。就别说他身价百万，就是他身价千万甚至上亿的家产，你一旦发现你只知道索取索取索取索取索取索取，他也不可能真心对你好。不要觉得说人家喜欢你了，就是什么都应该心甘情愿的为你付出。长久的关系一定是让对方觉得有舒适感，而且觉得彼此值啊，哎，太值了。来，朋友们，这回复完大家留言，我们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这两天吧，参加节目的朋友比较多，咱们热线呢打进来还比较费劲，但是大家呢耐心拨打吧。我再说一下直播间的参与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缔结美好的姻缘。首先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三路线的听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卫东，您请讲。
1: 我呢才讲完呢。
0: 你昨天不给我打电话了吗？姨呀，我要没记错的话。
1: 啊，对呀，我这又咋的呀？
0: 那你就不用天天打，大姨，电话费挺贵的啊。
1: 啊，
0: 你昨天发布完信息之后呢，我这个知道你咋回事了。70岁了，在齐齐哈尔家里边种点果树，完了之后呢，那个果啥的，最近卖果把手蠢了那个，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嗯，手存一下，嗯，想找个老伴儿，对方呢城市啊、农村呐、啊，都行，主要是俩人能在一块好好过日子。然后呢，你也是好几个孩子呢吧？是不是大姨？
1: 啊，好几个孩子都成家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的心愿就是老头儿这，如果说愿意到你这跟你一块生活也可以。如果说呢不到你这生活，你去他这儿呢，俩人能够互相的担待，互相的帮扶，一起到老也中，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哎，你看我都说你心里去了，没问题。你尾号1148，我这儿吧，参加完节目，隔半个月来一次就行啊。哦，半个月来一次，
1: 啊，
0: 半个月来一次，有相中你的老头了，我就让他们给你打电话。你要觉得人好了，
1: 啊，有那好的呢，
0: 哎，对，
1: 这个，
0: 人好的，完了你再跟他考虑一起生活的事儿，好不好？
1: 啊，对呀。
0: 那行，再见了，刘女士。
1: 啊，再见，谢谢你了啊。
0: 嗯，再见啊，嗯。我有印象，昨天这阿姨打电话来的，是好朋友介绍的，说哈尔滨有一个广播节目啊，帮助年轻人呢找对象，帮助到岁数找老伴儿，可好了。她昨天就打电话，我记住她了。来，再有请四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卫东老师。
0: 请讲。
2: 哎，我特别欣赏你的节目啊。
0: 谢谢哦。
2: 啊。
0: 嗯
2: 嗯，我打过电话。
0: 嗯，什么时候打的？上次。
2: 哎呀，挺长时间，我也忘了。
0: 嗯。 我这有记录，我一会儿可以看一下你上次啥时候参与的。
2: 我想征一下婚。
0: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吧。
2: 我先说啊，我视力有点残疾。
0: 啊，你是低视力还是双目失明啊？
2: 低视力。
0: 啊，低视力啊。那这个眼睛到什么状况呢？
2: 眼睛反正就是瞅啥玩意儿费点劲。我是退休的。
0: 自己能出门吗？
2: 能，那
0: 坐公交、坐地铁、坐火车
2: 都
0: 行啊。
2: 那都能。
0: 嗯，
2: 反正我想找个有点毛病的残疾人，我不爱找，不想找正常人，因为啥？咱人家瞧不起咱们。
0: 这倒不一定。就是说生活当中吧，自己都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你要说有谁说瞧不起您了，他这个人人品不大好，你也不用介怀。人品那么不好呢，我因为身体有毛病瞧不起我，这样人不阳光，咱不跟他交朋友。您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的？
2: 我住在哈西。
0: 哈西呀、啊、高层多层啊？
2: 多层。
0: 啊，有几个孩子？
2: 我就一个姑娘。
0: 现在自己还有退休金2900是吗？
2: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每天闲暇时间就是溜溜达达买个菜做个饭。
2: 啊，这都能整。
0: 嗯，你说想找一个什么呢？也有肢体这个各方面残疾的，或者说是也是眼睛低视力的都行啊。
2: 哎，都行。
0: 嗯，
2: 反正不想找一点看不见的。
0: 不想找这个眼睛不好使的，你眼睛已经是有各方面问题了，希望他的精明眼亮，哪怕肢体上不如意都没关系，是吗？
2: 对。
0: 那朋友们看看，大家听一下王先生情况，又有想交流的，想对接的，他尾号呢2209，想对接哦。哎，女士的年龄段就是跟你相仿，上下差两岁行吗？
2: 行，60-70的，70多点的都行，都可以。
0: 那好嘞，你有想对接的吗？没有。
2: 没有，我不咋听这个节目。
0: 那好，再见了，王先生。
2: 再见。
0: 再见啊，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朋友们。来，下面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雷东老师。
0: 请讲。
3: 我想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以前来过节目吗？
3: 没有。
0: 啊，第一次是不是？
3: 对。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啊，施女士第一次参加咱节目，今年多大年龄了？
3: 86年40。
0: 身高？
3: 1.69米。
0: 体重呢？
3: 125斤左右。
0: 那身材还挺标准的。做什么类型工作呀？
3: 个体。
0: 个体类型的，是餐饮类吗？还是服饰类呀？
3: 民宿。
0: 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朋友说她那个闺蜜是民宿，那不是你好朋友给你发布的吧？
3: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发布过。
0: 做民宿，反正收入这也挺稳定，年收入是
3: 10万左右。
0: 那挺好的。你家就是咱哈尔滨本市的吗？
3: 对。土长的。
0: 那你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道外。
0: 道外区，父母也都是哈尔滨本市的。
3: 对。
0: 那你应该是独生子女吧？
3: 对，家里就我一个。
0: 文化程度是
3: 大专。
0: 大专学历啊。那个经营民宿干多少年了？
3: 5-6年。
0: 那你也算是挺有经验的了。
3: 还行。
0: 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3: 之前挺愿意旅游的，然后干了民宿，有的时候像旺季的时候，阿姨要是帮不了忙，可能就自己，所以就旅游这个就现在去的少一些。
0: 反正还是说挺安静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经营一下自己的民宿，然后呢可能回家2点1线啊，这个跟父母陪陪父母，基本上是这些内容，是不是？那你想找多大年龄段的男士啊？
3: 47以内吧，因为我不考虑生育。然后就离异的也可以，主要我看中演员三观比较合适。然后就是尽量不吸烟，少喝酒，或者是少抽烟的那种。
0: 身高体重啥的有啥要求？
3: 1.7米以上就行，但别超过1.8米。
0: 170以上，然后呢，身高呢还不用超过1.8米呀？
3: 对，因为我不喜欢太高。
0: 本身你个儿其实就挺高，女孩169相当于男生175左右啊。然后呢，那个男生收入这有啥要求啊？
3: 因为我自己这个收入，然后我有房有车，然后想找一个跟我收入差不多的条件差不多的。
0: 你这个不苛刻。就对方如果说是短婚未育类型的，你介意吗？
3: 哦，不介意。
0: 嗯，你看昨天我们好几个四十左右的，哎呀，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节目啊？
3: 没有，但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不生育嘛。我不想再生孩子这个年纪、
0: 这个得你跟对方提前说清楚、就是俩人在一块儿了、就是两个人啊，然后呢这个相濡以沫的举案齐眉的，你要是说想再继续生个孩子啥的，那不好意思，你这就不想要宝宝了，是不是？
3: 嗯，对。
0: 嗯，行，我们小诗姑娘啊第一次参加节目啊，尾号呢7728，提示呢有这个46、47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收入也稳定在10多万左右。

0: 或者以上的，哎，关注关注，他的尾号呢7728，7728，这是小诗姑娘的尾号。那今天你听我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1: 就朋友介绍的，有的时候
0: 能听，有的时候不能听。
1: 对，
0: 那你也不知道谁想对接，那你就留下尾号吧，相中你的，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哦。
1: 嗯，好，谢谢您，雷东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嗯，拜拜。
0: 嗯。把满身的伤痕都。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女孩啊，第一次来咱节目。你看昨天有两三个男生跟她条件都挺合适的，但是她提出一点，说她不想生育啊。这个呢，我们也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对不对？因为毕竟40岁了，可能也考虑到诸多的因素吧。从事民宿的行业的，未婚，年收入呢10万左右不成问题。有合适的男孩，关注关注呗。小一两岁也行，47、8以下的也可以，尾号7728，7728哦，大家关注。哎呀，你说我们那位阿姨打来电话之后呢，就有人要对接了。三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陈先生多大岁数啊？
2: 我71岁。
0: 71岁了，身高多少？
2: 1米66。
0: 嗯，体重范围呢？
2: 130，130。
0: 1米66，130。是在有劳保退休收入吗？
2: 有。
0: 你家是哪儿的？是双城的吧？
2: 不是，我是到里区的。
0: 到里区的呀？退休工资开多少？
2: 2000。
0: 2000左右的退休工资啊？几个孩子？
2: 两个孩子。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吗？
2: 对。
0: 嗯，那反正那个阿姨她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的哪个县类的？昨天说我一下子就脑子就记不准了，那你能去不啊？
2: 行，可以。
0: 可以呀，反正家里边树沙果李子都在树上长的，阿姨手胳膊都存了，这自己摘不下来，你能帮着摘下来不的呀？
2: 昨天我听说了，我啥那个我这身体挺好，我啥都能干。
0: 反正卖完果钱啥的，就是不放你兜里，但是可以给你买烟抽。
2: 不，那个不用不用不用
0: 啊，给你买点这个扒鸡扒鸭啥的，好吃的好酒给你烫上。那钱啥，我们大姨就揣兜了啊。
2: 那个我不喝酒，我一天就抽半盒烟。
0: 一天抽半盒烟呐？那就给你买几盒好烟，别白来挨累啊。
2: 不用烟，我自己还能可以。
0: 嗯，那你要是说我们这个姨要是跟你相处成功了的话，那个领你家里来生活，冬天呢农村冷啊，又烧灶坑又烧火墙子啥的，真是挺霸劲呐、啊。上你这住一段时间冬天行不行啊？
2: 那个倒可以，因为啥我这个愿意过田园生活，我因为我舅他们家都是进那个农村的榆树那边的，吉林省榆树县那边的。
0: 你那我就是上你家这行不行？我知道你愿意过，那是两码事儿。你姑娘啥的能不能让上你家，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那就行啊。因为俩人在一块过日子吧，他得那个就是提前都问好喽。你别到时候呢，那我们这个陈先生陈伯伯人挺好的，但是登不了你家门，姑娘不让来，那没有儿女祝福的婚姻可
2: 不
0: 幸福啊。啊，
2: 那个。这个没人管嘛，那个人家希望我找一个。
0: 嗯，那我就把那个1148的号码给你，导播告诉你，你记准称的，你跟那大姨联系联系。他是新手上道啊，没咋参与过。你个讲清楚的啊、你听了我说70就是70，放心吧啊、
2: 他是离异还是？
0: 你问他吧。
2: 好。
0: 再说离异和丧偶的有关系吗？
2: 没关系。
0: 对，他那个是丧偶的，嗯。
2: 没关系，
0: 来咱给他对接过去吧，帮陈先生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345，这回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你好魏东，辛苦了。
0: 哎，请讲。
3: 我想征一下婚。
0: 嗯，介绍一下自己情况吧。
3: 73岁。
0: 嗯，
3: 73岁，身高1米59，体重110，离异，一双儿女，居住哈尔滨南岗区。
0: 退休工资3000左右，
3: 是的。
0: 嗯，上一阶段发晚了，也没人打电话，要打电话我就把你号告诉他了。
3: 是的，是的。
0: 忙啥？晚上做点啥吃啊？
3: 做点 豆角、大米饭。
0: 哎呀，我那天逛那个早市。

0: 我发现豆角有的那个好的啊，那个大扁的那个绿豆角，5块钱一斤了。你买那个豆角多少钱一斤呢？
1: 也差不多。
0: 啊，你说这个，这家是刚末秋哈，豆角可能是罢喷了，咱讲话了，没有了，
1: 是的，
0: 是吧？还挺贵，我还寻思这两天就买点豆角回家焯吧焯吧哈，放点那个小苏打搁冰箱里冻点，冬天买10来块钱挺贵的。咱讲话挣钱不容易，这我一瞅5、6块钱，我寻拉倒吧，那我冬天花8块钱我也吃愣抽的。挺贵，我就没买啊。
1: 这东我就说句心里话，这是否能碰到缘分？我们都非常欣赏你这位，睿智幽默、深入人心，能够为我们老百姓做事，为了我们争取缘分，你辛苦了。为因为有你这位优秀的主持人感到欣慰，特别是我们哈尔滨人。
0: 行，谢谢你啊！你说半天，
1: 那你开一
0: 我
1: 点
0: 还以
1: 节
0: 为
1: 目。
0: 是大大姨说魏东海，你来我家，我给你炖点冒泡豆角。
1: 可以的，
0: 哎呀，
1: 非常喜欢你
0: 我
1: 的
0: 说
1: 节
0: 实
1: 目。
0: 话哈，我们张阿姨哈，你说咱们找个老伴儿，核心原则不就是啥呀？今天研究炖个豆角、土豆。明天研究完了之后呢，咱炖个小鸡儿；后天研究就是研究吃喝，完了之后呢，有个风吹草动的互相照顾，对不对？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像咱们有那2天，他们有个干仗呢，在节目里边说啊，他要钱儿了啊，他要这个性感小生活了，他这么的了，他那个是捞女了，完了他是渣男了。我说其实吧，咱们大家大可不必把问题弄得那么复杂，是不是？我就是真心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的，然后呢，咱们呢一鼓正气。你迎来的自然而然就是他那种有歪风邪念的，咱不搭理他了，对不对？哎，
1: 是的，
0: 那个先生要是说想对接您的话，得多大岁数范围啊？
1: 79岁左右吧，身高1米7左右，工资3500以上，就是人性格要好一些，两个人能够相拥志同道合的
0: 您家
1: 婚
0: 住在
1: 姻
0: 哪个
1: 什
0: 区
1: 么
0: 域
1: 的，
0: 呀？
1: 南岗区，
0: 几层楼？住几层啊？住房子？
1: 6楼。
0: 啊，6楼，反正你上楼下楼啥的还可以，是不是？有电梯
1: 身
0: 吗？
1: 体挺好的，我们有三高。
0: 行，我们昨天有一个先生啊，就想找一个70多岁没有三高的，来，你关注关注5705张女士啊。那没有对接的，我跟您聊到这儿。
1: 谢谢魏总。
0: 不客气，再见。哎，
1: 好的。
0: 再见啊。朋友们，这是我们的张女士啊，73岁了，离异的，身高159，体重110，退休工资3000，想找一个79岁以内、1米7以上身高，然后工资收入这儿呢，4、5千左右啊，合适的可以关注她5705，5705，要想对接的话，关注一下啊，5705。这回三路线的听友，我看对接谁呀？孙女士啊，给王女士给孙女对接呀？3953是吗？
1: 对
0: 我
1: 呀，
0: 怎么记3953是北京的呢？对，是北
1: 对
0: 京的。
1: 呀，我孙女就是北京的，
0: 您家孙女多大年龄啊？
1: 32岁，未婚，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米64，体重能有108、109吧。
0: 我看看啊，1米64，108、109，标准呐。未婚女孩在北京干啥工作呢？
1: 在中石化。
0: 这么厉害呢，就自己考上去的。那真行。女孩父母是哪儿的？
1: 哈市的，
0: 她家也就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
1: 对，
0: 那男孩也行，那男孩那个妈妈跟我说，那小伙子博士学位，北京科研所上班，然后呢，身高1米8，体重140，确切说是1米81呢。年收入呢40、50万以上。但是唯一点是短婚未育。这点我得跟你说一下，那你要觉得小
1: 我
0: 伙子优
1: 听着
0: 秀，
1: 了。
0: 短不短婚、未不未育的没关系，那我把号码给你吧，你帮俩孩子问一问。哎，你家这个孙女儿能挣多少钱一年？
1: 反正也是10万8万的吧，可
0: 行，你像他们在大型企业啥的，福利待遇好，而且晋升空间大。完之后呢，就是各方面哈，就是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也好。那我把号码给你啊，你记一下子。
1: 谢谢啊。
0: 3953给这个王女士对接过去。哎呀，朋友们呐，这2天吧，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搞个活动，因为呢，我在18、19号以后吧，我可能想休年假，所以说呢，这次这个活动啊来袭了，你看看咱家缺啥少啥，您关注一下。这个天儿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 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呢，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 14.1 颗，含钙呢 8.0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2 颗，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咱们软骨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啊、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啊、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啊、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四五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面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三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两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啊、哦、你连续吃个一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啊、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啊、僵硬的，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 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

0: 夯度的氨碳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八道的严苛检测，个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就是咱们是一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两次，早上两片，晚上两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一次，一次三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啊？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碳硫酸软骨素钙199七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说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139。黑夜里冷风吹，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两天吧，咱们正好有活动哈，我不说了吗，我快休假了，然后呢咱们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呢，就是今天反正预定的199七瓶，然后给大家再便宜10块钱啊，我们就这点心意，因为咱家的东西你都知道那个品质好，没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说呢今天190就能够得到七瓶，反正我觉得便宜9块是9块。你像吃咱家氨糖吃得好的那些朋友，那个大家说哎呀反正正好要买了，今天赶紧下手啊，哎190就能得到七瓶，我们给大家呢减免9块，就这点心意啊。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朋友们等半天了吧？这回有请的是123，5路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是离婚的。
0: 啊，您多大岁数啊？
1: 我64，62年的。
0: 啊，家在哪里居住生活呢？
1: 道外。
0: 到外区啊，啊，身高173，体重130，有孩子吗？
1: 没有孩子，一个人，没有孩子。
0: 嗯，现在这个有退休工资3000，是不是？
1: 啊，企业退休3000，对。
0: 企业退休。
1: 企业。
0: 啊，企业退休，退休工资3000左右。那现在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锻炼身体呗，溜达溜达。
0: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范围的老伴儿啊？
1: 啊？
0: 找多大岁数范围的老伴儿？
1: 我想找这个55到60的呗。
0: 嗯，55到60之间的有合适的女士，关注一下孙先生呢。
1: 没有孩子的。
0: 尾号呢8320，八三二零。为啥说没有孩子呢？因为你没有孩子，你希望对方也是没有孩子的，对吗？
1: 对对对，找没孩子。
0: 嗯，那看看吧，那个有孩子的就把这个8320从你那个纸上面再给他抠下来啊。他不要有孩子的，他要没有孩子的朋友们。其实我个人觉得有孩子没孩子能咋的，他有孩子你没孩子他能欺负你吗？啊，
1: 有孩子负担重啊，有孩子又看孩子又。
0: 64岁了，人家现在就是说孩子，我举个例子哈，人家小孙子都上初高中了，人爹妈都自己金棍了，这奶奶姥姥啥的文化程度也不够，你想让人家那个金棍人都不让你金棍。嗯。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得变相着看，嗯。你再说，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
1: 行，
0: 就是有孩子的，人家家如果说天天经过大外孙大外孙女，或者经过自己孙子孙女啥的，人都不找，人家就都不跟你对接。凡是能跟你对接的，就是啥呢？就想跟你浪漫的携手走天涯，跟你漫步花前月下，
1: 对对，
0: 天天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有孩子没孩子，这就多余，多余这个提出这一点，能合适就行呗，俩人朝夕相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退休工资3000，也没再额外打工，生活也挺简单的啊。你这个家里边家务活，屋子收拾的干净利索不的呀？
1: 干净干净利索
0: 啊。个人的卫生习惯咋样？
1: 还行
0: 啊。那就是说洗澡啥的，多长时间洗一把澡啊？
1: 我洗澡是2天洗一回吧。
0: 2天洗一回啊？
1: 啊
0: 啊，行，干干净。夏天就是可能天天冲一冲，要人身上该有味儿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有点钱，有30万-20万的。
0: 你说你自己存款有30万-20万的啊？
1: 三十万，三十万-20万。
0: 啊，那行。
1: 有共和条。
0: 嗯，

0: 那你就是说这30万20万的，那假如说哪个大姐要是说跟你过了，你能直接把30万20万转大姐名下呀？还是说你保管完，你俩有个为难找仔再花呀？
1: 冲着看看呗，这玩
0: 哎呀，哈哈哈！那你这，人家说跟你处了看，就感觉跟你甜中蜜的，你真转过去，那不给你呢？
1: 意。呵呵，
0: 啊？
1: 邪不转，处处看看。
0: 行，尾号8320的孙先生啊，那个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了，哎。
0: 再见啊。哎呀，也没少攒啊，攒个30万20万的，留过河钱。来，下面有请的是丁先生，四线的丁先生，你好。
2: 喂，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喂，
0: 嗯。
2: 我家是上智的，
0: 哦，上
2: 我
0: 智
2: 是
0: 的。
2: 上偶的，
0: 嗯，
2: 上偶
0: 多
2: 的，
0: 大岁数了？
2: 上，虚岁69，属狗的。
0: 嗯，身高168，
2: 嗯，
0: 体重150，在上智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
2: 在城市，在
0: 啊，
2: 市中市里，
0: 市里生活。
2: 有一，对，有一楼。
0: 啊，住房是一楼啊？
2: 对，
0: 是吗？
2: 是，
0: 哦，几个孩子？
2: 两个姑娘，
0: 嗯，俩姑娘都出门的，结婚成家立业了，就您自
2: 对，
0: 己是不是？
2: 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哈尔滨的，
0: 哦，那你这69岁的身体素质咋样？
2: 还行，没
0: 嗯，
2: 啥毛病，
0: 就是说生活料理自己啊都没问题，
2: 对，
0: 出门溜达玩啥的也都行，是不是？
2: 对。
0: 嗯，那个退休，嗯，
2: 上个月还上大连玩溜达几天呢。
0: 跟谁去的？
2: 那是旅游团儿，
0: 那个不是低价的购物团啊，
2: 不是，他那儿
0: 啊，
2: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地儿坐车呀，在大巴上坐车。
0: 嗯，没领你进店买货啥的，不买东西，人家不甩脸子
2: 没
0: 呀，
2: 有，
0: 那还挺
2: 没有，
0: 好。嗯，反
2: 还
0: 正
2: 是
0: 出去溜达玩儿，
2: 价格挺便宜的，400块钱玩4天。
0: 400块钱玩4天，那得住3天呢，至少啊。
2: 就住3宿，
0: 那他这成本能回来吗？
2: 谁知道了？他反正他也都是吧，偏景那个花钱的景区他不去，他就挑那个不花钱的景区去带着玩去玩。
0: 你们是坐大巴车去的？
2: 对，大巴车。
0: 哦，那这种就是团是啥呢？就是领你溜达溜达，完了之后呢，这个进小店儿，你愿意买就买，不买拉倒，是不是？
2: 他这没有，这回去一次购物的都没有，就是玩完了就上车
0: 嗯，那你这
2: 上
0: 是通
2: 车。
0: 过哪个？就是说保健品公司给你推荐去的？
2: 不是，我们这有旅行社或者那个专门是旅行的
0: 啊，
2: 旅行社。
0: 行，反正就是说，这提前问清楚的，岁数大了吧？到时候你说买的东西不需要，完你不花钱呢，你人家甩脸子啊，欠一脸不要面儿，犯不上，是不是？嗯，丁先生，你看还身体素质挺好，上大连溜达溜达，想找一个老伴儿，多大岁数范围的？
2: 65左右的，他有没有退休金都行。
0: 嗯，反正你这3300的，俩人也够吃喝和用。嗯。
2: 对，够吃
0: 以
2: 喝。
0: 前给我打过电话吗？
2: 我打过，但是没打通。
0: 啊，那就是第一次来，女士这
2: 第一
0: 儿
2: 次。
0: 看看，要是哈尔滨的，跟你相处挺好的，你能来吗？
2: 能来，我家孩子
0: 在哈尔滨呢。
2: 哈尔滨道里有房。
0: 嗯。
2: 我到时他要是成家了，我可以住他那房的，他那房也到时候闲着。
0: 嗯，行，那看来你这俩孩子条件还都挺不错啊。
2: 还
0: 嗯，
2: 行。
0: 来吧，朋友们，看看我们丁先生。168，150斤，身体素质不错，尾号7156，退休工资3300啊。那个有想合适的跟他沟通沟通。那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我不没听着啊，没
0: 那
2: 听着
0: 行，
2: 他们，
0: 那没听着合适的你喜欢的，那就等着别人跟您联络。再见了，丁先生。
2: 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哎，
2: 好
0: 别
2: 嘞。
0: 客气，再见啊。丁先生啊，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第一次打电话，69。退休工资3300，也挺愿意溜达的啊。尾号7156，168，150斤，女士这年龄相仿的，上下年龄差距不大的都可以交流交流。她69了啊，7156，7156，上智的。下面有请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3: 魏东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3: 为女儿征婚。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
3: 31。
0: 31岁未婚女孩，身高多少？

0: 169。
1: 169呀，大高个，体重是
0: 110。
1: 嗯，身材也好，做啥工作的这女孩啊？
0: 嗯，就是事业单位办公室。
1: 在哈尔滨吗？
0: 在合肥。
1: 啊，她是自己考事业单位考到合肥去了。
0: 对。
1: 您家是哈尔滨的，你是哈尔滨的，是不是？
0: 对。
1: 就这一个孩子。
0: 对。
1: 哦，那在合肥那31岁，这也是在那工作没几年啊，2-3年。
0: 就是刚考过去，原来也是事业单位，是另一个城市的事业单位，刚考到合肥事业单位。
1: 哦，反正就是说一直呢也是在事业单位，在体制内工作来的，完了之后终于考到合肥了。
0: 对对对对。
1: 嗯，我看我们导播给我提示说女孩收入也挺好的，一个月8000左右呢，啊，五险一金都有。家是咱哈尔滨的，那看看吧，有没有咱朋友们哈，最好是合肥当地的呗，小伙儿啊，咱这个有亲属家孩子也在合肥当地上班，要跟你家姑娘一样类型的，公务员呢，教师啊，企事业单位的，大型国企的，央企的，年龄相仿的，个高一点的，那不挺好的吗？要有合适的，是不是啊？
0: 嗯，是的。我看咱这个节目办的挺好的。
1: 还行，感谢大家的支持。林女士，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还第一次听说在合肥工作的女孩呢。事业单位上班，31岁，未婚，身高169，体重110。如果说男生这儿，我个人觉得35岁以下都没问题，您觉得呢？
0: 嗯，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对吧，35岁以下的，个头这1.75米左右或以上的，在这个合肥工作的就最好了，尾号2367，2367。
0: 我的尾号不是2367，是6375。
1: 不对呀，那你给我打的个是2367呀。
0: 哎，我没有2367的号啊。
1: 哎，那小孟老师，你看他这个
0: 没有2367的电话，我的尾数是6375。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说2367，我还奇怪。
1: 但我们看到了就是2367呀。嗯？
0: 哎，我没有2367这个手机号啊。
1: 我看看啊。
0: 我没有这个，我的尾数是6375，我没有2367的号。
1: 因为我们刚才都跟你确定了呀。
0: 不是，他跟我说，我就觉得我没有这个号，然后我完了他说完了，我就觉得我也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2367这个手机号，我的尾数是6375，我没有2367的号啊。
1: 你是155尾号6375吗？
0: 155，对，尾数是6375。对，
1: 嗯，155尾号6375。嗯、
0: 对，他刚才说那号，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个号，完了我刚才说，我说我用这号打，我不对呀，我说这号我也没有啊，我的尾数是6375。
1: 你是不是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就是说那个旅游报团了，出发前检查违约金的问题，你是不是咨询过这方面的事儿？
0: 对，那个是替我姐姐咨询的。
1: 那行，那我这有你号了啊，我就知道了，那个6375。
0: 那个、是替我姐咨询的。那个、
1: 行行行。因为我们这个吧，系统都是共通的。那我就这样，
0: 啊、
1: 我给你改一下子啊、哦，我就不用导播这再重新的让你打进来再询问了。我就把那个155那个号。
0: 我的手机是6375，6375，再确定一下啊。
1: 嗯，来，朋友们，我再重新说一下啊，咱这位李女士的尾号呢是6375，我给她那个找到她之前参加节目的记录了，完我帮她更新一下子6375。那好嘞，再见了，李女士。
0: 哦。谢谢，
1: 哎，再见啊。下一个朋友，那个想对接的合肥的，在合肥上班小女孩的，她妈妈尾号呢6375啊，456号码多一个，15123456789010，真是多一个。哎呀，那你看看那个他这个号码谁知道了，那个3月17号我发现有的参加节目，你再跟他问问他啊，怎么还多一个呢？155啊，应该是451啊，155451应该是多一个5吧。嗯，这林女士这号也真是12345678910112，真多一位。你这么的，你把那个155完你去掉一个5，完451你给他回过去看是不是他，要是他的话再回过来。吞下了不敢。下一位四路线的听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韦老师。
1: 哎，请讲啊，请讲啊。那个立家住那个就是松北区的，不是立，不是，
2: 对对对对，
1: 松浦新区吧，叫是不是？
2: 对，
1: 嗯，
2: 对对对，
1: 赵先生今天想对接啊，有一个40岁的。

0: 有吗？
1: 有啊，
0: 啊，你说
1: 小
0: 说。
1: 诗姑娘，我跟你说一下，这姑娘挺好的，
0: 啊，你说。
1: 40岁未婚，身高169，体重125斤，
0: 正好嘛。
1: 然后呢，做自己开民宿的，年收入反正10来万块钱儿，她想找一个男士呢，46、7岁以下都行，但是她有一个要求是啥？她不想生孩子了，她不想要孩子了。
0: 哦，正好，
1: 正好，你这是，你是有孩子在女方这是不是？
0: 对，正好嘛。
1: 那我把那个7728给你。
0: 好嘞。
1: 来吧，把7728给对接一下吧。下一位五路线的听友12345石女士，您好，石女士。
2: 哎，卫东您好。
1: 嗯。
2: 哎，我想给我的表妹吧，那个发表一个信息，想找一个男士，身体健康，没病，没有三高的。
1: 嗯。
2: 那个少酒。不抽烟的，干净利索，有担当的，责任心。
1: 嗯。
2: 那个，我的妹妹吧，是67岁，干净利索。
1: 嗯。
2: 心善良的人，完了没有嗜好那个
1: 你这么的吧，我看你说吧，就是云山雾罩的。我问一下你讲到，你讲哦，石女士的表妹呢，67岁了，离异的。身高是1米62，体重125斤，退休工资3000左右，在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2: 有
1: 啊，住哪个区域啊？
2: 在那个南岗区。
1: 在南岗区居住，几个孩子？
2: 啊，就一个姑娘。
1: 啊，完了之后呢？
2: 姑娘结婚了，
1: 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说？
2: 那个70多岁。
1: 嗯。
2: 70往上就行，74、75岁都行。那个，身体健康的，没病的，没有三高的，有担当力，有担当。
1: 劳保收入要求多少？
2: 得4000以上吧。
1: 75以下呗，要求。
2: 对，75以下的。
1: 4000以上工资的。你那个表妹的优点是啥？你跟我说说。
2: 我的优点是干净利索，心地善良，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没病，啥病也没有，没有那个病。
1: 那行，
2: 没有事啊。
1: 那大家记住一下尾号5021，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也有个对接的，你帮我再对接一个吧，5732。
1: 啊，5732，我看看啊。
2: 啊。
1: 5732吴先生75岁了，身高1米72，体重121斤，是不是？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2: 对。
1: 那行，我给你对接一下，你记一下啊。
2: 给我对接，我记一下。好的，谢谢啊。
1: 来，5732给他对接过去。另外，我再说一下刚才呢，就是家在合肥的那个，就是那个姑娘在合肥上班的那个大姐李大姐。来，这个给对接过去。那个李大姐，你那个号吧，你参加别的节目的时候，那个导播呀就给多记了一个字儿，然后你重新打一下吧啊，就是导播得核实你的号，要不然找不着你。就是你那个什么5735那个号，我们这记的也是多一个字儿，你那个重新打一下，把你新的手机号跟导播说一下。那个李女士，她家孩子31岁未婚，那个要不然你今天这个信息发布不出去，你那号手机号都不对呀。来。咱们再等下一个，3453路线的是谁？莫女士，你好。
3: 你好，魏总。
1: 哎，您请讲。
3: 我上回都给你打电话，咋一个电话还没有接？没给我打过。
1: 那
3: 给我打的。
1: 没有打的就是啥呢？你要求高呗。我听听你的择偶要求，你啥想找啥样情况的老伴儿？
3: 40差不多的，我70。
1: 70岁，162，110斤。然后目前在这个山东孩子那儿居住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退休工资3000，你哈尔滨没有房子是吧？
3: 哈尔滨有房子租出去了。
1: 那你想找哈尔滨的还是找山东的呀？
3: 山东没有。
1: 那就找哈尔滨的呗。
3: 对。
1: 多大岁数的要求男士？
3: 那个我刚才听一个那啥，那个上智的，1756。
1: 有啊，
3: 69，
1: 有啊，丁先生，
3: 69，
1: 我对
3: 他行不行啊？
1: 69岁，身高168，体重150，退休工资3300，你想对接这个？

0: 啊，
1: 行啊，他尾号呢不是1756哈，是7156。那我把他号码给你啊。
0: 好，
1: 嗯，来
0: 行，
1: 吧，那我就不给你发布了，给你对接了啊。
0: 那你给我发布一下
1: 那你
0: 吧。
1: 看你发布，我再跟你说一下。莫女士，那你想找啥样的呀？问你，你来我打岔，你也不说，这要找啥样的？说，嗯。
0: 我找就是身高1.70就行。
1: 那我们的丁先生可是168哦。
0: 啊，
1: 嗯，
0: 168也行。
1: 嗯，168以上的，完了之
0: 啊，
1: 后
0: 对，
1: 呢，劳保收入，听你的意思就是说3000-4000都行，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可
0: 对，
1: 以。您自己的个人优点是啥呀？
0: 我个人优点，我就是宅在家里头，就是，
1: 你那个走路啊、做饭呢、收拾屋子、料理家务啥的，行不行？
0: 那也行，
1: 那挺好的嘛。嗯，那我说一下我们这位莫女士尾号啊。3350，3350，哈尔滨的，要求哈尔滨的男士优先考虑。长相看着年轻不的？
0: 还行，挺年轻的。
1: 那你先跟那个丁先生唠一唠，来，把这个丁先生号码7156给对接过去。我再接个电话啊，何女士，何女士你好。何女
0: 你
1: 士，
0: 好，卫东。
1: 哎，您说，
0: 哎，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1: 对接哪个？
0: 1536。
1: 啊，昨天来的王先生，
0: 对，
1: 61
0: 王
1: 岁
0: 先
1: 了，
0: 生，
1: 身高176，体重160。您姑娘多大岁数？
0: 虚岁57。
1: 行，61减57等于4，这不挺好的吗？但您家姑娘是咋的？未婚呢？
0: 对，未婚，
1: 劳保工资咋样？
0: 2000多。
1: 啊。身高体重如何呀？
0: 身高是1.4米，1.64米，
1: 嗯，体重呢？
0: 体重110多斤。
1: 行，那我把这号码给你啊，536，我把王先生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好不
0: 那
1: 好？
0: 好，谢谢你，卫东啊，辛
1: 嗯，
0: 苦了。
1: 来536给对接过去，你别挂电话哦。
0: 好。
1: 刚才我们这位是要对接的啊。这个他的尾号是6653啊，何女士的姑娘57岁，未婚啊。完了之后呢，身高1.64米，体重呢110斤，尾号呢6653，57岁未婚女士，尾号6653，6653。有想沟通的可以交流交流哈，尾号呢是6653，6653。朋友们、听友们，那如果说哈。您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体质虚弱，没有精神头，甚至大家呢说我抵抗力也弱，免疫力也差，常年呢哈感觉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啊，亚健康啊，然后呢岁数也挺大了，或者说咱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点小岁数，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头，还有很多老年朋友骨瘦如柴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喝点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粉，朋友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康度大品牌的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品质没得说，而且呢，它是背靠天山黄金牧场，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呢，咱们这款康度的羊奶粉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这产的奶，所以说它这个品质乳制品呢，这非常品质之高。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康度的羊奶粉，它是全程冷链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的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与活性营养。那么这些年以来，为啥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选择喝羊奶呢？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详细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呢，羊奶啊，它是小分子团的。它这个整个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而且尤其是咱康度羊奶粉，它是属于什么呢？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这个品质呢相当之高。于是乎啊，它呢在喝的过程当中，哎，跟牛奶相比呢，它不会产生什么乳糖不耐受啊，或者说呢过敏的酪蛋白呀，就是你喝完之后真正的利用和吸收。人呐，尤其是那种骨瘦如柴的，完了之后呢，饮食呢有这个偏食结构的，在补充这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少的情况。

0: 斤八两。如果说天天喝的话，朋友们，咱至少能喝三四个月。你就是隔三差五喝的话，咱能喝半年，五六百块钱喝半年左右，这个价格实不实惠？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您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在业界来说呀，也是拔得头筹。而且呢，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那咱们这款羊奶粉，你家里边就是孩子、老人、体质虚弱的、骨瘦如柴的，大病初愈的，然后呢，睡眠、胃肠都不太好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什么呢，就是胃肠不好、睡眠不好的，骨骼、身体也是感觉自己要散架的，是不是？您好好的补充这款羊奶粉，咱实实在在的讲啊，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们都是回头客。有的朋友说，卫东，我喝一次之后呢，我这个又还行，又买了两组。那个今天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啥呢，凡是今天预定的，咱们649一整箱子，对不对？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呢立减30，619块钱大家就能够得到一整箱。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吧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咱这个呢是给大家呢非常分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的灵活，您可以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啊，然后呢家里边储存的一包一包一包的，封的也严实。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像比如说生长发育期正在长个的孩子们，对不对？您家那个孩子生长发育期呢，别错过，他这个小分子团吸收对于筋骨关节发育来说有帮助。还有一些什么呢，咱们老年朋友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回家养身体阶段又放又化的，咱说谁也不愿意生病，但是现在的体质太虚弱了，都已经扛过那大关了，就得把身体调整好，棒棒的啊！然后呢您喝这个羊奶粉。另外就是说咱们有些朋友亚健康的，像我说的似的，今天感冒了，明天打喷嚏了啊，你喝点羊奶粉提升一下免疫力，它这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真的全年这个沙能奶山羊放牧时间都得超过220天。来吧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今天619仅限今天。为啥大家能得到这个价格呢？这不嘛，我们上周的时候，上周日和上周六连续两天在我们那个购物群里边接龙，一下子就接到了200组。完我们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又预定了将近100组，这一下子300组。完我们就跟厂家讲价说便宜点，都不答应啊。后来跟我们说那便宜30块钱吧，这也是寻思赶个节令啥的呀，快到中秋了，完了之后再等几一段时间又迎接国庆节啥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给大家便宜，冬天的时候不可能降价，因为冬天呢喝那个羊奶粉的人特别多，今天有实惠，打电话预定400-390-1139。哎，奶味儿啊，就整个的口感度啊丝滑，而且呢就是那个口感特别好喝，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和湿法工艺特别好。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丢掉了软弱，这波咱羊奶粉的这个活动哈特别实惠，因为别的产品呢咱们就是降9块，羊奶粉的直线给大家降30。为啥？是因为我们线下呢18个粉丝群里边大家呢接龙，然后呢一下就订出了200箱。这样呢就是康度羊奶粉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说，哎呦，这魏老师这粉丝实力太强大了，直接的中秋节给大家提前的做福利了，礼让30啊，朋友们立减30啊，61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那个尤其是说什么骨瘦如柴的、体质虚弱的、不敢喝牛奶的、还注意补充蛋白质的朋友，您就记住了，咱康度羊奶粉打电话预定400-390-1139，400-390-1139。继续接电话哈，五路线的听友赵女士你好。
1: 啊，魏东老师你好。
0: 哎，
1: 我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啊，给您儿子。
1: 那也可以。
0: 您儿子多大年龄啊？
1: 我儿子86的，40。
0: 干啥工作来着？
1: 私企。
0: 嗯，身高体重？
1: 身高172，体重140多。
0: 有独立住房？
1: 有。
0: 啊，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本科。
0: 收入情况咋样？
1: 收入4000多。
0: 4000多，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1: 在松北区。
0: 啊，好像有点印象，好像还不咋深。我们赵女士儿子这儿如果说关注一下的话，大家记住了哈，也是40岁以下的单身女孩，哎，了解一下，未婚的，
1: 未婚的，
0: 尾号呢3871。

0: 3871，小伙子属于是在私企工作，五险啥的都有吗？
1: 嗯，三险。
0: 啊，三险，养老保险啥的也有啊。
1: 对，
0: 行，记住了啊，尾号这个3871，3871啊，大家关注一下尾号3871。你要对接的，我看看啊，3386，赵女士家的姑娘，39，未婚，身高
1: 3368呀，
0: 三三六
1: 我
0: 八，
1: 记，
0: 对，三三六八，
1: 三三六
0: 身
1: 八，
0: 高167，体重135，行，聊聊吧，反正女孩个可不矮呀。哈哈，来，你记一下，3368给对接一下。下一位朋友，三路县的许女士吧？你好，许女士。
2: 哎，你好，李东，我想对接一个5732。
0: 可以呀。5732，我看看啊，给谁对接？自己对接。5732。待一会儿，您多大岁数？
2: 71年，
0: 身高体重呢？
2: 身高1米63，125。
0: 163，125斤。劳保收入咋样？
2: 3000。
0: 5732有，75岁的吴先生，身高
2: 我
0: 一
2: 看
0: 七
2: 你跟他
0: 二，
2: 差
0: 体
2: 不
0: 重一
2: 多，
0: 百
2: 个
0: 二十
2: 头也
0: 斤。
2: 行。
0: 那行，那你跟他唠一唠呗，是不是？
2: 行。
0: 那好嘞，来吧。吴先生给对接过去。
2: 好，谢谢。
0: 下一位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啊，哎，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魏东老师好，我想对接三三，我那个山东那个，他不是没人给他打电话吗？我这找伴儿就行啊。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
3: 我这个自己孤单寂寞，我得找伴儿，王
0: 但
3: 老
0: 是
3: 师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注重点这个客观事实啊？万水
3: 我
0: 千
3: 都不
0: 山
3: 用
0: 的，完了之后他说那个想找个伴儿，你看他对接的是谁啊？他对接了一个69岁的丁先生，然后呢身高168，退休工资3000多。关键你是啥问题呢？你俩年龄差得多呀，
3: 我说我拿了当妈养，我就做
0: 你不
3: 伴
0: 是
3: 儿去了。
0: 你拿他当妈养的话，关键他不缺儿子呀。他缺的是老伴儿啊，你知道吧？另外，你一个问题，你虽然说你年轻，但是呢，毕竟咱说咱属于低实力，咱不是说精英演练类型的，
3: 我
0: 然后呢，
3: 那不
0: 他这
3: 是
0: 个那什么呢？他是在城市，你这儿呢，相当于在双城这还属于农村。你可能说，哎呦，我都租房子，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可以给你啊，给你也是不可能的事儿。
3: 聊的是。
0: 那你聊吧，3350，来，我把3350给王继伟对接过去。我跟你说，这个沟通对接啊，可不是说瞎对接的，朋友们啊，因为我这的粉丝和听友每天都在听我的节目，为啥我们今天就是杨奶粉，现在打电话买都排队，因为大家呢天天都喝我这个康度杨奶粉，然后呢一下子厂家给降30块钱，哎呀，我们没看我们今天上午那电话都接冒烟了，对不对？你包括你对接也一样，都这些人天天听，你50岁，你找一个70岁的女士为伴。那你接下来你再找老伴儿的时候，你根本就很费劲，人会觉得你把婚姻爱情当儿戏，你差那么多，玩万水千山的，就是你把这个婚姻看得实在是不太神圣，你这样乱码七糟对接，你这以后就自己给自己路都走没了。来，下一位五路线的听友季女士，你好。
4: 哎，卫东，晚上好。
0: 哎，请讲。
4: 我要给我女儿发布一下信息。
0: 你姑娘多大年龄啊？
4: 我女儿今年52岁，身高是175，体重是130多斤，她是离异的，无子女，
0: 他现在有退休工资还是目前在工作？
4: 她退休有2指，
0: 那他这个工资5000是2指加退休工资，还是就退休工资人家五千？
4: 不加，退休工资不到6000块钱，5000多。
0: 那你姑娘条件挺好的呀。你以前给我打过
4: 还
0: 电
4: 行，
0: 话，我有点印象，
4: 对，
0: 尾号
4: 对
0: 是
4: 对对，
0: 9989。
4: 对
0: 那你上次发布
4: 对
0: 完，应
4: 对，
0: 该也有人跟您家这对接吧？
4: 没有，
0: 没有对接的。
4: 没有对
0: 那
4: 接
0: 你
4: 的，
0: 家女儿想找啥条件的？是不是条件要求说咱讲话挺高的？那你说我
4: 是这
0: 听
4: 个
0: 听。
4: 原因。他现在，他想找一个，年龄那个，50到56、7岁吧。 年龄扩大扩宽一点。
0: 可不算宽，您五姑娘五十二五十六七岁，那不正好吗？不算大。
4: 原来我早是大两岁小两岁
0: 啊，
4: 现在年龄五十到五十七八岁都可以，不超过六十岁吧。
0: 行，
4: 你说行吧，卫东。
0: 行的，嗯，
4: 是不是？
0: 嗯
4: 啊，嗯，他那个现在他有二子，他有车有房，条件确实不错，
0: 嗯、不错。嗯，
4: 想找男士呢，就是身高要在180左右吧。
0: 嗯
4: 嗯。有车有房的，
0: 嗯，
4: 工资要在，8000左右吧。
0: 行。
4: 没有不良嗜好的，
0: 嗯，
4: 有担当的，
0: 嗯，
4: 不烟少酒。
0: 那咱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关注一下季女士家姑娘，尾号呢9989，就是您这么一说吧，嗯，要不然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类型的，要不然呢就是
4: 对
0: 咱讲话的研究所科研工作者。要不然呢就是说啥呢，个体经商做买卖完了之后呢有点经济实力的，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
0: 嗯，反正你家姑娘这1.75米的个头，135斤，那也确实身材好，长相再年轻，还没有孩子女牵绊，确实也挺打人儿，咱讲话呢。尾号大家关注一下吧，9989啊，慢慢碰吧，不好碰。嗯
4: 嗯，
0: 再见了啊。
4: 啊，谢谢你卫东啊。
0: 哎，再见。英雄男士57、8岁和54、5岁状态差的不多。什么是一个分水岭呢？60，朋友们，男士再年轻的话，到60以后，他会跟这个50多岁的人截然就不同了啊。你像男士呢，就是45、6啊，和这个42、3呢，差距都不是特别大。50和42、3的，他差距就大了。然后呢，男士呢是60，你别看60的状态，他和57的、58的，他都不一样。你别看就差2-3岁，哎，所以说那个季女士她姑娘52了，想找一个57、8以下的不算大男生啊，这样男士还可以。她家姑娘这尾号呢，想对接的话，记住了9989啊。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听友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请讲。
1: 我想就是替我姨对接一个
0: 吴先生，5732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你姨多大岁数了？
1: 我74。
0: 嗯，那看看吧，反正74，她75，我就不知道你姨的这个长相状态她能不能相中。一般的岁数大的这个男士，他75左右，都想找个就是比他小点的，看看你姨这啥的能不能合适吧？哦。哎、
1: 嗯，好的，
0: 看你能不能相中他，还有一个，
1: 好，
0: 来给对接过去吧。
1: 谢谢，
0: 嗯，不客气。
1: 谢谢。
0: 嗯，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5: 你好。
0: 哎，请讲。
5: 我想对接一下那个王先生，一个53、6的。
0: 啊，有61岁，行不行？你多大岁数？
5: 我52。
0: 但是我刚才不话也说到了吗？我说就是说60岁。和这个55岁的状态他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男士到60岁，有的可能是头发不多了，有的头发可能有点花白了，就是你52岁吧，你还很年轻，这个你得有一个心理的这个预期啊、哦。
5: 嗯
0: 嗯，但是我们昨天那位王先生听说话唠嗑，就感觉这位哥哥哈，感觉那个挺那个有那种浑厚低沉磁势感，感觉说话挺稳的，挺靠谱的。嗯，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行不行，有没有眼缘，好不好？
5: 行，谢谢。
0: 哎，来53、6给对接过去。英雄。下面有请的是4路线的听友，你好，郑先生，你好。
6: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嗯，请讲。
6: 我那个想那个再争一下。
0: 啊，那行，咱说说自己个人情况吧。
6: 哎，我是64周岁。
0: 嗯。
6: 身高1.8米，体重156斤。
0: 嗯。
6: 嗯，已经退休了，有车有房、没有负担。
0: 嗯，
6: 嗯，这个月收入是6000。
0: 嗯，
6: 嗯，喜欢唱歌、徒步、摄影、旅游，想找一个单身。
0: 嗯，
6: 找个单身女士，哈士的。
0: 嗯，
6: 58到66的，身高1.62米以上，人品好的。
0: 嗯，
6: 独居没负担，哎，能逛人世界。
0: 您家是在道里居住吗？
6: 对。
0: 嗯嗯，孩子好像是说不在身边，是不是？
6: 孩子在身边。
0: 啊，
6: 孩子

0: 就在哈市。
1: 啊，姑娘还是儿子？
0: 姑娘也是公务员。
1: 嗯，行。那我们郑先生对女士这年龄段其实还真是就是年纪相仿，58到64、45之间的哈。嗯，主要是状态的合适。哎，
0: 现在最大可以放到66了，
1: 嗯，那您
0: 有
1: 之
0: 点着
1: 前
0: 急
1: 这个，
0: 了。
1: 你看你条件也挺好的，个头、身材都挺标准，工资也5、6千以上。那你这个之前应该有很多人，我看都跟您对接，主要是大
0: 有
1: 家
0: 三位，
1: 差距是啥呢？啥问题
0: 有
1: 呢？
0: 三位就是年龄太小了，一个是小15岁，一个小10岁，还有一个
1: 哦，那不
0: 小
1: 行
0: 八
1: 吗？
0: 岁，
1: 不行吗？
0: 那就那个太小了。咱们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也不是玩儿呢，哄着玩儿没意思了。我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1: 啊 那反
0: 对。
1: 正有一些女士，就是小，万一心态就比较成熟一些，不行啊。
0: 另外，他们还都工作呢，都上班呢。我现在退休生活，想
1: 嗯，
0: 过二十
1: 这一
0: 年。
1: 点是大家达不到一致的，这一
0: 对，
1: 点
0: 我
1: 不行。
0: 认为陪伴是最重要的，其
1: 嗯，
0: 他，
1: 嗯，
0: 对。
1: 因为啥呢？我感觉到你这儿吧，也不是说像有些男士哈，想找比自己小10岁8岁的，比较贪恋女色呀，不是。郑先生好像是说，更在意的是俩人状态相当，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条件旗鼓相当，互相陪伴这种，是不是？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他习惯于冬天到南方抗氧，
1: 嗯，嗯，你对于女士的这个收入啥的有没有要求？或者说跟你范围差不多的还是咋地？
0: 同频匹配吧。
1: 那也就是跟你这个工作类型，你是事业单位退休吗？
0: 我是公务员。
1: 公务员退休的，那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公务员呢，或者是事业单位啥的哈，女士
0: 如
1: 这，
0: 果说是人。我是以人为本，如果这个人特别好，没说的，那可以，没毛病。
1: 行。完，我说一下我们那个郑先生尾号啊。郑先生的尾号呢是7726，7726。女士身高的最好是1米6以上，是不是？
0: 1.62米以上，对。
1: 嗯，行，好，
0: 谢谢魏忠
1: 没
0: 老
1: 有
0: 师。
1: 对接的吧？
0: 没有。
1: 嗯，再见了，郑先生。
0: 谢谢。
1: 嗯，再见啊。哎，我们今天怎么三路线的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给我那个侄女征一下婚。
1: 啊，那说说你
2: 她
1: 家。
2: 在天津工作，她在天津那个药厂做办公室人员。
1: 你是哈尔滨的是吗？
2: 不是天津，
1: 啊，你是来自天津
2: 辽宁。
1: 的。嗯，你侄女33岁了，在药厂工作，什么文化程
2: 对，
1: 度？
2: 做办公室，她是大学本科，
1: 嗯，
2: 大学生
1: 那
2: 是
1: 你
2: 那样
1: 这个
2: 的。
1: 侄女家就是天津的吗？
2: 哎，对，
1: 嗯，父母也在天津。然后呢，女孩
2: 对，
1: 这身高165，体重130，在药厂，是那种就是大型的企业药厂啊。
2: 对，大型的企业药厂，他坐办公室，
1: 嗯，
2: 他的父母在大连，
1: 啊，父
2: 在
1: 母
2: 大
1: 在
2: 连
1: 大连，
2: 工作，
1: 女孩是
2: 对，
1: 在天津有自己住房啊。
2: 不能说有住房，但是房子是有，但是。还是别提住房是吧？
1: 那倒无所谓。你有一
2: 有
1: 不
2: 住
1: 婚的，
2: 房，
1: 有都有婚前的，这玩意儿也没啥事儿。嗯，那个说着吧，找小伙子啥条件呢？咱看一看啊，找小伙。
2: 找一个就是性格好一点的，
1: 嗯，
2: 就是有点素质那样式儿，
1: 嗯，嗯，
2: 家庭条件好一点是这样式儿的，
1: 性格好一点的，有个
2: 人
1: 人
2: 品
1: 有素
2: 好一
1: 质的
2: 点，
1: 哈，家庭条
2: 哎，
1: 件
2: 对
1: 好
2: 对，
1: 一些的，那个岁数就是定37、8岁以下，行吗？
2: 哎，可以，
1: 嗯，身高
2: 完
1: 这
2: 了，
1: 就是1米75左右，行吗？
2: 哎，可以，
1: 嗯，在
2: 关
1: 天
2: 键，
1: 津工作的关键啊，朋友们，单身未婚男孩，你说关键是啥？得有素质的人品好啊。
2: 对，
1: 嗯，这些你就是得实际去验证啊，这个不用提，因为咱必须得嫁一个品行端正之人，你得实际去验证，他品行不端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品行有问题的。嗯，
2: 是。
1: 是。行，你家这个就是侄女挺好，我看小姑娘哈，个头啊，工作都挺不错的，嗯，原生家庭经济环境也行，嗯，我说一下，张女士第一次打电话，天津女孩，属于大型药厂做这个办公室的，33岁，未婚，身高165，体重130，工资收入7000以上，尾号1882，1882，
2: 不留这个号，不
1: 不
2: 留这个
1: 行不
2: 号，
1: 行不行不行不行，打哪个算哪个吧。 你那个
2: 留我那个
1: 你
2: 哥哥那个电话，我帮他那个。
1: 你不行，
2: 那
1: 你要不然今天就别发布了，就留这个吧。一共也不又没有几个电话，仨俩的，能打扰你到哪儿去？串来串去都整乱了啊！好嘞，
2: 我寻思叫我哥给长。
1: 你别的，你哥都没参加节目，你到时候体验感不好。你哥到时候没参加节目，以为诈骗呢，他都不知道。这个细节到时候该投诉了。
2: 这么逗呢？
1: 真的。好嘞，再见啊。
2: 好，谢谢。
1: 没几个电话，仨俩的，能打扰你到哪儿啊？再见。嗯。尾号呢是1882，大家关注关注啊！我就这来回的那个换电话。来，我看看啊，正如我所说，李女士那个她家姑娘合肥的那个啊，尾号呢6375，正常打吧。这回呢号码给她敲定完毕了啊，这位号码是非常正确了，尾号呢6375那个可以啊。武先生对接谁？你好，武先生。
3: 772吧。
1: 多大岁数？
3: 我43。
1: 干啥工作的？
3: 管婚卫育，然后我是那个跑运输，就是开网约车，然后自己还有两个小买卖那个。
1: 啊，自己还做个小买卖那个，是不是？
3: 对对，还对，有两个小买卖那个。
1: 啊，那你的今天咋还能听节目？那般你是出门的时候才能听节目啊？没啥意思才听。
3: 对，我现在就在外面呢。
1: 嗯，那看来今天活不咋好，完了之后听听节目。嗯，
3: 我在家木苏嘛，今天又出差了。
1: 又出差了，那小买卖一个月1000-2000的都不够你出差这个差旅费啊。
3: 那够
1: 啊。
3: 够，那这个是够，对不对？对，今天上这边来办，那上税务局去办税。
1: 嗯，那行。来，那个7728给他对接过去。四路线的听友陆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卫东。
1: 嗯，
4: 我想对接那个上智有7156
1: 啊，大家对上智这个大哥印象还挺好。您多大岁数啊？
4: 我是63。
1: 他是69，好像是不是？
4: 嗯，
1: 我看看啊，丁先生这儿呢，69岁。您他这个身高168，体重150，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您身高体重咋样？
4: 我身高1.6米，体重是110。
1: 啊。身高1.6米，体重110也行。那你俩唠一唠吧。您是哈尔滨的吧？
4: 对对对，谢谢卫东。
1: 嗯，来给对接一下吧。
4: 嗯，

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

0: 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的，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4瓶4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4瓶4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一样啊，亚麻籽油你订一套组的话，咱也是给你减9块钱啊。这次呢就是9月份啊，给大家减9块钱，寓意着长长久久。所以今天呢亚麻籽油你看看119四瓶四斤，咱今天给大家减9块，是不是更实惠了啊？朋友们就这点心意哈，9块钱福利送给大家啊，400-39-0139 400-39-0139。我们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1: 辉龙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桑偶。
0: 多大岁数？
1: 68。
0: 身高1.7米，体重140，退休工资3200，家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呢？
1: 群力。
0: 在群力。几个孩子？
1: 孩子没了，老伴儿也没了。
0: 那也就是说您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居住生活，对吗？
1: 对，想找个伴儿。
0: 身体素质咋样？
1: 身体素质是没有问题，能吃能喝。
0: 能走能撂吗？
1: 对，走走步，锻炼锻炼身体。
0: 朱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5、66岁的。

0: 67、68岁的都行。
1: 啊，那也就是年龄相仿的，小个2、3岁的都可以。对方这个劳保收入呢，没啥要求，有点就行，是不是？
0: 这有点也行。
1: 嗯，
0: 关键是我想找找上好的。
1: 嗯，行。那朱先生尾号呢？2244啊，也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2244。你有想对接的吗？
0: 没有。
1: 那行，第一次打电话吗？
0: 不是，打半天才打过去。
1: 哎，也是，挺不容易。那行，再见了，朱先生啊。
0: 再见了，谢谢魏东老师啊。
1: 不客气。朱先生啊，68了，身高1.7米，体重140，丧偶的。一个孩子也不在了，就他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恰在群里。他的尾号呢2244，想找一个68岁以下的，哎，各方面情况呢能够彼此合适的，有点退休工资就行。他退休工资3200啊，尾号2244。来下一个，5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杨先生在不在线呢？啊，来再换下一个。4路线的林女士吗？您好。
2: 啊，您好，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1: 啊。
2: 嗯。
1: 说尾号。
2: 啊。
1: 说尾号。
2: 9340。
1: 没有这个人。哎，有刘女士，自由职业者，40岁未婚，身高169，体重120。您儿子多大岁数？
2: 39。
1: 干啥工作的？
2: 工人。
1: 工人呢？
2: 嗯。
1: 啊。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2: 啊，以前我发布过，不用发布了。
1: 门给你发布，我得问问，谁给你发布了？身高多少？
2: 1.7米以上。
1: 那1.7米以上是1.7米几啊？
2: 1.776米吧。
1: 行，干啥工作来着？
2: 焊接。
1: 对，我猜是那个焊接的那小伙子。那行。那你就聊一聊这个女孩吧，反正收入这儿，我个人记得哈，好像也是1年6、7万、7、8万左右。她好像也是干民宿的，那你了解了解，看看，因为你家儿子挺能吃苦的，啥都能干，还挺能抓钱的，看看他愿不愿意找咱这种也算是说那个蓝领工作哈。哎，那我把9340给您哦，来9340给对接过去。我再接今天最后一个电话吧。哦，5路线的陈女士吧。你好陈女士。
3: 你好。
1: 哎，您说。
3: 我想对接那2244。
1: 2244吧，我还真没让他说太多，就是聊了一下大概的情况，完我看时间不多了，
3: 就
1: 没长谈。你是觉得他一个人儿，完了之后呢那个没有啥太多的。
3: 他一个人，我
1: 也
3: 一个人。
1: 你也是丧偶的吗？
3: 我也是丧偶的。我家孩子上海。
1: 啊，
3: 哈尔滨我也就自己。
1: 你工资3000是不是？
3: 对。
1: 他工资3200。你家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在三环区的。
1: 啊，他家群力，那你问问吧，看看身体素质咋样。我把那个2244号码给你，我看看2244在哪儿呢。哎，刚才这儿呢，朱先生，尾号2244。哎，那两天还有几个先生对接你，感觉不行是不是？
3: 没人给我打呀，就一个给我打的，他是双城的。
1: 啊，对，我就说双城那个不行，
3: 就那一人，
1: 是不是？
3: 个儿太矮了。完了，再说他双城，他说话招三不招四的。他说他牡丹江的，完了能
1: 一会儿又双城的，
3: 完还没去，完就开5000多，那不谁扯淡呢？
1: 哼，来吧，那个2244给这位陈女士对接过去啊。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然后刚才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魏东啊羊奶粉呢，我这个已经送到了啊，这次真合适，立减30。对，咱这把这个康度羊奶粉呢给大家呢立减30。因为啥呢？我这不是说了吗，我说我这个要休假了，所以说这个活动就提前了。其实咱这次活动呢可能得到，按理来说得到9月20号左右呢才能开始。我说我提前吧，过段时间呢我可能也要休假啥的，咱们就提前把这个活动进行出来吧。今天的订羊奶粉的649一套组一整箱子，咱说天天喝能喝3月，给大家呢619。然后呢今天订咱们的那个氨糖软骨素的199一组，一组是7瓶嘛，给大家呢190。然后咱们今天那个就是119块钱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啊，我们今天呢110啊，也给大家省9块。所以说想要预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饮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五高人群出现了一些代谢的问题，就是您呢是五高人群其中的一种。什么是五高人群啊？就是指标都高嘛，比如说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脂肪肝、高尿酸、一个人身上有五种这个指标高，也是挺普遍的。而且这个年龄段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依然给你捋一捋，面对着这个代谢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好多的负担代谢不出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高尿酸，对吧？它其实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不威胁生命，但如果你置之不理，时间长了，血管堵塞了，嘌呤过高了，疼痛了，它影响生活品质啊。而这些症状你发现没，你光吃药，如果饮食不配合，搭配不得当，吃药也白吃。可见70%-80%都取决于我们生活方式，就是你具体今天吃什么了，你睡不睡觉，睡眠质量怎么样，然后其他的才是一些什么遗传因素啊、医疗条件啊、就医生活环境等等。70%-80%取决于我们吃什么呀，你发现了没有，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吃能够调得好，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帮你去代谢你的脂肪肝啊，你的高尿酸啊，你的各种糖类啊，咱们控糖控脂，把嘴给管好了。基因学的专家爷爷不是说过了吗，生活水平条件好，只要咱们能够迈开腿调好嘴，并不是说管住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不行，而是要吃对了，对不对？我们高血糖，咱们日常饮食就吃那种膳食纤维丰富的、低升糖的，比如说荞麦、全麦、黑豆啊、黄豆啊、绿豆啊，这些豆类的东西，就五谷杂粮，这些东西就升糖慢啊，而且是高饱

0: 的，对不对？如果您现在了这个出现了各种负担比较重，然后指标高，一定要学会吃。我们今天幸福味道就研究研究怎么让这五高啊慢慢通过饮食调好代谢，然后呢把这指标给降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多吃五谷杂粮，有一样东西啊是全能冠军，就是荞麦。说到荞麦，很多人第一反应啊粗粮，对，您可别小看，对于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这个体重偏重、高尿酸，这类人群啊，我们多吃这个全能冠军那才好呢。它好在哪儿？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荞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的物质，富含芦丁。那您知道芦丁、黄酮类的物质，这些东西是降低血管淤堵的情况，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性更好，促进细胞活跃，然后让我们能够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它的血流量，这样能够血液循环好。荞麦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促进我们纤维蛋白的溶解，所以就能抗血栓呢。那你这不就远离危险因素了吗？如果您现在经常指标高、血脂高，然后心率经常失常，动脉粥样硬化，你一定要多吃荞麦。第二个，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荞麦当中还有烟酸成分，促进代谢，扩张血小板，然后降低血粘稠度和胆固醇。还有就是有络元素，降血糖，还有啊，它有非常好的一些细胞能量，让心肌都跟着好起来了。还有就是荞麦属于典型的，就是有代表性的低嘌呤，低嘌呤的食物，这个你吃这种低嘌呤的，不影响我们尿酸的指标，所以你不会由于吃了这个过多而不得劲儿，不会的啊。而且荞麦能够消炎、抗菌、止咳、平喘。荞麦当中还有荞麦多酚、维生素 E、 烟酸、抗氧化，所以爱美的大姐们、阿姨们、女士们，就是很多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也经常吃荞麦。我记着看过一个这个短片，就是一个影视演员，然后呢他那个之前还得奖了，他就这个记者采访的中午吃什么，就是大米和荞麦来蒸的饭，对不对？因为它是典型的粗粮啊，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还有助于增加饱腹感，还能够让我们这个便便往外排得更畅一点，因为它含有 B 族维生素，所以对于皮肤还特别好，常吃，排得畅了，皮肤好了，然后呢这个面色也特别的有气色哈，就是看上去皮肤亮堂堂的。当然了啊，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搭配大米呀，或者搭配其他的五谷杂粮啊、熬粥啊，或者是用黑豆搭配荞麦做成米糊什么的，一打它不就碎乎了吗？然后就变得糯糯的、稠稠的，这样呢也不担心它口感不好了。稍后咱们就详细来分享更多的荞麦的饮食搭配方案，以及更多的粗粮的饮食搭配的智慧。所以如果你也是五高人群，代谢比较差，排便有点淤堵，不那么畅快，排便淤堵、身体淤堵，不光脸色不好，然后嘴唇惨白、气血运行不好嘛，再就是你有宿便、腹气不通、口里也臭、排气也臭，是不是各种指标很难往下降？所以我们就多吃五谷杂粮，让我们的指标降一降，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会搭配。不会搭配，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稍后跟大家详细分解更多的五谷杂粮的饮食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是归脾、胃、大肠经的，所以它首先让我们肠道特别好。经常吃荞麦，肠道当中垃圾毒素排得快，清除了五脏的污秽淤堵，所以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民间老百姓古代的时候啊，把它叫做净肠草，净啊是干净的净，肠子的肠，净肠草。所以呀，我们可以多吃这个荞麦，只不过现在我们比较挑， 哎呀，吃的太好了，好吃的太多了，而且追求比较精细，反而现在的五高人群，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想减脂减重的，咱们一定多吃荞麦，还有芦丁对血管好，是不是？那可以用荞麦一把，薏米一把，因为薏米这个东西对脾胃也好，能够利水消肿。如果你有脚气，皮肤痒痒，有水肿，那腿一按一个坑，小便不利，脾胃虚弱，身体湿气重，皮肤痒痒有疹子，就用薏米搭配荞麦，不用多，一样一把煮水来喝，血糖不高，咱们就放点冰糖，还挺好喝呢。最近我也在喝，我是觉得脸呐小一圈了，就真的是利水，让代谢更好一些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咱开火还热，有的叔叔阿姨满身大汗，对不对？哎，有一个招啊，就是吃咱们的杂粮酥。这杂粮酥好处就是不升糖，膳食纤维高，品牌历史悠久，都快30年了。而且更重要的，我是觉得老人孩子吃放心，我们家老人孩子都在吃，因为这属于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用的这些原料都特别特别的好，营养价值搭配又得当。而且除了说有荞麦、全麦、黑豆，还搭配了一些茯苓跟山药、腰果、开心果，又有对脾胃好的，又有祛湿的山药和这个茯苓，还有特别香的、特别脆的腰果、开心果，所以搭配起来啊，简直是自然来源之物。这款杂粮酥是河北玉桃食品，这是我们熟悉期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的全品老师啊，从河北给大家带来的专注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快30年左右的一个老牌子的民营企业，他获得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的认证的一个企业，有资质、有证书、有编号，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搭配出营养和健康的一个无糖食品了，就是用来代餐特别好。对呀，跟新朋友来介绍介绍啊，咱有两款，一款呢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杂粮酥，又搭配了茯苓跟山药以及坚果碎，这个坚果碎就是腰果壳。开心果一盒子一盒子的，这个大纸盒子、硬纸壳子可漂亮可高端了啊。然后呢，它一共的重量是2箱，一箱足足3斤呢，一箱3斤呢啊，加起来一共6斤，足足2箱送货上门。按照市场指导定价，您知道在河北以及周边的省份，这个可出名了，河北玉桃食品专注做无糖食品的啊，500克的一斤装的就要50块钱左右，哎，然后40多50块钱左右，然后甚至会买到50块钱以上啊，一斤装的啊，3斤就要150左右，那2个3斤就是300多块钱4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没有改变价格，还是跟咱们电台的一个合作价格，984的听众咱东北这一边没有，就咱节目当中有，您现在来订购178，没有改变价格啊，就是通过低价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呀，原来无糖食品居然做得这么酥、这么脆、这么香、这么好吃。一大箱子里边是独立包装的，总共重量1箱3斤，另外一箱也是3斤啊，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有点类似于像铝箔包装那种软软的那个铝箔包装的那个塑料皮儿，打开之后有2片，而且这2片顶上也是印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哎，特别放心，特别靠谱。就它那个盒子上也配比了这个各种粗粮的一个比例，膳食纤维比例是多少，一会儿依然给你娓娓道来。关键现在要订购，你要是不订购真抢不上，87996984，178一个组合，足足2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个在河北那边哈，商场超市都有的卖，不同的规格，有那个小纸盒箱1斤的，包装可高端了，卖50块钱左右呢，3斤那就是150左右，而我们现在是6斤，178，跟人市场指导价相比啊，能比那个便宜一半还得拐弯，便宜一半还得多呢。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而且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这个就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和无糖黑豆杂粮酥，就是它很香很脆，有药食同源的认证，相中了听众抓紧拨通电话，无糖荞麦全麦酥，然后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一盒子里边有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啊，总共重量一大箱子1.5千克，就是3斤，然后呢2箱一共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哇，这个得300-400块钱，400-500块钱了，而我们178就送货上门， 对不对？尤其是指标下降不那么明显的，然后咱吃内脏脂肪有点高的，想让这个季节咱代谢快一些的，对吧？它弥补了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8799-6984，178一组送货上门。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今天一组两箱，每箱三斤，到手六斤，团购价格178，团购价格178，到手足足两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啊，然后呢入口酥酥的，完全不硬，大家放心啊，配料表那么的丰富，东北这边就咱们节目平台当中才有啊，别的地方买不着，是河北玉涛食品跟咱们984文艺广播联合推出的优惠特惠团购价，肯定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咱的价格特别贴地气儿，杂粮种类又多，搭配的又得当，口味也好啊，酥脆爽，老爸爸老妈妈您放心，能够咬得动，因为特别酥特别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泡奶泡粥都行，当我们健康的小零食，或者晚餐咱就喝完奶，然后呢我们用两块或三块的杂粮酥，再吃点黄瓜，整点西红柿就够了，有荤有素，营养搭配。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在河北地区有些大型商超，500克高装高端包装的都得40多50多块钱，而我们这是六斤啊，按市场指导定价，三斤的就得这个156了，而我们这是六斤178，是不是？8799-6984，而且每一款粗粮杂粮酥当中还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当然您放心，咬着一点不费力，特别的脆，而且麦香混着坚果香，越嚼越香。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你也能轻轻松松享受这种酥脆的那个饼干的那种快乐，泡在牛奶里、豆浆里或者粥啊。然后呢尤其胃酸的越吃这个越特别好，我们家老人也在吃，对吧？就是有这个胃酸的情况嘛，他吃这个特别好，就不会出现吃别的东西或喝碗大米粥，哎呀胃烧心烧的不行了，不会。哎，搭配这个杂粮酥就没有这种烧心那种感觉了啊。零蔗糖配方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呢。赵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4: 哎，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品牌历史老悠久了，30多年左右了啊。药食同源认证，这个挺重要的。您知道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资质，这个是全国都没有几家，寥寥无几啊，能够配得上这个资质的，一定是它方方面面硬件软件都特别过关，那里营养价值是太值得让老百姓信任了。杂粮种类又多，口感又好，一片一片的杂粮酥嘛，其实就是这个饼干，但是这种酥性饼干可不是那种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增稠剂、香精香料啊、色素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大家一看那个配料就会香的中。送货上门您验证一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肯定是不加蔗糖的呀。8799-6984，而且它大盒子顶上硬纸壳啊，大箱子顶上会印着，比如说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当中达到了 7.5 克，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 27.8 克，然后杂粮含量达到了 50%。50%的杂粮含量，又有药食同源认证的啊。8799-6984，而且它药食同源认证编号都敢于印在这个包装盒上，所以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完全信任。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可不多啊。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它肯定是不加任何的蔗糖成分。生活当中啊，也建议大家多吃点全麦。节目一开始依然跟您分享了荞麦，对血管好，对皮肤好，对肠道好。别忘了全麦也是值得我们经常吃的啊。全麦这个东西也很有营养价值，尤其是各种指标您控制的可能并不是很好啊，一定要多吃全麦。全麦呢可以和面烙饼，您可以买那个全麦面条，对吧？你简简单单整一个什么茄子辣椒卤子，只要少油少盐的原则，炖个茄子辣椒卤子，你和点全麦面条也真是好，是不是？那跟大家梳理一下，普及一些常识。 什么是全麦面粉啊？全麦是指不把麸皮儿去掉，是将清洗干净的小麦经过这个特殊工艺吧，啊，它包含了这个籽粒的麸皮儿，包含了胚乳，也包含了胚芽当中的所有成分的这个面粉，这样的全麦面粉才真正健康，因为这样的全麦面粉才包含着膳食纤维呀，包含着维生素啊，包含着矿物质啊，包含着很多麸皮跟胚芽。咱们这款杂粮酥包含了小麦胚芽的成分，包含了全麦胚芽的成分，也就是说它的包含了这个胚芽营养的活性的七二件就在这里边了。而且全麦嘛，它包含了这个胚芽麸皮儿，所以活性成分高，里边的活性酶高，然后呢你像活性酶高就很好的代谢过多的脂肪跟糖分，所以你吃全麦没有负担，对不对？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杂粮酥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顾女士您好，好的。
2: 订那个什么？
0: 杂粮酥，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2: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精加工的白面粉啊，就是全麦粉跟白面粉相比。比例的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铁、钙、锌等等，哎，都比较丰富。但是如果是白的那种白白的面粉，精细加工的，这些营养都流失了80%左右，60%左右，就流失不老少。所以，越聪明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您指标越高，越应该想应对的政策，对吧？你像小年轻啥的，他可能就不在乎这个了啊，苗苗条条的、健健硕硕的，人家也不在乎吃点什么啊粗粮之类的，对不对？人家这个火锅烧烤一顿搂什么的也没事儿啊。但是中老年听众，或者您现在啊岁数不大。哎，40-50岁、50-60岁，但是已经出现了指标高的情况，那我们就赶快想想应对的政策，多吃全麦。全麦当中有分类的物质，哎，然后呢，你可以全麦面条整一个那个鸡蛋酱，哎，或全麦面，或者是全麦和荞麦，包括这个大白面这三种混合到一起，再打鸡蛋，然后点葱花烙鸡蛋饼，对不对？你卷点什么土豆丝儿啊，卷点那个豆芽啊。炒干豆腐什么的，对吧？你烙一饼，卷各种菜也很健康的，是不是？全麦当中的这种分类和有这个化学成分吧，有机类的这种东西，能够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一个累积。所以你说常吃全麦很好啊，常吃全麦，咱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省了你吃的太精细，容易造成糖高，然后这个碳水高，容易让我们各种指标不往下这个降，是不是？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5: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杂粮酥？
6: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7: 订没订
0: 上？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全麦当中还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吸附胆酸的，使什么脂肪啊、胆固醇啊、吸收利用率下降，然后时间长了久了，你不就对于这些吸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就不吸那么多的脂肪类的东西了。它是干这个的，哎，饱腹感又强，又能够让我们肠道运转得更快，然后又能够让我们形成一些往外排的东西，对不对？而且这是纯大自然的这个吃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副作用。抓紧时间报名吧，178一组，两箱子呢，每一箱子足三斤，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斤包装礼盒的那种都得50块钱左右了，啊，那我们这是6斤啊，那市场指导价300-400，河北玉涛食品无糖食品的代表的优秀的一个翘楚，就那边的商超都有啊。那在市场指导价来讲，6斤就要400-500、300-400块钱吧，而我们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足6斤，那能吃挺长时间呢。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杂粮酥啊？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上了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4: 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啊，一组。
0: 好的，李女士你好，要杂粮酥是不是？
9: 哎，对，给我订一组，这也挺好吃。
0: 吃了是不是？好的，给您订上。好的，特别香，87996984。全麦当中膳食纤维特别丰富嘛，那你膳食纤维丰富，减少小肠对于糖的吸收，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吃这个不容易升糖，对不对？而且您从颜色上看， 咱们了解啊，全麦粉它就是比大白面要看起来黑，对不对？

0: 好，要一组咱俩。
1: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有请一下陆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
2: 你好，
1: 哎哎，
2: 我想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给大家再介绍说了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刚刚打开广播，咱们正在订购的呀是无糖杂粮全麦酥、黑豆杂粮全麦酥，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健康，尤其是各种指标高的、代谢不好的、身体淤堵的，你要是肠道淤堵，很多很多垃圾毒素也代谢不出去，皮肤就会出现比较敏感的情况，起疹子呀，比较痒痒啊，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杂粮给吃起来，而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茯苓啊也健康啊，因为里边有茯苓多糖，有镁，有钾，中医还认为茯苓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脾虚的水肿啊、睡眠质量不好啊，而且它很温和呀，它药食同源，都能做茯苓饼吃，你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负担，对不对？几乎是没有热量跟糖分的，所以它不会影响血糖，反而这几样的营养搭配到一起，太适合三高人群、四高人群、五高人群了，对不对？而且另一款是黑豆全麦杂粮酥，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呢，您可以用黑豆、黑米，然后一起打米糊，多健康啊！同一个米高血酸软的都可以用黑豆来多补一补，膳食纤维丰富，花青素多，维生素 E 多，铁呀、钙呀、锌啊、钾呀，还有那个异黄酮、卵磷脂，而且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中医说黑豆啊利肾水嘛。然后呢，适合脾胃虚、肾气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长期来用啊。黑豆搭配山药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这营养成分都进肚，是不是？而且有助于我们控糖。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全麦素里边那个全麦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啊，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面，所以它真的是很健康。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30多年的历史了啊，它有500多亩自己的那个种植基地，自己的这个麦子种植基地，没有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是自然生长250天的，再经过更重要的12到10磨低温工艺研磨，所以那个香啊，特别的香的是的麦子的醇香，再搭配坚果腰果碎，酥酥脆脆爽爽的，能不好吃吗？可好吃了。但是它不加糖，不加盐，不加增稠剂，不加香精香料，所以它不刺激。因为咱们的舌尖是最开始能够接受到食物的这个味道的，对不对？酸甜苦辣咸什么的啊，对不对？但是它不刺激，所以一开始刚刚入口，你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哎，因为它没有过多的添加剂呀，吃的就是食物小麦本味的味道，然后添加了对于脾胃好的山药和茯苓，然后又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的腰果和开心果，所以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当我们把细小的那个腰果和开心果的颗粒嚼得特别的烂糊的时候，跟麦子的融合到一起的时候，那才能真正吃出来。哎呀，这个全麦酥咋这么香呢？就是食物本味的酥香脆爽的味道，你赶快体会体会。178足足两箱，每一箱3斤重，加起来6斤。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啊！当然了，咱们满意留下，这份自信是源于高品质的啊。原料特别的纯自然，因为人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咱就算个账，就很实在嘛啊。为什么他在商超的时候会一斤就卖到40多块钱，50块钱左右？对不对？因为它呢，要这个有包装啊、运输啊、人员劳动啊、入驻商超的这个进驻费啊，或者所谓的什么这个在主播的那块的这个什么坑位费什么的。那在咱984这些中间环节全都清零，咱们是从生产流水线。

0: 店直接给咱直推价，所以价格便宜，178两箱，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
0: 再一个，本身人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所以从源头就能把控到这些原料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才能够呈现在面前有这么资质过硬的、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么放心的杂粮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这个好吃的东西。你越吃这种东西，肠道蠕动越快。你要越吃精米精面，肠道蠕动越慢，升糖越快，因为脂肪堆积的多。你越吃我们这个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缩，哎，我们升糖越慢，反而代谢越快，对肠道还好。对肠道好了，你想对于我们代谢各种指标啊，控制各种指标啊，减脂减重啊，是不是都有好处？是不是？所以皮肤粗糙的、指标高的、各种疹子的、皮肤痒痒的、又脚气的、脸上有各种痘啊、疙疙瘩瘩、球球裂裂的哈，这样的也吃杂粮。指标特别高的，无论是大肚腩、水桶腰、水里肿一个一个坑，还是我们内脏脂肪好高，哎，咱们都把这个杂粮素吃起来，作为我们一个营养的代餐。87996984，178一组，有两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87996984，市场指导价350、38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今天178，到手两箱。一箱是无糖全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我都给大家尝了，我家里一直在吃啊，入口酥酥的，一点都不硬，确实好吃。有请陈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2: 我要一组，我都买一回了
0: 啊。陈阿姨吃的挺满意，对不对？
2: 老顿饭中午吧，就吃一个两，那会我有点吃多了，那个一回吃三包。太浪费了，
0: 太好吃了，控制不住，是不是？好的，阿姨给您盯上了啊。阿姨吃太满意了，然后想控制吃，因为太好吃太香了，又没有负担。大家想这里边都是啥啊？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无糖的，特别没有负担的，有荞麦有全麦，添加了山药和茯苓，对脾胃特别好。湿气重的、头脸油腻的、大肚腩水桶腰的、舌苔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一圈子的，然后身体困重的，赶快多用一用，里边添加了腰果、开心果碎、酥香脆。苗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好的，送货上门，感谢苗女士的信任和喜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给您盯上了啊。咱们这里边的石磨小麦全麦粉啊，含有小麦胚芽，含有小麦胚芽，特别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腰果碎、坚果碎、开心果碎，是不是很健康？李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孕产妇都放心吃，三高人群、五高人群放心补，它就是我们健康的代餐。178有两箱，大硬纸壳子，挺老大的箱子呢啊。然后每一个箱子都带拎手，可高端了。市场指导价，有些大型商超一斤一盒装的都卖55块钱呢，那三斤的就得156嘞，那就是两个三斤就得320、35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现在是两个三斤，两个三斤只要178，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订一组。
0: 订过，是不是老朋友哈？
6: 啊、对对，快吃完了。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八的李女士，哎，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它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颁发的认证资质。哎，据我所知，全国没有几个药食同源认证的，寥寥无几。咱们这儿真的是特别难得能够团购得到，而且咱东北地区头一份，别的这个地方咱们自己家门口的什么商场、超市啥的根本买不着啊。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它是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核心配料藏着特别好的暖心的意义，它就是给五高人群来准备的，给中老年听众来准备的健康零食，给孕产妇准备的健康零食，然后给青少年小朋友准备的健康零食。其实它关乎了各个年龄段，谁都能吃，因为无论是谁，我们吃点粗粮总是好的，做成了小饼干，健康简单，搭配的特别好，搭配的特别丰富。因为它除了荞麦以外，它给你配了全麦，配了这个茯苓跟薏米，配了茯苓跟山药，对肠胃好，又加了坚果碎、开心果碎、就腰果碎，那肯香，肯定香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2: 问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87996984，如果啊您是多饮多食

0: 多尿，然后呢，这个消渴，对不对？或者您现在呀，已经由于内脏脂肪含量太高了，然后现在迷迷糊糊的啊，一阵儿呢眼睛一阵儿就发黑了，看不清了，要一过世的黑蒙，这都跟指标高有关系的，还包括手脚麻木、臂阻不通、经络不通嘛、淤堵嘛，还包括你可能啊有那个肾阳不足的情况，手脚凉啊、有水肿啊、食欲也不好啊，或者肠道淤堵啊、脸上啊脸色也不好，身体当中有一些痒痒、有疹子呀、什么的啊，其实这跟我们肠道淤堵有垃圾毒素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这些情况咱们不改变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您还是这样，你再吃药，药的干预只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跟习惯。所以你说老百姓而言，生活方式跟习惯啥最重要？那不就是吃最重要吗？你今天晚餐吃了满满登登的像罗成小山似的大白米饭，吃了满满登登一碗，你说多少碳水啊，多少糖分呢？大白米饭、大白米粥，那不就是糖吗？对不对？它有多少膳食纤维啊？太少太少了。你再配点五花肉，配点炸鸡腿，那完了，你这么吃，天天吃，你可毁了，这个啥指标都不可能下降，你再吃再多的他汀类的药也没有用，对不对？大伙儿承不承认这一点？所以饮食特别重要啊，你要是今天晚餐或者每天晚餐咱们都换成这个五谷杂粮，比如说来一份儿啊，就是黑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这个熬的这个粥，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多喝点这个三豆汤消肿利湿，对不对？也挺好的，是不是？然后或者你说我蒸大米饭，哎，我少来点白米，但我加了这个燕麦，哎，我加了这个糙米，我又加了点荞麦，可以呀。比如说依然接下来给您推荐的荞麦和黑豆熬米糊也挺香的，因为你要是单独只用荞麦啊，有的这个朋友们会觉得味道一般呢，然后或者是呢这个比较硬啊，那你磨成米糊不就好了吗？一把黑豆，一把荞麦，然后你再搭配点糯米，对吧？抓个半把一小捏就够了，然后你再打这个米糊，香香糯糯滑滑的，对不对？也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打完的这个米糊，你再和点黑芝麻粉，和点那个黄瓜籽粉，或者是你习惯了补那个蛋白质粉，这不也是挺好的搭配方案吗？是不是？所以要关键会吃啊。87996984 87996984，哎，咱们的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对于身体内脏负担过重的，各种指标高的啊，你五个指标都高，三个指标、两个指标高，哎，我们不管啥，或者嫌指标控制的挺可以的，我们就是为了长久的健康，这杂粮酥在家里配着多好啊。或者您晚餐不乐意开火了，哎，做啥熬啥粥啊，炖啥汤啊，都贼热，是不是？那咱们就打开一到两包的杂粮酥，像嘎嘎阿姨讲了，吃三包，哎呀，控制不住，太香了。但是吃三包觉得有点多了，是不是？哎，咱每天晚餐用它当一部分的代餐，然后咱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哎，你配一盘绿叶蔬菜，你再嚼两块我们的杂粮饼干，或者你来煮了一碗荞麦的面条，整了点鸡蛋炸酱哈，整点黄瓜丝啊、萝卜丝啊、大葱丝啊，咔咔一搅和，对吧？一小碗还没有负担，你本身煮的还是荞麦面，哎，我吃完这面条子了。哎呀，我这个嘴儿啊还是有点馋啊。哎，打开一包，我们一小包就够了，一小包里边那个铝箔包装银色的皮儿，上面印着这个粗粮的配比呀、它的配料表啊，你就看吧，没有可挑地方，哎，特别的全面，而且特别的营养。哎，你在晚餐之后你再吃这两片这个，那不就解馋了。但是你吃这两片杂粮酥不但没负担，你还有很多的营养吃进去了，腰果吃进去了，开心果吃进去了，然后里边的茯苓和山药对脾胃好的、对利湿好的也吃进去了，是不是多简单多方便，是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选择，营养搭配的这个选择。而且它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那种小饼干，咱还满足了味蕾的享受，因为咱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觉得吃完正餐之后两餐中间下午茶呀、上午茶呀，叔叔阿姨们可能出去活动团啥的，哎，包里揣这么点东西，有的时候特别有用，又解馋又方便，又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了，是不是？因为它比较高端、比较精细、比较好看。87996984，有请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1: 对。
0: 87996984， 有请宋女士，你好。
1: 我订过，
0: 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杂粮素抓紧报名，87996984。平时荞麦面，你要不整荞麦的粒儿，来张大米饭，你就买那个荞麦的面。哎，已经出这个研磨好的荞麦的面，虽然颜色不好看了，但你可以跟白面混合。

0: 嘛，烙鸡蛋饼啊，搁点葱花啊，鸡蛋蛋液呀、啊，搁点那个黑芝麻粒儿，咔咔烙鸡蛋饼也很好吃的。87996984，178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咱们足足两箱，市场指导价。我们这河北玉涛食品在河北或者附近的那个省份大型商超有卖的，500克包装好的那种都得这个50块钱左右，500克一斤的50块钱左右啊，6斤就要300-400，而我们今天6斤178。啊，能吃挺长时间，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订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您以前订过吗？
1: 哎，前两天买了一组，很好吃的。
0: 买过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大家瞧瞧看看，那么多那么多的回头客，核心配料我们一目了然：无糖全麦荞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荞麦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呢还包括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补养祛湿对睡眠好，三者强强联合，又控糖又补脾胃又增加肠道蠕动又解馋，比普普通通那种又有奶又有香精又有香料又有糖的那个就是什么人造脂肪那种饼干强太多，强太多了，饼干跟饼干真的太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就代表着健康，代表着粗粮的膳食纤维，对于五高人群来讲都是福利，品牌历史悠久，快30年，品牌好，口碑好，药食同源认证，无糖无香蕉无香料无色素，真正杂粮的本味儿。而且咱这是自己的那个地，自己这品牌有地呀、啊，所以是一条龙的闭环，不用说我这个品牌为了生产杂粮酥，我得当别的品牌别的商家去进这个各种粮食杂粮，不是，他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这多好，一条龙服务，一条龙闭环，还没有中间任何的什么中间商赚些差价什么的，添加营养了的这个茯苓跟山药腰果跟开心果，口感也特别的好。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一箱子足足3斤，打开一箱啊，这个箱子呢是有点像长方形的那种箱子，然后有拎袋，送人都漂亮极了，高端极了，打开是好多好多袋小袋啊，好多袋好多袋小袋，每一小袋里边2片也印着药食同源的认证，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78，只要178，这两箱，一箱3斤，两箱加起来178，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两箱加起来得350-360了，而我们今天178，87996984，傅女士几组？
4: 哎哎，
0: 给您订上哈。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喂，
0: 哎，
5: 你好，
0: 你好，
5: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赵先生你好，
6: 多少钱？怎么多？
0: 178，有两箱。
6: 订一份，我订一份啊。
0: 订一套哈，好的，感谢您的信任，赵先生等电话啊，送货上门，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孙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我想问问你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杂粮酥是不是就那小块饼干呢？
0: 对，是的，一小包一小包的，一小包里边有两片。
7: 当饭吃吗？
0: 可以当饭吃啊，你也可以和粥里和奶里掰一掰，泡水什么的，不用泡也行，本身就很酥脆。特别好咬
7: 啊。一包是几克呀？
0: 一包是2片，一包是2片，总共重量是3斤，这一箱子，这一箱子里边
7: 有几箱啊？
0: 一共2箱，一共2箱，
7: 2箱6斤呢？
0: 对，一共6斤，一共6斤，2箱。
7: 100几？
0: 178。
7: 啊，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阿姨尝尝啊，你一定会喜欢的啊，又方便又美味又健康。有听众有我微信还来问依然呢，我家里就有荞麦，但是不知道咋吃更好一些。它其实没有更好哈、就是看咱自己的喜好。比如说荞麦可以南瓜熬粥，荞麦你搁点红枣，然后把那个山药的皮刮一刮，切成段儿，蒸大米饭呢，荞麦红枣饭，香香的，糯糯的。其实就是把荞麦融入到自己的饮食当中，就您别全吃细粮，就是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又长胖又升糖，对于各种指标控制的就是不是很好。但是你想，如果你呢馒头米饭你说你吃的并不多，但是你其他的东西肥甘厚腻的东西吃的有点多，比如说买的什么 加工类的那些绿豆饼啊，

0: 可能会标注无糖绿豆饼，但是叔叔阿姨们要看配料，有的配料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这个山梨糖醇，这些东西全都往里加呀。那你想它是没有蔗糖，但是好多都是添加剂，你不拿身体当过滤器呢吗？对不对？所以市面上卖的那种精加工的东西，市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糖食品，你要看配料。我们这个经得起时间的验证和大家的推敲，您戴着眼镜子好好去看看这个配料，要多干净有多干净，要多丰富有多丰富，又丰富又干净又健康，对不对？当然了，你也可以用那个荞麦，然后呢咱们蒸大米饭，是不是？荞麦面条，买荞麦面条，哎，这个我就特别爱做，因为方便简单呢。买荞麦面条，你整啥卤子，你配点荞麦面条，不都很健康吗？是不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可不多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名额已经过半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咱们的无糖全麦荞麦酥以及黑豆无糖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药食同源认证，河北玉涛食品30多年这样一个大品牌大企业了啊，专门做无糖食品的。大家想想哈，如果说哎呀，红肠你爱吃谁家的？好几家，是不是？或者我们说吃饭店，哎呀，谁家东北菜好啊？好几家。那大家想想，专注做无糖食品，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地位有位置的没有？就这个河北玉涛食品是特别知名的，对不对？而且咱东北这边就咱们平台当中能够拿到这么直观的批发价格，别的平台没有。你说哎，我像我上我们楼家附近的超市对比对比吧，你对比不了，没有啊，就咱们平台当中有。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17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当然满意咱就留下了哦。8799-6984，药食同源认证，8799-6984，抓紧报名。王女士你好，
1: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
2: 啊，我想问一下家里的孩子能不能吃？
0: 没有问题啊。
2: 姐你好。
0: 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五高人群、三高人群、四高人群，指标控制的不好的，由于肠道淤堵啊，脸色也不好，皮肤有疹子起疙瘩，然后麻麻咧咧的，头皮起疙瘩，脚也痒呀，爱起小水泡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身体过多的热呀湿啊代谢不出去，所以你平时熬点祛湿的健脾胃的茯苓、薏米、百合、绿豆熬粥，或者就只用赤小豆和薏米熬粥，这不都是祛湿的很好的搭配吗？或者呢，我们这个懂得养生，咱们就有目的的多吃一些能够祛湿的。比如说我们到市面上买八珍粉，八珍粉也是从乾隆就开始吃的养胃的祛湿的好方子，对不对？八珍粉啊，然后呢还包括祛湿粉，你就买祛湿粉就行，也是很好的啊。哎，常吃对身体好。然后平时你说咱想吃点小零食，你就选我们这种玉涛食品公司出品的这个杂粮饼干，哎，药食同源认证，吃的特别放心，配料又特别干净，而且你看它囊括了多种杂粮的营养啊，还包括山药和茯苓健脾祛湿的，哎，山药对那个上焦、中焦、下焦都很好，对肺子、肾的、脾胃都很好。山药一定要多吃，你要是天天吃、天天吃、顿顿吃山药，很难坚持。真的，你看你戴着手套子还痒痒，是不是？你得上锅蒸，要不就熬蒸大米饭，要不就熬粥，对吧？你三顿饭都不一定顿顿做呢，你更何况三顿饭顿顿吃山药，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杂粮酥吧，就省事儿。哎，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够一吃一样好东西，然后把这么老些的营养都能吃进肚里，你说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很有营养？抓紧报名吧。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20组了啊！8799-6984，吕先生、刘女士都没有接进直播间，还有赵阿姨，一下订了3组啊，是不是？这是肯定是吃过的。8799-6984，
4: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无糖杂粮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款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没有蔗糖的添加，吃起来没负担，而且30年左右的历史，人家可有自己的5000多亩的一个这个小麦的基地，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啊，小麦自然生长250天。更重要的，为啥咱的杂粮酥这么的细腐又好吃呢？对吧？它完全没有那种是不扎不约的那种不好嚼的那种颗粒感，没有，因为它有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传统工艺技术啊，它的麦香特别的纯粹跟浓郁呀，对不对？真的很香，很好吃。87996984，87996984，178一组，两箱，送货上门，每一箱3斤。按照河北玉刀食品在河北地区或者相关的一些临近的省份的这个市场的零售价格，500克的包装高端的独立包装的这种啊，都是50块钱左右一箱子。可高端可好看了，很健康，老百姓都很认可，对不对？那加起来如果6斤的话，那就是300块钱左右，300多400左右。我们这178两箱子，每一箱3斤呢啊，每一箱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87996984，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远，
0: 哎给您定上一组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3: 哎是，
0: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杂粮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多吃粗粮，改变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日子久了，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杂粮酥，您可以每天只吃一包。只吃一包，那你看这两箱子一共6斤，能吃好长时间，时间长了我们会有体会的，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杂粮酥的营养价值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你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咱们吃点菜，哪怕吃点肉也没事儿。哎，咱们嚼两片杂粮酥，时间长了您试试，它不只是说不升糖啊，没负担啊，不升高这个指标啊，反而对于我们各种指标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好，哎，膳食纤维丰富，还有芦丁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通透性好，它是不止没负担，反而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好的，只剩最后2-3组了，大家自己往里打电话，依然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因为没那么多充裕的时间，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吧，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我们就开始只开始补了哦，咱好好的给身体改改能量，对不对？咱体会体会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只剩最后2-3个名额，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祝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南侠展昭奉包相之命到下边来寻找吴蜀弟兄，结果老百姓这一散，他也没找着这个白玉堂。原来白五爷报好之后，随着人流离开了开封府，回了芜湖老店。到店房等了一会儿，雨墨他们来了，严查散也来了，弟兄见面高兴得不得了啊。严查散就执意邀请白玉堂到双星桥柳家巷做客，弟兄好好谈谈。白玉堂一笑，蒙兄啊，今后有的是时间，您现在死中得活，冤案昭雪，而且包相又收你当了徒弟，连我都替你高兴。就冲这一点，高榜得中是不成问题。到了那时，我一定敢奔双星桥去见蒙兄，我给您道喜去。可现在我呀，本身有点事儿，我还要拜望几个朋友，把我的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再说。严查散一看白玉堂执意不去，也不好勉强，一直坐到掌灯，这才领着雨墨回了双星桥。按下严查散咱不说，单说白玉堂独对孤灯，心事重重啊。白玉堂一想，最近东京开封府出了个展昭展兄妃，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21岁就成了名了。别的我都不恼，只有一样，皇上为什么亲口加封的御猫，这个展兄妃就承认自己是了。难道你就忘记悬空岛还有吴蜀弟兄不成？人所共知，是猫就必鼠，耗子没有不怕猫的。显而易见，你展兄妃有意提高自己的身价，蔑视我吴蜀弟兄。今天呢，我这个耗子就逗逗猫，看看究竟咱们俩谁的武艺高强。你要比我强，我心服口服；你要不如我，趁早把御猫俩字给我抠下去。您说白玉堂有多骄傲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就因为这个人目中不能容人，觉着世上的人都不如他，哪个比他高一点，他就觉着心里头不好受。先言少叙，到了二更天左右，白玉堂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斜挎白布囊，带好了双筒袖剑，他起身奔开封。

0: 因为前者来过一次了，道路比较熟了。这次他不敢奔内宅，敢奔前边的差官棚校尉所。趴在墙上一看呢，屋里是灯光明亮，这还不说，天比较热，那窗户都开着，所以往屋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屋里头高朋满座，能挤着20多人，摆了两桌，还在这儿喝着呢。在座的有谁呢？有开封府的校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还有公孙策。另外还有几个开封府的大头目，摆了两桌，干什么呢？一则祝贺相爷收了徒弟严查散，二一则欢迎斩南侠到任。这些钱呢是大伙贪钱花的，这两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摆着，人们是高谈阔论。南侠的上垂手坐的是张龙，下垂手坐的是赵虎，对面就是公孙先生。大家边喝呀边在这谈，可这阵儿都喝得兴叨叨的，赵虎就有点贪杯了，数他的声音比别人高，他舔着大肚囊问南侠：哎，展老爷，我说了半截话叫别人给岔过去了，我还得接茬说，您捣鼓怎么的？您这次提前回来是怕开封府有事儿，咱们开封府能有什么事儿？赵爷，是这么回事儿。我听江湖上有一种传言，说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人家挑了礼了。
1: 挑什么礼？
0: 挑我的礼呗。这不，我在岳武楼献3绝6巧，皇上高兴，亲口加封我御猫二字。结果五鼠弟兄不乐意了，按他们的说法呢，说我展兄非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蔑视五鼠弟兄，其实哪有啊，我跟五鼠弟兄一无冤二无仇，我干什么要压制人家呢？可能五鼠弟兄听了些谣言心怀不满，听说要到开封府找我来论理，我怕我不在开封，再惊动了包的人，我吃罪不起，因此我急冲冲就赶回来了。赵虎听完了，把酒杯一蹲：嘿，他挑得着吗？他算什么东西？皇上加封的你御猫，也不是你自己封的你自己，他猫也罢狗也罢，那有什么关系？这就叫挑鞋理儿。我说展老爷，其实你心眼也太小了，你只管放心度你的假，你用不着为这事儿担心。那五鼠弟兄不来呀，是他太便宜，他要来了还用得着你吗？我赵老四就能对付得了他呀，到时候我做壶开水非得秃了耗子毛不可。您说他大山大叫的传出多远去？白玉堂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白五爷心中暗想：这小子可恶，我非得警告警告他，我叫你骂我们五鼠弟兄。正这时候，赵虎满了杯酒端到嘴边上，刚要喝，白玉堂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吊好了线之后，把手腕子一甩，咻，飞黄石从外边就打到屋里头来了，正好打到赵四爷的酒杯上，啪，把江西瓷的酒杯打了个粉碎。这还不说，那块飞黄石还正打到赵虎门牙上头，咔吱一声把门牙打下一块去，可把赵虎吓坏了。哎呀，我的牙！在座的人

全都惊动了，就知道外边有人。南侠赶紧站起来，噗噗噗噗，把周围的几盏灯光吹灭，屋里霎时就黑起来。众人赶紧站起来，各找适合的地方隐蔽。南侠一只手甩大掌，另一只手摁崩簧，就拽出宝剑巨阙，闪身躲到门后，高声喊喝：“外边是哪位朋友？你是谁？”你说白玉堂这胆子有多大呀？一点都不害怕，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把胸脯一拔，我姓展的出来，在屋里边藏着不算英雄好汉。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家五爷来了，就是要找你算账。展南侠一听，哦，果然五鼠弟兄露了面了，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南侠赶紧把门开开了，单手提剑，很自然的来到白玉堂近前，躬身施礼：“哎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白五爷、白五弟。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也没打过交道，但是我久闻五鼠弟兄的大名，令人可亲可敬。”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五爷，您请到屋里坐吧。各位，把灯长起来吧。来的是朋友，白五爷驾到了。要说展南侠年纪不大，这人胸怀够宽广的，根本不计较这事儿。哪知道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眼眉一挑：“呸！展雄飞。”你少套近乎，你刚才说什么？白五弟这辈儿从哪儿排来的？哎，往后这种话你甭说，姓白的根本不认得你姓展的。我不知道江湖上还有你这么一号，我也甭进屋，咱俩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展雄飞一看他这气儿挺壮啊，不进屋不进屋吧。五爷，那有话请讲吧。展某哪一点得罪了五鼠弟兄，还望明示。姓展的，我问你，你这玉猫这俩字儿究竟怎么得来的？哦，这么回事啊。白五爷你不清楚啊，因为我帮着包的人到陈州放过粮，包的人奏明了当今圣上，圣上命我在乐舞楼前献三绝六巧，一时高兴亲口加封我叫玉猫啊，这可不是我自己坐的屋里自个儿起的啊。展雄飞，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悬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你叫玉猫是不是有意跟我们弟兄敌对？展南侠一笑：“五爷，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如果要有的话，天诛地灭，待着你的吧。”展雄飞，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今天晚上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明天开始你不准叫玉猫二字。如果你怕皇上不答应，你可以亲自见皇上说明原因，让皇上收回成命，你另改个别的绰号。如果你坚持不改，再有人管你叫玉猫，可休怪五鼠弟兄不仗义。南侠一听不太痛快，冷笑了一声：“五爷，哎呀，我真不明白，就因为这个小小的绰号，平白无故把你们哥几个得罪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但是有一点请你谅解，

0: 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就能因为你挑理就能收回成命吗？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劝五爷不要斤斤计较，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呢？呸！詹雄飞，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愿意呀？好，不愿意，咱也有解决的办法，看见没？我掌中拿着刀呢，咱俩比比。你要把五爷我给赢了，我承认你是玉猫，你叫狮子也行。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要结果你的性命。高刀，唰就是一刀。南侠往旁边一闪身，紧跟着白玉堂又是两刀，斩南侠又躲过去。白玉堂一愣，姓斩的，你为什么不还手？莫非你惧怕五爷不成？哎呀，我的白五爷，我没那个意思啊。为什么我没还手呢？第一，咱们都是慕名的朋友，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因此我让你一刀。远来者为客，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哪能先动手呢？让你第二刀。第三，我虽然跟你没什么交情，但是我知道五蜀弟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正人君子，我羡慕你们，不忍得动手，我才让你第三刀。不过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倘若五爷再伸手，可休怪斩偶得罪了。白玉堂气得二话没说，啪啪啪又是几刀。南侠没办法了，这才提宝剑跟白玉堂站到一处。这俩人一交手，针尖儿对麦芒，不分上下。就见白玉堂刀光闪烁，斩南侠剑光缭绕，一招快死一招，一招紧死一招，挂病风声。站在一处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策等人才从屋里头出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张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这一咋呼又来了好几十人。这些人光在旁边看着没伸手，倘若南侠要吃了亏，当然他们得帮忙了，因为现在看不出上下来，大家都站在北面跟一溜人墙似的在这瞅着。可这么一打不要紧，把内宅的包大人也给惊动了。包大人一听前院跟开了锅似的，怎么回事？赶紧命人把斗篷给他披上，红灯开道，来到前院。包大人站在台阶上，手捻虚髯往下一看，展昭跟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站在一处了。他问身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相爷，我们也弄不清，赶紧打探明白，速报我知。
1: 是，
0: 手下人到前边一问公孙策，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回来禀报相爷。包的人听完就一皱眉，荒唐，岂有此理，这是开封府，这不是靶市场。你白玉堂多大的胆子，手拿凶器夜闯开封，你难道就不知道这是犯法吗？因此包的人喊了一嗓子，展昭，姓白的这人可恶，可不能放他走了。
1: 展南侠一听坏了，
0: 比如这个事儿不惊动包相爷，说私了就私了了，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叫他过去了，现在惊动了相爷，包大人说话那叫唐玉，敢不听吗？这就算惊了官了，不打也不行了，只好见招加紧。
1: 两人的功夫啊，该怎么说怎么说，上下差不了多少。但是白玉堂有点吃亏的地方，他手里拿的是把钢刀，而斩南侠掌中是把宝剑。这把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白玉堂一个没注意，这口刀正好碰到宝剑上，就听见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刀被宝剑砍成两段。白五爷一看吓了一跳，哟，这刀变成切西瓜的刀了。拿着半截刀抬往上冲，没几个回合，嚓啦啦啦，被南侠的宝剑又给削掉一轱辘，光剩个刀把了。把白玉堂气得把半截刀往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南侠心说，姓白的你这么做就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还得假装追一追，不追相爷该不愿意了。因此他压宝剑在后头就追。白玉堂哪里走，白玉堂呢误以为这是真的了，心说姓展的，你想逮着蛤蟆钻出尿来，想得寸进尺啊，我白老五不是好欺负的，倘若我掌中又把宝家伙，我怕你吗？可又一想，展兄非给自己留着情呢，他为什么专削我的刀不砍我的人呢？要这样我不欠你的情，我也让你知道知道白某的厉害。他飞身上了墙头，南侠刚一追他，白玉堂冷不丁一转身，啪就是一支袖箭。要说这支袖箭呢，打斩南侠的左眼打不着右眼，打脑门揍不着下巴，但是白老五手下留情呢，故意往上一翘，这支袖箭正打到南侠的帽子上头，就听见啪一声，把南侠的发巾给打掉。可把斩南侠吓得不轻啊，往下一哈腰，用手扶着脑门子。白玉堂利用这个机会上大墙，三晃两晃时踪迹不见。南侠站起来也不追了，赶紧过来见相爷。包大人这才问展昭，方才那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相爷，他是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五鼠弟兄做何生意？他们是卢家庄的五位员外，家里靠着养船打鱼捞虾，是鞍山的良民百姓。不过呢，他们哥几个都有好功夫在身，故此人称五鼠，又称五义。他因何搅闹开封？就因为小人这个绰号他不爱听，这江湖人呢专门讲究插不过节，请相爷用不着过问此事。展昭，莫非你有意袒护他不成？如果有事儿，你们到外边解决去，这是开封府，这是执法办公的地方，他手拿凶器夜入开封，跑这为非作歹，罪不容诛。展昭，你一定要把姓白的给我抓住，本哥要详细审问。是遵命。南侠一听坏了，白老五啊，白老五啊，你把相爷给激怒了，你说我怎么办？南侠心里是左右为难。到了第二天，他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几个人化妆改扮，在街上溜达，这是奉相爷之命来找白老五。您说多巧，正好在大相国寺门前遇上白玉堂了。因为白玉堂昨天晚上回到五虎殿，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看来我这个耗子逗猫是挺费劲的啊，把兵刃给毁了，还得上街买条好兵刃。这相国寺前街比较热闹，有15家兵器铺。白玉堂

我要捡你吧，伸手得来；不捡你吧，你还得寸进尺。哎，拿起来吧。他把扇子捡起来，往袖筒里一揣，一转身领着张龙、赵虎走了。赵虎不明白，就问：“哎，展老爷，那不是耗子吗？就离着您不远，您怎么不抓？”各位，算了吧，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事儿。吴蜀弟兄是好样的，将来他有悔悟的那一天，咱何必非得罪人呢？还詹老爷高，你比我们想的都周到。其实南侠是好意，拿这个扇子为题，旁敲侧击说了那么几句，意思警告白玉堂你快走，说我捡你就是抓差办案，我能真抓你吗？可白玉堂错疑了，他一看展兄飞没理他，领人走了，还说出那么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白玉堂心说：“哦，姓展的你太骄傲了，莫非你认为我白某不值得一抓吗？哦，你不惜的抓我，看来我捅的篓子还是小，我要捅点大篓子，我看你抓不抓。”这白玉堂也太骄傲了，等回到店房越想越憋气，这个大篓子上哪儿捅去？哎，有主意了，不如我破例到皇宫里边溜达溜达，我惊动惊动这位四弟仁宗，但是违法的事儿我还不干，我要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使皇上震惊，使他意外，给他留下个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江湖上还有吴蜀弟兄，特别知道有个白老五，而且白老五的能耐远远的超过了玉猫，那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了。但是白五爷又一转念，这可是犯死罪，要弄不好了，我们吴蜀弟兄都得挨刀。他又犹豫了，翻来覆去左右思想，最后还认为自己头一种想法对。白玉堂一想，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没讨着便宜，我栽了跟头了，说什么把这脸面我得找回来。您说白玉堂这人有多骄傲吧，为了这个脸面连死都不怕了。就这样，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背单刀，才要夜闹皇宫。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四先生，这位呢是67岁韩女士啊，韩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嗯，您说。
2: 那个庆贺你好，我请问一下，我姑爷是那个84年生人，
1: 嗯，
2: 他2013年他不是上大学了吗？完了他就把户口迁到哈尔滨了，
1: 嗯，
2: 那个27年不是分地吗？27年。重新分地能不能有他的地？
1: 要看1998年土地台账的。他84年出生的话，他1998年应该分到地了。
2: 啊，对呀，对。
1: 要去查1998年的土地台账，只要1998年他分到了，土地是做保留的。
2: 98年，
1: 嗯，
2: 那个，哎，那他是2013年考上大学，完了。
1: 您讲他是1984年出生，
2: 嗯，
1: 1984年出生，他已经赶上了二轮土地承包，所以要查1998年土地台账，能听明白？
2: 查1998年台账。
1: 对，回农村去查就行啊、哦。嗯，查这个好吗？嗯，好，再见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3: 师傅老师您好，
1: 嗯，您说，
3: 就是两年前啊，感谢你啊，这两年前，然后咨询你个问题。然后你给我解答，然后已经就是按照你的思路，
1: 嗯，
3: 然后已经解决了，
1: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反映个啥问题呢，就是我有点想不明白98年分地的事儿，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是个外嫁女嫁过来的，
1: 嗯，
3: 然后98年分地的时候，然后我跟孩子俩就没给分，那个分的情况下咋事呢，就是我家老爷子97年去世了，
1: 嗯，
3: 然后就这么的就跟我娘俩就是添在这个户上了，然后
1: 那台账上有体现吗？
3: 账上就是没有体现，但是也没有体现说跟我们分，但是后来我们这不有就有实地险吗，然后我跟孩子俩就有实地险，还有我爱人，
1: 嗯，
3: 然后这就好像是体现出来了，然后就有个什么问题呢，然后就是在98年之前吧，就是我们村上就是我

0: 我们屯的那片地，然后那个地头他给我栽树了，就是村上某一个书记然后给栽的树，大家都切了那么一块，然后呢98年他们就给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当时。然后那个等27年后来我才，这不要分地了吗，然后我寻思26年，然后我就问了他们别人，他们说的那别人家都给补了一捆儿的地，但是我家就没给补。那个补完我上村上去找去了，村上会计说的确实，然后没有给你家补的迹象，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台账。但是他说的啥意思呢，就是你家老爷子这块地老爷已经去世了，但是说补呢还在你这块地里补。我说那有点，我就有点那啥了，我说那我就有点不赞成你这种想法。然后来我就去找书记，书记他们都是这种想法，然后说不给我分，不给我补。我说那你要是不给我补，你能不能给我写个书面的原因呢？他书面的原因那我不能给你写。然后我就寻思不知道咋办呢。
1: 这个大概分为两个方向，因为现在我们看的是结果，看结果的话呢，98年土地台账上如果没有你，没有你爱人，没有你孩子，如果连你们三个人都没有的话，那么证明呢1998年只有你家老人的地。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先不讨论你和你的孩子，因为你们呢是后到村上的，因为你是后嫁过来的，孩子是后出生的，我们先不讨论你俩，因为你俩呢台账上应该是没有体现的。那么先去讨论一下你的爱人，要去查1998年土地台账，你的爱人是否在本村分得土地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0: 他能理解，他有吧，就是我也是98年之前嫁过来的。
1: 98年之前嫁过来的，您已经讲了，1998年台账上没有体现出你，因为当时你管村上要地，村上说你没有地，然后呢就因为你们有这个老人的地啊，说把老人的就保留下来，但是在台账上还是你的老公公，再加上你爱人。也就是说呢，现在咱们先看台账上的地是否能够做保留。台账上的地如果要做保留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台账上的地做保留，只要你爱人还在，那么这个地应该就做保留。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爱人还要去领这个失地险啊，包括你为什么要领失地险，因为已经领失地险的人代表你就失去土地了，因为你失地才会有失地保险，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必须是地被政府征收征用，你才能够拿到征地补偿加上失地保险。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就对，所以呢这里边就谈到一个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的地呢有部分被征用达到了领取失地保险，那么你在27年承包土地的时候呢不能再要回已经被征收的土地份额。我这么讲能理解吧？你不可能同时享受，你不可能我既要失地险然后我还把我的土地又要回来，那我不能既要又要，因为征地时已经用钱加上社保把你的土地的权益买断了，你的地权就已经被收回了。
0: 啊，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分为这几个层次，那么就看你家现在剩余的地到底在谁的名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剩余的地就是征收之后所剩的地，那我们可以用台账上的面积减去征收的，就是你家现在还剩下的地，这个地其实你们一直还在种着。
0: 就是
1: 这个地要它保留下来。至于说你们新分的那些地比较难，你只能在27年的时候提出来，就是说呢有比如说有一亩地是应该全村都多数人都有的，我们家没有，这个在27年给我们分，这个是有希望和可能的。但是呢从你和你孩子的角度上想要重新分得地，这个有难度，因为你们已经领了失地险了。你要是不领失地险的话吧，也许还有可能是吧，因为我外嫁女过来，我生了孩子，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地，要求分地，现在就等于说啥，已经给你这个失地险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听老师你说的挺明白，我也听明白了，但是我就是纠结一个哪个方向呢，就是说这我家地吧是确实是现在已经被征收上去了，但是说这没征收之前吧，然后98年之前，然后
1: 我不跟你讨论那个98年之前的事儿，我只讨论1998年的土地基础和后来征收情况。
0: 是的，
1: 咱们看的是结果。
0: 那我想对，那我
1: 看的结果就是你已经有失地险了。
0: 但是我说的，但是我这个你说的我承认，但是后来就是说的跟我家这块地然后给他 就是村上某一个书记给栽树了，给占一块儿。

0: 然后别家都给补了，但是没有跟我家补。
1: 我刚才已经讲了，就
0: 是
1: 这个就是补，也是说特殊情况。你这个补呢，只能是说在27年的时候提出来，补也是补能这一小块了，其他的希望都很渺茫。
0: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要求了。但是我去找去了，完了那书记就是说的啊，就是在你家就是这块地里头，老爷子就是这块地里头就是补你们娘俩的。完还我说我们娘俩的吧，就是生不天死不去，咱们是完我也认了。但是我就是给我家这块地切出这块地儿，然后他就是没给我，当时没给我补98年，然后我就想要这块地。
1: 我认为很难，你可以向村上提出这个要求，但我觉得都挺难的。主要核心原因还是我刚才跟你解答问题，你家三口都领完失地险了，失地险呢就是对你失去土地的补偿，就是你的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土地补偿加上失地保险，现在再想重新往回再去翻这比较难，因为如果你的地没有被占，可以一直去计算，如果地已经被占了，就证明你们现在，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你们这个地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了？你家三口人还有地吗？还是说还
0: 现在没有地了，都被占了。
1: 对呀，
0: 嗯，
1: 就是全都被占了嘛。就是你全都被占了，这种情况之下，你再想翻这以前的账是很难的，因为就给你们三个人失地险之后，他就也不会再给你们地了。以后，27年也不会再给你们了。因为你的土地都已经被回收了嘛，都已经被都被征用了，征用了，考虑到你们的收入，就开始给你们开钱了呀。你想，你一月开多少钱呢？你一月能开，你一月能开上1000吗？
0: 能开1100多块钱。
1: 对呀，您爱人也差不多，是不是？
0: 他去世了。
1: 他去世了。
0: 嗯，
1: 那你孩子呢？
0: 孩子现在刚30多岁，他就是有，但是他现在有那个就是上班呢，然后公司给他开支，就是这个给他交这个社保，然后他就是两可能，他俩之间要只能选择一种。
1: 那这么看的话，你们家占地就不合适了。
0: 对呀，
1: 这么看占地就不合适了，因为只有你自己能享受这个失地险了。
0: 对。
1: 相当于说你爱人那个，因为他去世了，然后孩子呢，他自己又很年轻，他要找班了，他自己又交正常的养老保险了，他正常养老保险以后退休金肯定要比失地险要高很多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综合来看，你们家就占地就不是特别合适。
0: 那就听老师的吧，找还能要也挺的。
1: 可以向村上去反映这个问题，可以反映这个问题。对，您可以反映这个问题，反映呢，然后看他怎么说。因为主要是你的地全都被占了嘛，你就不好要。你哪怕你说没全占，你有部分还保留，咱们去讨论面积大小还行。你土地全都被征收了，那你说你还就这个点就很难了。其实根儿就在这儿，因为土地就是全已经被征收了，你一点都没有了。就是等于说你们这个，对，然后你们是在讨论说呢，我征收之前我就应该再多得一亩，就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对呀，
1: 对
0: 呀，
1: 对，这是极难
0: 的。
1: 它不像说你现在还有，你去讨论还可以，是不是？行，可以跟村上去反映，就是说还有一亩的事儿，27年要求他把这一亩拨给你们，他要是给呢就给，那就不给的话呢，就这样也行，反正您自己再酌情，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

0: 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另外到医大二院呢还有一位医生呢，就是郭冕医生，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家人呢有偏瘫可以找他看，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可以细化为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像半身不遂啊，跨框啊，是不是肢体运动障碍啊，这些疾病呢可以到医大二院看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那郭老师呢还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之前呢是有5年的美国科研经历，在很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那么等到他回国之后啊，就到医大二院出诊了。那么因为他研究方向呢主要是偏瘫，所以呢回到医大二院他是想造福咱们东北地区这边的偏瘫患者。那像沈阳长春呢、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找郭冕医生去看病，他是通过微创的方法恢复这个偏瘫，但具体能否做这个微创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得实际面诊来决定啊，得见到郭老师本人，由郭老师呢去给患者做一下面诊来决定。他是每周一上午，星期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周一上午出诊。他的名字郭是郭达的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那个冕。这个冕呢其实准确说法是帽子头，但是在广播当中我就说上面写日子的日了，这样你好记，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冕医生，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啊。他呢是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的主任专家教授，同时呢也是啊神经外科非常知名的博士生导师许可带头人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啊。见到他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提我名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好吗？还有就是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呢都可以找他好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郭冕医生。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大家电话，这位呢是二线，二线上韩女士，韩音，你说。
1: 哎，那个你好秦芬，我是你的那个忠实粉丝。我刚才问，就是我姑爷不是84年出生，然后是2013年不是上大学户口迁到哈尔滨了，其实他是农村的，户口迁到哈尔滨了。我刚才你说的是让我查一下98年二轮胎障，这个我听明白了。那个但是就是咋的，我就想问一下，27年第三轮不是，这不是过年马上就要分地了吗？我说就是人，比如说他现在他在哈尔滨呢，他在哈尔滨，他户口在哈尔滨，分地与户口在哪有没有关系？
0: 刚才我已经跟您说了，看1998年土地台账，看这个，回去先查这个，其他的事都往后，好吗？
1: 那好嘞，
0: 按照我的指导意见去办啊，不要按照你的想法来啊。
1: 好，
0: 先去查，查完给我打电话。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下一位四线，四线31岁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秦浩老师，我想让您帮我推荐一下，就是治疗老年人耳聋的那个医院哪家？
0: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挂一下耳鼻喉科，专门看耳朵的这位专家叫宋鹏龙，大鹏展翅的鹏，属龙的龙，宋鹏龙。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下一位

0: 无线听众朋友，57岁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金河老师。
0: 你说，
1: 我江苏无锡的，然后我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家的卫生间被楼上的就是漏水了，然后房东也不肯来，他派了一个就是帮他做防水的那个装修工人过来，然后他看了一下，第一口就是说你家的防水没问题，这是防吸，就是加了一个浴桶，然后浴桶跟地砖之间积水没擦掉，他说你只要交代防吸，把每次吸到以后把水擦掉就不会漏，就是滴水了。但是我这个听了这个是不满意的，我所以就想问这个防水我们国家装修标准是什么？至少积水，他的意思就是你个积水一直不擦掉，你最终就是要往下渗透的，你防水再好也就是无济于事，我防水再擦我马上把它擦掉，它就是防水也不会滴到你下面去。
0: 您是说谁来找您？是楼下来找您还是楼上来找您？我咋没太听明白呢？
1: 不是，我要找房东过来看一下嘛，他家漏水了嘛。
0: 我问您是您自己的，这是您自己的房子还是楼上的房子？
1: 楼上把我家的房子天花板漏水了嘛，就是我9楼，他10楼。
0: 那天花板漏水了，那就是他家已经漏了呀。他说这个，
1: 对，
0: 他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不是，我想问，就是说你家洗澡到底是谁家在洗澡啊？你说话呢？现在我感觉没有表达清楚。如果你家天花板漏，那不是楼上把你淹了吗？
1: 对呀，
0: 楼上把你淹了，那跟你洗澡，你的浴桶跟地面有积水有什么关系呢？
1: 不是我的浴桶，它是防吸的浴桶，它就是房东不肯来嘛，他也要。
0: 我问您，这个浴桶是楼上的还是你自己家的？
1: 楼上的就是。
0: 楼上的已经漏你了，你就不用去探讨他家的问题了，那是他要解释的事情。实际上他把你漏了，他就应该查漏水原因呢。
1: 他就是
0: 他的所有的解释都是不成立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你家天花板有水了。
1: 嗯，
0: 就不要再去听他解释所有的东西，你也不用去探讨什么他的防水做的是真的是假的怎么样的，那都不成立。能明白吗？他实际上已经把你给淹了，我们看的是事实，看的是结果。我经常拿节目当中举例子，一个人他只要背叛了你，你就不用去听他有多爱你。
1: 对呀，我要他保证他下次不漏水，他这
0: 怎么保证？现在已经出现了你家是有这个水的，那他保证不了的，对不对？
1: 然后应该怎样呢？他现在就
0: 你就应该固定证据，把这个证，然后该起诉，该鉴定，你们得在当地找专业的工人去判断，而不是他来看，而是你找一个你信任的工人，要检查一下他家的水管有没有漏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他家的水管没有漏点，没有那种缓慢的滴水型的渗漏，
1: 他是卫生间嘛，卫生间有干湿区嘛，他是楼上的湿区。
0: 我跟你说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不要按照你的想法来，按照你的想法你就解决问题了。现在需要的是检查它的水管有没有漏点，如果没有漏点，那首先排除大的安全隐患，因为现在要根据事实去判断问题，你家已经天花板都被淹了，那是不是就要找专业的人去查呀？对不对呀？因为你现在很明显
1: 鉴定一下，
0: 当然了，这个钱我认为是
1: 我这个钱我认为是
0: 不应该去省的，因为你只有鉴定了，你心里边你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很明显，楼上给你的这个解释，你认为是不成立的。
1: 对，这我就是
0: 对呀、所以我才说呢，那是不是得找一个你信任的第三方做一个鉴定和检测呀？这个结果才是你信赖的呀。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判断，因为这个东西必须它是由三方公司他去鉴定的，你就在当地找鉴定，你鉴定就可以了。
1: 你曾经介绍一个就是管道工，我想了解一下那个知识。
0: 不是，人家是要当面现场去测的，你在外地他也给你测不了啊。他
1: 的
0: 仪器，对，人家有很多专业的仪器，必须拿仪器现场检测的。
1: 哦，
0: 这能听明白？
1: 我能明白。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提问，因为

0: 我们做了防水不是都有一个检测的嘛，自己家做就是把那个封住了，封就是把水接水封24小时，看楼下地水
1: 的水都不绝，都不绝对、
0: 嗯啊、
1: 现在你就是找那个、
0: 啊、
1: 找专业的师傅去看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不好，找专业师傅去看就行。
0: 然后如果防水它做出来是坏的，它的房
1: 我认为不光是防水，不光是防水的问题，不光是防水的问题，有多种原因的。
0: 嗯嗯嗯，
1: 很有可能因为你漏是在那儿漏，但是也许真正漏水的地方不在那儿，它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渗过来的，都有可能。因为漏水是一个很复杂的，也许楼上它弄什么东西弄坏了，然后跑得满屋都是水，也有这种可能。然后因为它是房子是租的嘛。这个房客呢自己偷偷处理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干的，实际上已经渗到你家了，原因特别的多。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从检测上去检测，由检测的专业的师傅去判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就去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上面关键是装了一部分，
1: 这个东西不用的你去判，不用的你去判断，由师傅去判断，让师傅去判断一下，他根据你家漏水的这个情况大小，他都要去摸的，他要看的，他要上仪器的。你看过，你看过一次
0: 防水好不好还是没？然后，
1: 我说的是看事实，刚才举例子了，这个人已经出轨了，他嘴上说我爱你，但实际上他已经出轨了。你看的是他出轨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他嘴上说他爱你。
0: 如果。确明确是他
1: 现在看的是事实，事实是你家已经漏水了，听明白了，去找漏水原因、
0: 嗯、
1: 懂了，
0: 找到以后呢，然后
1: 找到以后再决定后边的事，先去做这个事儿，万里长征第一步先走出去行吗？先在本地找一个你信赖的师傅先检测好不好，检测完之后就知道咋办了啊、哦、嗯 好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提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畅通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185-45-82-0977孙先生，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庆贺你好。
1: 你好，您稍微大一点声，离话筒近一点啊。嗯。
2: 啊，我这是老年机，可能效果不好。
1: 嗯。
2: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求一介绍一位那个，我想看抑郁症，我怎么感觉我最近就有点像抑郁了呢？
1: 嗯。
2: 比方说啊，我要看电视一个演员，哎呀，我想他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我就心里闷得要死，简直就。不行了，这种感觉。
1: 嗯，
2: 我老是这种感觉。
1: 吃饭呢？
2: 你说我吃饭呢？
1: 嗯，
2: 吃饭还行吧。
1: 睡觉怎么样？能睡几个小时？
2: 现在睡觉天天都得吃安定。
1: 哦。
2: 我咋的？我原来还挺好的，我就最近吧，我就是嘴歪了。我这一嘴歪，我有点着急上火，也出不去。
1: 嗯。
2: 就好像出去就不好意思见人，这样时间长了我就有点受不了。
1: 嗯，
2: 我寻思您给我推荐一个大夫，我想去看看。
1: 可以的，但是我怕您这种状态，其实光靠医院看的药物啊什么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心态的问题。嗯，嘴歪有啥不能出去的？哎呀，这么大年龄了，管谁在意啊？咱也不找对象啥的。
2: 哎呀，我这
1: 是不是？岁数小，找对象可能很在意自己的外貌。那你看人家那个腿脚不好的，走路对呀、
2: 啊，
1: 走路有那种就是一瘸一拐，人家不影响啊，不也出来吗？对不对？
2: 我为啥难受呢？我一个是吧，这个嘴歪了，坚持了好长时间了，两个多月了还没好。另外呢，我又得腰间盘突出，
1: 哦，
2: 完了又整个我腿疼的又走不了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的，综合的，再加上你的记忆力在减退。
2: 这两个病一起上来，我就有点
1: 嗯，
2: 哦，天天这样。
1: 您想去看的话是可以的，上第一专科医院看一下于凤玉。
2: 哪个医院？
1: 第一专科医院，专门看精神心理的。第一专科医院。
2: 第一专科医院呢？
1: 对，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2: 第一专科医院哈。
1: 嗯，看一下于凤玉，干沟鱼，凤凰的凤，玉佩的玉，于凤玉。
2: 于凤
1: 玉。
2: 玉
1: 对、
2: 啊、
1: 于凤玉，
2: 于凤玉
1: 对，看他就行啊。
2: 这个专科医院在哪儿啊？
1: 专科医院多个院区的，水泥路院区、红宇路院区，得提前看看他在哪边出诊。嗯，
2: 啊，
1: 他不一定在哪边出诊啊。
2: 他在什么地方出诊？我没听明白。
1: 您得提前去查，确定他哪个院区再说。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你了，跟孩子讲一讲，反正你自己去不了，你必须得孩子带您去啊。
2: 对对，他点我。
1: 那你就告诉孩子查就行啊。嗯。
2: 让他去查。
1: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行，阿姨。
2: 啊，那好。
1: 然后您自己呀、啊，要调整调整状态。
2: 哎呀，
1: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您自己的事儿，您光去看不行，你自己得调整心态。
2: 哎呀，我真是一个调整心态、
1: 人是什么呢？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
2: 我还不敢跟孩子。
1: 听阿姨说，听我说啊，阿姨，听我说话。
2: 哎，
1: 不要去想你的那些事儿，你的那些事儿，如果想明白就开心了。我最后跟你讲，人就是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你能听明白吗？有什么老天爷给我什么我就享受什么，不给我的东西我不强求的。
2: 对，
1: 你只能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拥有，比如说有个好胃口，那我就多吃点，吃饭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儿，我就琢磨怎么好吃怎么来。
2: 对对对，
1: 什么是我们现在能去掌握的，我们就去掌握这个事儿。好不好？而且很多烦心事儿是想得太远了，你就想现在，你就想此时此刻，你就想现在，一个小时以内我要干什么就行。我是想听广播，我也想看看在窗外面看看景儿，在家里边我买几盆花伺候花都行。
2: 对对，
1: 你只能是自己要调整的，就是只想一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儿，超过一个小时以外的事都不想。没有必要，不想明天怎么地，后天怎么地，大后天怎么地，明年咋样，什么都不想。
2: 不是，我在听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什么原因，我在家待着吧，老瞎想。
1: 所以我才说呀，你一瞎想就不行啊，对不对？
2: 对呀、一想起，哎呀，那个演员叫啥名啊？那个演员叫啥名？就不知道。
1: 不要去想，而且人不要惦记啊。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不去想两个小时以后和8公里以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啊。 我也是那么想。
1: 他愿意是谁？

0: 是谁，是不是？就是我都跟你没关系，我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快不快乐、吃不吃饭，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不影响你退休金一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
0: 所以说呢，你不用去想他爱是谁是谁，他只要演的剧你看着好看、高兴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至于他是谁，你想起来名儿，那有什么重要的呢？嗯，
1: 是啊。
0: 那我问一下，那我说一下，我说那个咱东北这边赵本山认识不？
1: 知道。
0: 出来你能不能想起来是他？能认识吧？
1: 那知道。
0: 宋丹丹呢？
1: 宋丹丹知道。
0: 如果宋丹丹演小品，是不是也知道啊？也认识吧？
1: 也认识。
0: 那你为什么那个演员你不认识呢？还是他名气不够大？如果他要是名气够大，你就记住了。跟你没有关系啊！
1: 我有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哎，那个演员叫……
0: 不要折磨自己了，好吗？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嗯，我已经跟大家强调了，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了？不去考虑两个小时以后和八公里外发生的事情，这个是网上的一句流行语。虽然说呢像句玩笑话，但是实际上它是告诉我们专注现在，是吧？专注现在才是真的。这个网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带了个橘子啊。就是我们吃这个橘子的时候，从有些就是哲学的角度上来看，你要全神贯注去吃这个橘子。有句话叫食不言寝不语啊，为什么说这个说法呢？就是你用心的去享受吃橘子这个过程，去品尝它，你才真正吃到的橘子。但如果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他吃饭的时候他要看剧，那你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的去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快乐。所以现在人就是什么的专注力可能真的是不够，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总是喜欢同时去干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上厕所也是一样的。你看很多人上厕所他是这样，他上厕所他在厕所待的时间很长，尤其现在年轻人一上厕所半个多小时，因为他一边上厕所一边看手机。这不像以前哈，以前就是你看我为什么我这样，最近我特别喜欢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博主，那个他应该是河北一个小县城的一个法院的工作者，应该是个法官，但他分享的日常不是他断案的日常啊，他分享的日常是生活日常，就是他脱去制服回到家的生活日常。他会开车一个小时的时间到山里边，专门去看那个花开的情况，就每一朵每一朵的去看，一点一点去欣赏。我觉得这个人生态度是很好，然后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也是很用心，一看他做那个饭就不能好吃，但是他非常认真啊，就很享受做美食的这个过程啊。就咱们看啊会觉得这东西做出来不一定好吃，但人自己很享受，在家里边也是试弄试弄花啊，然后读一读文章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他自己阅读的一些经历朗读的这个东西分享出来，不是什么大网红，然后也不给你讲什么大的人生道理。但为什么我会有的时候晚上喜欢看他的视频呢？他的视频有的是五分钟七分钟的，我会看一下，我会觉得就是他会提醒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想快乐，还是要专注自己拥有的东西啊。一个是少去比较，不跟别人去做比较，我们就是看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提升自己的专注。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好好吃饭，我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是不是？只要你把眼巴前的自己喜，我要今天出去玩，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玩的时候我就高兴，我就是看花看景，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全身心的去玩，全身心的去笑，这种生活方式就能够回归到以前了。为什么咱们总说以前那种状态很好啊？你看以前那个状态，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多说一点，就是小时候到邻居家去串门，现在串门的机会太少了吧？现在到谁家去串门，得是那种非常正式的。你还得别人邀请你说你能到我家来哈，定好时间，然后人家还得准备饭菜，很麻烦的，真的很麻烦的。但以前不是，以前我就记得小时候特别愿意跟我妈到邻居家去串门，大家各自在家里吃完饭了，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看完电视剧了，不是我家左门邻居就是右门邻居，那时候到那个叔叔阿姨家，大人们唠嗑，然后自己好像跟他就是卖单，听着大人唠嗑，时间就那么流逝了，很开心。现在这个状态很难找。但是话说回来，我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烦恼？现在你看年轻人也烦，老年人也烦啊，中年人也烦，谁都烦，然后人人烦。但我们有想过呢，你这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房子住的也大了，然后呢物质条件比很多年前，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好很多，大家不会吃穿发愁，反倒不高兴了。因为什么？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冲击，流量和算法裹挟着我们，你看到太多东西了，是吧？一会儿看这个人，一会儿又看那个明星，就是因为看太多了， 你反倒就是不看得不看。

0: 看那么多，你就把眼光看自己，看到自己身上，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再扩散一点，就是放到自己和家人身上，放到最重要的人身上。你哪个明星的叫啥名，又跟咱有啥关系？他爱叫什么叫什么，是不是？你这样你才能开心一点，给自己则弄的烦恼。一个明星叫啥名想不起来，一天都不开心，没那必要，真没那必要啊！我反正提醒您了，出不去门就在家里边养点花，养点草，养个小动物都行，给你带来点快乐。你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琢磨琢磨吃啥。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讲房子分配的问题，吴先生，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好。
0: 你讲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1: 父母去世留下来的。
0: 父母去世留下来的房子，谁的名字呀？
1: 父母，父亲的名字。
0: 父亲的名字，他二位都去世了。
1: 对，全去世了。
0: 那你们兄弟姐妹几人呢？
1: 五人。
0: 五人，现在初步是什么想法？
1: 初步是想法是，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姐姐说呢，她那个弟弟在世，应该是卧床在世的时候，要进行公证，让弟弟签放弃权，把那个弟弟那一份份额呢放在其中的一个姐妹身上。我想问一下，对，
0: 没有这个说法，继承呢是法律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能明白吗？
1: 啊，
0: 就是这个东西是民法典赋予我们的。所以他不会，政府不会那么去做的，只是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低保金，但是你想如果他获得的是房产份额也不会影响什么，因为那个房产他只要是不是钱，大额的钱就行，大额的钱一般会有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们兄弟姐妹商量的是把这个房子给你了，然后你要补偿给他们钱，你一下子给你弟弟账户里边转了好些钱， 那么远超低保标准。

0: 准，那么他的低保会受到影响，低保可能会被取消，能明白吗？但如果不是，如果说你弟弟继承的是房产的份额，比如说呀，他呢只是获得了这个房子的多少，房产证上体现他了，比如说你们房产五个人嘛，他是五分之一，那么他获得房产的五分之一，那就影响不了什么，能明白？只能是说啥？只能是说我们的财产会影响低保，但低保不会反过来去影响继承。国家不会因为你有低保就收你的房子，所以他说的这种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
1: 那他那什么，这有一点就是，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他只想这么是把那个在弟弟婚那个生前是把这个低那个公证了，公证完再亲了一个身上，
0: 他放弃了，就是他放弃了，就是放弃了。还有一种说法，我之前听律师讲了，你好像他放弃，他也不能指定说把这个东西给谁，他放弃就是放弃了。
1: 啊，那他我的家人当中说放弃了，比如说放弃了，放弃给比如另其中的一个人身上，完等最后尾呢，意思说的可以这么是放。我说我不知道，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份额。
0: 首先，他说的那个东西就不成立。他说的第一点就不成立，就是国家会收他那个份额就不成立，这肯定是不成立的，没人收。那是他
1: 死了也不会收啊，是
0: 为啥要收的？为什么要收的？那是他自己的东西啊！你听，就是你去奔想这件事儿，你听没听过？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政府收低保户东西的，你听过吗？你就对吧？你说你咱们也活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听说过是政府把哪个低保户的房子收走了，钱收走了？它是反过来的，是你有房子或者是你有钱超过低保标准取消你的低保，这个是不是经常听？
1: 对，
0: 是不是经常听？是不是经常听到？就是谁的条件好了被政府发现了，然后把低保取消了、那你听没听说过说谁因为得了低保然后政府剥夺他的继承权，拿他的东西、把他的房子收走，把他的钱收走，谁干这个事儿啊？民政局也不干这个事儿啊。
1: 如果
0: 所以说他说那个理由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就是您现在家里边有五个孩子，弟弟是低保户，现在你们五个人要去继承父母的房产，你其中一个人说这个低保户他不能继承，他要继承的话呢政府会收走，他这个说法纯属是他自己的臆想或者是别有目的的。
1: 那如果说对呀、在弟弟的话，如果说起诉上法院去起诉的话，分父母这个遗产的话，是不是
0: 你弟弟就是有份额的？不就是有份额的？因为那个是那个是继承是法定权利，低保身份不能剥夺。超那是超，我刚才已经讲了，你那个房子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就是如果有大额的钱可能会有人对可能会有影响，就一下他继承大额的钱超过低保线了，那就会有影响的，因为低保对于全年的收入是有衡量的，好吗？但如果说这个低保户继承的是房子，因为他只继承了这个房产的五分之一，这个房子又是一个多年的老房子，也不是什么豪宅，所以他继承过来的这个房产份额，如果你弟弟本身他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住房的话，其实对，其实没有什么对他的低保金影响不大的。但如果说呢，但如果说你们就是另外的兄弟姐妹，刚才我讲一遍了，把房子继承过去，你们作为货币补偿，补偿给他大额的钱，他一下子卡上进了，比如说十万二十万的，这个对于他的低保就有影响了，这能理解吗？
1: 啊，就理解了。对吧？我这个我明白。对，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如果要死的话，这对他这个份额还存在吗？
0: 什么？
1: 如果这个弟弟死了，比如说，
0: 他一直都在的，一直都在，现在就已经在了。
1: 对，
0: 现在就已经在了。你父母，我刚才都确定了，你父母去世了，他现在就已经在了。
1: 对呀、我说如果
0: 他现在已经有五分之一了。
1: 不管他死活都有，是不是？
0: 当然了，他这个是以你父母去世时刻决定的，不是以他。你父母去世那一刻，你们就五份就产生出来了，一人一份儿。父母走那一天就已经产生了，现在你弟弟就已经有五分之一了。如果想办手续的话呢，他是要办放弃，他要放弃继承，但放弃继承的份额是不是能指定说我给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某一人？这个我听律师讲，好像之前说是不能，但现在能不能呢？我不敢跟你较准，那你们要跟公证处要确认一下。就是继承呢，一共有五人，其中一人放弃，然后呢，放弃的这一个人呢， 他想把他的份额

0: 指定给其他四人当中的某一个人让他去获得，这个能不能做到？这个我并不清楚，我不知道公证处能不能做到，这个得问一下。
1: 哦，或者说不会再存在说像姐姐这么讲这么事儿说的这个问题，不会有。再就是所说一个父母留下的一个遗产当中，让其中一个姐姐都花了，那个东西是无法追究的，对吧？
0: 什么？
1: 对，就有点。
0: 就是我先跟您说一下，就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讲民法典当中呢，放弃继承等于退出继承了。就是我放弃了。对吧？我放弃呢，就是我不要了。他放弃的应该由其他四人来去弄。是不是？是这样的。他说：“我不要了，我还把我的给谁？”这个好像不太好弄。
1: 怎么讲？对，因为其中的姐姐就是公证，这样的弟弟放弃给其中另外一个身上，放他身上，省得白瞎。
0: 这个，就他说的这些都。都不太对，就是你这个姐姐说的都不太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
1: 她是有私心的，有可能是这种。
0: 就她说的东西都不太对。
1: 啊，不太对，没有那个法律依据。
0: 是的，首先政府不要低保户的东西，不要他的钱财，不要他的房子，根本不收。另外一个呢，放弃等于退出继承了，他的份额就其他四人去平分了，正常是这样的。对，
1: 哎，谢谢。
0: 正常是正常是这是这种的，他如果想给谁，得是他把他自己继承来的部分，他先办继承，然后再给谁。
1: 有个这个过程，先继承后再给不是直接就给。
0: 对，是这样的，一般是要先接受继承，再办赠与的。
1: 继承再赠与。
0: 对。
1: 那么。
0: 还有就是继承分割协议，对，继承分割，对，继承分割协议，然后呢，就写什么呢？就写，比如说他要少量的补偿，然后他因为他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份额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的？反正正常情况下是其他人全部放弃，然后放到一个人身上，然后那个人拿出钱来。这个也挺难的。正常就是要有一个继承分割协议，继承分割协议呢，那你看公证处怎么去给你指定吧，怎么实现你们所说的这个内容，但是肯定不是像你的这个姐姐那个讲的内容。
1: 对，我就有点疑惑，我想说那你怎么公证处就能随便任意就这么添就可以了？你说公证就让他公证放弃的，完了落到你身上就是结束了？不是这么简单吗？好像不可能，会再回来质疑这个问题。
0: 反正他说的理由什么的和结论都是不太合规的。好不好？
1: 我明白了这一块。好的，谢谢。
0: 就是放弃并指定，这个很难。但是呢，接受分割加补偿是可以的。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听律师就是这么给我讲的。我翻了一下我跟律师的聊天记录。就是我们老百姓所以为的，就是我放弃并把我放弃的份额指定给某一个人，这个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公证处能做的就是接受加上分割加上补偿，就是我要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怎么去分。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了就是不要了，要不然就是你要的话，然后再讨论怎么分，然后怎么拿钱的问题。行吧，这个具体就公证处去操作的，就是实操上的问题了。我只是想你刚才讲的这个观点当中的错误的地方，一个就是政府不剥夺低保户的权益，继承是民法典赋予他的权益，是法定的权利啊。第二个，放弃继承等于退出继承，视为我自己放弃了，就没有权利把我不要的东西，我已经放弃的东西再指定给谁了。我就讲这个逻辑能懂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东西

0: 实操上，我说的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实操上呢，就公证处会帮我们去操作，他会帮我们全体继承人拟定继承分割协议的。
1: 哦哦，
0: 好不好？嗯，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行，所以我才说您这个家里边这个姐姐她讲的，我不知道她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反正就听起来就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那什么，
1: 差的什么某些文件啥说写的，咱也不太清楚，某些文件。
0: 我觉得它更像是什么？它更像是让你的弟弟写遗嘱，更像是说把他继承来的东西赠予给他。听明白？还是要，就是要他的份额，把他的份额继承来的东西，还是像我说的要这个橘子，然后写以后等你弟弟百年以后了，把这个给姐姐，给这个姐姐。反倒是他让他弟弟去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橘子，百年以后给我姐。我觉得他更像是要做这件事儿，然后说的呢，然后在这个外边裹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外衣，扒开这个橘子的皮，它这个瓤就是弟弟的给姐姐。你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
1: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
0: 外边这个橘子皮跟你们说的是政府不让，低保不让，民政不让，白瞎了，我包个这么个皮儿，打开这个皮儿之后，里边瓤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他让弟弟给他，就这么回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行，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嘞，再见了啊。
1: 好的，
0: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韩先生。韩先生你好，韩大叔您说吧，你好，
2: 你好，我请您帮忙，我这呢把这问题，啥呢？2003年可就过我水沟关了，
0: 谁给你关了呀？
2: 就是管片的，到虎街的， 那到。

0: 不接触。
1: 为什么呀？
0: 法院过，他过关了。
1: 为啥呀？
0: 我们这我住的是平房，他这房子都倒腾走的。
1: 大叔啊，您说的时候呢，说话吧，现在又比较混乱，把句子说完整。你的你讲的是停水了，停水原因是什么？人家为什么给你关水啊？
0: 人家不是关了，你让我找他找。
1: 你把他电话给我吧，我问问吧。你这么说太混乱了，我听听人家。把电话给我，大叔，别在这吵吵了。你把电话给我，我去问问咋回事。
0: 15566。
1: 稍等啊，
0: 15663888。
1: 大伟老师记录一下吧，我问问啊，各位听众朋友，他说的不清不楚的啊，一会儿我问问对方，看看对方咋说，他俩这个互相呢再对对这个前后的前因后果，是不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大伟老师正在登记，杨女士，你先讲，杨女士，杨阿姨，您先讲吧，您先说吧，
2: 你好，清风老师。是这样式的，女儿吧处个对象，这不打算买房了，男方家买的房子吧有点小，供应挺小。那想我寻思不行，我们跟那人添点钱再买个再一起买能行。
1: 现在买多大的呀？
2: 那个男方家那是买50多米的，我们想买70多米的使用面积。
1: 50多米的，他们全款还是贷款啊？
2: 他应该是那啥贷款。
1: 贷款。
2: 我寻思我们跟那个两家买完了，
1: 两家买的话买大一点的就写两个人名呗。
2: 是啊，这样可以是不是啊？
1: 可以，但得看对方愿不愿意啊。现在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现在是看对方怎么想的问题。你们家出钱，他家也出钱，从本质上来看，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他等于说谁不占谁的便宜。
2: 对。
1: 那就看你们出的钱是不是要均等。
2: 均等是吧？是不是？要不均等，人家
1: 不均等，人家心里也不舒服，对不对？
2: 对对。
1: 你自己想这个问题。
2: 反正这样也可以啊，两家一起买房是吧？
1: 他家肯出多少钱呢？咱们先商量商量啊，知道吗？
2: 没说，这不女儿回来说，完了我就寻思，我就给他。
1: 你女儿有没有觉得50米小？还是你觉得50米小？
2: 女儿觉得50米小。
1: 哦。
2: 我说那不行，就买60多的也行啊，60多使用面积也那啥也够用的。他说好像说他说没钱，我说不行，咱那帮那家一半拿点看看。
1: 那你们家条件怎么样啊？
2: 我家要是跟他买房子是那个啥是够用的。
1: 那其他的呢？彩礼你们要彩礼吗？
2: 那只能得要啊。
1: 你们打算要多少彩礼啊？
2: 这哈尔滨一般就是5-6万吧，也就没多钱的。
1: 就是标准的，差不多。
2: 对，
1: 就也没说，也没说想要那种20-30万那种。
2: 对，没有。
1: 好的。
2: 就是只要俩孩子好，就是5-6万，这玩意儿再一个3斤，这正常价。
1: 明白，就是个正常的心意吧。
2: 对。
1: 那还行，那也没看你们有什么很过分的要求。我说买房子你们掺和，那要是一家出一半呢？一家出一半，你告诉我你上限是多少？就你的上限，你能接受给孩子买房子拿钱的上限？
2: 我其实也就拿20多万啊。
1: 那就不少了，
2: 20-30万，也就这样。
1: 你拿25，他拿25，那就50万了。50万的话，如果是付首付的话，选择空间非常大的。
2: 是不是啊？
1: 他俩都有工作吗？
2: 那个男孩有，女孩就是那啥个体啊。
1: 那他看看能不能做共同还款人吧，可能要考虑到他们收入的问题。反正如果你们肯出钱，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俩人处多长时间呢？
2: 处了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
2: 应该是没啥，但是那个啥，那个父母啥的那都见面都干啥的了。现在这不就差房子没买，那个啥咋整的？
1: 反正要是过得好吧，
2: 就是，
1: 怎么着都行。如果是说害怕吧，那就是买这50米的。看你们怎么想吧，
2: 是不是？
1: 看你们怎么想吧。那年轻人的婚姻不好评判。
2: 对。
1: 再一个，
2: 问问清风老师，有没有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是这样式？
1: 你说什么可不可以？
2: 就是那个两家在一起买房，写俩人名是这样式。
1: 当然可以了。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您说的是婚前男孩和女孩他们还没有结婚登记手续的时候，两个人就想共同出资去买房，这个在房产买卖过程当中是能操作能实现的，首付呢他们各自拿一半，房产证体现两个人的名，这个是能，这个是实操当中是能操作的。嗯，这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各地的房管部门和银行都支持的。嗯，符合我们的购房政策，他们作为共同的买受人是可以的。对呀、
2: 啊，是一个省，都是哈尔滨，都是附近的，
1: 是的，
2: 不远。我说那个、
1: 对，这个是可以的。
2: 小，嗯，咱就为了孩子都觉得小，因为我们现在住这房子就是不到50米，它就挺小。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刚才还是说我的核心逻辑是看什么，是看日子过得怎么样。如果你两个人很了解，过好，这么买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的。那我问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要做一个极端的打算啊，虽然我这么说吧可能会引起歧义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到这个最坏的打算。过了一年俩人觉得真的不合适，那你说这个房子尴不尴尬？是你给他20多万还是他给你20多万？
2: 是
1: 谁能拿出这个钱呢？
2: 是
1: 你能明白这意思吧？因为肯定得是一个人要房子一个人要钱嘛。
2: 你
1: 这个房子如果在贬值呢，假设对方能要的，对方不给你那20多万呢，是不是？是吧？那你要赶上说你赶上那个，比如说你早期在群里买房子，然后一直涨涨涨，这时候谁都愿意要，如果俩人没过下去，是不是？他家不要咱家就要呗，反正房是这意思吧。我退你的钱，退你20多万能咋的？我再多给你点都行。因为当时比如说100万的房子买到手值200万了，我给你多少钱我都心甘情愿呢，是不是这意思？那如果你这个房子呢不现实啊，现在过那个时代不过去了吗？对不对？你买的房子，你今年买房子100万，明年比如说卖你只能卖95，跌了5万块钱，你后年卖呢可能又跌了2万，你再出手的时候呢92.3才能出去，那这是不是就一个贬值的过程？那你这时候怎么办？谁要房子？你不想要，他也不想要，谁也不想要这房子，是不是？也心里边觉得，哎，上次结婚在这个房子结的，不想要，也有这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纠纷。我还是说呢，不是以房子大小来决定的，还是以情感稳定的角度去决定的。这个东西我没法衡量，因为我也不了解你的孩子，又不了解对方，就没法给你们下这个结论。
2: 现在还挺好的，这样完了，这小小咋想说？你看。你妈那头有一房子，我家也有房子呢。你家那边，我家这头还2套房子。你说，那他家那头1套，我说现在就是3套。
1: 他家两套房子，两套。
2: 我家两套。
1: 他家两
2: 套
1: 房子，你家两套房子，他家一套房子。
2: 我家两套，他家一套，一套那个反正都是那个啥50来米的。然后我是这样式的，就那么多房子干啥呀？咱先买个住子吧，整那么多房子，你就是这样式的，就困在这儿的。你这咋？人姑娘一门想要大房子，你。
1: 嗯，反正我还是坚持，我不想评判，就是以情感角度去分析。日子过好了，怎么着都行；日子要过不好，以后闹心事就多，确实很麻烦。整那套房子干啥呀？很明显，就人家现在不想要那么大的房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呀、啊，他家买房子也好弄，这就属于小伙子，他付首付部分就是他的婚前财产，跟咱没有关系的。嗯，他也不会写咱名的。然后婚后还贷的部分。婚后还贷的部分，那一部分呢，主张是夫妻共同财产。到时候呢，离婚的时候，假设离婚的时候，会给咱们一点货币补偿，然后比较好弄。我还是希望他俩能天长地久过下去啊！我还是每次我要说回这个核心概念，只是说你们自己去想这个事儿。如果你们认为两个年轻人了解他们吧，性格踏实，都很本分，都很老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花花肠子、弯弯绕子，两个人一过呢，就是踏踏实实过。想住大一点的我支持。如果说呢两个人认识时间又短，对于对方呢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也会觉得好像对方人家总是差点意思，差点意思的意思我不是说钱差意思，就感觉性格相处啊怎么地的就总是别别愣愣，那就不去买，对不对？我觉得衡量这个事儿不是以住大住小来去衡量的，是以两个人情感基础来衡量的。情感基础好，
2: 看他俩对
1: 怎么着就都行，
2: 住的还行，俩人还挺好的，干啥的？就 这不我一看都挺好的，我说不行，你那个啥，咱就那个一家一半，或者是咱给拿个那个。
1: 那我就建议，那我对，那我就建议你呢，如果说你的女儿还有套房子，你都可以趁机出手一套房子。的确，你家也没有必要留两套房子。就着这个事儿，对，就这事儿就卖一套房子也行，嗯。
2: 这不，不卖也行，不卖倒是钱也够用，也够啥？那是贵的没卖，现在也不能卖了。就是有那户型挺好，没不舍得，始终住着也是也行。啊，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俩在一起买房，
1: 那就没必要。我是觉得那就没必要，那就没必要。是不是？
2: 一男方家就不想买大的，
1: 对，那就没必要。
2: 还有俩，我家这边还有一个，你就买那些房子，以后咋整？
1: 嗯，那我觉得就是没必要，你就把钱留着就得了。
2: 对，就像你说，不行，
1: 就是提一下可以的，提一下这个概念，就是说呢，对，对方也很高兴，对方是非常欢迎的。我还是要观察人和人是靠什么来建的。我经常节目上举例子，什么叫论迹不论心呢？你看他做法，对吧？你得看他的做法。这不是经历一个事儿吗？你提这个要求，你发现对方抵触情绪很大，那就对方就不想去做。你发现你一提这个事儿，对方很开心，那太好了呀，是不是？那就证明什么？证明对方这个小伙子爱面子，人家还不好意思主动提，他也喜欢住大房子，但是他不好意思张口。然后你们主动提这一茬了，人家顺势就接过去了，皆大欢喜，是不是这个结局啊？
2: 啊，你说的对，清河老师。
1: 如果咱们一提，你发现对呀、啊，如果咱们一提，你发现男方爱思思的，完了说，哎呀，你不用吧，多麻烦呢，哎呀，你要不行，哪能让你家拿钱呢？你多没多，你那就是能够听出来，人家就是不想，对不对？表面上没有说内心真实想法，但我觉得实际真实想法就是都不想掺和。我这么跟你讲，现在年轻人结婚都很多人都这样的，都不想掺和的。他们想得很清楚，
2: 让姑娘先跟他听。
1: 对，他们想得很清楚，有很多男孩子想得也很清楚，人家买房子都会提前在抖音上去看民法典的一些规定怎么地的，然后怎么弄更好。现在你以为男孩结婚要吃亏的，是不是？是一家一个孩子，谁都不想吃亏。行，我跟您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的想法表述很清楚了。我个人感觉还是看情感，不看房子大小。提是能提，正好通过提这个方法试探一下对方买房的真实意图。如果试出来了，对方也想买大房子，太好了。如果试出来了，对方不想买，让你女儿就不要硬买。但是对方就是不想买，也不代表什么，仅仅是代表不想买大房子而已。也并不代表说婚不能结，婚还是看人品。
2: 是，他那时候那房子，现在房太多了，你就整那么多干啥？就买个住那个啥，够住就行，是这样式。
1: 嗯，是这个意思。
2: 知道了，谢谢。
1: 就是你女儿真的掺和买这个房子了，我建议你的房子呢，你的确就等于说你女儿名下有房子，你俩再有房子，那就没实在是两套房没有必要了。你和你爱人就可以适时的挑一个好一点、自己可心的住，然后不可心的那套呢，就慢慢往外卖。好吗？
2: 也是个招，也行。
1: 行，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四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清鹤你好，我也是你的老听众，大家都挺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今天我也有一件事儿，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这18号上惠好医院做了一个胃肠镜，做下来以后总共花了7063，我认为是不是过度的那个收费呀？我在省医院也做过胃镜，人家省医院胃镜才200，乱七八糟都算上才300多一点。
1: 他有没有给你切什么东西啊？有没有说呀？
3: 没有，就做一个胃镜，做个肠镜，他说我肠子有息肉15个，
1: 那不就是吗？这不还是有东西吗？给您切了才会有的。
3: 他这个15个是1800，
1: 嗯，
3: 那个什么气喷洒是1100，
1: 就是首先我跟你说一下，他这些东西都会明码标价的，除非是有假的造假了，比如说没有15个，这个就不好评判。
3: 对呀，就这个没有15个，咱也没办法。
1: 对，没办法。
3: 这个，
1: 嗯，有可以查，可以通过12320卫生行政热线反映这个问题，然后要求去查你整个治疗的病例，或者是一些基本的手术的一些依据吧，就是做胃镜的依据，应该是有资料的，应该是能查的。嗯，
3: 12320啊。
1: 对，12320。
3: 这个是什么部门啊？
1: 是主管医院的卫生行政热线12320，卫生行政热线可以受理我们基本的医疗投诉的。我觉得有点难度。嗯，
3: 是啊，这也太那个黑了，这医院呢？
1: 嗯，我没法评判。那如果要是人家要是真的呢？你7000多，你没报销吗？你可以走报销啊。
3: 不给报。
1: 嗯。
3: 不给报销。
1: 那你就打12320吧，让12320受理一下，投诉他就是这个过度医疗的问题。
3: 啊！
1: 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界定，12320他们调查一下，好不好？
3: 啊，
1: 行不行啊？12320。
3: 嗯，我记好了。
1: 好，那聊到这儿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看一下啊，前面还有在等吧？现在是3线有一位，3线这位，3线我要帮你联系一下自来水那个事儿啊。3线韩大叔你好，
4: 哎，
1: 我现在帮您联系啊，稍等我啊。
4: 啊，你跟我联系，谢谢。
1: 行，现在帮您联系 啊,
4: 啊。
1: 因为您今天排到了，排到就会帮您联系的。
4: 啊，谢谢。
1: 嗯，这个您放心啊。
4: 嗯，
1: 稍等。
5: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他在通话，在通话，我再帮您打一次，好不好？再帮您操作第二次，我再帮您问一下。
4: 嗯，
1: 稍等啊，稍等。
5: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1: 他在通话呀，那您这样，您在线上等我吧。刚才咱们就是帮您联系，对方就一直在通话，现在再帮您联系也是在通话。
4: 啊，到我这边平房的路。
1: 不管是啥，再得联系对方啊。那您在线上等我吧，我先把下个电话接一下。导播老师，先让他等待吧。
4: 嗯。
1: 转为等待吧。我再把气压电话先接了啊。吴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你好，清河老师。
1: 嗯，
6: 我是那个想问一下那个厕所漏水的事儿。
1: 嗯。
6: 我住那个五楼，五楼吧，那个厕所棚顶上老是滴答水，我现在不知道是楼上的管子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往他家吧门上贴了一个纸条，也现在都没有人。我想问你，
1: 那您有没有通过物业呀或者是哪儿去联系一下他们家呀？有没有他们家电话呀？
6: 我把那个我把这个消息都发到业主群和物业了，
1: 也没有反应，
6: 现在没有回音儿，没有信儿。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厕所往下水道走的这个管子是归我们的五楼还是归六楼？
1: 得看是他家那个分管吗？
6: 是啊，就是主管吧，是从
1: 主管现在没坏吧？
6: 下到
1: 主管坏
6: 没
1: 坏？主管没坏，如果是他家的分管，走他家下水的分管就是他修啊。
6: 啊，现在就是把我小屋的那个挨着厕所的棚那个都起泡了。
1: 嗯。嗯。
6: 啊。这个他现在他家也没有人，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管子是不是属于他家的？
1: 对呀。
6: 啊。
1: 就走他家是厕所下水的吧？我问你，是不是走他家厕所下水？
6: 对，下厕所下水，还有淋浴下水，还有洗手盆下水。都是三个一起完了走到主下水道里头。
1: 嗯
6: 嗯，我们这楼是这样设计的。
1: 哦，
6: 嗯，
1: 反正那得联系他家再看。你不联系他家现在咋修啊？
6: 联系他家。
1: 对呀，你得联系他家人再决定。
6: 不知道没有人啊。
1: 嗯，
6: 现在还滴答呢。
1: 那你想不想让师傅去看看呢？
6: 啊，我想问一下，找一下刘师傅啊。
1: 行，那你让刘师傅去看看吧，但是不一定从您家这能诊断出来，有的时候得到他家去看。
6: 啊，
1: 您跟刘师傅介绍一下，让刘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他家没人，你咋整
6: 啊？他就是上他家，晚上我再看他家有没有人呗。
1: 行，没问题，那你先记好刘师傅电话。行，但是费用需要您先垫付的啊。
6: 啊，这个我知道，我常听您电话。
1: 对，行。那您记录吧，大宝老师帮忙登记一下吧。
6: 哎，
1: 嗯，好嘞啊，帮你登记一下，行吧。来吧，一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想要到医大四啊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这位老师呢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得了外阴白斑呢是非常遭罪的啊，嗯，到处看看不好，你到医大四，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延误了病情，甚至诱发癌变啊，这是非常头疼的。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不好意思去大医院，越是这样的病越应该到正规的医院去，你到医大四也是咱们全省比较知名的医院了，三甲医院是吧，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就在哈站对面这，火车站对面这，到医大四您去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叫王立双，您就看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就可以了，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出诊时间也比较多，找他看病也比较方便，好不好？听众朋友，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去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外阴白斑的治疗就找他。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咱们很多患者都看好了，看好之后呢，给我打电话反馈啊什么的，这个我就不再去一一赘述了。您就是周一到周五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去看王立双老师啊，王立双老师就行了。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我们再帮助一下，就是平房没有水的这位啊，三线大叔你好，大叔啊，你把线挂了吗？韩先生，韩大叔，我要再帮您操作一次的。韩大叔，韩大叔，您没有等啊，你可能在广播那边能听到我喊你，那你就明天后天想着给我再打电话。我再帮您联系，好不好，韩大叔？
7: 二先生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8: 你好，君鹤。
7: 哎，您说。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爱人他得的是脑梗后遗症，现在他就是脚是足内翻，我就寻问问他这个上哪块看呢？
7: 您接受做微创手术吗？
8: 可以啊。
7: 是这样的，您是脑梗之后引发的脚的足内翻吗？
8: 对，他走到脚站不平那样往里翻。
7: 那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挂一下神经外科大主任，是 郭冕老师。
8: 啊，郭冕。
7: 对，郭冕。
8: 他这个是到那儿就能挂吗？还是？
7: 不是的，要提前挂，因为他周一。

0: 上午出诊，您要是周一上午直接去的话得早一点
1: 啊，提前挂号，
0: 最好提前挂号好不好？
1: 一大二院的郭冕哈，
0: 对，冕是加冕医师，对，主任，他是神经外科大主任、
1: 啊、
0: 然后但是适不适合做啊，适不适合做你得由医生来去判断，也许呢你挂了郭老师的号他觉得这个不适合，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现在我们给你推荐的非常知名的省内的专家了好不好、
1: 啊、
0: 嗯，一般的像脑梗之后呢、啊、我跟你说一下半身不遂呀、啊、走道跨框啊，包括您说的这个肢体的一些运动障碍呀、啊、他都能看，但是他得看、
1: 啊、
0: 衡量，他得看这个患者到底适合做这个微创还是不适合，必须面诊来决定、
1: 啊、
0: 我再重复一下，对，得看一下，他不能，我不可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百分之百都能看，那不现实，那对您不负责呀、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必须得是啊，这个必须得是咱们郭老师来去衡量的，嗯，
1: 行，
0: 好不好？郭冕医生，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郭呢就是郭达那个郭，两个字，郭冕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每周一上午出诊看偏瘫，或者是脑梗后遗症，他都能看，
1: 啊，
0: 好吗？
1: 他这个挂号费多少钱呢？
0: 挂号费现在应该是200元吧。嗯
1: 啊
0: 啊，对，应该是200元的专家号，
1: 提前预约啊，
0: 对，最好提前
1: 预约。
0: 好
1: 啊，谢谢、
0: 嗯、行，好，再见了。
1: 哎， 谢谢，
0: 哎，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九八四。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其实我们每天呢吃这三顿饭，怎么样去合理的呵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您得看您自己和家人身体上出现了哪些不舒服的症状，身体上有哪些不健康的变化，对不对啊？再针对于这些不健康的症状跟变化，我们选择一些这个组织器官需要的一些营养品，包括一些养生餐来进行补给。这是会生活懂养生，每天呢，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要研究的话题了，对不对呀？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有时间说吃点什么能够养护养护自己的健康，但是啊，到了40多岁的这个年龄，40出点头，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开始跟叔叔阿姨们一样一起去关注养生，关注健康了。因为现在我们身体上就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比如说哈，像我这个老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这腰啊就疼就不舒服，对不对？比如说啊，我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没有吃什么一些液体钙啥的，我就会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觉得腿比较疼，后背也挺疼。还有就是呢，我有一段时间呢长时间伏案工作，就每天在电脑前剪辑音频呐，或者是制作一些其他的节目啊，每天在电脑前的这个工作时间大概都得有8个小时左右，就在电脑前一坐就坐8个小时的时间，除了中间上个厕所，连中午饭都没去食堂去吃去，结果下来呢后背疼的呀就像背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然后呢到医院找了一个专家给看，看完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并且配合着让我去进行补钙。为啥呀？他说你呀，查一个微量元素你就知道为啥了。我说我觉得我每天吃肉啊，喝奶呀什么的都不少啊，说不应该缺钙呀。但是啊，我说我这后背疼跟我长期伏案工作累的有关系，但是医生就说了，说你不是单纯的累的，说你不是单纯的，包括我这腰间盘突出跟你体内缺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啊，我就一直在坚持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呢有没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去做点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哎，咱们今天喝点什么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去提供帮助呢，对不对？你要说到缺钙，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就跟我之前一样，我后背疼啊，像背一块大石头一样，就是按摩的呀，比如说给我后背去敲打按摩的时候，就感觉像隔着很厚的一层东西，使老大劲儿了，后背都没有感觉很疼，就有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你长时间的，一个是劳损，再一个就长时间缺钙所导致的。为什么医生给我开药的时候，除了活血化瘀的药，还让我配着吃钙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缺钙呀，真的是让人太容易忽视了。有些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经常就出现龋齿，说这孩子也不怎么愿意吃糖啊，甜食不咋吃啊，晚上早上刷牙刷得挺好，为啥就能这个龋齿了呢？这牙一个接一个的坏呀，上医院治牙老遭罪了，是不是？有的孩子呢说长得人高马大的，哎，我家孩子我儿子长这么1米8大个，肯定不缺钙呀，结果呢总是感觉腿疼，对不对？总是特别能出汗，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是啥情况呢？没有感觉到腿疼，也没有说的牙齿坏了，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腿软，总是容易摔跤，这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缺钙的问题啊？再说到中老年朋友，这个腿呀特别的软，没有劲儿，没有力气，而且腰疼腿疼啊，稍微凉一点，包括年轻人晚上睡觉腿就容易抽筋儿，包括躺在床上自汗盗汗，其实这些都是缺钙所导致的。更有甚者，毛发的固发能力不强，牙齿牙龈的固齿能力不强，牙容易掉，容易活动，容易松动，有很多都是缺钙的原因。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分享的就是关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东西能补钙，哎，这个事儿啊，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去学一学，是不是啊？补钙的东西当然特别多了，对不对？鱼虾蛋奶，是不是啊？当然含钙量比较高一点的，你像芝麻、木耳、苹果、黑枣、蔬菜水果里边的，海产品鲤鱼、泥鳅、虾米、海带、紫菜，对不对？豆类里边黄豆、蚕豆、豆腐，乳制品里边牛奶、羊奶、酸奶、奶粉，这些都是含钙量比较高的。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咱就吃点这一类的呗，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教给大家去做一个干烧鲤鱼。
这大李子、三道林在哪都能买得到，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简单，要鲜活的啊、大概一斤多的。不到二斤沉左右的，老两口足够足够吃，都能吃两顿。然后准备点五花肉，肥一点那个五花肉啊，下五花肥一点的，大概一两左右就行了，别的就没有啥了，别的就都是咱们的那些配料了。把这个鲤鱼啊去了鳞去了鳃啊，最好呢在卖鱼呢让它给你收拾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呀？回家呢给它先那个拿刀啊给它划成花刀，对不对呀？哎，破皮儿就行，不能划得太深啊，别给那个一刀下去都快剁到骨头了，不是啊？外边划刀破皮儿就行，一刀一刀的斜刀的给它破皮儿，然后呢里外撒上少许的盐啊，抹匀了里外搁盐呢、啊、都给它包括肚子里边包括那个外皮上啊，抹上盐，然后呢加点黄酒也行，料酒也可以，如果咱家里边有那个纯高粱酿造那个这个白酒也可以啊，也是给它抹上一层，尤其是鱼鳞呐、啊、那层粘液洗干净了之后它也是有点腥的，抹上一层白酒或者是黄酒的话非常非常的去腥，抹完盐抹酒，抹完酒大概腌制个15分钟左右，然后五花肉啊，肥一点的五花肉，肥膘肉啊，五花肉啊，咱们给它切成小丁也行，切成的那个大肥肉片也可以，再切点姜片，切点蒜末，切点这个小葱，准备点红的小树椒切成丝儿，准备点郫县豆瓣酱，如果能吃辣的就放郫县豆瓣酱，不能吃辣的话咱就放点普通的豆瓣酱就行了，黄豆酱就行了啊。来，起锅烧油，做鱼啊最好不用那个大豆油，用什么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这样的话能更能去腥一点啊，不会那么浓重。然后呢锅热了之后啊放生姜和大蒜，生姜大蒜还有那个小树椒给它爆香了之后呢，把咱那个五花肉片啊放里边，哎，给它这个煎熟了，或者是你要切成小肉粒啊小肉丁啊都给它啊煎得干干巴巴的，把那大油啊都给它煎出去，然后把咱那个五花肉片啊全都盛出来，再把那个鱼控好水分的鱼，喂好那个鱼啊，外边抹上一层淀粉，薄薄的抹上一层淀粉，然后把这个鱼呢放到锅里，中火，不能太小的火，火大了鱼皮就糊了容易粘锅，火小了其实也容易粘锅，明白吧？它会塌锅，就像咱们煎鸡翅的时候火太小它非常容易煎锅，但如果火中火啊油比较热的时候瞬间啊它就这个滋了油了，它可能就不会粘锅。中火把这个鱼啊两面煎至金黄啊，两面煎至金黄，然后把鱼拿出来备用。之前咱们爆锅的那些啊葱啊姜啊包括那些这个五花肉啊再倒回到锅里头，然后放点啥呀，放点郫县豆瓣酱，我建议大家啊就这个干烧鲤鱼放郫县豆瓣酱特别好吃，但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不能吃辣的或家里边有小朋友吃的话，你就放普通的那个豆瓣酱就行了啊，给它炒一炒，炒香了之后啊添水啊，豆瓣酱炒香了之后直接往里边加水，加完水大火烧开了，这个时候啊咱准备一个小滤网小罩帘啥

0: 的啊，把上面飘起来那些辣椒啊、辣椒沫啊、花椒啊啊这些粒儿啊，全都给它打出去。哎，只剩下清清亮亮的汤，上面的干渣子全都给它啊打出去，然后转成小火，把鱼放到里边。哎，这时候锅里边呢，再加入适量的啤酒或者是黄酒，或者是一小瓶盖、两小瓶盖的高度白酒啊。要纯粮酿造的酒精勾兑那个，咱就不使了啊。再加点醋，加点白糖，加入适量的盐。大火啊，烧开了之后，然后呢，小火把这个汤啊炖成剩下一半的时候，再给鱼翻个身，翻完了之后，把这汁儿给它烧快干了的时候，加一点小葱末，加点小香菜，哎，大火一这个收汁儿，这道干烧鲤鱼就做好了。老好看了，我跟大家说，你按照海兰教给你大家这个方法去做的话，这道菜做出来那绝对是饭馆味儿啊，一定要别把这个鱼皮先掉了。最关键问题这个鲤鱼啊，包括你可以平时做点鲤鱼豆腐汤啊、红烧鲤鱼啊、糖醋鲤鱼啊、清蒸鲤鱼啊，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鲤鱼是非常之补钙的，所以大家别忽视了你缺钙，觉得哎呀缺钙没事儿，但是一旦因为缺钙牙齿松动了，那治牙可是不好治的呀，对不对？牙特别不好治，有人特别怕治牙吧，对不对？到医院去，哎呀那电钻一响啊，都直往下出溜，坐那椅子上，有没有人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对不对？所以平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钙，别让你这个缺钙影响到你身体啊，朝着健康方向去发展了，牙齿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啊，后背也总是疼啊，很多人因为后背疼就出去这个按摩呀什么，能缓解吗？缓解一时，缓解不了长时间的。所以如果是缺钙了，咱们就得补钙。那中老年朋友有几个不缺的啊？没去医院去查，你查一下微量元素你就知道了，有一个算一个，对不对啊？好信儿的人你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款小分子植物钙，就是我说的黄瓜籽粉。我喝了很长时间了啊，我妈妈爸爸一直都在喝。原来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啊，对不对？好多人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但是过去那黄瓜籽粉，包括现在你买的，有一些还是生粉打制的呢，腥的齁的不好喝，对不对？根本就喝不下去，你还谈得上知道黄瓜籽粉补钙有营养，但是它生粉它不好喝呀。咱这个呀是升级版的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并且它是小分子植物钙，是熟粉现炒现磨的，哎，是给它炒的糊香糊香的，之后就像你不愿意吃生瓜子，生花生不好吃，但炒熟了是不是特别香啊，非常好吃啊，而且营养价值也能够在熟化了之后被吸出，大家明白了吧？哎，熟粉打制的啊，并且在这里边有什么？除了黄瓜籽儿占最大比例之外，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儿和黑芝麻，这些全都是补钙的非常好的食品呢。把它们按照科学的配比加到一起，哎，糊香糊香的，像喝黑芝麻糊一样，特别好喝。最关键一点，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的好啊，是不是？咱东北人世世代代都喝这黄瓜籽粉，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啊，小钱的时候，你看他们家里小猫小狗小鸡儿摔断了腿儿，吃啥呀？哪有说那个时候给吃钙片喝牛奶那说的啊？是不是就把黄瓜给它磨成粉，黄瓜籽磨成粉，就给他们喂着黄瓜籽粉的啊？没几天这腿就好了，对不对？咱们这黄瓜籽粉呢，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啊！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几十组，但数量不多啊，几十组。现在啊，还是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每袋都是1斤2两重，六大袋就是7斤2两啊！你买黑芝麻糊，你30多块钱你才能买着半斤；买咱们添加了黑芝麻的黄瓜籽粉啊，你30多块钱你能买1斤2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六大袋240小包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愿意喝，并且它的适用人群3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喝，年轻人可以喝，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2-823-23112。
0: 我跟大家说，想订黄瓜籽粉的，现在就赶紧打进电话跟海来来报名。

0: 如果说你现在不定，一会儿大家呼呼都打电话了，你可能就打不进来，打不进来定不上这一波黄瓜籽粉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黄瓜籽粉，小分子植物钙，这是手粉打制的，而且人家是大型的打磨机啊，不像你在家里那个小型破壁机，或者是你在这个磨坊那个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啊，给你说我这现打现磨，让你看得见。但是你看得见那个小型的破壁机打到那个，第一扎的比较大啊，一冲都是沉底儿，一喝都是拉嗓子。那还谈得上，那口感都不好，还谈得上营养吧，对不对？咱们是手粉打制的大型机器，糊香糊香的，而且特别的细粉啊，80度左右的开水，这个温开水一冲就直接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想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黄瓜籽粉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少，它是小分子植物钙，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您一天喝一包的话，一袋的话，能喝240天，就是8个月。一天喝两包，还能喝4个月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全家人可以一起喝呀，3岁以上的小朋友，对不对？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还有每天呢啊，这个因为躺在床上就盗汗自汗，因为缺钙导致的腰酸背疼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这黄瓜籽粉给它订上啊，非常合适，199块钱啊，6大袋，7斤2两重，还犹豫啥呢？赶紧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啊，
0: 你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啊，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教大家去做菜，一边再跟大家说一说补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真的，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包括我身边的好多的这个同事、同学、朋友啊，都在喝咱们黄瓜籽粉，真的是非常之不错啊！你自己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公众微信平台说有时候打不进来呀，说没人接电话啊，咋没人接呢？我们一位导播老师，人家自己一个人接6部电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打进电话你就快速跟导播老师说您订啥，导播老师太辛苦了，他一个人接6部电话，所以说呢，你要打不进来，说明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无人接听说明也是他跟别的听众啊正在说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 OK 了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嗨，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声筒，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这位是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呀、啊，我问一下，咱这黄瓜籽粉里头掺不掺别的东西？
0: 掺了，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因为啊，这个民间的秘方当中，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这里边呢，占比例最大的是黄瓜籽，然后是燕麦，然后是生菜籽，然后是黑芝麻，明白了吧？因为燕麦、黑芝麻的含钙量也非常之高。明白了吧？而且有了燕麦和黑芝麻，它俩的口感就会非常的不错，特别好喝，而且呢，啊，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好啊。

0: 没有别的添加，再没有别的添加了，就是这几样。然后它是无蔗糖、无添加剂的啊，这一点你要记住。有好多人买这个粉那个粉的都不会看配料表，咱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还有没有添加剂，所以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喝啊、哦。嗯，好，定上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左女士你好，左女士啊，是不是订黄瓜籽粉呢？左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啊，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蔬菜里边啊，菌类食品里边，木耳它也是含钙的啊。你别看啊，说钙只是鱼虾蛋奶里边去含有，不是的啊，木耳里边也是含钙的哈。这个一会儿呢，我教大家去做一道什么菜呢？木耳其实有可多呢，比如说西芹木耳拌腐竹，凉拌木耳腐竹，还有这个芹菜炒木耳，西兰花木耳炒火腿，这些都可以做。一会儿我给大家教给大家去做一个木耳菜肉丸汤啊，木耳菜肉丸汤，哎，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菜啊。然后呢，我得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缺钙呀、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欢迎五线的宁女士，尾号是97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黄瓜籽粉是199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节目的啊，咱们今天的黄瓜籽粉是199，六大袋一共240小包，里边是一小包小包的，避免你买那个散装的没等喝完都已经结块了哈了了五吧了，对不对呀？啊，一小包一小包，剩下都是密封的，你就喝一包拆一包就行哦。六线的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4: 我问一下，这个199这个黄瓜粉，它是多少啊？
0: 六大袋，7斤2两，240个小包。
4: 7斤多。
0: 7斤2两，对，嗯，啊，电台品质来监管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哦。哎，
4: 哦、
0: 好嘞。二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4: 对呀、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4: 哦。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这很多人呢都不太了解情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呢，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其实市面上黄籽粉可多了，想跟我们合作的太多了。就是兰芝九月紫骨堂这个品牌的啊，它第一品牌比较大，第二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敢说让这个3岁以上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咱们啊这个胃肠功能非常弱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就证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有人不会挑不会选，光图便宜啊！你不能说光图便宜，你得知道咱这个东西它好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啊，完全放心的买，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我都能想到说了，刚才那位女士为什么笑了？寻思咋这么便宜呢？199块钱七斤多呀！太便宜了，外边买那散装的也不是这个价格啊。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就得让你们占到点便宜吗？对不对？ 一会儿教大家做菜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钙呀、是我们人体所需的非常必须的一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缺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钙代谢异常引起的。好多人说我经常吃鱼虾蛋奶，一点不缺呀，对不对？一点不辣呀，总吃啊，我咋还能缺钙呢？

0: 你啊，如果说比如说考军校啊啊，或者是到这个部队去参军呢 啊等到检测体育这个体检的时候，检查身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人扁平足，好多人肋骨外翻，好多孩子们都会出现这个，就平时你没看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类的症状就在他的身上，所以真的不能缺钙。正常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增长缓慢，牙齿发育不良，腿总是抽筋，非常容易过敏，非常容易感冒，这也是缺钙的症状啊。成年人和中老年朋友，腰酸背痛，烦躁，四肢乏力，伴有腿部抽筋，失眠多梦，有些也是缺钙所导致的呀，对不对？咱就不多说了啊，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黄嘴粉继续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哎
0: 哎，订黄瓜子粉哈。
2: 订上了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3: 对对对，我问一下那个黄瓜子粉是多少袋啊？
0: 199块钱，六大袋，里边有240个小包的啊，7斤2两重。
3: 7斤2两重啊。
0: 对对对。
3: 啊，行，给我订一份吧。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黄嘴粉啊，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我最近开始也在这个认真的开始喝了。我妈我爸他俩一直喝，从我们开始去年开始团购的时候，他俩就一直都喝，到现在一直喝着，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妈就说这个黄嘴粉没想到这么好喝，因为原来啊，他们老一辈的人，就是他跟他那些老伙伴、老朋友哈、老邻居什么，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黄瓜籽特别好。过去他们也喝黄瓜籽粉，但是啊，那就是小型磨坊啊。磨的那个是生粉，就是喝着他说有点腥的好的。我这次给他买呀，最开始给他买的时候他有点不太认可呢，他说不好喝，都喝不进去，你说天天跟喝药是多难喝呀。我说这个你尝试一下吧，因为咱们的第一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对不对？没有蔗糖，糖尿病患者想补小分子植物钙的，你可以放心的去补，对不对呀？没有添加剂，小朋友们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对不对？你不愿意给他吃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你就给他喝点黄瓜籽粉呗，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多好喝呀！你平时给他喝黑芝麻糊，你30多块钱才能买250克半斤装的吧，对不对？咱这30多块钱能买一整袋一斤装，1斤2两装的，是不是？6大袋，240小包，7斤2两重，一共才199块钱，还给您送到家。配料表里边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而黄瓜籽和生菜籽，它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接骨补钙壮骨的民间秘方当中经常出现的，对不对呀？黄瓜籽和生菜籽好多民间秘方里边补钙接骨都有，对不对啊？那燕麦和黑芝麻啊，你也就是喝咱这黄瓜籽粉，你能喝点燕麦，都知道燕麦特别好啊，在主食里边是非常补钙的一款食品。但是你一个月能吃几次燕麦，喝几次燕麦，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吧，对不对？但是给你添加到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里边，为什么我说小孩和老人一定要喝？因为你们吃的粗粮啊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尤其很多人不愿意吃粗粮，不管是小孩，有很多成年人也不愿意吃粗粮，一个月吃的粗粮太有限了。但是给你加到这里边，你一天喝它一包两包的，是不是这营养价值就上来了？二线的尹先生您好。
4: 哎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顾女士您好。
5: 哎，对对对，喂，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等啊，对对，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预定成功的都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要那个订一份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赶紧打电话订。小分子植物钙它吸收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都非常值得去喝这个黄瓜籽粉啊。 就在前一段时间，好多人都把这黄瓜籽粉做成礼物，就是你想啊，那一大袋一大袋的外包装还特别的漂亮，对不对呀？它都是那个这个紫谷堂、兰芝九月大品牌的，不是像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你上谁家去探望亲？

0: 七大姑八大姨的啊，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对不对？上老爸爸老妈妈家咱也不能空手去，这黄瓜籽粉呢你拿去相当拿得出手了。你不说了吗，你上超市买一袋这个粉那个粉的，里边还不纯，还有这个那个的，那一袋不也得个半斤装的就得三四十四五十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三十多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中老年朋友腰酸背痛的，躺在床上盗汗自汗的，对不对？因为缺钙所导致的固齿能力不是很强，牙齿松动的比较早的，我建议大家赶紧补。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啊？哪怕你什么时候饿了，你冲上两袋咱这黄瓜籽粉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有营养啊，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牛奶里、蜂蜜里边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定吧，一组六大袋七斤二两装，里边都是一小包一小包，一共是240个小包啊、哦！打电话定就行了，你一天喝一包能喝八个月呢。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呀，有空线了，现在有空线了啊，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我要订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哎这个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要不一会儿你又打不进来了。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这道菜叫什么呢？木耳菠菜肉丸汤，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啊。菠菜补充维生素 B 族，木耳呢啊不但能够清肺化痰，还能补钙。木耳里边啊是菌类食品里边少有的，帮助我们清肺又能补钙，含钙量还比较高的啊。木耳菠菜肉丸汤，木耳菠菜肉丸汤，咱们学习一下怎么制作。三线的郎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
2: 这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
2: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赶紧自己打电话抢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能抢上就抢上。五线的是郭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啊？啊，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3: 哎、好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海兰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
0: 啊、
4: 是。
0: 好嘞，
4: 问一下，他
0: 这
4: 个是空腹前喝还是吃饭后喝？
0: 跟饭一起喝，随餐喝是最好的啊。
4: 那我就直接喝它，不用补钙片了哈。
0: 你要是说能常年坚持喝下去，你看你缺钙缺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缺钙缺到医生说你必须得这个大量的大剂量去补的话，那你就按照医生医嘱。但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我觉得就喝黄瓜籽粉就行了，一天喝个两三袋啊。
4: 啊，
0: 嗯，好，
4: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少量现货，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自己打电话订。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好了。
0: 哎，
5: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黄瓜籽粉呢、
0: 嗯，
5: 日期什么时候的？
0: 出厂日期都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啊。
5: 啊，一年的时间、啊。
0: 对对对，没错。而且它都是小包装的，就是一小袋一小袋都是密封的，不会像你买那个散装的，回来没等喝完都结块了，哈了一股五八味，不会的啊、哦。不多聊了啊、哦，哎，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823-23-112 823-23-112。
1: 因为我是虽然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但毕竟我不是医生，我不能从医学的角度和用药的方面帮助大家去指导，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啊。营养学方面没问题，是不是啊？大家千万别因为这个某一种疾病，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就这一片儿啊，我全都不吃，这一类的我全都不吃了。那你缺这种营养，你不吃咋办呢？其实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叔叔阿姨们，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一定喝上？为啥呀？因为它是小分子植物钙。第一呢，你比较好容易往外边代谢，对不对？不会给你的这个身体增加什么负担。第二一点就是你那个腿呀、啊、胳膊腿啊，到年龄段什么颈椎、腰椎呀、啊，哪哪的。一旦因为缺钙，你现在可能就缺，但是你没有顾忌，完了呢，你本身你就缺，你呢还因为有这个结石那个结石，大夫说的得少吃那个含钙的，你一不吃，这全都不吃了，没有钙的来源了。咋办呢？那骨质疏松的多严重啊！等到岁数大了，那骨质疏松严重了，那就是你看那个图片了吧？上医院看那个图片，骨质疏松严重，骨头里边全是小蜂窝，都酥了。那咱走路什么的，那不受限制吗？不是单纯腿疼的事儿了，对不对呀？欢迎那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喂，
1: 哎，
2: 是我哈，
1: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
2: 哎、
1: 黄瓜籽粉哈，
2: 黄瓜籽定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稍等，等着接电话就行了。黄瓜籽粉特别不错啊，黄瓜籽粉它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几样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适用人群是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想要补充小分子植物钙的啊，它代谢特别快，特别好，吸收的也非常不错。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一共240个小包，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黄瓜籽粉马上就没了，想订的话你就抓紧打电话啊！现在有空线，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来说这个木耳菠菜肉丸汤，哎呀，菠菜里边其实还含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呢，还含铁呢。你这不会缺铁性贫血吗？不会气滞血瘀亏血吗？准备点五花肉的肉末啊，不要那个里脊肉的肉末，太瘦了。五花肉的肉末准备个4两左右啊，准备点小菠菜，准备点木耳泡发好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可好做了。你用那个五花肉啊，给它先把那个小葱末给姜末啊都切得细碎细碎的，姜末也要切碎了，要不和到那个丸子里不好吃啊。啊，完了葱末和到这个肉末里，肉末里加什么呢？一勺料酒，适量的盐，一勺生抽，再来几滴老抽啊，放一点点香油，放一小勺淀粉，沿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了，这个肉馅啊就做好了。然后呢，那个小菠菜也可以把它换成小白菜啊，换成生菜、油麦菜啊，有小油菜都是可以的啊。和这个木耳啊，咱们都给它洗干净，放旁边扣干了水分。然后这丸子就拿那个勺啊，快稍微大一点，这个肉丸放清水，水不要让它开了，响边的时候就把这个肉丸子放到里边，最小火给它煮，煮这个飘起来之后，撇去浮沫，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鸡精，放点白胡椒粉，然后啊，这汤啊就非常的鲜美了啊，把这个木耳放到里边，小白菜或者小菠菜放到里边，这最后飘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啊！五花肉你要愿意吃瘦的，你可以用瘦一点的五花肉去搅成肉末，但是不要用里脊肉，里脊肉搅完了之后啊，扎不约特别干吧，不好吃啊。然后这道菜啊，你想木耳清肺啊，这个还能够帮助我们补钙，菌类食品里边含钙量比较高的木耳啊，菠菜还能够呢，这个帮助我们补充铁，补充 B 族啊维生素，肉丸就更不用多说了，补钙呀，这道菜多好啊啊！木耳菠菜或者小白菜肉丸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牙口不好的其实都可以喝一喝。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那好吧，
1: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我订黄瓜籽粉。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哎
3: 哎，
1: 好嘞，
3: 谢谢你，
1: 别客气、
3: 啊，
1: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
4: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1: 黄瓜籽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黄瓜籽粉马上就要没有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1: 199块钱啊，199六大袋儿啊，240小包，一天喝一包，你能喝8个月呢，一天喝两包还能喝4个月呢。我建议大家一天喝个两包三包的没关系的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平时因为缺钙导致的盗汗啊，就是感觉不热呀，别人都没咋热呢，你自己往床上一躺啊，呼的一下子一身汗呢，对不对？有很多这些都是这个小孩缺钙了都容易出汗啊，自汗盗汗，你就别说啊中老年朋友了，对不对？而且还有些中老年朋友呢非常容易出汗，就是他稍微活动一点啊，稍微热一点就呼呼出汗。越容易出汗的人，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出去这个汗蒸去啊，出去喜欢汗蒸的人啊，或者容易出汗的人，一运动运动就出汗的人，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钙流失的。所以这个黄瓜籽粉一定要喝上，小分子植物钙。你过去哪有说这个钙片啊，什么牛奶啊，啥玩意儿的啊，老一辈人不都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手粉打制的大型机器啊，非常的细粉，喝着还糊香糊香的，像黑芝麻糊一样好喝，特别好喝。小朋友也能喝，中老年朋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7斤2两重。就这个黄瓜籽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回头客老多老多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喝个2袋3袋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做客，上谁家吃饭去，上谁家溜达玩去，带上2袋咱们的黄瓜籽粉啊，都知道这个，那你不比去买那个黑芝麻糊啊什么那一类的去强多了呀，对不对？打电话订吧，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上啊，节目结束了你就订不了了。
0: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1: 欢迎的是吕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妈问一下，我这黄瓜籽我反正我收到了，那个是用开水冲还是说温壶水冲？
1: 开水冲就行啊，80度到100度的都没问题。
2: 我就问这个事儿，我就收到了
1: 啊，可以认真喝啊，哎
2: 好，
1: 别今天想起来喝，明天想不起来不喝的啊，认真接，
2: 每天早上都喝，搁到奶里边。
1: 哎，对，可以放到奶里，放到粥里，放到豆浆里啊，或者直接拿水泡都没问题啊。
2: 好
1: 嘞，哎，
2: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黄瓜籽粉大家收到了，一定要认真喝，因为有些人不去医院检查，你等到你腿疼了啊，你出现了一些关于缺钙所导致的那些症状了，你再想起来去进行补，那就不是单纯的补点黄瓜籽粉就能马上补上来的了啊！你过去很多民间补钙的、接骨的、壮骨的民间秘方当中，不都有黄瓜籽、生菜籽吗？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非常好啊！小分子植物钙非常不错，打电话订吧，199块钱，一共7斤2两，240个小包呢啊！四线的严先生，手机尾号是909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给我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这个季节一定得补钙，好多人都没有这个意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身边有医学专家，有医生，你都可以问一问，你就了解了。本身我也是取得了国家2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的，对不对？钙是真不能缺，而且钙啊，如果缺严重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症出现呢，所以大家别忽略了啊！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
1: 黄瓜籽粉哈。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啊。它的配料表：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别的玩意儿，特别好喝，糊香糊香的。人家是升级版的手粉啊，特别好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1: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黄瓜籽粉呢，真的不用我多说，每次团购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火，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订了。而且啊，它是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小包装，不像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说的那个我给你那个现场给你磨粉，直接拿 黄瓜籽儿，哎，买回去之后我妈原来就买过，腥的好的一点都不好喝，她都没坚持把那一斤喝完，根本就不好喝。腥的好的为啥？第一，它是生粉打制的，它虽然都是黄瓜籽儿，但生粉打制的，对不对呀？哎，一样的。

0: 黄瓜籽儿、生粉、熟粉，它口感就不一样啊。还有那个五谷磨坊啊，拿的是那个小型破壁机去打的，小型破壁机啊，它打不了那么细吧。大家就会发现，这黄瓜籽儿粉，你那个小型机器打的那个，回去一冲都沉底儿了，一喝都直拉嗓子，扎不约的一嘴，特别不好喝。你就别说孩子了，大人都不愿意喝，那孩子能喝下去吗？对不对？咱这个不是啊。第一，非常的细粉啊，熟粉打制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大型机器打磨的，非常细粉啊，糊香糊香，就像喝黑芝麻糊的，你买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250克的就30多块钱了吧，半斤装的，咱们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一克啊，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六县的吴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以前订过呀，老听众哈，行啊，还是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想要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今天黄瓜籽粉不多，等到我在节目里边说黄瓜籽粉没有了，不要打电话订了，换接其他的这个电话吧。啊，咱们大家就不能订了。现在趁着今天黄瓜籽粉还有货，不光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从来都没订过这个黄瓜籽粉，还是你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已经 N 多次订了。那我们有一个阿姨，这黄瓜籽粉订回去可真是啊，大姑娘回来拿走两袋，二姑娘回来拿走两袋，大儿子回来拿走两袋，二儿子回来又拿走两袋，自己手里都没有了啊！说不行，我得多订两组啊！这就是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的选择，黄瓜籽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非常非常多啊！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特别适合，那小孩啊容易摔跤，牙齿长得不好，那个龋齿。对不对？它这是纯植物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黄瓜籽儿就是黄瓜，老黄瓜的籽儿，对不对啊？黄瓜籽儿、燕麦、生菜籽儿、黑芝麻，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元素，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含钙量也非常之高，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没有别的玩意儿。大家买黄瓜籽儿啊，原来买黄瓜籽粉的时候图便宜，这儿买那儿买的，买那个黄瓜籽粉呢，里边有的给你加红薯粉，红薯粉是啥？地瓜。那玩意儿多便宜啊啊！有的里边还有面粉，那冲完了之后它能好喝吗？对不对？有的里边呢有豆粉，我都建议大家啊，你买的这个黄瓜籽粉的时候，咱们啊配料表非常干净，里边是什么就是什么，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含量最高的是黄瓜籽，配料是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这是按照科学配比给大家配置而成的，不是说往里边给你加红薯粉的，加啥玩意儿去对付那个凑够分量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喝过咱黄瓜籽粉的都知道，咱不要去图便宜买那个里边给你加这粉那粉的，就没啥意义了。五线的林先生手机尾号1658已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啊，对啊，你好，你好。
0: 哎，订黄瓜籽粉哈。
3: 你订上了吗？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
3: 136那个号是吗？136。
0: 对，136尾号是4259，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于先生，手机尾号811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好了。
0: 三线的程女士，你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黄瓜籽
0: 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
4: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
0: 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是我头一次，我听人说。
0: 哎呀，你听人说，人要不好，人没有啥好处，人为啥要告诉你他好呢？是不是？哎，咱们的回头客可多了，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你试试就知道了。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一共240个小包，一块给您送到家。
5: 那您给我订一份吧。
0: 订上了，认真喝，阿姨啊、哦哎！
5: 哎，
0: 好嘞，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
5: 啊，
0: 别客气。欢迎的是六线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订黄瓜籽粉哈。
1: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黄瓜子粉199块钱啊，199块钱，一共240个小包。你不像你在那买回来那个散装的，没有厂家厂址厂名，没有包装，没等喝咋样了都捂巴了。你放冰箱里串味儿，你放外头呢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对不对？咱这个不的啊，它首先是手粉打制的，每一小包都是封闭啊，密封包装的。你喝一包拆一包，拆一包喝一包，所以剩下的都是密封的，不用担心的变质啊。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在这呢。
0: 王女士的电话接到直播间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4: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今天黄瓜子粉的电话太热了啊，太热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打电话就行了。我一会儿呢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啊。就很多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挫伤的朋友都在吃，单独吃生菜籽粉，对不对啊？很多民间的秘方偏方里边，所以咱们把这个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都给你融入其中了，你就一举四得了，是不是？哎，又补钙，哎，又能够对你的这个软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好啊！而且是那种细腻爽滑的口感，不是像你平时买那个散装的那个小小破壁机打完了那个扎不约的，不是那种啊。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六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王女士，哎，要订黄瓜籽粉是吧？
6: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陈女士你好。
5: 那个不是那啥吗，不是那个黄瓜籽粉电视台卖这个吗？
0: 对呀，您现在电话就切到直播间了，哈尔滨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海兰，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5: 好了，
0: 哎，
5: 好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7: 啊，
0: 你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7: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8: 啊，是，
0: 好嘞，
8: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再见。
8: 嗯，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9: 是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嗨。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1: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
11: 啊，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12: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窦先生，尾号是169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呀、
0: 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7: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元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6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呢、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元，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2: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哎、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2: 哎、谢谢，
0: 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12: 哎、好, 谢谢
0: 好嘞、
12: 啊、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
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3: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3: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哦。哎，好嘞。
13: 我等电话吗？
0: 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哦。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哦。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14: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葛先生您好。
15: 这个花椒粉。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5: 对，
0: 哎，
15: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6: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6: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17: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7: 啊，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7: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18: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18: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8: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给我订一组吧。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9: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984常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唐铁牛和花云平夜探君山，不幸被龙敖把他们给抓住。来呀，押到总山寨。龙敖吩咐楼兵推搡他们两人往山里头走。这功夫听有人嚷了一声：二少爷，推的是什么人呢？龙敖一看，谁啊？啊，是喜灵啊。是我。刘喜灵拧拧哒哒的就过来了。唐铁牛一看呐，刘喜灵啊，我被人抓住了，你得想法救我呀。哎，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呀，这叫为国捐躯，死而后已呀。他这位把声音提高了，叫刘喜灵听见。刘喜灵来到龙敖的跟前：喜灵啊，你干什么来了？
2: 我呀，放了我们先锋之命，我是巡山呢。
1: 这两个人呢，是刚才被我拿住的宋军。那个是唐铁牛，那个叫花云平，他们两个人夜探君山，没等到里面就被我把他们抓住了。
2: 哎呦，二少爷，你可不能把他带到总山寨去，您可不能搁着锅台上看啊，这是龙口寨呀，你得告诉我们先锋童小娟一声啊，要他老人家知道能高兴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提他。童小娟呢，一个女流之辈，她能干什么？也就是我爹器重她。我看呢，她愿意在山上待两天啊，就待两天。如果要是不让她在这儿待呀、啊，俩山字摞一块儿，就叫她请出。他管得了我吗？我是总寨主的二少爷，你回去告诉他一声，我把人带走了。正这功夫，山坡上下了一帮人，有人嚷了一声：站住！谁在这儿大放厥词啊？龙敖一看，在山坡上下来的是五个人，后边跟着是四个女中军，每个人身上都是桃红绸子裤褂，红绸子手绢罩头，背后每个人身后头都背着一口单刀，粉绸子刀碎头。当中这位就是双蝶女侠童小娟。这姑娘体态匀称，是高矮适中，头上高挽双凤髻，带着素珠银花，当中有一只玉蝴蝶是颤颤巍巍。这姑娘一对柳眉配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大而有神，那真是皂白分明。姑娘的肤色不算太白，但是非常滋润，特别那么光滑，真像镜子面似的，就是六月天的苍蝇啊都不敢往他脸上落，落到脸上咔不拉叉皮大胯摔地下得摔个脑浆崩裂，这小脸蛋儿就长得那么滑溜。古鼻梁，樱桃小口，配着这一嘴玉米银牙，哎呀真漂亮啊。姑娘身上穿着一身软缎的短塔，腰里系着金线绣的万字不到头的腰箍，下面蹬了一双香绿皮的小靴子，每个靴尖上有一朵蓝绒球。姑娘背后背着一对短把梅花戟，腰间挂着宝剑，手提剑都，下边垂着一尺多长的灯笼穗儿。这姑娘一身的正气，但是这姑娘虽然不是面如桃李，但

0: 是也是冷若冰霜。姑娘说着话就来在龙敖的跟前。唐铁牛一看，哎，姑娘最出奇的，在她眉宇当中有一个像绿豆粒大小的红痣，就像点个红点儿一样。唐铁牛都看傻了。唐铁牛一看呐，是她，这不是在东京汴梁背着丈夫找丈夫的那个大姑娘吗？我可知道这姑娘是世外高人，女中的英雄啊，她怎么跑到君山寨上来了？她就是童小娟吗？别处我记不太准呐，我就记准了，她眉头那儿有一颗红痣啊，像点红点似的，给我印象最深呐。是她，没错。龙敖冲着童小娟说话，童先锋，有事吗？
1: 没事，我要上总寨了。
0: 站住！这两个人既然是被你拿住了，起码说得跟我说一声的。刚才你讲了些什么呢？
1: 我讲些什么与你无关。
0: 哼，龙敖，你好大的胆子，你敢瞧不起我童小娟？我告诉你说，这是我的龙口寨女中军，先锋，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推进山寨，听候本先锋的处置。
2: 是了。
0: 把唐铁牛跟花云平啊就推过来。
1: 童小娟，你好大的胆，你没看看我是谁吗？
0: 童小娟连理也没理他，走回山。刘喜玲也跟着这个乐呀，他们大家一起回到龙口寨的客厅。龙敖这小子没跟来，童小娟根本不在意，在当中一坐，来呀，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推进来。女中军女棋牌就把唐铁牛和花云平就推到了客厅。里边长着有一胳膊多粗的大白蜡，屋里照得通亮。花云平是立而不跪，紧锁眉头，就等着人家处置了。唐铁牛心明白，童小娟呐，你要念我对你有点好处啊，你能留着我们哥俩的命。谁知道当贼的是贼狠贼狠呐。唐铁牛站到他的眼前，童小娟看了看唐铁牛和花云平，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唐将军唐铁牛吧？
2: 嘿嘿，你还认识我吗？对，我就是唐铁牛啊。
0: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你救过我的命，给过我的银两啊。
2: 嗨，那已经过去了，现在咱们是两家开仗，隔保欺主啊，那么就给我们个快性吧。
0: 唐铁牛，你看错人了吧，我童小娟是讲义气的，有恩不报非为君子，当初我穷困潦倒，要没有你赠给我的银两，也许我们夫妇二人就死在了东京。今日我把你们给拿住，虽然说两家开仗本应该推出斩首，我念你对我有恩，我不能恩将仇报，一会儿给你们准备一只小船，我放你们两人回去。
2: 此话当真吗？
0: 难道我说话不算数吗？来呀，给他们绑绳松开。
2: 是，
0: 先别松，不过我还有话跟他讲。唐铁牛，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肯定也是宋军了，你们记住，我把你们放了之后，以后我再拿住你们，我是定斩不饶，因为

这一次是为了报恩，你要记下。好嘞，那么我也得多谢双蝶女侠了。正这功夫，外头进了一名女棋牌，报，禀报童先锋，总山寨大寨主龙腾龙霄汉和二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要求见先锋。他们现在何处？刚进寨门。好，摆队迎接。来呀，把他们两个人先推到偏帐。唐铁牛一想，坏喽，龙腾龙霄汉和金翅大鹏盖世英来了，我们俩呀跑不了了。这时候童小娟来到寨门里，是迎接龙腾龙霄汉和金翅大鹏盖世英。龙腾龙霄汉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一对短把荷叶铲，金翅大鹏盖世英背背一对护手钩，够派头啊，这叫总山寨主啊，真够威风的。童小娟上前一抱腕，二位寨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来呀，先请到客厅。小娟呐，我们没别的事儿，到这儿来看看你。说着话，跟着童小娟就来到客厅。二位寨主请坐。这时候跟着几名楼兵，龙敖也跟进来了，这小子是怒气不息。童小娟就看出来了，二位寨主到这儿不是广为来看看我，可能是其中有事儿吧。龙霄汉说，小娟呐，听说你拿住两名宋军的密探，他们现在何处啊？这两个人呢被我给放了。啊，放了？寨主您一定很吃惊吧。大寨主，这是听二少爷龙敖说的吧？我把话说清楚，大寨主，对我有哪方面怀疑，您可以直接提出来。我童小娟还不希望任何人来怜悯我。大寨主，我要马上离开君山寨，立刻就走。啊，小娟，这话还没说明白呢，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呀？大寨主，您听我说，我为什么要放他们两个人呢？因为我在东京汴梁被困的时候，是他召集了我，帮了我的忙，给了我的银两。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他对我这么大的恩惠，我怎能忘记？这一生一世，我要牢记在心。有恩不报，非人也。所以我为了报恩，把他们给放了。大寨主，你要记住，今后我要再抓住他们，我是一定要他们的命。话我已经说明白了。二少爷大放厥词，我听了很刺耳的，意思您对我不信任。那我童小娟马上离开君山，我要告辞了。且慢，小娟，你怎么听他胡说八道呢？龙腾龙霄汉站起来，冲着龙敖啪啪就给他两个嘴巴。龙敖当时一看，没敢说什么。金翅大鹏盖世英赶忙拦着，大寨主算了吧，把话说出去了也收不回来了，那么叫二少爷给童先锋赔个不是也就算了。我看放人放得对，我们江湖是讲义气的。龙腾说，小娟做得对，来呀，你上前给小娟赔个不是。把龙敖气的，我还给他赔不是，上前给童小娟赔过了礼，这才算罢休。龙腾说，我们回去了，小娟呐，别往心里去，以后有什么事儿到君山寨咱们再商量。我们告辞了，宋寨主。龙腾龙霄汉跟金翅大鹏盖世英练龙敖几名楼兵就离开了龙口寨。

0: 童小娟把唐铁牛跟花云平推过来。其实唐铁牛就在后面那屋里头呢，外头说的话全听明白了，心想童小娟在龙口寨的位置是相当重要，而且童小娟呢把当贼的全镇住了，还得说有能耐，牵压奴婢是一压当行啊。
1: 参见童先生，
0: 我把你马上放了，给你们准备一只船，我救人救个活，杀人杀个死，送人送到家，立刻把你们送回宋营。外边准备了一只船，叫两名水手把花云平跟唐铁牛给放了。他们两个人上了船，童小娟站到岸边，看着水手开船，就把他们送出了洞庭湖。唐铁牛跟花云平一上岸，贼兵把船可就开回去了。马六爷呀刚想去接他们，就看见他们回来了，一看你们怎么回来这么快，唐铁牛把经过一说，他们一起来到越州。唐铁牛跟花云平把整个情况跟阮英、周景龙讲说了一遍。阮英心想，别说整个打君山呐，龙口寨就很难打，哪出了一个双蝶女侠童小娟呢？吃完了晚饭，阮英在后帐吩咐军兵把郎武祥、郎武志和西营哥一块带到帐中，连周景龙也在帐内，准备今天晚上审讯他们三个人。这几个贼人站到眼前也是怒气冲冲，一点不服。周景龙一拍桌案，郎武祥、郎武志、西营哥，我问你们什么，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听见没有？这几个小子把脑袋一别了。周景龙说，我首先问你，黄钦果、张蔡京他想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造反，兵发东京汴梁？哼，我们不知道，这事我们怎么能知道，那是总山寨的事儿，我们是外围，山上到底有多少高人，你们请来多少能人，竟是谁？西营哥说话，像这事儿我们这些人根本都没听说过。君山寨你们都知道啊，五绝七霸三太岁，当然了，现在三太岁郎武志、郎武祥被你们抓住了，郎武金被你们给收降了，那算垮了。再就七霸，有苍家弟兄，苍南、苍北、苍东、苍西，还有陆金豹、陆银豹、陆三豹，这属于七霸。再五绝那我就不用说了，龙家父子五人，这你们都知道，别的我们初来乍到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你这不强人所难吗？要杀有头，要剐有肉，随便给我们个快性。我问你，双蝶女侠童小娟是什么时候到你君山寨的？那个我不知道。我们双蝶女侠童小娟那是我们高山上最有能耐的女中挥手，有能耐你找她去。哎，姓周的、姓阮的，咱们已经不是打交道一天了，给痛快，给痛快。把阮英气的，小子你敢这么豪横啊，来呀，严刑拷打。嘿，随你们的便儿。正这功夫，啪，外边有人打进一只镖来，噗，把桌案的蜡灯就给打灭了。阮英一看不好，当贼的来了，把蜡灯给打灭了。这个镖打得多准呢、啊、阮英说，别慌，把灯先点上。这时候啊，外头一乱，等把灯再点着，这三个贼人是踪影不见了。阮英立刻往外追，到的门口一看呢、啊、有两名门军呢、啊、早就被杀死在

0: 在门外了。这时候小白弟兄全来了，直到出了事了，若英第一个跳上房，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金贵、宋万清、赵玉也全都上了房了。吹，他们出了府衙，顺着大街就往东边追下去了。有的外头宋军说呀，发现有一个女的手里头拿着一对短把梅花戟，后边还有几个人跟着，是往东面下去了。若英说追，直到宋军没挡住他们呢，哪能拦得住这帮人啊。他们这些人就追下去了，来到东门里根本就没发现人影，一问宋军说没有人出城。若英说没出城他们能在城里吗？开城门吹，不能叫他们上船逃跑。城门开开了，阮英带领几名弟兄就出了城了。他们一出城可看见黑影了，奔着湖边去了。阮英一想莫名其妙啊，不出城门他们在哪儿出去的呢？阮英一想一定追上这些乡马，不能叫他们上船呢。赵玉、唐铁牛后边全上来了，等他们追到湖边啊，小船离岸了。西英哥、郎武志、郎武祥全上了船了。双蝶女侠一看船已经离岸了，噌一纵身上了小船了，手里拿着这一对短把梅花戟，冲岸边一笑。这时候赵玉可就追上来。赵玉来到湖边，大棍一举，根本想砸死童小娟。等他到跟前，船已经离岸了。他往船头上一看，童小娟当时是一愣，啊，是他吗？唐铁牛就过来，啊，
1: 是谁呀？
0: 啊，我没说什么。赵玉还看这小船唰就开远了。阮英他们在这儿束手无策，人家已经把船开走了，还怎么能再把他们抓回来呢？回城吧，带着弟兄们一起回到越州。第二天晚饭之后，唐铁牛啊就发现赵玉像有心思似的。
2: 兄弟，我看你今天怎么有点不高兴呢？
0: 三哥，你那事儿怎么那么多？
2: 唉，不高兴当然不高兴了。我们到了越州这么多日子，也没有打下洞庭湖，也没有拿住黄清、果章、蔡京，能高兴吗？
3: 那倒是啊。
0: 大师兄，你歇着，我出去要小姐小姐。唐铁牛一看赵玉是为这个事儿吗？我就看着他这一天好像是有点无精打采的。
2: 他年轻啊，火力壮啊，能不能今天晚上他要上君山呢？当然了，马六爷的船呢，就像我们的船一样了。我老婆子杨赛花跟他师兄弟儿，我们用船那倒好使啊。不过赵玉你自己去一个人那不是冒险吗？再者说阮英不知道，你这叫私自出营啊，这不犯罪吗？再者说了，我不能叫我兄弟白白把命搭上，我是当哥哥的，我得看看去。
0: 唐铁牛出来一看呢，赵玉正好跳着枪头，唐铁牛也跟出去了。一想赵玉呀，你真走了。赵玉拿亮银棍打，
2: 兄弟兄弟你站住。
0: 赵玉一回头，三哥干什么？
2: 兄弟啊，你是不是要上君山呢？
0: 对，大师兄，我到君山里，我把这几个乡马再抓住，我再把他们拿回来找回脸面。
2: 兄弟你想的倒好啊，不太容易啊，这搁着水地呢。
0: 没关系，三哥我走了，你别跟元帅说。
2: 兄弟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走，你是非走不可的话，三哥我也喝着担罪，我跟你一起去吧。
0: 那咱就别耽误了，天不早了，走。赵玉出城了，唐铁牛跟着来到湖边，
2: 准备了一只小

0: 也拦不住他。行啊，我呀就跟他一块儿去，死到一块儿是活在一起呀，走吧。唐铁牛跟赵玉就来到了洞庭湖的龙口寨。你还别说呀，今天晚上算是赶寸了，还没有碰上君山寨的巡逻的水兵。他们哥俩来到了龙口寨下面有个地名叫青石湾，这儿挺隐蔽，有一块大石头，下边黑洞洞的。大师兄，咱们把船就藏到这儿，到里头咱们看一看蔡京到底在哪藏着呢。龙腾龙霄汉，君山寨大小八九十个山头，倒看都有什么埋伏。我说兄弟，你做梦呢，这一宿能忙活这么远吗？咱弟兄可不能冒险到龙口寨探探情况，然后咱们能出去就行。三哥，怎么也得抓他们两个贼人。那行啊，咱们看是做是见景生情吧。我知道兄弟你有能耐呀，你是我们哥几个最厉害的。三哥，来吧，把船就拴到这儿。唐铁牛把这个小船就拴到青石湾这儿了。赵玉跟着唐铁牛两个人纵身跳上岸。赵玉把大钩往后边一背，唐铁牛拿着铁棒槌顺着山坡就上了龙口寨了。两个人进了寨前，唐铁牛说，这儿我来过一趟，里边就是双蝶女侠总先锋童小娟，她就把这儿啊。赵玉说，三哥，咱俩到里头最好分手，别在一起，人多了眼目重。好吧兄弟，那我就先走了啊。唐铁牛啊拿着铁棒槌就往山里头去了。赵玉手提亮银棍，心中在想，今天晚上我一定找到童小娟。唐铁牛和赵玉二探君山，刘喜玲送走了郎武祥，回来的时候发现了唐铁牛。哟，你怎么来了？
1: 别吵吵，我来看你来了，快进屋吧。
0: 把唐铁牛就领到屋去了。三哥呀，这还有酒，这还有菜，你吃点吧，我呀还真有点饿了。三哥，刚才郎武祥到我屋说的话大概你都听见了吧，你呀可千万别跟赵玉说呀，他要知道了吧，非吃醋不可。
1: 嗨，我怎么那么不知道好歹呢？我不能说，他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能跟他吗？是不是呢？
0: 唐铁牛在这儿一看呢，这酒菜郎武祥没怎么动，他在这儿啊又换了一双筷子，一个吃碟，一个酒杯，他在这儿练吃再喝，就忙活起来了。刘喜玲跟他说，唐三哥呀，这儿啊你别常来，你要是总往这儿来呀，把我暴露了，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你别看我们这帮人见面都笑呵呵的，要一翻脸呐，那可是六亲不认呐，手可黑了，你别给我惹麻烦啊。是啊，反正赵玉呀、啊、他在那儿啊总捣鼓你，叫我到这儿来打听打听你最近情况怎么样，我冒险又来了。三哥，那我谢谢你，你快走吧啊，时间长了不好。那行了，我告辞了。
1: 童小娟在哪儿住啊？啊，你打听童小娟干什么呢？你可别拿长杆子捅马蜂窝呀，你能打得过童小娟吗？那能耐一般人都比不了啊。
0: 我随便问问，那我告辞了啊。唐铁牛离开刘喜玲这个院儿，他扔蹦一蹦就上了房了，铁棒槌在手里拿着，他在找赵玉呀、啊、赵玉呀、啊、你上哪儿去了？唐铁牛找赵玉不提，单说赵玉。赵玉拿着亮银棍走过了几层房，
1: 发现

0: 前面有一个小院，他纵身跳下去，一看房屋里头长着灯，里边没有动静。他慢慢来到窗户台跟前，捅了一个小窗户眼儿，按着窗户台照一望里一看，屋里头坐的正是童小娟，双蝶女侠。童小娟在那儿正看兵书呢，这时候听见丫鬟说话：“童先生，给您那送酒席来了。外边进来两名女中军，还有两个楼兵，抬着个大食盒就送到屋里头来了。”童小娟说：“这是哪儿送来的酒席呀？”“这是总寨主龙腾龙霄汉给您送来的。今天晚上不是给您庆功吗？您说什么也不去，派人呢给您送了一桌酒席。好吧，放下吧，你们两个人回去吧，告诉寨主就说我童小娟多谢了。”“是了，童小姐。”这两名楼兵把食盒放下走了。童小娟吩咐丫鬟把这些东西抬到旁边屋去吧，天这么晚了，我也不想再用它了。说着话呢，两个女中军把食盒就抬到旁边屋去了。这时候童小娟站起来就奔房门去了，童小娟就出去了。赵玉在外边看着，心里在盘算：“我看长得怎么那么像他呢？是他吗？”“
1: 什么人？”这时候赵玉听后边有人嚷了一声：“什么人？”声音到啊，腿也到了，汤一脚就把赵玉踹趴下了。“
2: 啊，绑起来！”
0: 赵玉一看呢，正是童小娟，吩咐手下楼兵马肩头捋双背，把赵玉就绑起来。胆大的宋军竟敢夜晚来到君山行刺我童小娟，来人呐，把他押到监房。“
2: 是。”
0: 二话没说呀，就把赵玉给押起来了。赵玉想，这丫头真狡猾呀，她出房门这个时间我一推算，她也不可能能来到我的身边呢，她怎么这么快呀？这时候唐铁牛在房上趴着呢，哎呦，他一看赵玉被人抓起来了，有心下去。唐铁牛一想，我不是童小娟的对手，我怎么能救赵玉呢？不下去我也对不起赵玉，这怎么办呢？唐铁牛在房上就嚷开了：“
2: 童小娟，我待你可是有恩呐，你要如果把我兄弟给宰喽，你可对不住我。”
0: 他这么一吵吵，楼兵也全听见了，房上有人。童小娟立刻下令：“
2: 哎呀，
0: 把宋朝探山的人一定给我抓住，绝不能叫他跑出龙口寨。”“
2: 是。”
0: 啊，唐铁牛啊连窜带蹦，心想我就得跑了。童小娟手中拿着这一对短把梅花戟，带领楼兵聚起有500多人追赶唐铁牛，就出了龙口寨了。唐铁牛啊连窜带蹦就奔青石湾那儿去了。他还没等到青石湾呢，正好碰见郎武祥手里拿着哨棍奔唐铁牛就砸去了。唐铁牛用棒槌架了一下，扔蹦蹦出有5尺多远去：“我呀快跑吧，我跟谁也打不了啊。”这时候唐铁牛就到湖边了，楼兵们呢已经都追下来了，跑不了他。唐铁牛一看青石湾，我也不知哪是青石湾了，我们那只船在哪儿呢？正这功夫看前面来了一只小船，船上站着是花云平还有水号的金棍，船上还有几名宋军，这宋军来的多少还得会点水的。花云平一摆手：“三哥快上船。”唐铁牛一蹦没等搭跳板就上了船了。“兄弟你怎么来了？”金棍也跟三哥说：“三哥， 元帅阮英知道你们走了，一看赵玉跟香哥没了，马上派我们到这儿接应来救你们来了。赵玉哥哥呢？金贵啊，别提了，赵玉被人抓住了，我能打得了吗？花云平一想，要不咱们拼，拼不行啊，老六啊，回去吧，叫元帅想办法救赵玉吧。这时候把船头一拨，就往回里走。他们往回里走，童小娟站到湖边这儿，马上传令，一定把他们都抓回来。这时候人家跳下去有100多名水军，砰砰砰砰砰跳到水里头去，唰就游过来了。他们的小船再快也赶不上人家的水军跑得快呀，不大会儿功夫就追上了。船上的宋军那几个人是不急于事，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全死了。这个小船在水上就不稳当了，这只船在上头直晃，眼看就翻了。花云平说，坏了，底下有人呢，说有人，哗把船呢就给扣过来了。花云平、唐铁牛全被人家给抓住了。金棍拿小单刀，虽然说杀了他们几名贼兵，必定是个孩子，寡不敌众。花云平被他们绑着推着往上面走的时候，云平嚷了一声，老疙瘩你快走。金棍含着眼泪有心再打，怎么能救二位哥哥呢？回去给阮英送信儿吧。不说金贵回营送信儿，再说这些贼人推着花云平跟唐铁牛就回到龙口寨了。童小娟坐在客厅，柳眉倒立，杏眼圆睁，胆大。唐铁牛、花云平，你们又想到君山上来捣乱呢？没想到今天被我又把你们抓住了，我一会儿就把你们送到总寨去，叫总寨主要你们的命，先把他们押到监房。把唐铁牛跟花云平押起来，跟赵玉就押到一块儿了。唐铁牛说，赵玉啊，赵玉啊，这个祸是你惹的，你要不来我也不能来，我要不来是老六跟老疙瘩金棍也不能来，这回啊咱哥仨全活不了。这时候门开了，外边进来2名女中军，手里头拿着刀。哎，那小伙儿，我们先锋要推你去审问，走，跟我们出来。赵玉就跟他们出来了，回头看了看三哥和六爷花云平，二位哥哥，我们下世再见吧。赵玉跟着女中军来到后边的插花帐，赵玉进来，绑着呢，把头一低，是一言不发。童小娟坐在了床上，手中扶着宝剑，身上披着黑绸子斗篷。2名女中军，你们出去吧，我要单独的问一问他。是。2个女中军出去了。童小军把门关上，上下左右赵定、赵玉打量了一番，然后姑娘坐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赵，叫赵玉，号叫昆仑，叫赵昆仑。
0: 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呢20岁。
0: 有一首诗你还记得吗？
3: 什么诗？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3: 哼，我还有一首诗，你听见过吗？今为华堂赋，不做金钗妻，红豆还旧主，自此各东西。
0: 还有什么说的？要是没有什么说的，你就给我赵玉一个痛快吧。
4: 你
3: 你真不认识我了吗？
4: 哥哥，我是乔娟娟呐。
3: 怎么回事啊？赵玉是赵惠阳唯一的儿子，跟他爹长到十来岁去，从小跟他爹练武，最后呢，赵惠阳决定送给他师爷爷，叫他教赵玉。他师爷爷是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左老道，是湖北武当山出家。赵玉到这儿跟师爷爷学武艺，这一天呢，他给老师在山上去砍柴，突然他听见喊声：救命啊，救命！赵玉一看是个放羊的小女孩，怀里抱着个小羊羔，这个小女孩也就在七八岁，后边有一只狼追她。赵玉拿着个大扁担把这个狼就赶跑了，把这个小女孩就救了。他一问呢，这个女孩叫乔娟娟，他们家的员外姓乔，叫乔有才，娟娟呢是被他们家买来的使唤丫头。原来他家姓童，爹叫什么名不知道，爹死了，妈妈改嫁了，他没有人来抚养了，就把这个孩子卖到了老乔家当使唤丫头。小孩谢赵玉对他救命之恩，他说了：我要是把羊丢了啊，回去也得把我打个半死，多谢这位小哥哥了。打那以后啊，赵玉就告诉他：你别害怕，我天天到这儿来砍柴，我保护你，有狼我就给你打。娟娟呢就特别高兴。打这以后呢，赵玉还天天教给他练武术，我跟我师爷爷学的招我都教给你，另外呢还教给娟娟写字。两个人一来二去过了好几年了，娟娟呢十六七了，赵玉也十八大九了，无形之中呢就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就超过一般兄妹的感情，这就属于爱情，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就叫青梅竹马。赵玉在相思树上摘了几个红豆，就写了这首诗给了娟娟。娟娟脸红了，点了点头，暗定终身，我是非你不嫁了。娟娟回去之后有好多日子不来，赵玉就纳闷了，怎么回事呢？怎么娟娟这些日子不到这儿来放羊来了呢？这一天赵玉在这还等着娟娟呢，来了一个小男孩放羊的。赵玉一问他说：娟娟呢？这个小男孩打身上拿出一个纸包来，赵玉接过这个纸包打开一看，里头啊包着几个红豆。赵玉知道这红豆是我给娟娟的，把这纸梳开一看，上边写着就是那第二首诗，就是：金为花堂赋，不做金钗妻，红豆还旧主，自此各东西。赵玉就问了：这个纸条是谁给你的？娟娟给我的。娟娟怎么没来呢？瞧娟娟呢，成亲了，跟我们少爷拜天地，都入洞房了。这个条叫我给你的。啊！把赵玉气的，娟娟呢，你太浮心了，咱们两个人暗定终身，非我不嫁，我非你不娶，你怎么能跟他们少爷成亲啊？他们家有钱呐。赵玉这个窝囊啊，回到庙里头，茶不思饭不想，翻过来掉过去，睡觉也睡不着，两天直折腾，老道就看出来：玉儿啊，你怎么了？这两天不吃饭都瘦了。赵玉啊
0: 含着眼泪跟师爷爷说，是这么一回事。左老道乐了，孩子，你还得好好练功呢，得起五更爬半夜，你的功夫还没到家，这么年轻就贪乱起女色来了吗？我看呐，只要你有本事有能耐，好姑娘有的是，用不着发愁。虽然他师爷爷这么说了，赵玉心里头总是憋着一口气。我得见见娟娟的面，我问一问他，你太狠心了，你就是嫁给他们少爷，你得告诉我一声啊。赵玉呀，背着师爷爷，他偷着跑老乔家来了，到门口这就吵吵，叫娟娟出来见我。这时候里头出来几名家将，就不让他进去，叮咣被赵玉把这帮家将打的是鼻青脸肿，哐把大门关上了。赵玉回来了，躺到床上还生气。左老道把赵玉给叫来了，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你刚才给我惹祸去了，乔员外乔有才来找我来了，说你把人家家将打伤了不老少，你在我这儿还能待吗？你呀，快回家找你爹去，我不要你了，快走。赵玉那是有皮有脸的人呢，师爷爷你不用撵我，我走，我也不回家，这回呀，我是海走天涯。赵玉辞别了师爷爷，就离开了武当山。他出去两天呢，他一合计不对劲儿，我还得回去，我怎么也得见见乔娟去。赵玉再回来呀，一看呢，老乔家这片宅院是化为灰烬。赵玉一看，整个这片宅子没了，被大火给烧光了。赵玉围着这儿转了两圈，唉，叹息了一声，乔娟娟，大概你也烧死在火里了。赵玉呀，走吧，这个地点没有什么留恋的了。赵玉就走了。娟娟死了吗？没死。怎么回事？这个火是乔娟娟放的。乔员外乔有才他有个傻儿子叫乔儿，没有大号，这傻小子痴捏带傻，有了病了，找来个巫婆一跳大神，蹦蹦蹦一敲鼓，那么一瞎说，说这傻小子中的邪病，娶个媳妇儿办喜事冲一冲就好了。乔娟娟呢，是他们从小买来的，这个名都是他给起的。娟娟长得又很俊，最后呢，他就决定把娟娟嫁给他儿子。娟娟根本知道这个事儿，就把红豆拿出来，我已经定下了终身了，乔员外，我不能跟你儿子成亲，你就放了我吧，就是我们家该你的账，你买我的身价钱，我一定慢慢还给你。乔老头乐了，没事没事，既然这样呢，我成全你，不就那个小老道吗？他哪知道这老小子阴险狡猾，用蒙汗药把姑娘给蒙过去了，就办了喜事了。这也杀鸡宰羊，宣灯挂彩，姑娘根本不知道，等姑娘一睁眼的时候，傻子就倒在他的身边，把姑娘吓了一跳。一看这傻子确实真傻，说话直流哈喇子，我吃烧饼，我吃烧饼。姑娘倒放了心了，为什么？她根本不懂什么七情五欲。姑娘又一想，我得怎么能见着赵玉哥哥一面呢？乔有才这老小子看得瞪瞪的，根本姑娘就出不去门。她也想，赵玉你怎么不来找我呢？时间过得很快，好几天都过去了，也没有一点赵玉的音信。 姑娘想，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可能我在这办喜事儿，你准知道了，你认为我坏了良心，你不来找我来了，我得怎么报这个仇呢？姑娘啊，可得了一个机会，出来之后就放了一把火，把他们都烧死，方解我心头之恨。可是这个乔儿，我可不能把他烧死，他要死了，谁能给我打这个证明？谁能洗我清白之身？我得把他背走。姑娘把这傻小子可就背出来，这家呀就化成灰烬了。背着傻子，他上庙里去了，找左老道，找赵玉去了。左老道说呀，他已经走了，赵玉呀还走天涯，不知上哪儿去了。姑娘辞别了左老道，背着傻子，这叫千里寻夫，我一定要找着赵玉。话好说呀，困难重重，背着个傻子，有的时候姑娘想死，我不能死啊，我要死喽，这也不明不白呀，就是我死也要见着了赵玉。佟小娟这时候眼里含着泪了，赵玉哥哥，我打那儿走了以后，到了长江岛海云观，遇见了好心肠的金吾道长于静于子安，他同情我，可怜我，把我收留到他的庙中待了有半年，老人家交给我这一对短把梅花戟，怕一个女孩子之家在路上吃亏。后来我又碰见了武林奇怪第一怪，人送外号向上摘头一阵风，叫上官萧汉，老人家也教给我不少的绝技。看起来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佟小娟命不当绝，遇见了不少的贵人。你刚才说的那首诗是乔有才他给你写的，他让你死了这条心，叫我嫁给他儿子乔儿。佟小娟，那么说你怎么到的君山寨呢？赵兄长，那天我背着傻子到了云溪村，傻子病了，住到店里头，店饭账钱给不了，又没有钱抓药，我只好在当街上打拳卖艺，遇见了龙腾龙霄汉，可能他看我的武艺不错吧，他周济我，他帮助我，给了电饭账，给了不少银子，给傻子治好了病，最后他把我收留在他的君山寨，他很器重我，因为我在山上巧遇当中遇见我一个叔叔叫童武，是高山上的巡山寨主，我这个叔叔他拿我爱如掌上的明珠，因此龙腾龙霄汉他很重视我，叫我在龙口寨担任他们的总先锋。赵玉哥哥，我给你松绑，上前给赵玉把绑绳给松开。娟娟，这么说乔儿还在吗？你跟我来。佟小娟把他领到里屋，一看床上躺着个傻子，嘴里头溜着哈喇子，还支叨咕说睡话呢，吃烧饼吃烧饼。赵玉一看到这儿啊，这眼可含了泪了，上心一把把小娟抱在怀中，小娟呐，可委屈了你了。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哪吒看见了东海龙王敖光，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个老东西没完没散呢，真跑这儿告我爹来了，你家公子岂能饶你？这哪吒也是顽皮，把乾坤圈背在身后，乐呵呵奔敖光来了。等离着他不远了，哪吒就问：“来了，老龙王。”把敖光吓了一跳。四外观看，光听见人说话，看不见人。什么原因呢？原来太乙真人在哪吒的后背上画了符了，这道符叫隐身符，他能看着别人，别人看不见他。老龙王就是一愣：“谁？”“
2: 我呀。”“你不最恨我吗？我乃李靖之子哪吒是也。
1: 你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看不着你？”这就看出来法术的高低来了，你比三公子差远了，肉眼凡胎你怎么能看着我呢？敖光，我且问你，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我来告你和你爹。
1: 啊，凭我良言相劝，老龙王，你最好退一步，消消火，回到龙宫，忍个肚子疼就算了。你也好，我也好，咱们两方面都不出事儿。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奏明玉帝，呸！你可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0: 哪吒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非告非告，我是非告不可，非打非打，今天我非打你不可。哪吒往上一窜，抡起乾坤圈，啪，正削到老龙王后背上。你想，那乾坤圈乃玉虚宫镇洞之宝，咋生能轻得了吗？把老龙王给揍的嗷嗷的狼嚎，都没有人味儿了。哪吒一边打一边说：“你还告我不？你还告不告？只要你告饶，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打了。不然，我非把你打死不可。”好啊，哪吒，你真是要造反呐！我乃星云布雨之正神，乃是玉帝亲笔点派。你竟敢打上天的正神，你是想作死啊？我非告不可，就是没完。好，我叫你告，我叫你告！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哪吒也忘了打了多少下了，真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但是老师叮嘱过，只能治一福，不能治一死。要打死就麻烦了，可这么打也打不动他呀。哎，哪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把乾坤圈背上了。敖光，我听说龙怕接林，虎怕抽筋，今天呢，少爷不打你了，我给你那林我抠下几片的。说着刺啦，把袍服给拽开，露出肋扇。这哪吒一只手摁着敖光，腾出一只手来，在他两肋就往下刮鳞。你说这玩意要命不？最疼不过呀，把老龙王疼的，哎呀，哎呦，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哪吒一口气儿给他抠下四五十片鳞来。就见老龙王的两肋鲜血淋漓，痛不可当，最后终于是告了饶了。这就叫神鬼怕恶人。哎呀，饶命啊！哎呀，别接了啊！你到底这么说了，你还告我不告？不告了，不告了，我走之后你还告不？永远不告了。好，但愿你口心如一，你要跟我动心眼儿，背着我不知道跑这来告我来，你等着我的，不但接你的龙鳞，我照样抽你的龙筋，抠你的龙眼。哎呀，不敢不敢，算了吧。哪吒心里高兴，一抬腿儿，老龙王站起来了。这回龙王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衣服碎的一条一条的，两泪滴滴答答往下淌血。哪吒看了看还早，一个神仙都没来，趁这机会赶紧离开，走，跟我回去。
1: 哎，好好。
0: 刚走了几步，哪吒突然想起件事来。站住，我敖光，我听说龙善于变化，大则擎天主地，能遨游世界，小则借草藏身。我现在你就给我变一下，变一条小蛇，或者变个小虫子什么的，越小越好。变，
1: 我
0: 变，
1: 变。
0: 老龙王没办法，百依百随，把头一晃，变了条小蛇，大小啊跟那毛毛虫差不多。哪吒乐了，伸手把它捡起来，在怀里拿出个小盒来，掀开盒盖把它装里边，嘎巴盖一扣揣怀里了。嗯，这回把它烧回去保险。哪吒从南天门上下来，回到府里，

单说李靖夫妻等啊等啊，盼啊盼啊，三儿子哪吒是一去不回。李靖以为啊，他胆小跑了，将来这结局怎么办呢？这个畜生满嘴是瞎话呀，他不能回来了。夫人说不可能，那孩子不见得骗父母，也许什么事儿耽搁了，咱吃完饭再等着吧。哎，等也吃完饭了，夫妻二人正在谈话之时，有人禀报三少爷回来了。啊，真回来了，叫他进来。哪吒整理衣服，笑呵呵走进前厅，爹爹娘儿回来了。李靖一看这哪吒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冤家，你去了这么长时间，见着你师父了吗？见着了。你师父怎么说的？嗨，不但怎么说的，还教给我怎么做了，是这么回事。胡说，那太乙真人道德高深，乃是上界的大罗神仙，岂能教你这么办？那看你不信拉倒啊，他真叫我这么办的，我到南天门把老龙王敖光啊给烧回来了。胡说，你伯父现在何处？在我怀里呢。更胡说，人怎么能在怀里？爹，您这脾气太暴，不容我解释清楚，您就吵吵，您不信您看着。哪吒说着话把小盒掏出来，盒盖掀开往地下一倒，一阵黄光啊，再看老龙王恢复了原貌。李靖一看太惨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衣服一条一条的，果然是师兄敖光。师兄您这是怎么了？李靖啊，李靖，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好好好好好好，你纵子行凶一而再再而三，打死了巡海夜叉，打死我儿，抽了我儿的龙筋还不算，如今又把老父打成这副模样，你看我两肋的龙鳞都叫你儿子给掀下去了，他有多狠呢？哎，我叫你看个明白，跟你讲不出道理去，我只好把四海龙王召集齐了，水淹你的陈塘关呐！你挡着我的。敖光说罢，踪迹不见。他这一走了，李靖就拍开大腿了，完喽，完喽，完喽！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这事儿简直是变本加厉了。一个敖光我难以答对，四海龙王都来了，我该怎么办？倘若水淹陈塘，其罪都在我的身上，究其根源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冤家呀，冤家，你不把咱们老李家折腾的灭了门，你是不能罢休啊。夫人也哭，孩儿啊，娘揣你3年零6个月受尽了多少苦啊，好容易盼着把你生出来，你怎么这么糟蹋咱们家，大祸你惹的可不小啊。父母这一哭，哪吒心塞油烹啊，没办法哭通，他跪下了。爹爹娘，哎，本来我不应该讲这番话，迫于形势我只好对二老直言吧。上次我曾经谈过我的身世，儿并非凡人，我乃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

寄身于你家，我是奉了玉帝的法牒赐旨降生人间，将来福保明主，推倒商纣，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这点小事儿又算得什么呢？我心里有数，我老师告诉我，我亲手要杀掉1500个人，那不早着喝呢吗？要是你们二位这么胆小，那非吓死不可。我要说这话，我爹又说我信口雌黄。那么请问爹爹，我要没点根基，我能上得了南天门吗？我没有根基，我能把老龙王给抓回来吗？我要胡折腾，我老师能答应吗？不用问，这是有来历的。我老师跟我说了，天塌下来有他接着，我只管放心，别听敖光白话。慢说找四海龙王，他就找八大上仙，我也不惧。爹呀，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娘该休息休息，出了事有儿我在这接着，不知父母能不能听我相劝。李靖并不糊涂，当年他也学过道，听哪吒这么一说，果然这孩子有来历，与众不同啊，也许是这么回事。哎，事到如今，骂他打他又有什么用呢？只好听之任之了。畜生，别往下说了，我就希望你往后别给我惹祸，也就是了，下去休息去吧。谢爹爹。娘啊，我陪着您走。哪吒搀着他娘，娘儿俩来到内宅，小哪吒一头扎到娘的怀里，一会儿啊把夫人就哄乐了，那些愁事儿也都忘掉了。这夫人从心里往外那么喜欢三儿子。哪吒在娘的屋里玩够了，夫人告诉他，儿啊，把心收回来，到麒麟轩继续读书去吧。哎，哪吒又溜达到后花园了，他哪有心读书啊，关上门闭眼就睡觉，心里就想着东海龙王敖光的事情，不知他搬兵什么时候回来，迟早还有场大乱，要乱起来是怎么招架，什么时候去找老师。哪吒胡思乱想，后来就睡了。从第二天开始，他看会儿书睡会儿觉，在院里头再溜达溜达。过了那么几天，哪吒觉着心情烦闷，太没意思了，一天到晚过得太枯燥一点了，不行，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这回啊我谁也不带着。哪吒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他们家溜溜达达到了东关，穿过顺城街，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那城关上都有军兵守把，一看是三公子，纷纷过来迎接。哪吒把手一摆，免了免了免了，各位你们忙着你们的啊，我没事闲溜达，三公子是不是找个向导？不用不用，我自己溜达。当兵的躲开，哪吒背着手东瞅瞅西看看，一瞅这座陈塘关果然雄伟高大呀，最近一个时期野马岭、三山关、游魂关都在开兵建仗，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领着兵马40。

战幽魂关，商纣的大将窦融领兵30万守把关口，每一天经过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啊，大批的商号都运到陈塘，又打陈塘再分散给各地。那么前方打仗，陈塘关属于后方，粮草寄养兵员都在这儿转运出去，纷纷运到前敌，所以在城上往下一看，车水马龙，闹闹哄哄的，倒挺热闹。哪吒看了一会儿，觉着没什么意思，就溜达到东关的敌楼。您没看那城顶上还有建筑物吗？那叫敌楼，一是供给守关的士兵在那休息的，另外在战争年月这也是指挥所，另外呢还可以做箭楼使用。等到了这儿了，哪吒一抬头，耶，这什么？就见敌楼下有一张供桌，供桌前面有拜殿，上边供着一张弓，还有3支箭，那上的都是灰尘了，看着样子多年没动了。哪吒心说，我爹这什么主意，把弓箭挂在这儿干嘛？哦，大概这弓箭是神仙，还得给他磕头，还得给他上香。他往左右看看没人，哪吒低下头想了想，我师父说了，我不是凡人，迟早长大成人要福保明主，还能加封我个前不正印先行官。既然这样，我不会拉弓射箭，我算什么武将啊？哎，我试试，今儿个射他2箭开开心。这哪吒又犯了野性了，一手摁着供桌，敲着脚把弓摘下来了。他这一摘呀，弓好像没掉，什么原因？太沉了。哪吒掂量掂量，哟哟哟，我这张弓怎么这么沉呢？也就是我，要别人还拿不起来呢。把弓立起来，比自己还高了一大截，看来是一张宝弓啊。他把灰尘吹掉，仔细一看，弓背上泛着字呢，乾坤弓啊，这弓叫乾坤弓。他拉了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哎呦，嘎吱吱吱，好硬的弓啊，看着样能拉得开，哎，今儿试试。他要拿起一支凋零箭，这种箭比普通的凋零箭要大着一倍，吹掉灰尘一看，箭杆是红的，头前三愣一个尖儿是箭足，后边带着雨铃啊，也散着字呢，镇陈塘关李靖。哦，有我爹的名儿，那甭问是我爹使用的东西了。呸，今天我试试。他把凋零箭扣到弦上，然后身子靠近垛口的边上，他一想底下竟人，别往下射，伤着人就麻烦了，我呀往远处射，看看这张弓究竟能射多远，然后我再下城把箭捡回来，不也就得了吗？想把他对准西南，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哎，看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将弓拉圆呐，后手一松，啪，咔，哪知这支箭有风雷之声，刹那间是电闪雷鸣，一道红光奔西南就下去了。
这一下把这支箭呢射没影了。哪吒大惊，哎，我怎么这支箭跟普通的箭不一样？书中代言，这叫震天箭。这张弓，这三支箭，据说乃是当年轩辕皇帝所用。轩辕皇帝曾经利用弓箭大胜蚩尤，立下赫赫战功，统一黄河岸。打那之后，历代相传，传在李靖手里，就成了镇陈塘关之宝啊。奉若神明，初一十五都上这来烧香的，从来没有人敢使用啊。这哪吒不管天不管地，这小祖宗什么篓子都敢捅啊！他把震天箭射出去了，故此有这种声音。这一箭射出多远去？96000里。在西南之外有一座山叫骷髅山，山上有座洞叫白骨洞。有位出家得道的仙人叫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有3600多年的道行了。本来她不是个人，是开天辟地的一块石头，受日精月华变成人形，苦苦修炼3600多年。虽然不算正神，也算大罗的金仙呐。他手下有俩徒弟，一个叫彩云，一个叫碧云。今儿个碧云呢，手里提着个花篮，拿着个小铲子，奉石矶娘娘所差去采药去，回来呢跟彩云好炼丹。这碧云童子刚一出洞门，就见远处一道红光。碧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没等看清楚的，噗啊！这震天箭正中梗嗓，碧云童子顿时绝气身亡，啪啦，花篮子、小铲子也掉地上了。这彩云呢，听着师弟在外头惨叫了一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开洞门往外一看，哟，师弟你怎么了？就见梗嗓上中了一箭，鲜血淋漓。哎呦，可了不得！彩云莫回身，禀报石矶娘娘。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到洞府外一看，紧皱双眉呀！啊，闹了半天是震天箭给射的，震天箭是李靖的，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石矶娘娘来到洞外，一看心爱的徒弟被箭射死，拔下剑，一看箭杆上有字：镇陈塘关李靖。哟，李靖啊，这乃是镇陈塘关之宝，你哪能轻易使用？射死旁人我不管，咱俩无冤无仇，为什么射死我的宝贝徒弟？这还了得？他拿着这支箭，让彩云童子紧守洞府，尸体不必挪开，我现在就找李靖去算账。他用手往西南一指，有只青鸾飘飘落在脚下。石矶娘娘骑着青鸾展翅腾空，一道金光就来到陈塘关。那真是仙家法术无穷尽，时机长

0: 教场呢，吃完了饭，正在这品茶，突然听见空中有人喊他的名字。李靖赶紧出府，抬头一看，是石矶娘娘。那位说：“李靖怎么都认识啊？认得。当初李靖学过道，在师傅那地方经常见石矶娘娘。”赶紧跪倒尘埃，弟子叩拜娘娘。这石矶娘娘满脸是怒气：“李靖啊，你做的好事！”
1: 娘娘，
0: 弟子不知做错了哪件事，惹娘娘如此动怒，你还狡猾抵赖吗？我叫你看看，你就没得可说了，跟我走！唰，把袍袖一抖，一道金光把李靖给卷裹在里边，然后把他带回骷髅山白骨洞。又一甩袖子，把李靖甩到尘埃。李靖一咕噜身站起来了：“
1: 娘娘，把我带到此处究竟为了什么？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李靖低头一看，啊，血淋淋一具尸体，梗嗓有个窟窿，身上放着一支箭。
1: 石矶娘娘问：“这箭是你的不？”
0: 李靖哈腰捡起来一看，可不是吗？震天剑呢，是弟子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李靖啊，这乃是朕陈塘关之宝，轻易不准使用。你没事练剑，怎么往我这边射？如今射死我的宝贝徒弟，你还有何说？你还不认账吗？
1: 哎呀，娘娘圣命！
0: 李靖跪下了：“
1: 娘娘，
0: 弟子不敢胡说呀，我的确没射这支箭，我每日在教军场操演兵马，不知的是谁无故动用宝物。”
1: 娘娘息怒：“
0: 能放我回到陈塘，我一定查明此事，把凶手抓住，交给娘娘法落，不知意下如何？”
2: 嗯，
0: 看你说话至诚，也许是别人射的箭，现在我就把你放了，限你一天之内查明凶手，带到我这里来，不得有误，要查不出来唯你试问，谨遵法旨。这李靖啊，借着土遁回到陈塘。李靖也不简单，也是半仙之体，不然的话会借遁法吗？等回到家里，严氏夫人正在这等着呢，听说早晨老爷被一阵金光给裹走了，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夫人这个哭啊，一看老爷回来了，他这才放心。老爷，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一宗不了又是一宗。实才石矶娘娘把我唤去，咱们家的震天剑乾坤弓有人给动了，这一箭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了，娘娘能答应吗？把我带去查问此事，后来经过我讲说，娘娘开天恩把我放回来了，给我一天时间叫我查明凶手是谁。夫人，你说咱不倒了霉了吗？
0: 啊，是啊，谁不懂规矩去射这支箭呢？老爷，你一定要查问明白。
2: 嗯，夫人呐，我怀疑这支箭又是畜生讹诈所为。
0: 不能吧，他年方七岁，还没有那张弓高，他怎么能射得了呢？
2: 哎，他不是凡人，这小子什么篓子都捅，不信咱把他叫来问问。来人，到后花园把你家三公子给我找到这里来。
3: 是。
2: 一会儿的功夫，
1: 讹诈摇头晃脑，

0: 连蹦带跳来到前厅，儿参见爹爹母亲。李靖沉着脸看了看他，哪吒你干什么呢？
1: 我正在麒麟轩读书。
0: 哦，李靖一想啊，我别直着问他，怕他害怕不承认，干脆我拐弯问他。李靖就问哪吒，你说你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李门，迟早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还什么要福保明主，既然如此，你光读书不行啊，你得练一些兵马武艺才可。
1: 爹爹说的对，我没闲着，刨出读书去我就练武。
0: 哦，你都练了哪些武？
1: 那个比方说吧，打拳踢腿，活动四肢，练习马术，有时候呢我还拉弓射射箭。
0: 哎哎，
1: 来了。李靖就问，哦，你射过箭？
0: 射过。
1: 爹爹，我还到敌楼去了一趟，那里挂着一张弓，三支箭，
0: 一那弓好的个儿，好沉哦，
1: 而我还真拉得开，往西南我就射了一箭。我寻思把箭找回来，哪知这一箭射没影了，也不知射到哪儿去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爹爹您说呢。
0: 畜生，冤家，这祸果然是你惹的，这祸比当初那祸还大呀。
1: 哪吒也愣了，爹爹，此话怎么解释？而我有些不懂。
0: 您听着，是怎么回事，你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娘娘大怒，叫我捉拿凶手，如今我回来就是查问这件事儿。冤家呀，不是爹爹一狠心毒啊，我就得把你交给石矶娘娘杀剐存留，任凭人家自便了。
1: 啊，是这么回事。呵，爹您何必大呼小叫的呢？
0: 用不着，不就射死他个徒弟吗？那算得了什么呢？
1: 换句话说，这一箭把石矶娘娘射死也无足轻重。
0: 呸，胡说，你甭装英雄好汉，现在我就把你送给石矶娘娘。
1: 行，哪我也不怕，好汉做事好汉当，爹我跟您去。
0: 把李靖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拉着哪吒爷儿俩全借土遁来到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在椅子上坐着正听信呢，彩云童子站在一旁，彩霞的尸体就在前面放着。等李靖来了，倒身下拜，娘娘，弟子已经查明凶手乃是我三子哪吒所为，我已经把他带来了，交给娘娘法落。
1: 嗯，好，李靖啊，没你的事儿了，你回陈塘关去吧，谨遵娘娘法旨。
0: 李靖回过头看看哪吒，
1: 哎，
0: 那意思你算完了，我也保护不了你了。李靖回陈塘了，把哪吒扔到这儿了。再说石矶娘娘看了看哪吒，你是李靖之子吗？
1: 对，我是他三儿子，我大哥金吒，二哥木吒，我叫哪吒。
0: 这箭是你射的？
1: 一点都不错，我射的。可我练箭呢，谁知道把你徒弟给射了？这话也怪你徒弟不对，他往哪儿待着不好，非迎着箭走，这不自己找倒霉吗？
0: 啊，你还敢强词夺理不成吗？你可知杀

0: 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都招认了，就得给我徒弟抵偿对命。
1: 是什么？
0: 我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
1: 就凭我的身份给你徒弟抵命？哎呀，简直是笑话。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承认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家三少爷走了回来，
0: 往哪里去？这么大的世界，我爱上哪去上哪去。小子，你走不了了。
1: 石矶娘娘提宝剑就追。讹诈一想，他是个出家人，会法术啊，我不能跟他伸手，要那样非吃亏不可。
0: 嗯，打仗先下手啊。
1: 讹诈一伸手把乾坤圈撸下来了，对准石矶娘娘，嗖，啪一道金光就砸下去了。石矶娘娘一看就乐了，哦，乾坤圈，这乃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小娃娃，你拿他打我能打得着吗？他把手一扬，嘴里一念法语，乾坤圈落在石矶娘娘的掌上，揣兜了。讹诈一看，呀，还我的宝！讹诈把七尺混天绫甩出来，刹那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石矶娘娘变果。石矶娘娘把大袖子一甩，混天绫不落等在何时，嗤，钻袖子里去了。哪吒一看，完了，两件宝物全不存在了，36计早为上策。借着土遁他跑了。石矶娘娘能放他吗？手擎太阿剑在后的是紧追不舍。
0: 讹诈心说，我这回上哪儿去？不能回陈塘，我爹也不能答应我呀，找师傅去吧。
1: 一口气儿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呀。金霞童子正在门口站着呢，一看哪吒急冲冲跑来了。师兄，莫非有人撵你不成？
0: 一点都不错，
1: 石矶娘娘撵我，我要见咱师父，师父正等你呢，赶紧进去回话吧。
0: 哎，叮叮叮叮叮叮叮，
1: 讹诈一溜小跑进了金光洞，拜倒在莲台之前，师父，快救弟子一命。太乙真人一皱眉，哪吒，你是不是又捅娄子了？
0: 哎，是，没事练练剑，哪知倒霉，把石矶娘娘的徒弟给射死了。这老婆子不依不饶的，在后头追赶我。师父，您看这怎么办？
1: 嗯，起过一旁，躲在为师身后，由我前去对付他。
0: 讹诈乐了，哎呀，有这么个好老师真好。不管我捅多大娄子，我师父都保护我。
1: 他拽着太乙真人的袍子躲在身后。正在这时，石矶娘娘赶到了，在金光洞外大喊，哪吒还不出来受死。老真人手拿拂尘，迈着四方步出了金光洞，一看果然是石矶娘娘。老真人一笑，娘娘别来无恙乎，今日怎么得暇来在贫道的金光洞
0: 啊？老真人，我有一事相求。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个徒弟叫讹诈？
1: 啊，一点不假。
0: 老真人，既然如此，我请求你把他交给我，让他给我的徒儿抵偿对命。
1: 娘娘言之差矣，
0: 当然，
1: 讹诈射死你的徒弟属于不对，贫道可以带。

0: 代替他向你赔礼，哪吒也可以当面认错，只是有一样，你可不准动他，连一根毫毛也不准动，更谈不上给你徒弟毙命了。为什么？贫道不说，娘娘也清楚。那哪吒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李门，迟早他要扶保明主，平灭商纣，这乃是玉帝的旨意，玉虚宫的法牒，谁敢违背？娘娘不信，你就到东昆仑玉虚宫去问问元始天尊，如果天尊同意，我就把哪吒交给你，天尊要不同意，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啊！石矶娘娘闻听是两眼冒火呀，太乙真人，你是不是觉着你是禅教的门人弟子，小瞧我们截教的弟子，你拿元始天尊来压我不成吗？你别忘了，你是出家得道的神仙，我也是大罗金仙，神仙是不分身份高低的，元始天尊也得讲理，他不讲理也有管他的。我奉劝你赶紧把哪吒交给我，如其不然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啊时机啊，你用不着说这些废话的，什么禅教截教的，咱们讲的是一个理字。方才我说过，灵珠子惹了祸是错，但这是属于误伤，他跟你的徒弟有什么仇恨？换句话说，这也是天意，灵珠子转世投胎，他在这世界上要杀掉1500个人才能凑上数，可能你徒弟就是其中之一呀，命该如此，你还计较什么？就打到玉帝跟前，灵珠子也不能给你徒弟抵命啊！奉劝你赶紧回到白骨洞，前去修行得道，如其不然，休怪本真人不客气了。
1: 好啊，太乙真人，我跟你完不了，
0: 怪不得哪吒如此蛮横，闹了半天跟你这当师傅的有关系。说着话一晃太阿剑，奔老真人便刺。哪吒在身后站着，探出小脑袋看着，这个乐呀，心说打吧打吧，打得越热闹越好啊，我这回开开眼，瞅瞅我师傅有多大的能耐。老真人也没有办法了，一挥手撤出宝剑，往上一纵，跟石矶娘娘站在一处，两把宝剑寒光闪烁，锐彩千条啊！这洞外被寒光所笼罩，哪吒躲在一棵树后，探着小脑袋看着，一边看一边称赞：“好，太好了！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剑术呢？”你看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了，胳膊腿真灵活呀，把宝剑都使神了。单说太乙真人跟石矶娘娘打斗到20回合，石矶娘娘力不从心，有点敌不住了，心说我何不用法术赢他。他虚晃一太阿剑，飞身跳出圈外，从大袖子里一伸手，拽出乾坤圈混天绫，把这两件宝物给扔出来了。太乙真人一看乐了，哈哈， 用我的东西打我，谈何容易？回来吧，物归本主。老真人一张手，啪嗒啪嗒，混天绫乾坤圈乖乖的落到掌上。老真人也没客气，揣到怀里了。师姬，你还有何宝贝？
1: 哟，我跟你完不了。
0: 师姬娘娘把震动之宝乾坤帕拽出来了。什么叫乾坤帕？就是手绢，但这手绢跟普通的可不一样，大则能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全能包在里边。他把乾坤帕往空中一系，一道霞光直奔太乙真人。老真人满面陪笑，把手一张，落，乾坤帕也落在掌心。石矶娘娘一看，不好啊，震动之宝都被他收了，可见我的道行不如他。我呀，别自讨苦吃，快走，等日后请能人再报这仇也不迟。石矶娘娘想罢转身要走，太乙真人就明白他的用意了，能叫他走吗？若不将他铲除，酒后是个祸害。想到这，从白布当中一伸手，拽出一件特殊的宝贝，叫九龙神火罩。这玩意儿像个小帽头似的，不大，在掌心上一托，老真人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扔，嘎呜。九龙神火罩起在半悬空，越长越大，好像三间房子似的，里边有九条龙来回之转，又有风雷之声，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直奔石矶娘娘就下来了。石矶娘娘想跑，但是被这威力给震慑住了，想跑也不行了，咔吧就扣在罩内。哪吒从树后头转过来了，师父您真行啊，这叫什么宝贝？此乃九龙神火罩是也。我你也太小气了，光给我乾坤圈混天绫，怎么不把它给我呢？您要早给了我，还用得着您费这事吗？
2: 废话，躲开。要给了你，你不定得捅什么娄子呢？
0: 老真人说罢，来到九龙神火罩近前，就问石矶：“
2: 石矶娘娘，你要答应这件事儿，一笔勾销，不再提起，贫道就把你放了；你要不答应，可休怪贫道无情。”
0: 石矶娘娘在九龙神火罩里，她破口大骂。把太乙真人骂急了，好啊，天数已定，你是自寻死路啊！说着用手往神火罩上一拍，这才要火炼石矶。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0: 鲜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两三千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五千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 话，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两三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三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两三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两粒儿。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两组
0: 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哎，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哎，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
4: 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那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 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

0: 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那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1: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1: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2: 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这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000含量的，2-3000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是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 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

0: 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2线的曲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1-2天现货。
1: 啊，
0: 1-2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4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2: 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哦。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 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的也腥的齁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选第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4: 姓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儿，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

0: 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定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2: 你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的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

0: 一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两三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9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 千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 我
0: 定一组。哎，杨女士，欢迎您定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要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们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 块了，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

巴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含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就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
是两三千吧，

0: 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两三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两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两三千的都得三四百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五千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两粒，一天就吃两粒才合到一百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三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三瓶，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一个月，三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 FU 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到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居然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嘌呤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也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

0: 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了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长。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两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

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一军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呀。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说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2-3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9联活菌4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7-8岁的，5-6岁的，有那个什么

0: 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定医生君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 U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定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吗？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啊，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哎，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所以咱原来299是六盒，用2到4个月。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个半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你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2组吗？一下子定2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2盒，这不就恰巧是2个月零20天，几乎要3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2个月到4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用2到2个半月到160天，5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冬干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冬干粉来自善乐 U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6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1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2到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盯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对对。
0: 哎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2: 啊，要2组。
0: 要2组，是不是吃过？
2: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8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8盒，这个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一天一袋。如果一天一袋能用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孙女士，
3: 哎，
0: 你好，哎，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今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3: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

0: 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定了，你这回再定，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1: 哎，给我订两组。
0: 好的。
1: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1: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好的。
1: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1: 这次有活动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2: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六盒，原来是六盒，现在是八盒，多赠两盒，一模一样的。
3: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虎虎往里打电话呢啊！
3: 原来效果不错，这回试试，给我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3: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点，完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停。
0: 哎，它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它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4: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六盒，多赠两盒。原来六个月，现在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用量。
4: 啊，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由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出我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6: 哎，您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6: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
6: 益生菌
0: 啊，是不是？
6: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6: 299六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定过的，怪不得呢。
6: 啊对，
0: 给您
6: 订上，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7: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7: 对，快吃完了，正好赶上活动了，而且这多赠了四盒。
0: 嗯，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 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

0: 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医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药剂组益生菌。
1: 哎，是赵和我吗？
0: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1: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
1: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1: 嗯，这个是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
1: 不是，
0: 那咋能呢？
1: 不是。把别的别的那种的送，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阿姨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戴女士，你好，药剂组益生菌。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一组益生
0: 菌。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这都是妥妥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确实。大俗话，谁赶上谁合适，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它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嘛，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六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六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两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蒜片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

0: 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浓肝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睡莲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总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几天、哎、几天
0: 啊？
1: 几天能送啊？
0: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1: 啊、一共8盒啊？
0: 是的，阿姨，现在赠2盒，一共8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8盒的量，放心吧啊。
1: 啊、
0: 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嗯，
0: 啊，
2: 是不是上头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就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打个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2组益生菌。
0: 订2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
0: 啊、
3: 这次赶上有活动，行、
0: 嗯，
3: 多订一组、
0: 嗯。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50-60岁之后，更何况是70-80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就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啊，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隔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6盒，现在8盒，多额外给2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啊、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2-3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

0: 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1: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嗯，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嗯，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这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着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有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真是贵呀，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

0: 不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快二十年了，跟大家学习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是给一组？原先六盒，现在给八盒哈、哎。
0: 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六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两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们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一组是吗？
3: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4: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4: 一
0: 组。哎，给您订上87996984。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哎，够2口3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

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6盒，现在8盒，白给2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6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

0: 大家三十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啊，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1: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1: 依然麻烦你把你那个什么，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另外呢，打开，
1: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边，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1: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儿，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1: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确实有的时候吧，过年过节过生日聚会欢乐，有的时候东北话咋说来着，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两顿吃的过于油腻，然后呢消化不动，顶着了这个胀可难受了，饱胀，这个满脾，中医讲那个胃胀就满脾啊，就人就堵住了，好像啊喘气都费劲，是不是？你就喝这道粥，姜丝蔬菜粥，姜丝蔬菜粥，把姜切成丝儿，然后呢适量的大米熬的粥，姜丝搁进去熬一熬，咕嘟咕嘟，放点绿叶菜，尤其是像油菜呀、大头菜呀，膳食纤维丰富的，哎，这样一款粥帮我们去暖胃，促进肠道的蠕动，这也是比较好的针对胃胀的一个缓解胀气的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87996984。生活当中呢，平时如果你能喝点红酒也不错，红酒啊，它也是富含肠道菌群的，有益菌挺好的。豆豉，刚刚咱推荐了豆豉炒芹菜，也含有有益菌啊。还有就是喝普洱茶也非常不错，因为普洱嘛，也是经过了发酵嘛，这它也有有益菌啊。包括吃点开心果，各种零食当中开心果里边是有益菌比较丰富的。再就是味增汤、泡菜，这些都不错。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大家放心，会提前联系，赠的这两盒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5-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啊，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接了3个电话没有接进直播间，现在往里打还剩2分钟，仍然可以接受大家的订购，但是我们只剩最后3-4个名额了。 啊，说话间又订购了一组，赵女士又订购了一组，说话间就订购了一组啊，因为我能看得到这电话的闪烁啊，还剩最后三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三组 ,87996984,87996984, 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

定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依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0: 针对带状疱疹的小偏方，用三黄膏，大黄、黄柏、黄连，至少买200克到400克左右。大黄、黄柏、黄连，大黄、黄柏、黄连，三种药一样比例就可以。研磨成粉之后啊，把它混合到一起，每次呢用香油进行调和，调成这个膏状，涂抹到患处，再盖上纱布，慢慢呢就拔干了。这干了之后呢，您就再换上。同时呢，补充维生素、甲钴胺、营养神经，几天呢就好了。
1: 感谢刘秀春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贫血的招，这个是两样食材配合，一个是猪肝，一个是大枣。猪肝肯定得像正常蒸猪肝那样，你处理好上锅蒸，然后你给切一块一块的，大点小点都不重要了，就是切一块一块的，然后你放冰箱里，每次吃的时候拿出来蒸，再蒸一下，哎，再配合吃几个蒸好的大枣就行了。吃一块蒸好的猪肝，再吃几个蒸好的大枣。他呢是一开始天天吃，后来贫血改善了，就改成隔一天吃一次。同时啊，配合大枣、枸杞、黄芪一样一点儿来煮水喝。大枣、枸杞、黄芪一样一点儿来煮水喝，等于又吃猪肝和大枣，还用这个大枣、枸杞、黄芪水又补气血来喝水，属于又吃又喝。多管齐下，人家改善的真的很不错。我记得刘秀春说过，他这贫血相当严重了，输液呀，吃这个补铁剂、打针等等啊，都是暂时缓解，根本没有彻底有效。用这个食补调理特别有效果。
2: 秋季的气候特点之一就是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唇干、大便干结等症状，这个时候罗汉果就能够帮助大家清肺润燥，特别适用于扁桃体发炎、咽喉炎患者以及经常抽烟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罗汉果性凉，服用过多容易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症状。
1: 回顾几个小偏方，就是老年人啊，腋下会长一些肉揪，用几根蜘蛛网缠吧上，然后把这个肉揪给系上，或者头发给缠上，让这肉揪不过血了，慢慢就掉了。或者用鸭胆籽去掉皮儿，泡软和了，外涂外抹，一天多次。还有针对猴子的妙招啊，居然用到的是金戒指、金耳环啥的，反而是金首饰，每天没事就蹭，没事就蹭。我们听众亲身体验，居然蹭没了，蹭好了。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针对膨闷胀饱、喘不上来气、两肋胀痛、喘气费劲，赵阿姨呢也不知道啥原因啊，并不是说我们非常明确是由于胃肠胀肚啊，不是，她就是觉得上不来气儿啊，两肋胀痛、膨闷胀饱，好像啊整个肋巴扇都没缝了似的那种感觉。用的是野西瓜花，野西瓜花莲花带根带梢，洗干净熬水代茶饮，说当天熬着一回代茶饮的就明显改善了。还有感谢张阿姨推荐的另外一个方，针对缺氧的、喘不上来气儿的，就是秋冬季节都会犯的肺病引起的所有喘气费劲、肺气肿啊、呼哧带喘啊什么的啊，冻豆腐整一碗，缓化之后给它整碎了，你剁碎了、怼碎了都行，然后加两碗三碗的水，再加上一捏面碱一起熬，慢慢就熬成豆浆那样色的了，豆浆状态了啊，然后就可以喝，一天喝一碗两碗都行，三碗也行，四碗也行，多点也行，反正身边人用啊就是好使，说是住院了都没有彻底治愈的，然后喝这个就好了，非常神奇的方法，大家伙酌情选择。好在啊，你像冻豆腐这招吧，它没有任何的坏处，就算不见效对你也没有损伤，所以我们听众大胆的试起来，我就特别稀罕这样的小方法，欢迎家人们推荐类似这样的妙招和智慧。
1: 活动一下眼，我们站定站立好，两眼平视，先向东远眺，半闭目低头，转身再向南远眺，再进行半闭目低头，转过身向西远眺，最后呢半闭目低头再转向北远眺，这之后我们感觉不再困倦了，这精神也一下都有了。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醒来之后的深呼吸，先向左侧再向右侧，最后是仰卧，这期间呢一共要伸三次懒腰，让我们的关节充分的舒展活动，然后呢大打哈欠三到五次，然后就可以起床了，到僻静宽敞的地方，连续的进行十次深呼吸运动，这样呢一身的疲惫就会马上消失，精神得到满足。人躺着的时候呢，这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粘稠度也高，所以呢醒过来之后先躺一会儿，伸伸懒腰，使血液慢慢的流动，然后坐起来。
2: 便秘的妙招，说到便秘呀，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体质，您便秘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呢是燥热的体质，需要滋阴润燥，便秘就能好。那有的人呢是脾胃消化功能不行，脾的运化功能比较弱，那您健脾养胃啊，随着健脾养胃多用点山药粉，脾的运化功能强大了，便秘也就改善了。感谢王秀云，王秀云给我们推荐的针对便秘的方法，木耳蘸香油，木耳蘸香油，早上吃一小碗。感谢王秀云的推荐，他推荐的是木耳蘸香油，把木耳用水焯煮一下，或者是上锅蒸一下都可以，然后蘸着香油来吃，早上吃一小碗儿。那么这样一个食疗挺简单的，对不对？木耳拌香油，哎，算是一道菜了，对不对？你也可以在里边放点黄瓜呀，哎，芹菜呀，百合呀，这样的东西都是可以一起搭配来吃的。
3: 罗汉果起菊饮，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起菊饮，特别适合注重秋季保健养生或者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0: 神经衰弱，神经衰弱有一个妙招，是用一两五味子，五味子大写的1、2、3、4、5的五，五味子泡在1斤白酒里面泡1个礼拜，然后每天 睡觉之前你都可以喝一小口，能喝酒的可以喝两三口或者一小盅啊，然后呢看看自己调理的情况。如果喝了十天半个月，哎，还挺好的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你喝十天半个月一丁点改善都没有，嗯，那就不用再喝了，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妙招，说不能喝酒的可怎么办呢啊？有另外一个听众推荐的针对神经衰弱的妙招啊，用到的材料是拂小麦，拂小麦50克，拂小麦50克，甘草24克，甘草24克，大枣20克，大枣20克，酸枣仁30克，酸枣仁30克，混合用水煎服，每天一次，坚持半个月见效，这是一副的量。然后别的听众啊也比较热爱中医，就跟我探讨过，说依然你说这个方吧，里边的酸枣仁大枣拂小麦量是不是有点大呀？我说啊，相对就是基础方来讲，相对调理身体的小方来讲，因为中医确实把那个药方分为大方、小方、快方、急方等等啊，那说这作为小方来讲确实量有点大，但我说也得看个人情况，没准听众推荐的这是老中医给他把脉开的方，挺适合他喝，可能真的未必适合别人喝。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经验的参考，并不代表说我们想找神经衰弱的方法咱们一定就给听众告诉他你一定喝这个一定能有效，那是做不了主的，咱也没法判断这个效果，对不对？哎，你没法预期这个方对于所有人来讲是不是都有帮助，有帮助的程度是多少。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快乐老家的新听众啊，在这依然提醒您了，咱们节目的所有方法都是来自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一些中医知识啊，营养学的知识。

0: 咱们可以储备了解拓宽视野，但是如果您要亲自体验方法去操作，进行实际的操作，就你一定要吃肚里了，你就得谨慎选择。哎，你要看看这个方适不适合您。
1: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使用。
2: 感谢张桂琴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糖尿病的调理妙招，买干的番石榴，成袋的那种，里面是干的番石榴的石榴片，泡水喝，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另外，糖尿病人日常的饮食，每顿饭饭前大概30分钟多吃点黄瓜，吃一根半根的，对于平衡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是张桂琴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糖尿病的调理方式，买干的番石榴，成袋的，里边是干的石榴片，来泡水喝，渴了就喝，渴了就喝，最好每顿饭饭前都吃点黄瓜。李小华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针对骨刺的妙招，不知道您有没有骨刺？骨刺疼起来也挺折磨人的，比如说脚不敢落地，膝盖不敢回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针对骨刺的方法。哎，穿乌，草乌，穿胸，各15克。草乌，穿乌，穿胸，各15克，打成粉，做成鞋垫或者是护膝。啊，那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我们的足跟痛啊、骨刺啊，患处在哪儿。足跟痛啊，那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有的骨刺就在足跟，我们就可以把穿乌、草乌、穿胸各15克，打成粉，做成鞋垫，其实就是薄薄的装个小布袋，像鞋垫那么大小的薄溜的一层，还不用太厚，因为你要是太厚了吧，这鞋就穿不进去了呀，是不是？薄溜的一层啊，然后呢当鞋垫就垫在鞋里边就可以。接下来来说一个针对咽炎的妙招，用到的是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连吃带喝。针对咽炎有很多相似的方法，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随着泡随着吃，一日三餐都可以吃的。另外啊，还有咽炎也可以换成吃海带，海带煮熟可以切成块，切成条，蘸白糖来吃，一日三餐都吃一小碗，对于咽炎的康复和调理有明显的帮助。
3: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2: 止咳的方法其实很多，那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个苏字叶的妙招，用苏字叶3钱，加水煮，加适量的冰糖来喝，针对的是止咳的。止咳的妙招，用苏字叶3钱，用冰糖煮水来喝，苏字叶3钱，煮水，加点冰糖，调调味儿，每天渴了就喝，渴了就喝，针对止咳的妙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振山。 咱们中老年

0: 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从中医来讲，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吃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荷塘、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类的莲子、金樱子、桑跳硝和煮粥破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肚肉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色，芡实、山药健脾益肾，杜仲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数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1: 回顾一个血糖高食疗妙招，我们爱心听众亲身体验，它呢就是长期的用桦树蓉泡水，桦树蓉泡水喝啊，然后呢吃仙人掌剁剥碎了煎鸡蛋，每天都吃，每天都吃仙人掌煎鸡蛋，每天都喝桦树蓉泡水。然后日常饮食呢也得注意搭配方案，多吃绿叶蔬菜，适度的运动，然后呢多吃像那个黑豆啊、甘蓝菜呀、白菜呀、绿豆啊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呢多吃那个国光苹果啊，日积月累吧，然后这样的都吃含糖量低的东西，控制饮食，然后他自己的体验是越来越好，都摆脱了胰岛素了。你看还是就是挺有帮助的啊，好的生活方式真的挺重要的啊。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很多听众调理胃肠病都特别喜欢药方啊，理解大家总觉得药好像会比食疗更能达到治疗的效果，对吧？但是胃病三分治七分养，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群友分享的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中药方案。但是听众朋友们啊，但是真的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要用一定要谨慎选择，谨慎选择。为什么？因为中药就连中成药你都得去问医生，更何况是中药的组方，对吧？啊，那家人们，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药方，用之前问问医生好吗？啊，太子参十克，太子参十克，炒白术十克，炒白术十克，黄芩十克，黄芩十克，仙鹤草15克，仙鹤草15克，鹅竹10克，鹅竹10克，白花蛇舌草15克，白花蛇舌草15克，半枝莲15克，白花蛇舌草15克，半枝莲15克，用水煎服1天1剂。然后呢，就像熬中药一样，煎2次，2次药液混合到一起，早晚各服1次。中药方剂必须问医生再选择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组方呢，更好的去学习中医理论啊。原来萎缩性胃炎的搭配组方是这样一个基础方案啊，因人而异，因病施治。回顾一下王阿姨给我们推荐的针对气管炎造成的咳嗽，喘的都不行了。我们也都知道气管炎的人哈，如果有一些风吹草动，比如说感冒了，会更严重。当年啊，王阿姨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气管炎，感冒了，憋得都不行了。有的时候呢，感觉啊，就好像吃东西吃的比较多，这也喘不上来气儿。总而言之啊，就是气管炎、哮喘、咳嗽、拐带的一系列的憋闷不适、咳嗽、气管炎的一个方法。准备的是4两猪板油，4两冰糖，4两香油，4两猪板油，4两冰糖，4两香油，4两猪板油，4两冰糖，4两香油，放在大一点的碗里面，上锅蒸熟，然后啊，可以放冰箱里储存，每次吃之前啊，

0: 刮两勺，热乎热乎我们再吃进肚里，然后过一会儿再吃饭，等于每顿饭饭前吃两勺，热乎热乎再吃，一会儿再吃饭，一日三餐每顿饭饭前都吃两勺。王阿姨当年是冬天操作的，其实那个时候吧也没有冰箱，就没有放冰箱里面。但是如果你有同样的困扰啊，我认为你放冰箱里可能更好一点啊，因为这东西不知道怕不怕放啊，要在这个阳光下晒估计也不太好啊，所以大家酌情掌握。您记好了吗？感谢王阿姨的推荐，这可是好多年前自己亲身体验的好妙招了啊。针对的是气管炎、咳嗽、喘的都不行了，都甚至憋气的那种状态，喝着喝着就好了。那这算是一副四两猪板油、四两冰糖、四两香油，放大碗里你得能放下就行啊，上锅蒸熟。那至于蒸多久，你就得蒸都融化了混合到一起就行了，然后装瓶备用，每顿饭饭前吃两勺，挖两勺，你放小碗里也行，小杯里也行，或者直接放小勺上哈，够两勺那个量，直接加热，温乎温乎热乎热乎再吃，过一会儿再吃饭。一天三次，每顿饭饭前都这样操作，您记好了吗？针对的是气管炎的妙招啊，大家酌情选择。
1: 快乐是什么？
2: 快乐是首歌。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快乐，
5: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6: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7: 快乐是能量，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

0: 感谢爱心听众张玉兰给我们推荐的是针对脚气的方法。大豆腐切成片儿，把脚洗干净之后浸在大豆腐里边，这豆腐啊都给塞到脚趾缝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几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痔疮也是天冷之后特别困扰大家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爱心听众杨丽推荐的针对痔疮的妙招。五个鸡蛋煮熟，去掉皮儿，去掉蛋清，只要蛋黄，用五个蛋黄放到小锅里边，慢慢小火熬出油，靠出油来，每天晚上我们洗换处，然后用药棉花蘸着这个鸡蛋黄的油先涂擦，再蘸一点鸡蛋黄的油塞在患处，哎，第二天早上如厕拿下来尝试一下。鸡蛋黄油会有很多很多的妙招，那么杨丽推荐的这个是针对于痔疮的一个方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多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折背十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十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六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辨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思虑过度而造成的失眠是很多人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聊一聊杨丽推荐的针对于思虑过度而引起的失眠。这里边用到的食材有桂圆十个，冰糖十粒儿，冰糖5到10克放在一个碗里，加大半碗水然后泡，之后呢隔水蒸15分钟左右，睡觉之前的半小时温热的情况下来服用。那么咱们就可以晚饭少吃一点，在睡觉之前操作一下桂圆十个，莲子十粒儿，冰糖5到10克放一个碗里，加大半碗水泡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上锅蒸15分钟左右，蒸熟了温热的情况下睡觉之前吃。当然我觉着思虑过度哈，除了考虑到我们的情志，你可以用一些食疗调养方式，再就是自己心里的调试，不要总寻思事儿。睡觉之前呢，除了吃这个食疗方，别忘了泡泡脚。前一个阶段啊，在咱们的健康论坛当中就有专家讲解了很多有助于睡眠的一些穴位，包括手上的穴位、手臂上的穴位，还有足底的穴位，好多穴位都是促进睡眠的。那么这些个妙招如果一起来做，肯定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再给大家回顾一个失眠的妙招，每天睡觉之前热水泡脚，然后泡完脚之后了啊，用藿香正气水来涂擦您的脚心，涂擦一会儿不就干了吗？干了再涂擦，反复几次，然后每一天都这样做，先泡脚，然后再用藿香正气水涂擦。听众亲身体验，睡眠质量越来越好转，越来越好转。他原来啊3、4宿都睡不着觉，睡得不踏实啊，然后用这个偏方越来越好转，越来越好转。家人们可以了解一下这样的好的方案。然后还有呢，听众失眠，听众用酸枣仁是这样的，酸枣仁抓一把给它怼碎了，然后呢用水煎出浓汤，煎出酸枣仁的汤，然后和小米汤，不要米粒的小米汤，小米汤本身健脾养胃，针对胃部和卧不安的那种失眠很有帮助。那么就是强强联合了，小米汤和酸枣仁混合到一起，睡觉之前喝一碗，然后呢坚持10天半个月，也明显改善睡不着觉的情况，或者有改善有改变，睡得好一些了。然而还有听众用的是酸枣仁搭配百合，酸枣仁也是先怼碎了它，百合适量，酸枣仁适量，每一样啊抓个一把两把都行，然后用养生壶来咕嘟咕嘟煮个4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如果您觉得酸，酸枣仁嘛，给它有点酸味啊，你还可以放点蜂蜜和冰糖，血糖高的蜂蜜冰糖就不放了。哎，那如果你是失眠睡不好觉，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听众的经验，用一用酸枣仁。酸枣仁在《本草纲目》当中是这样说的：疏肝解郁，降肝火，泻火，安五脏，清身延年，可养肝宁心，安神敛汗。百合是理气健脾的，宁心安神的，百合也有了，酸枣仁也有了，来煮汤喝也镇静安神，改善失眠。神经衰弱有一个妙招，是用1、2、5味子，五味子大写的1、2、3、4、5的5，五味子泡在1斤白酒里面泡1个礼拜，然后每天睡觉之前你都可以喝一小口，能喝酒的可以喝2、3口或者一小盅啊，然后呢看看自己调理的情况。如果喝了10天半个月，哎，还挺好的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你喝10天半个月一丁点改善都没有，那就不用再喝了。中医讲失眠，这个叫做不寐脏，燥是属于这个病症范畴当中的。你看啊，脏腑的脏，那如果我们说脏腑功能有燥热，心烦，手脚心热，总寻思事儿，而又赶上这个季节了，阳气生发，肝火过旺啊，心烦急躁，肝郁气滞，自然而然呢就睡不好觉了。而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的我们的酸枣仁片啊，无论是30、40岁，哎呀精神压力大，

睡不好觉，哎呀，天天呢工作量可大了，压力大，没法安眠的人，我们可以用用。那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或者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当然也可以用了啊。那么这酸枣仁片到货了，对于我们老朋友来讲啊，对他很熟悉，很喜欢了啊。哎呀，确实啊，咱们对他需求量挺大的，他可不是普通的酸枣仁片啊，因为他这里边吧是一个营养的组合搭配，药食同源的好搭配。我跟新朋友啊来说一说他是怎么搭配的。那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要想订购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片的听众，就打电话订上87996984。也许新朋友不明白什么东西，怎么名儿这么长，到底叫啥呀？它这里边呀有酸枣仁，有茯苓，有百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组合。酸枣仁《金匮要略》当中张仲景所著啊，专门就提到了专门针对失眠的酸枣仁汤，人家那个是有组方的。酸枣仁被叫做东方水果吧，酸枣仁、甘草、知母、茯苓、川芎，主要是补心血，酸能收敛入肝经补肝血，所以那几样搭配专门针对失眠的，专治失眠的酸枣仁汤。中医大夫给你调失眠，也是给你把脉，在这个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有所加减，适合你的体质。而如果我们不喝中药，我们问题不严重，我们就是有点睡不好觉，那么我们选择这种食补营养的调理方案，类似于咱们这种酸枣仁片，是减得嘎嘎好的，特别聪明，既不伤害身体，不靠肝脏肾脏代谢，反而对于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心肺啊都有好处，对脾胃也都有好处。因为这里边有百合，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新生事物，新资源食品，它被归为 GABA 类的新资源食品，不是药物，没有依赖性。那么它是在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当中提纯出来的有用物质，就是帮你啊补充神经所需的营养的。你太开心了，哎呀，抱大孙子了，三宿没睡着，你太难过了，跟老伴吵架了啊，那也是你太闹心，神经系统太活跃。那么氨基丁酸就能让你太兴奋、太活跃、太开心、太郁闷，哎，这样活跃的情绪变得宁静，那你一宁静了不也就睡好了吗？而且好在呀，它是纯食品提取的，动物的神经系统嘛，提纯出来的。你像有些这个发酵类的东西呀，某些茶叶类呀，那些东西当中也有氨基丁酸，就给你都提纯出来了，让我们的神经元啊恢复平静的营养物质，这样一搭配就相得益彰了啊！一组按市场指导价得500元左右，现在一组十瓶，一瓶里面60粒。早两粒晚两粒嚼着吃很方便，那么咱们这一瓶吃半个月，两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刚刚好5个月的用量啊。睡不好觉的，辗转反侧的，入睡困难的，一宿宿连着做梦的，都可以试一试这种营养补充剂，让神经元恢复一下平静，别那么闹心，也别那么开心，因为我们睡觉要有一个特别平和的情绪，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本期数量特别少，谁先把电话报上名来，哎，这份数就给您啊，一组179 87996984，一组179酸枣仁片，一组十瓶，一瓶60片，早两片晚两片，咱们就嚼着吃，含化都可以，一瓶就用半个月呗，两瓶一个月呗，十瓶就5个月呗，按组订购，市场指导价得是500-600元，现在你打电话订，只要179，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没有任何依赖啊、啊，那对于我们营养的补充来讲，营养匮乏而造成的问题，我们把营养给补充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回顾一下爱心听众推荐的小偏方。一个是张桂芬推荐的鼻窦炎，她当时那个鼻炎啊也是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总是用那个

0: 鼻鼻镜，因为不通嘛，特难受哈。然后呢，会觉得打喷嚏呀、脸啊都发青，脑子都发胀。后来怎么康复的呢？鼻炎的调理，我们的经验就是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啊。最后呢，用的也是节目当中推荐的那个妙招，灌洗鼻腔，看咱们能不能操作。能操作的就把这水啊从鼻子吸进去，嘴里吐出来。但是有的人会特别的呛，贼难受，操作不了的，咱们就把水吸进鼻孔，再从鼻孔喷出来就行了啊。灌洗鼻腔，每天坚持啊，坚持了一年啊，将近20多年，非常严重的鼻炎慢慢就康复了。所以可见啊，找到好的养生习惯必须长期坚持一个阶段。
1: 针对尿频尿失禁的小偏方。话说呀，这气血亏虚造成的尿频尿失禁，咱们啊得吃归脾丸，连续吃8个多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一年彻底改善。最后啊，我得跟您唠叨两句，吃这个归脾丸啊，切记不能吃凉的，更不能着凉，您可得啊记好了。
0: 杨丽推荐过一个简单的招，针对于失眠的，而这个招偏向针对于思虑过度的失眠啊。桂圆10个，莲子10粒，冰糖5到10克左右，放在一个碗里，加大半碗水，先泡半个小时啊。然后呢，隔水蒸15分钟，蒸熟了，晚饭后睡觉前啊，你再选一个中间那个时间，晚饭别吃太饱啊，胃不和，卧不安，不消化，睡眠也不太好啊。然后就给他吃了喝了就行，材料都吃了，桂圆莲子都能吃了，水喝了，这方也挺简单。
2: 养生不仅是老年人需要关注的话题，年轻人更应该关注，尤其在季节过渡时，气候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便是攻击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天气转凉，人们很难把握温差的变化，这时疾病就会趁虚而入。那么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才能免受疾病的侵扰？中医认为初秋养生需要注意三重：一、肠道重呵护。据了解，夏秋之交，腹泻患者的人数比平时多了40%，各个年龄段的患者都有，这些人多半有肠胃炎等症状，入秋后昼夜温差较大，如果发生严重腹泻，很容易引发急性缺血性肠病，也就是肠中风，因此要特别注意暖胃，饮食调养是养护肠胃的重要手段，多食温热易消化的食物，减少对寒凉食品和油炸食品的依赖，如干姜、桂圆、羊肉、南瓜等。同时秋季是螨虫的高发时节，还要注意饮食卫生，晚上休息时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二、秋冻重湿度，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对于秋冻，一方面是指秋季可以锻炼人体的耐寒能力，在温度逐渐降低的环境中，经过一定的锻炼，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对低温的适应力。另一方面，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昼夜温差大，如果穿得太多容易出汗，使身体津液亏耗，打破了身体的阴阳平衡。秋季如果穿得太少，关节容易受凉，引发关节疼痛或肿胀，尤其是关节炎患者，因此这类人群尤其要注意保暖，避免关节疼痛的加剧，还要小心外寒内热的病症，如感冒咳嗽等。三、秋季重滋润，很多人在秋季嗓子干痒咳嗽，但却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对于这种情况多数是秋燥所引起的，这里的燥主要分内燥和外燥，外燥是外界的空气湿度降低而产生的现象，内燥是人体脏腑中津液减少的一种表现，要想预防或减少秋燥引发的咳嗽，可以食用一些养阴生津的食品，常见的有银耳、白萝卜、柿子、梨等，多吃银耳可以改善秋燥造成的皮肤干燥，冰糖炖银耳是一种常见的小吃，可以治疗秋季干咳、无痰等症状，白萝卜止咳化痰，柿子润肺化痰，每天吃梨能够缓解秋季干咳少痰的症状。
0: 节目陪伴大家主要是倡导的身心愉悦，如果能够有这个精力有时间，我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南北呀不尽相同，咱作为北方人没有去过南方，或者呢咱只是去过上海、南京，没有去过杭州、苏州，或者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去过杭州、苏州，没有去

去过南京跟上海，这一回啊，咱们走得特别全，包括美丽的水乡、双水乡、周庄和乌镇，逛得全，玩得好，没负担。怎么讲逛得全呢？景点全啊，地方去的多呀。你看，我们会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水乡也逛得比较全，玩得舒心没负担，是说咱984的团队哈，没有强制的购物跟强制的自费，咱这个呢是纯玩团。984打造的团队呢是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和体验，我们这个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真纯玩，真纯玩，也绝对没有强制的自费，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你想，没有购物店，真纯玩，所以咱们石头灰的全都在吃喝玩乐，逛吃逛吃。而且江南的美景啊，跟咱东北的冰天雪地的美景完全不一样，您可以去放心体会一下。哈尔滨独家出发往返，全程都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从哈尔滨起止，特别让人放心。您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具体不一样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景点，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第一天会住南京，第二天会住无锡，第三天住苏州，第四天住杭州，第五天住上海。那每一天当天都有很多可以玩可以逛的，比如说南京中山陵、夫子庙、无锡的拈花湾，包括苏州的耦园山塘街、周庄古镇、杭州西湖，感受一下白娘子、雷峰塔的故事跟传说，还包括苏堤以及河坊街。苏堤跟白居易又有哪些历史跟故事呢？我们好好领略一番。杭州东栅、乌镇包括上海美丽的夜景、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就比如说啊，您如果没有去过水乡，其中的周庄一定要多拍拍照片，这里边吧有近百座明清的老建筑依河而建，黑瓦白墙的江南民居高高低低的沿河而立，斑斑驳驳的马墙面，简直能够闻得出历史的这种苍郁的味道，当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幻化出另外一份魅力了。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我们来说说团期，常听咱984节目的听众都了解，9月19号一天就满团，9月22号一天就满团，9月23号昨天也满团了，好多听众没报上啊，因为咱们确确实实以交费为准的，没报上的听众怎么办？于是到11期间这个团就要涨到4599了，那现在是2799，所以特别给大家抢出来了一个特意打造的20号的一个特价团，特价的临时加的一个团期，9月20号仍然是2799，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他也不想11期间黄金周出去玩，同样的一个团队吃住都一样，4599，不对，咱就9月20号出发，特意给大家加了一个团期，哎，没报上名的抓紧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接下来依然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属于补养营养的角度，有一种营养素来自于酸枣仁，镇静安神，思虑过度的人可以用酸枣仁吗？还有一种营养素来自于茯苓，茯苓主要的价值也是镇静，舒缓神经系统，百合呢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滋阴润燥，尤其是阴虚火旺的啊，对吧，手脚是还热，你还天天睡不着觉，跟烙饼似的，那日常饮食多吃点百合贼好啊。那你看看茯苓、酸枣仁、百合，这都是安神助眠、营养神经系统的草本植物，再加上一种新资源食品，这种新资源食品叫氨基丁酸，存在于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当中，它就是让神经元恢复平静的营养物质，像思虑过度的、神经衰弱的、总是睡不好觉的啊，你这个神经系统过于
这个兴奋紊乱，你寻思事儿，你也是他兴奋嘛？你不开心，你开心，有人说哎呦太兴奋了，中奖了，那也太兴奋睡不着觉了，也有这种情况，都是神经元太兴奋了。氨基丁酸让我们神经系统恢复平静的一种营养素，它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也不是药物，所以这几样强强联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依然给您推荐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片啊，它名儿挺长的，咱们就解说吧，就是酸枣仁片。主要就是针对于失眠啊、多梦啊、心虚心悸怔忡健忘失眠眩晕啊、体虚自汗盗汗，非常适合睡不好觉的、睡眠质量差的，或者睡睡觉后半夜就醒了的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是长期熬夜工作压力大的年轻人，都能来吃，都能来用啊。一组十瓶，一瓶60粒，早两粒晚两粒，你嚼着吃含着吃，饭前饭后随餐都可以，一天4粒，一瓶不就半个月吗？两瓶1个月，一组10瓶5个月，5个月的价格只要179，赶快加入团购，趁着价格优惠，咱们给团购回家一组两组的，咱慢慢补养，慢慢补充，睡不好觉的人有福气了，我们赶快补补我们神经系统吧啊！一组179，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我们补一个阶段，你尝试尝试，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

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周六时分向您问好喽。今天呢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这个周末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舒爽啊！你看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2级，晴转多云。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2级。周一呢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我下一周的温度呢，那应该说是起起伏伏啊，大概是在20度上下左右在波动着啊。那咱们呢也是早间的时候及时来关注节目，收听新闻资讯，同时呢了解天气变化，帮助您的出行来指导穿着。好了，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和大家关注了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共同来关注新闻资讯。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的退出规则等。国家医保局表示，15-5期间将会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的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的报销政策的差异。教育部表示，将会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来进行倾斜。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截至此4号的1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近期受到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了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做好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在河北、浙江、福建

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打击缺斤少两、作弊秤。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了，将会在12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儿童救生衣的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性。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播出平台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微短剧严格执行繁播必审的制度。我国首批原油统试的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

上海警方捣毁了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汇换汇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8人，涉案金额超了200亿元。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不仅有新闻资讯，在周末时分呢还会有动听旋律、美好声音陪伴大家轻松度过早间的快乐时光。

后呢，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也没有劲儿。关键是啥呢？自己的这个筋骨关节啊，浑身胳膊腿啊，哪哪都是问题。我咋样调理调理啊？我说阿姨，你赶紧喝我的康度羊奶粉。朋友们，就是一杯源自纯净的营养，它是呢守护全家健康的基石。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除了喝牛奶之外，只要是品质注重升级的，想获得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差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动不动呢就发烧、咳嗽、感冒的，身体当中炎症反应非常多的，您呢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团的，而且呢它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能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时候，第一时间跟这个病毒啊、细菌呐、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的是啥呀？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对抗疾病。那么咱们这款的康度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听好了，我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每年这个羊啊是沙能奶山羊，放牧220天。你就想它这个山羊呢是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冰山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你喝到的每一滴啊羊奶啊生羊乳都是纯净又天然，营养又饱满。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这个2026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成功的被列为有机羊奶粉了。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整个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 100% 羊乳粉。为啥我们能做到呢？我们要经历了有机部门的多次的严格审核和认证，包括对这个奶质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哎，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呢，它采用了德国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以及湿法生产工艺，这几个核心技术呢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你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物质，包括羊奶当中自带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啊，高温闪蒸，为啥高温闪蒸呢？它是去除味儿的，而不去破坏营养，那么纯纯净净的保留了原生的奶的营养和原香味儿，解决了传统那种羊奶膻腥入口难的问题。我们这款羊奶粉呢，施打工艺就保证了里边的营养充足。您记住了，7斤的鲜羊奶才能出来1斤100%的羊奶粉。朋友们，咱这个康度羊奶粉呢，从那个奶源头上啊，一直呢就是层层把关，冷链运输到车间，然后呢无菌自动化处理，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苛的标准来进行呢生产加工。康度羊奶粉我们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我没说吗？只有生羊乳，而且100%，没有蔗糖，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多余添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啊，年迈的老年人，中年了亚健康的中年人，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百病缠身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于一身的，就是自己抵抗力弱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就喝它，一天喝一袋，哎可以，两天喝一包也行，小分子高吸收啊。咱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小分子团，因为它这个直径呢是牛奶的1/3，蛋白质结构呢结合人体，而且我们这个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 94%。 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康度羊奶粉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粉丝团呢一共是接龙，因为大家都没了，这下是接了可多了，接了200组。然后呢我说这样，先别跟厂家联系，我直接呢跟厂家沟通，找到康度的羊奶粉的厂家负责人之后呢，我们说这一共是200组了，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啊？他说有这么多人都喜欢喝康度羊奶粉，太多了。你就想想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接完龙之后呢649一箱子，是不是实惠？我这一瞅200多箱子，你不行再给我便宜点。后来厂家说这样吧，魏老师，每一组啊我们给大家呢便宜30块钱，但是呢就是就给500个名额，这500个名额完事之后就拉倒。他说我们这一季度吧，这个羊奶粉呢就500箱的，那就都给你们留下了。我说那行，哎，直接的咱们今天649一套组，这是我们优惠完之后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你优惠30啊，619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多少呢？新朋友不知道，说魏东多少啊？4斤8两。
然后呢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

0: 一条一条的这个羊奶粉，大家你就放心喝，因为这次活动吧，名额不多，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订完拉倒。您放心哈，这一波羊奶粉您订完之后，我们给您直接就减钱啊，649，我们直接给您减30，619，这可是我们从1580一点点砍到现在的。为啥呢？感谢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听友，因为咱们订的多，才有底气去砍。这一次如果说不一次性呢，咱们这个这么多粉丝助力订了200多箱，我看今天早上加去已经加到300箱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名额也不多，家里边原来的那个有还剩的不多的朋友们，您这次可以补一组啊。这就这一次活动，您说我说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再实惠，他说不可能，魏老师，冬天的时候我们喝羊奶的人更多，羊奶粉的人，而且物流运输我们能不给你涨价你就偷着乐吧，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冬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来了啊。大家能预定的喝的好的咱家羊奶粉的，您就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619啊，今天直接立减30啊，不用后期返钱的，那就直接给你立减619，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的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羊奶粉，不是那老配方子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好了，里边啥都有啊，我说那叫配方子羊奶粉，里边奶质含量都不足过35%啊，那不行。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资讯。

近期，一则环卫工因为坐三轮车上休息遭罚款的新闻引发了讨论。人民锐评发文说，善待每一个劳动者是城市治理必答题，制度的执行要兼顾劳动者的现实处境，拒绝一刀切式的机械管理考核，避免寒了劳动者的心。天气方面，预计6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会东移南下，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并带来一次降雨降温的过程。黄淮及以北地区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幅可达10度左右，而北方各地入秋进程有望提速。健康方面，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呢联合发布了花粉的浓度预报服务提示，4号到7号，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的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杂草花粉为主要的致敏源。就业方面，北京市人社局提醒啊，求职切勿轻信，以高薪招聘为诱饵，宣称不限条件、随时上岗、收费安排工作等不实宣传，遇难题可以拨打举报热线12333。

近日，广东番禺的一个网友呢发帖说自己低血糖发作了，点了汉堡和可乐外卖啊，并承诺打赏5元，求优先配送。名叫盒饭的外卖小哥秒回出餐，马上送给你，顶住呀！外卖小哥还嫌这家可乐太难喝了，自费给网友换了大瓶可乐。网友随后默默将5元打赏改成了20元。9月20号啊。9月2号呢，当事人翟女士呢告诉记者啊，自己当时低血糖，手都在抖，看到外卖小哥的话之后呢，眼泪一。

一下子就出来了，能感觉到这个陌生人是真的在担心你。后面点开他的头像，发现他叫何范啊，姓何的何，模范的范，当时就笑了，这个名字还挺有烟火气的。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的支撑啊。太惊险了，多亏楼下的邻居及时发现并且出手相救。8月31号以来呢，广西南宁万科城北区的一段高空救人的视频在小区业主群被刷屏了。9月2号上午，宾女士告诉记者，8月31号是自己儿子的生日，当时呢家人正忙着准备晚餐，她独自一个人在阳台休息，突然一名小孩出现在自家阳台的护栏之外，一边哭一边喊找奶奶。宾女士立刻呼喊家人帮忙，宾女士的丈夫闻声赶来，爬上了阳台洗衣台，一边安抚慌乱哭泣的孩子，一边紧紧地拽住了他。宾女士的儿子第一时间拍下了现场画面，发到了业主群进行求助，并紧急呼叫物管部门上门救援。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火速赶往现场，众人齐心协力破拆了宾女士家隐形的防盗网，将悬在高空的小男孩安全地抱回到室内。事发的时候呢，小男孩独自在家呀，奶奶临时有事外出，年轻的孩子看不到奶奶，情急之下顺着阳台爬出了窗外，打算下楼找奶奶。万幸的是，孩子在下滑过程当中被37楼的隐形防盗网拦住了。真是非常惊险的一幕啊，孩子独自在家想从38楼爬出去找奶奶。所以这个如果说一旦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的话，一定要做好安抚啊，和相应的准备工作，防止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啊。

0: 谢谢。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东南风2级。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南风2级。周一呢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9度，西北风3级。清明两天呢，这温度真的是太棒了啊！你看晴转多云，然后呢是最高气温都是27、28度，不冷不热的，吹在身上的风呢也感觉的是舒舒爽爽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那马上呢要进一段公益广告，公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伙继续来了解新闻007周六的特别节目。
2: 绿草萋萋，白雾。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

近日呢，广东的一名男子呢，去广西南宁西关路夜市呢吃东西，路过按摩一条街，被五个大妈呀按着胳膊和脖子发红啊，这全程无力反抗，他的经历呢火速刷屏了，出了圈。9月3号呢，梁先生吐槽说自己此行的目的吧特别纯粹，就是到南宁夜市炫美食，结果路过了街边的按摩小摊时，被一位大妈热情招揽，涉情之意之下呢，他看着9.90十分钟的亲民套餐，心想着这么便宜体验一下也不错呀，欣然答应了。谁料想着根本不是体验呢，妥妥的入坑开端啊，前十分钟刚按完，旁边四位闲置已久的跃跃欲试的大妈直接火速圈围过来，二话不说要一起给他安排按摩。连先生当场啊就蒙圈了，连连摆手拒绝说，哎，不用了，别按了啊。但是大妈主打一个不听不听，直接上手，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主打一个强制贴心服务。那五位大妈呢分工也是特别明确，全员开工啊，一个人专按肩颈，剩下四位左右开工，分别拿捏两只手两只脚，妥妥的五人专属顶配服务。最搞笑的是五个人五种按摩手法，乱七八糟又格外卖力，一些路过的吃瓜路人呢全都看呆了哈，全程驻足围观憨笑，场面一度十分滑稽。梁先生最社死的瞬间是他说按摩力道更是硬性指标啊，疼他频频喊疼，结果大妈淡定输出经典养生金句，疼就对了，这说明啊你身在湿气重啊，体内湿气重，身子还虚。听完这句话，梁先生瞬间就不吱声了，硬生生地扛下了所有的酸痛。大妈边按边花式夸赞，哎呀，这小伙皮肤白嫩嫩的啊，比小姑娘皮肤还好。按摩呢持续了15分钟，梁先生赶紧让按腿的两位大妈停手结束了，结果一结账，哎，整懵了，原来说好的1块钱一分钟，对方直接改口说用了按摩精油了，涨价了2块钱一分钟，大妈按摩15分钟硬生生的收了60块钱。本以为付完钱就能够顺利脱身了，剩下三位大妈又开始轮番劝说了，直言刮痧才做了一半，中途停下来对身体不咋好啊，各种养生的说辞轮番输出。被轮番劝说加上浑身酸痛的梁先生彻底摆烂了，只能妥协让他们做完。明明刮痧只是25分钟，最后硬生生的付了30分钟的钱。梁山无奈表示根本不差那几分钟，纯粹是被按得太疼了，只想赶快结束跑路，最后一共花费250元。梁先生透露说自己的左手和脖子依旧是酸痛难忍呐，当天直接彻底放弃出门游玩，全程躺床上休养。哎呀，真是不容易呀，出门在外呀，也得保护好自己呀。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他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

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 14.1 颗，含钙呢 8.0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2 颗，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咱们软骨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4-500，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边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3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2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啊、哦，你连续吃个1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啊、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僵硬的，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8道的严苛检测，个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

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就是咱们这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两次，早上两片，晚上两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一次，一次三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呢？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199七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说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139。

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2020年出生的首批20后正式迈入到了小学的校门。老师们翻开新生花名册，发现前几年扎堆出现的子涵呐、子轩呐、一诺呀，明显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充满古风雅韵的名字，比如说商好、乔川、锦瑜、景行、清月、修齐。许多网友感叹了，新生名字的画风真的变了啊，这花名册里刮起了诗词风。提到食物中毒呢，很多的家长第一反应是呕吐腹泻，但是呢也有一种极其隐蔽的食物中毒，孩子不喘不咳，呼吸平稳，看似精神尚可，却会突然全身青紫，严重缺氧，一旦延误治疗，可以诱发的是呼吸心跳的骤停。9月3号，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了解到，近日收治了一例典型病例，一名3岁男童因为长期食用隔夜剩菜剩饭，导致了亚硝酸盐中毒，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那这起事件为家长敲响了警钟。

近日，上海一名执法的场面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车流穿梭的机动车的车道上，一名外籍男子骑着共享单车快速行驶，执勤交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果断上前将其拦下，全程流利标准、沉稳专业的全英文执法，条理清晰、不卑不亢、教科书式的执法，瞬间圈粉，并收获了一众网友的点赞好评。这位全网爆火的帅气交警也被媒体正式找到了，他就是来自于上海杨浦交管支队的机动大队的00后民警陈哲文。作为去年刚入职的这杨浦交警支队的青年民警，陈警官坦言，在日常执勤执法过程当中，时常会接触到外籍人员，这也为他提供了不少实战场景下锻炼英语口语的机会。最后呢，陈警官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网友们说啊，现在做警察真不容易啊，这是啥都得会的节奏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7:55啊，我们要提示最近一段时间关注了我们华东出游的听众朋友，您要注意了啊，您这段时间一直瞄的这个旅游啊，没剩几个位置了。7月20号咱加班的第四班的啊，追加的第四班的华东6日双飞游，现在也没剩几个位置了，咱是额满即止，额满即止啊。你看你错过了19号、22号、23号，现在9月20号是我们9月份最后一个团期了。如果您再错过了的话，那咱就指不定啥时候能走上这个线路了，因为咱都是阶段性的旅游，对不对？你看前段时间没报上西安的朋友啊，这两天呢关注了华东，那华东没报上的朋友，十一之后我们又要走啥线路呢？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啊，跟大海有关系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这次去的景点非常全面啊，你看看，咱一共呢是6天的行程，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是有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的。然后呢，咱们游历的景点呢有哪些呢？给大家念叨念叨啊，这景点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一说你啊、去那儿啊，哎呀妈呀，那儿也走啊，哎呀真不错呀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念叨念叨啊，咱们要去的是这个金陵，南京咱们要去到中山陵夫子庙，感受秦淮河风光。可你呀、去南京的时候真的对这个秦淮河风光

0: 光啊，夫子庙这个区域啊，真的是印象极为深刻，特别的喜欢。你就感觉到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是具象化的一种体验，还会来到无锡感受一下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现如今的这个南方水乡啊，夜景真的是特别的曼妙，所以我们去到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去感受一下它的夜景。来到苏州，我们看一看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来到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原问梦里水乡乌镇，双镇秘境，感受一下双水乡。可能你很多年以前呢去过乌镇，但是我相信您当你再次迈进乌镇的时候，感觉又不一样了。咱们真正来感受一下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啥要在乌镇开，你感受一下科技乌镇、科技水乡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魅力。还会来到杭州，咱们漫步西湖，感受一下经典景点西湖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刚刚提到的是山山水水，江南烟雨朦胧夜，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哪儿感受大都市上海，会来到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9月20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说咱们这个团队有几大优势。第一，咱是独立成团，都是哈尔滨的听众朋友，不像其他团队全国散客拼团到了当地呀、啊。你不说你天天换团友，咱就说你全程都是南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得磨合一下过程，得有个磨合的过程，对不对？而我们是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第二，我们电台品质保证全程不购物，保证全程零购物，不会出现那市面上的强迫购物啊、强迫自费项目。这是为什么咱们7月22号的团队有10位听众朋友，就是一半的听众朋友都是跟我们走过旅游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真的复购体现价值，复购体现品质啊，他再次通过我们来报名旅游，就证明他曾经走得很愉快，对我们行程的认可，对我们品质的认可。那我们这一回呢，还有一大特点，咱们全程啊，全程除了零购物，除了独立成团，咱们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伙一块去。私信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2799，包含您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您住宿的费用，包含您景点的门票，还没有购物店。那大家伙儿，您不考虑考虑吗？9月20号就是几个位置，额满咱就即止，额满咱就即止，咱就几个位置了啊。9月20号是我们9月份最后一班华东游，最后一班华东游，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欢迎大家伙儿，最后几个位置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们这两天还有很多孝顺儿女来给爸妈来报名的，就像柯尼所说的，大家伙儿也感受到了，总说陪着爸妈出去玩，你等我放假的，你等我有空的，这一等一靠啊，那可能几年都是他啊，咱这白条打的时间有点长。还有呢，就是儿女的给爸妈报名，是觉得说老人应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适合的行程不多，那我们这个呢是适老化的旅行，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3: 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大家做活动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做活动期间啊，做活动期间是买六盒赠两盒，原本299块钱六盒的善乐优益生菌一共是120包，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买六盒赠两盒，送到您手里的就是8盒，一共是160包，放到冰箱冷